0: 一句话似曾相识，
1: 对吧？
0: 或者是理想照进了现实，
1: 嗯，
0: 哎，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特别合理的就给应用上了。
1: 对，
0: 所以说用心对待点生活呢，还是挺有帮助的。
1: 对，用心去留意一下，生活当中的有一些这个小的细节啊，或者是有一些你平时注意不到的一些事情，
0: 你
1: 突然就是看到的时候，可能哎，觉得还挺好的，
0: 就是呗。所以呢，就是基本上哈，现在你看呢，天气是越来越好了，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大家呢，在行车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早上这一波比较关注的是我们行车路上的各位哈，如果要是居家的或者在其他一些比较安静的，不会影响自己的安全和其他人安全的情况之下来听我们姐俩叨叨的，那个呢，就是行车的状态是比较特殊的，我们既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早八的时候呢，你开车的时候有我们姐俩的陪伴，但是呢，又希望大伙儿呢，你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我们俩身上，听我们俩说什么，因为他会真的带走你很大一部分的精力。
1: 对，就是陪伴性就行了，就听着我俩搁这个嘚不嘚嘚不嘚就可以了。
0: 你要实在是觉着烦了呢，那你就假装你那广播坏了，这个钮它动不了。
1: 对，你就实在觉得烦，你就稍微小一点点声音。
0: 哎，你说现在哈，就是你经历的这个年代的时候，等你入职的时候，你就是接受到了这一波，比如说你跟大家伙来交流沟通的时候，你说你车里面是怎么样调到我们的电波频率，还什么样？因为我们过去那个时候那个年代都是对拧钮的，
1: 对呀，
0: 就嘎嘎巴了。
1: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接触的车也都是那个基本上都是调钮的，
0: 调钮的啊，
1: 对，调钮那种的。但后来不是才出那种大屏的吗？
0: 是，
1: 大屏是触屏那种的了。
0: 对，人家就是当时哈好多的时候，就是其实不是说我们非得要回忆过去，回忆说现在你看科技都发达了，各方面都在进步了，你们老就追忆过去干什么呢？就主要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因为曾经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带给我们的幸福时刻，就是它是有一种记忆点的，
1: 对，
0: 特别让你印象深刻。时不时的，我们会把那个不是说记忆我们的高光，而是说那个在我们曾经走过的青春里面，它是浓妆艳抹的一笔。就譬如说，当你每一次翻阅你的老照片的时候，特别是看到当年不知道哪一个阶段，就是不同阶段的毕业照的时候，哎呀，你就会在那一张张的稚嫩的、年轻的、洋溢的笑脸上，也有可能那个笑脸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最重要的一次人生毕业照上都保持着笑脸，就即使当时照了好多张，即使喊了很多声茄子，但是个别的肯定会有一部分人拿到的照片是自己怎么皱皱个眉，或者是眼神不知道往哪儿瞟。
1: 对对，因为那个你这个大合照得那个照顾到大部分的人嘛。
0: 对呀，
1: 就是其他人，比如说，哎，我笑可好看了，就你那时候还打了个哈欠，
0: 哎，
1: 啪就照上了。
0: 但是吧，挑来挑去说挑了十来八张的，发现你永远都是在那，不是皱眉就是打哈。
1: 对，那没办法了，那没办法了。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在照毕业照的前夕，特别是有重大的一些节点，你需要留下印象的时候，咱要在家里面对着镜子练好了，
1: 对，
0: 哎，怎么笑，哎，怎么凝神不动的持续的笑他那几秒钟，
1: 就是面部表情得管理好了。
0: 哎呀，但是当年你说都没有经验嘛，所以呢，有就是
1: 当年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基本上男生的普遍啊，小学啊，或者是这个初中毕业照啊，基本上男生都是皱皱个眉毛。
0: 因为太阳太晒嘛。
1: 因为那时候必须你得挑那个上午
0: 阳
1: 光正
0: 好
1: 的
0: 时
1: 候，然后呢，所有男生还都站那个后边大桌子凳子上，然后就是你看吧，所有的那个男生基本上都是皱着个眉毛。
0: 欲与天公试比高，
1: 对，
0: 接近太阳。
1: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0: 啊，对，你看啊，就是你看这么一说，就大家伙儿都脑子里面是不是都在搜寻
1: 啊？有画面。
0: 你回家有没有找过你的毕业照？
1: 找过。
0: 在同学群里面，是不是会有人问说是，哎，你们谁还有那毕业照呢？给我甩过了一张，我那个在老家呢，或者我那个搬家的时候丢了。
1: 好像没有同学群了。
0: 啊，你哪个同学？
1: 没有，基本上没啥都没有了。
0: 我们幼儿园群还有。
1: 哎呀，我天！咋找着的呀？幼儿园？
0: 因为我们在小县城，你看我们我不是在这个县城吗？就是地方也比较小呀。就是无论是我们当时的那一波，还是就是家长们，就基本上都会这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1: 啊。
0: 虽然说
1: 就一直都还有联系，
0: 就有可能就是平时走在街上一下就碰上了，然后就问一下说，哎，孩子最近干嘛呢？是在哪儿呢？不回来了？怎么怎么样？就是聊一些，完了等到你就。 不是说特意的就告诉给你，可能你回家的时候或者你见着爸妈的时候偶尔会说，哎，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那个同学谁谁谁。

0: 我还看着他妈、
1: 嗯、
0: 或者看他大姑还看着谁的、
1: 啊、
0: 嗯，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想要联系比较好联系
1: 啊、
0: 嗯、
1: 啊，
0: 所以就是你看像我幼儿园好多的同学可能也都是我的小学同学或者是初中同学
1: 啊、
0: 嗯、
1: 啊对
0: 嗯
1: 所以就有的时候我是那种好像这个小学的群呢、啊、没有了，
0: 嗯嗯，
1: 然后那个幼儿园更白扯，我们当时上的叫育红班
0: 啊、
1: 哦、村里边的、
0: 嗯、
1: 啊，所以自己叫
0: 育红班，
1: 育红班什么都叫育红班
0: 这只有东北科的，
1: 完了、嗯、初中有群但基本上已经不说话了，
0: 嗯但是别管怎样哈、
1: 嗯、
0: 我海洋老弟的人生呢的真是青春的小伙子们、
1: 嗯、
0: 都是想参与其中、
1: 嗯、
0: 就想体验一下的，
1: 那肯定的，
0: 你别管人家小的时候上的是不是育红班、
1: 嗯、
0: 但是人家长大了有机会踢不了东北超、嗯、但是能为东北超献力、嗯、就是这两天一直呢就是怂恿我说、嗯、姐我给你推荐一首歌、嗯、我说我不得，我想听那首那些歌、嗯、你还都没给我找着呢，你先别跟我提你的要求，
1: 找那些歌这真找不着，
0: 后来实在没招了跟我说、嗯、姐你必须要放下这首歌、嗯、因为其中有我的参与我说你就早说呗，你要早说、嗯、就咱这关这像自己家节目、嗯、啊肯定一天放十遍八遍早八到早九这一个小时全放你参与的歌，
1: 哎那也不至于也不至于啊。
0: 完后来我问了一下我说这是那个咋唱的、
1: 嗯、
0: 他后来说我合适
1: 合适别管咋地反正咱也参与了，是是
0: 一会儿听，
1: 嗯嗯，那行
0: 啊没到点儿啊、
1: 嗯、
0: 那现在听啊，
1: 那整一下子吧，
0: 那行那我们来感受一下我海洋老弟强烈推荐的
1: 热血东北潮、啊、
0: 虽然说哪一样他也没参与其中，
1: 嗯
0: 踢不了也没主唱，
1: 嗯呐、啊、
0: 然后那个那啥那叫
1: 拉拉队我都没
0: 男团那个队里头也没容得下他、
1: 啊、
0: 因为一开始起步人家不是比谁嗓门亮、
1: 嗯、
0: 而是起步掐身高，
1: 嗯
0: 啊、一米七八以上进男团，
1: 对
0: 我老弟一下就被刷了，
1: 开始男团的时候那啥我们是坐着选的
0: 啊，
1: 坐着选我都入选了、
0: 嗯、
1: 后来让我们站起来说你下去吧、
0: 哎、坐着选的评比呢一看说妈坐着都能到达一米七五了，那这肯定是够了，
1: 坐着人先看脸
0: 你站起来一米七八你倒那我们就来听一下、啊、
1: 来吧来吧、
0: 嗯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8: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8: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9: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出来，哪句是我唱的？
1: 其实这确实唱的全首，当时
0: 反正就是和声里的，
1: 对，
0: 你就听一大帮人一帮轰的时候，那里边肯定有李海洋，
1: 对，里边有一个那低音的。我以前在学校唱那个学校合唱队我也唱低音的，
0: 就是你相当于整个交响乐团里的
1: 贝斯，
0: 是贝斯，贝斯也
1: 是
0: 一个亮音，大提琴也是低音，
1: 对，
0: 大提琴比较就是那啥，
1: 对，
0: 只要你不是唢呐，
1: 唢呐真上不去。
0: 哎呀，那唢呐关键是那啥，这个是这样哈，就是喜欢那个青春热血一点的，最近关注东北超的，
1: 对，
0: 就这个听到我们的这样的一首新歌，这也是代表我们的长春的形象，然后东北超专门创作的这一首，
1: 做了一首歌曲，
0: 叫《东北超之热血长春》。
1: 是的，
0: 真没想到。这个是玉帝哥哥唱的。哎呀，真是男人是多面的。我要不说是不是大伙儿也都没咋听出来呢，说这是谁唱的呀，这老多人打听了，现在呼呼的，你们这么形容你们都能听出来吗？这是来自于长春动植物组。这是我们的男团，
1: 是的，
0: 想学的或者想干啥的啊，可以这个私下里找一下我们海洋老弟，走后门，下次再有这种录群合唱的时候，合声的时候，带一下我们大帮哄也能哼。
1: 机会都是就会有准备的人。
0: 那对，这个就比较特别好，就对于我们这种五音不全的特别友好
1: 啊，大帮哄。咱之前咱那个那啥，咱频率不也录过？
0: 哎呀，不行，
1: 录那个
0: 咱频率那我都没敢参与，
1: 咱没敢参与，当时就应该参与。
0: 不是，当时他是这么说的，你师傅跟我说
1: 吓唬你，
0: 一人得一句，就是一句完之后才是合唱。妈呀，你心话了，一人一句那歌那能是好唱的吗？一人一句的歌真的不好唱，
1: 不好唱，不好唱。
0: 特别是这些人还不是说同时，你就像那些群星的那些演唱的时候，你看起来，哎呦，这画面，这恢宏，这每一个明星出来，人家明星一人一句吧，你只是顾着去看脸儿去了。
1: 对。
0: 然后人家经过那种后期的制作呀、和声啊什么的，你觉得哎这首歌很完美。你像我们这些素人的时候，你要是个一人一句，完你还都不在一块儿，每个人录一句一起往一起捏过。
1: 是。
0: 可难了，
1: 我看我裤子，咱裤里有没有那个？
0: 也没有我呀。
1: 我找一找，我找一找。
0: 这么多年就别嫌在唱歌里边有我。哎，你还真别说，真有。那都这么说，好像都得是2003年的那一年了吧？2003。
1: 哪年？
0: 03年左右吧，我记得。
1: 03年。
0: 我们那时候咱吉林就是走全省巡演嘛。我跟汇丰哥唱《家在东北》。也不允许假唱 我说那不叫假唱，就我们先录制好了，省得你说都是露天大舞台，万一现场有点什么瑕疵呢？
1: 人家这专业术语叫还音
0: 但是对于人说，只要你不是现场唱出来的，都叫假唱。
1: 那咋不是现场唱呢？就是因为我放的是我自己录的，现场我也出声。
0: 但是当时吧。说句实话，确实就那歌，就是一开始你在录音棚里唱和你在现场唱
1: 肯定
0: 完全
1: 不一
0: 样，
1: 肯定不一样。
0: 完了后来没招了，汇丰哥跟我说的，那时候那个 rap 说唱啥的还不像现在似的，大鹏哥也说的，实在不行你就说吧，说总能不跑调吧。
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0: 那时候不是这么说唱的他上唱前一场的说我的家在东北，我就在那儿松花江上啊。松花江上
1: 但是其实也行。
0: 对啊你要的就是一个现场的氛围。
1: 对，就是这个你因为现场的话，它跟正常你这个在车里听歌或者在这个音乐会上听歌它是不一样的。
0: 你找着了吗？
1: 没有。咱没往上传。
0: 这种怎么还都不留下一个痕迹呢？
1: 咱没往上传，咱当时这个就传那个短视频了。咱视频平台的，那个叫《剧明天会更好》
0: 是吧？行，别提这些，都就是这些露怯的事儿啥的，咱不往自己身上呼，咱说点咱专业的，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团的好品、
1: 好货，团点好货，咱还是
0: 这些说出来的时候，我们相当有自信了，
1: 那肯定有自信了，因为咱这个一是这个东西确实。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
0: 抱
1: 团。
0: 也有朋友问哈，说刚才这么燃的歌，没貌似没听过呢，那肯定没听过。这是我们东北超专门针对于长春，然后呢是由我们的长春，我们得怎么形容这样一个男团呢？听到那个和声了吗？我老弟特别期待说，姐你听没听？

0: 好，二一个呢，咱这个也是帮大家体验过、挑选过了啊。
1: 嗯嗯，
0: 就真是，我现在我就穿这个半截袖啥，就是那个当时买的，一共买三件嘛，
1: 嗯嗯，
0: 那换着穿确实是挺好。
1: 嗯
0: 啊，来，今天咱们带来的是也是同样的两款好物啊。回复给力的话啊，回复给力，咱们就可以直接看到了啊。这两款好物分别是什么呢？
1: 哎
0: 啊，看一下子，
1: 分别呢，
0: 嗯，
1: 是和防晒都有关的。
0: 哎呀，又换新的了，
1: 啊，一个是往脸上呼的，
0: 啊，
1: 一个是往身上照的。
0: 嗯，一个是兰蔻小白管，啊，还有一个是咱们的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啊，先说一下咱们的这个小白管啊，第一件美妆好物。天气它越来越热了啊，很多朋友户外活动也多起来了。夏天的这个紫外线强啊，大家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啊，尤其是想去海边玩的朋友们啊，海边的阳光它更厉害，不涂防晒玩一圈回来，直接能黑两个度，所以说防晒真的是不能偷懒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啊就得740块钱一管啊！
1: 哎呀，
0: 今天商城夏季防晒专场，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哎，单支只要269，囤两支，哎，囤两支只要399，
1: 嗯，
0: 超低折扣，特别划算啊！仅限90单库存，售完不补。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赶紧抢购吧！哎，身边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啊，都被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圈粉了啊，因为它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二次回购了，
1: 是的，
0: 妥妥的防晒界扛把子。它的防晒时长超过12个小时，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特别好推开，上脸以后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不耽误出门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啊，还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啊，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
1: 确实啊，而且呢，
0: 嗯，
1: 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这些美妆大牌平时习惯于去专柜啊，去对比一下，因为其他的渠道呢，我们心里面可能还有一些不托底。
0: 嗯，
1: 这一款五十毫升正装的官方旗舰店的售价平时就要700多。
0: 是的，
1: 哦，
0: 啊，
1: 但是今天在我们的抱抱团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团购的话呢，我们有这个在电波严选商城里面，它有一个美妆的宠粉福利。
0: 嗯，
1: 正装50毫升，今天的秒杀价格是
0: 269，入手两支更划算啊！
1: 哎，
0: 只要399就能带走两支，算下来一支才100来块钱。
1: 嗯
0: 啊，最主要的是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呢，有效期日期新鲜啊，仅限90单库存。现在如果说你想来抢购这款兰蔻小白管的话，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商城抢购了。
1: 嗯，
0: 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给大家再省5块钱。
1: 因为美妆大牌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品牌商城里面呢，
0: 嗯，
1: 平时这个只要有回头客的就会知道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
0: 嗯，
1: 这个是支持蚂蚁链溯源的。
0: 是的。
1: 那么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说呢，今天听到了我们的这个给力的召唤的话呢，大家就赶快可以冲一下哈，机不可失。
0: 嗯，
1: 这个机会呢可不是总有的。
0: 对，
1: 嗯，
0: 啊，咱的第二件好物呢，同样也是精心给大家挑选的啊。这个给男士精心挑选的，咱们的男士透气防晒衣，上周给大家选了一款夏日的女款防晒服，卖得特别火爆。今天也给咱们男同胞选了一款啊，适合夏天穿的凉感防晒衣。一到夏天出门就犯愁，穿普通防晒衣又闷又热，浑身黏腻不舒服。你不穿着吧，这个太阳还晒的这个皮肤疼。今天就给各位男同胞们啊推荐。
1: 嗯，
0: 男性朋友们啊，
1: 嗯，
0: 推荐一款夏日刚需神器。
1: 男朋友也没毛病。
0: 哎，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
1: 嗯，
0: 硬核防晒加冰感透气，轻松解锁夏日的清爽。
1: 哎，
0: 这款男士防晒衣采用原纱防晒工艺 ，UPF 100+的高倍防护啊，紫外线的阻隔率高达99%以上，多次机洗防晒力依旧在线，舒适耐用又省心，最关键的是它够透气啊。冰感面料还是网眼结构的，腋下呀、身侧呀这些高热易汗区还加大了透气网孔，咱们平时高温通勤、户外徒步都不会闷汗粘身。加宽的黑胶帽檐、透气防晒面罩加直通袖口，360度无死角 防护，无论是开车呀骑行啊，也不怕脸和手背晒出色差了。

0: 版型不臃肿不紧绷，质感配色搭配休闲裤啊、运动裤啊，通勤户外都特别的百搭有型。
1: 嗯，
0: 在官网和线下门店，这款蕉下的男士透气防晒衣没有个四五百根本拿不下来啊。今天咱们夏季防晒专场福利，直接给你专属宠粉价，只要159元，四种颜色可以供选择， M 码到 XXL 尺码齐全。喜欢的朋友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赶紧抢购吧。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8-458。
4: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7: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8: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抱抱团，
1: 大家现在可以随时的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哈。
0: 是的，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面来回复三个字抱抱团，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或者记一下咱们的客服电话啊，13843100040，13843100040。
1: 哎呀，其实我就昨个就这一周开始，啊，我都就是跟那个一米阳光心情是一样的。我也觉得，就感觉好像咱这里边缺了点啥，就咱这个抱团，
0: 这不就一天吗？
1: 不是，就是你看啊，昨天我就想问了，但不知道打个啥话茬，就一下给聊过去了。阳光就说了，说咱就说那金牌打卡听众就咋没来呢？
0: 其实
1: 我这两天也没听着啊，
0: 啥情况？
1: 是我们也在这块画魂呢，惦记是咋的了呢？
0: 来了，
1: 我四哥另有所属了，
0: 完了
1: 啊，是不是移情别恋了？你说吧，这就是这么回事，就每一天有这个节目里边或者时不时的我们两个叨咕一下四哥给我们的创作的话呢，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妈，天天你这老四都过来，你说在这嘎子占一个首席的位置啊，督导员完了呢，说这节目的灵魂，哎，末一天，
0: 哎呀，
1: 你听我这嗓子咋
0: 上火了，
1: 想四哥笑。然后这个四哥冷不丁，你说他一不出来呢，你说老寻思惦记个事儿，
0: 那有点惦记就想的。
1: 哎，就像我那时候形容说贴车左耳朵上那小广告，
0: 啊，
1: 你摸一天他不贴，你还得好心，咋的了？为啥不贴了呢？
0: 四哥说你这个比喻挺好。
1: 其实也，不是这个，就我。就是这个是突然间就是脑子里过什么，我就一下觉得
0: 就是
1: 不一定说这个比喻很妥当，
0: 怎么说呢，
1: 那肯定是不妥当。
0: 就是每天都能见到或每天都拥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都不太珍惜或者怎么样的，或者就是习以为常了。但是突然有一天，哎，发现这个人没有不出现了，突然会觉得哎呀。想他，
1: 哎，这个有不有点像，就是两个人，就是特别是恋人之间最开出的最开始的那种拉扯上，哎，就天天我都像一只花蝴蝶似的围绕在你身边，冷不丁哪一天的时候一下子没在这个固定的时间点出现，
0: 不打卡了，
1: 没以这种花蝴蝶的姿态出现的时候，哎，一下就会把对方给闪一下子，
0: 对，这就。这在那个谈恋爱就是初期啊，就追求的时候或者拉扯的时候，这叫冰法，
1: 是吧？所以为什么说看别人谈恋爱最幸福呢？就是你要是经历过的或没经历过的，就恋爱只有别人谈才幸福。
0: 对，
1: 你就是欣赏他们极致的拉扯，然后你再赌说，哎，看看哪一方棋高一招哈，哎，能这个最后呢，就是一物降一物，
0: 抓把瓜子看。
1: 如果你要是有的不是这么形容吗？当你看这个拉扯，人家那个小情人之间拉扯完，你说，哎妈，太精彩了，忘。

0: 瓜子都忘了嗑了。如果你要是没经历过这个恋爱过程的话，
1: 嗯，
0: 你看人家那种拉扯啊，一开始你可能会一头雾水，
1: 嗯，
0: 干哈你这俩人啊，一天天时间这么多闲工夫呢，一天天的像那个拉大锯似的哈，哎，等你到慢慢你悟进去了，你哎呀还高手啊，这真是高手。
1: 对，
0: 我四哥就这样，时不时的你看，哎，就冷我们两天，
1: 消失一下，
0: 完就行。等你们千呼万唤的时候，哎，我再闪亮的登场。
1: 对，
0: 我看今天带着啥诚意啊？我跟你说。事不过三天，你要是今天再不出现的话，我真就以为你就真是相中晚高峰了。因为他把我们早高峰这一茬这三个时间段全给略过了。
1: 对，四哥可能是昨天早上活可能多一些，
0: 周五上周五他也没出现呢。
1: 周五没出现吗？
0: 你找找记录。
1: 周五我记得应该出现，
0: 你瞅一下，翻一下他过往的记录。妈，昨天啥时候给我们的？你看，
1: 星期五有
0: 啊。他昨天啥时候给我们留言了？
1: 昨天没有。
0: 那不昨天吗？你看，
1: 昨天是那啥，昨天是
0: 上人家念山那儿去了。
1: 那今天早上就开始打卡了
0: 啊！
1: 来吧，四哥说什么了啊？四哥说：欣喜阳光穿透阴霾，快乐锁定交通电台，收听方式更新迭代，随身广播我之最爱。
0: 拉倒吧，你
1: 四哥换设备了
0: 啊！
1: 啊，换设备了
0: 啊！
1: 照片回忆，往昔脑海。他强人意，当年无奈，九九海洋利剑取牌，和声有功就是显摆。东北超曲刮边之彩啊，青春助力快乐心态，家在东北说唱实在，交广海阔心之所带，相守生活甚是美哉。
0: 美吗？
1: 嗯，美，
0: 美了，美了
1: 啊！
0: 你咋知道四哥换设备了呢？
1: 是更新迭代吗？
0: 啊，
1: 随身广播我是最爱
0: 啊！
1: 他可能也是说的是咱那个说那个车载广播更新迭代。
0: 我寻这两天咋早上上公园遛弯的时候带随身听了呢？哎，就这个半导体随身听哈，你有多少年没见过了？
1: 上了高中的时候还见过，后来就没见过了。
0: 我记得哈，我哎，咱是不是去年？现在话说是去年吗？
1: 咋的了？
0: 就是那个全省派奖那次的那个大轮转的时候，在松原，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在松原当时有一个听众。不是前年就是去年了哈，有点忘了，十月份左右的时候，他就是带着随身听到的现场
1: 啊，
0: 说因为就是正在家里面，就是天天就是养成听广播习惯嘛，他就家就是在那个附近，然后一听到我们报了这个地点之后，他马上完了就跟他妈俩从家里边跑出来，
1: 哎呀，
0: 边跑还边拿着这个随身听呢，当时就真的就这种老物件，就是这种老情怀的物件，我一下子就是特别的感动啊，就仿佛看到了你一个失去联系多年的那种老朋友一样，因为太就真的很难见了。
1: 对，
0: 就是像现在的车载里面，你像有很多的一些新能源车，都不是那种内置的广播了，都是通过这种网络调频的方式。
1: 对，就是因为你的网络锁，没有网络的话，你听不着了。我之前那种见那种带天匣的那个半导体，还是上学的时候，听那个磁带听听力的那种，但是它那个天线一伸出来他能搜台，
0: 还时不时还得搁手把着，
1: 对，就滋滋滋滋啊，对，
0: 多好玩，
1: 打块又挂上了
0: 好吧，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报团当中呢，除了和大家分享我们能够给大家送到家服务的一些鲜果、好吃的果子之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美妆大牌，你像今天推出的两款防晒品，一个是兰蔻小白管，一个呢是我们的蕉下男士防晒衣，
1: 是的，
0: 这个都是需要在微信平台回复给力啊，这两款品牌你去团购的，然后想要加入到抱抱团的话呢，就直接回复的是抱抱团，
1: 对啊，
0: 还有一项是我们最近也要和大家重磅邀约的，
1: 什么一项？
0: 是我们的就我们那个长途的八天的
1: 大环线
0: 我们要在下个月就同时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吧，
1: 6月中旬
0: 就要起航了，
1: 六月中旬。
0: 所以说，如果想要了解这一次行程的话呢，就此刻在微信平台上先输入，
1: 对，回复甘青的话，它会出现一个这个图片上面会有咱们的这个打卡的这个点儿啊，会告诉你说，哎，我们这个有图片什么样的，或者告诉我们都有什么啊，然后呢，一共是双飞八日游，还有价格。然后如果说想来报名，或者是想跟客服来一对一咨询的话，你可以来回复甘青加上电话 哎，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可以了，我们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咨询。来吧，这个一会儿这个广告时间回来之后，我们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甘青旅游大环线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into the dark。来吧，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三八抱抱团啊，来吧，这个咱公众平台上有一个回复这个男士防晒衣的啊，你看回复防晒衣它出来的是咱们的防晒霜啊，不回复男士防晒衣，咱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然后呢这个扫码添加咱们的这个福利官之后，他会给你发一个链接，链接就是咱们的这个商城的链接，在里面直接就能够找到咱们的这个蕉下男士的两杆防晒衣了啊，这个我们推荐的好物呢都会在商城里面给大家推荐。来吧，下面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本次八天啊，八天的甘青大环线旅游。大家伙儿是不是都向往过这样一场旅行？这个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千年的诗篇与他一起相遇，一起同浩荡的历史对话，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一次咱们吉林交通广播把这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呀，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那么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在六月份出发去甘青大环线呢？第一，这个是大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啊，六月份。六月的西北啊，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时期。第二，完美错开了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各地蜂拥而至啊，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啊，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啊。在这个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去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品鉴。六月十四号专属团期啊，全程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元每人，1038听众专属福利价格，

0: 仅需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能坐能躺还能充电，空间宽敞超舒适，安排六大特色餐。有鲜嫩高原小尾海洋汤锅，正宗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撩糟等本地风味啊，还赠送湖景航拍呀、旅行大礼包等等等等。西北旅行的后劲儿真的挺大的啊，各位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银，都在将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你怀念。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
1: 哎，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如果说想了解详细的行程的话呢，就回复甘青加上您的手机号码。
0: 是的。
1: 如果只是想说，哎，我就是先搜一搜哈，我还没想好我的时间和我怎么邀谁一起去呢。
0: 是的。
1: 你就回复甘青，就会有我们的这一次的一个图片产生出来，
0: 对的，
1: 会有一个简单的介绍，比如说价格8天7晚，
0: 对，
1: 5699每个人，然后呢是这个行程专用车是什么样的，
0: 对的，
1: 每一天安排住宿的一些大概的景点，酒店什么样
0: 、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哈达街机，还有咱们的这个各种宴席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真是啊，尤其是看完他这个照片里边的这个感觉，真的想去现场看一看，因为照片他拍的再好看，他没有说亲眼去感受啊，因为他人眼的像素是最高的嘛、
1: 就是照片当中和这个大自然的实际景观、
0: 身临其境的感觉是不一样
1: 的。有的时候你不是感慨吗，就是真的在一些自然美景面前、你会惊呼感慨说自己的拍照技术怎么不怎么行、其实那不是我们自身的问题，
0: 对，
1: 而是真的是这种独属于大自然的魅力，一定要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
0: 对，
1: 当这个图片乍一呈现在你眼前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说啊妈呀，明天就出发了、那是我们带团主持人的名字叫明天、
0: 明天
1: 这名你说，就我都以为哎妈明天就走了
0: 不，我们的团期是两个，6月14号和6月26号，
1: 是的，
0: 哎，两个团期，正好赶上了这个6月的尾巴和中间啊，
1: 哎，
0: 把咱们的这个7月份、8月份这个暑期，
1: 哦，
0: 给它全部错开了、
1: 哎，这个是下个月即将来临的事儿。那我们说一个今天眼目前的事儿哈、就是记得去年我们和大家说的那个分享的那个，在我们长春，在离我们很近的刚一出城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独属的我们自己的节目合作的专属农场吗？那个里面有稻壳、沤肥栽培出来的柿子那个、这一次啊，头茬的这一批的草莓柿子已经开始了、还是像去年的，就是我认为口感上、因为我昨天刚尝到
0: 有柿子味儿的柿子，
1: 不是，它不光是柿子味儿呢、就是我也对比了现在市场上同步的，包括我们自己爆爆团本身卖的一些其他品牌的柿子，我们也做了一下对比，就是它这个，首先说这个小薄皮儿，这个小薄皮儿呢，就是上面每一个柿子上面都是那种麻麻来来有放射的小麻点儿、
0: 小麻点儿。
1: 你会觉得说这个柿子丫头它脸蛋这个雀斑是真好看，
0: 健康。
1: 然后你一吃呢，小薄皮儿特别的，就是就基本上像那种、像桑麻的那种衣服是一样的，一下子就咬进去了。然后呢，薄薄的皮儿，薄薄的肉，里边的果汁是很充盈的。然后最主要的就像你说的那种柿子味儿。怎么来形容，你要说问什么是柿子味儿，什么是西瓜味儿，什么
0: 是
1: 什么，
0: 你心目当中觉得柿子应该有的那个味儿、
1: 这么说吧，每个人它的评价和口感的体验度它不一样，可是呢你吃到这一款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说哎对，就是这个味儿，
0: 就这个味儿
1: 啊、最重要的是啥呢，我们吃到的是一份健康和自然的生态，
0: 对，你就是拿那个稻壳熬的肥，那是多健康啊，
1: 而且呢从去年就有很多朋友惦记着说要跟我们一起去上这个农场，比如说搞个团建呐、会个餐呐、因为它有自然很生态的，比如大水库 还有这个钓鱼的区域，包括猪啊牛啊 鸡鸭啥的满山跑的这种。
0: 就说那个当天炖那小鸡儿，就看出这个了，
2: 就扎这个。
1: 还有人家那个像一个小型的动物园一样，有什么孔雀呀、小鹿啊什么的啊。就所以说这些呢，真的。我们想这个正式的邀约大家，如果说你觉得说这样一个地方能够让我们日常作为一个比较净化心态的，想要去感受一下脱离城市喧嚣，寻找一个自己的静谧独处之处，首先从品尝一下这个农场这个庄园带给你的这一款产品，
0: 真
1: 试一下
0: 啊！而且这个如果说它真的是开放了，说能够到那块去，你就到那个地里边自己摘，从秧上现摘，
1: 又是不一样了。
0: 对，现摘现吃都不用洗。
1: 但我们这个也基本上是早晨，就比如说今天到的这一批就是早晨刚摘下来给我们送到的，
0: 新鲜的
1: 然后下午我们就给大家能够派送到家了。
0: 对，
1: 我四哥又跟我掰扯啥呀？
0: 四哥说
1: 掰扯这个事儿还能整过我？我就不信
0: 四
1: 还能比我没理。
0: 那上周我来了
1: 啊，
0: 你人呢？
1: 他妈还给我用个词儿，给我扣个帽子叫矿工。我还矿什么工啊？我这脑袋上面也没戴那个遮阳帽。我跟你说，我不是矿工了，就是咋说呢？就每一年我们不都是要做爱心送考吗？交通广播的传承做了这么多年了，往年的这个事儿呢，基本上就是我们有直播，大家都看到的说是哎，我们当天会有直播，但其实前期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0: 因为现在的话就开始着手准备了。
1: 因为今年依旧我们要跟四省，比如说东三省加内蒙四省联动这样的一个大型的直播，之前有很多的一些琐碎的事情啊，就我就不用多说了，比如说我们线上会开多少次会，然后会打多少个电话。
0: 是的
1: 再加上呢，就是人家就是这几个几省的相关的人凑到一块儿的时候，那不可能以我为主啊，说啊必须得等你八点九点下节目咱们再唠这个事儿。人家也都是一掐点说啊，八点来钟这时候有空咱一起研究研究吧。
0: 对
1: 我忙正事儿亲啊，别老说我旷工，那领导在外头呢，一会儿大勇哥说哎呀这事儿你没写在工作量上，那这一月我得给你加上
0: 来吧所以说这个
1: 瞎说你不了解情况
0: 来吧，这个如果说这个想来咱们报团尝一尝新鲜的水果的话，来吧报团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团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12度到25度，吉林阴，13度到24度，延吉阴，15度到29度，四平多云，11度到25度，通化阴，15度到25度，白城晴转阴，10度到25度，辽源阴，12度到25度，松原多云转阴，10度到25度，白山阴，13度到26度。
8: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小智。
7: 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8: 节目一开始，一人提示一下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今天天气呢，相对来讲和昨天比是略有提升的温度。那么长时间驾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不要疲劳驾驶。
7: 温度稍稍好了一点，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精力要集中一些，尤其是一大早已经开车出了一段时间的朋友，高速公路上、国省干道上一定会有这些朋友，大家呢一定要谨记啊，没事的时候就休息休息，差不多一个来小时找地儿休息休息，调整一下状态，让自己的状态处于最饱满的时候，然后您去驾车，这个安全性就会好很多。再次给各位做一个提醒，我们的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的直播间也再次开启，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啊，好久未见的一些老朋友们，大家都可以进入了，好长时间没播，最近就尝试播第三场了哈，还好，互相之间都挺给面子的，咱们加点小心，人家呢稍稍抬抬手，这事儿呢大家就能够在视频里边相见。所以各位可以搜索啊，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8: 好的，我们的依然提示大家，节目一开始热线比较容易拨打哈，时间有限，大家呢抓紧时间，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络。要提示大家，天气越来好了，骑电动车的朋友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哈。但是骑电动车的朋友呢，发现有一个问题，大家不是那么的守规矩，逆向骑，非得逆向骑，就想问问是为什么，朋友们啊，昨天路上开车特别有意思，我就奇了怪了，我说我当时特别专注的开车，我就想，不对呀。咋还能在我对面就齐刷着来这么一台车呢？这是什么情况？我走错了吗？我一想，不对，我没错呀。电瓶车、电动车逆向行驶，连续两台啊，你追我赶的状态，他们也担心，知道自己逆向行驶，怕车越来越多，自己不好骑过去怎么办？我加速柔柔的开，哎呀，这是吓个够呛。所以提示朋友们，电动车逆行的后果，没有事故则已，有了事故你跑不了。
7: 我每天早晨从家里边的地下车库出来的时候，都面对着要右转弯上路啊，所以呢，每天早晨呢都会有前面的车跟我一起右转弯上路。我明显感觉到我前面的车右转弯上路的速度 真的要比我快得多得多。
8: 嗯，
7: 我几乎每天都在关注着啊和观察着。我们从车库出来的时候速度都比较慢，我会通过后视镜看着前面司机。司机的习惯呢就是向左边看，对吧？我要右转弯嘛，看看左边有没有正常行驶的来车。随即啊，没有来车，因为我们左边被视线遮挡的不大，而我们的右侧则有一个车辆停放。那基本上每天都有车辆停放，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看到了左边之后没有车，一脚油刷右转弯，非常的顺滑。然后我前面这台车也是看一眼左边右转弯非常的丝滑，然后就直接就出去了。到了我这之后，我是看了左边，我慢慢的看着右边，一点点的探着头，就我的节奏明显要比人家慢一截。
8: 嗯，
7: 哎，我每天都这样去做，但是呢前面的车做不到。为啥要这样做？就是刚才小智所提到的，很多的电动车自行车它未必遵守规则。
8: 哎，
7: 我们观察了左侧没有正常的来车，不管是机动车、摩托车，还是说两个轱辘的电动车，那所有的车辆都没有啊。按理来说，你可以正常通行的，是没有问题的。那但是如果你的逆向来车呢？虽然在事故当中你未必承担责任，但你惹不起这个麻烦呢。你每天一大堆的事儿，我惹那麻烦干啥呀？所以每天我在上路的时候，我都要比别人的节奏要慢，然后一直坚持着。那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我觉得这种坚持是对的。可能我坚持了一年、十年，都未必遇到一个逆向行驶的车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但凡他有一个，你放心，我肯定撞不上。
8: 哎，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7: 嗯，
8: 没人开车说是为了避免今天出不出事故和明天出不出事故。开车的人都开着几十年甚至大半辈子车，不就是为了以后的每一天都能平安，都能安全吗？都能够在遇到紧急危险的时候能够紧急避险成功，没人愿意紧急避险。但是你遇到了这些特殊事，你有好的习惯，这个你就可以避免发生。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真正的考验我们每个开车人长时间在路上开车人的一个开车习惯问题。
7: 嗯，
8: 这个东西我觉得吧，它不像别的，说我买彩票，我中个奖，我侥个幸，是吧？这可真是没有，
7: 不敢设想。
8: 你中的更多的彩，那就是事故和危险带来的，而不是真正的彩票的那种感受啊。
7: 刚才在我们的平台上6699啊发来信息，他说大老师最近有什么出团的这个安排吗？有啊，明天就走啊。你能跟着我们一起走吗？想走也走不了了。后来我们又有一波人啊，我每次我都说想走的抓紧时间走，之后你看这两天我们都不招了吧。哎，还有一波人在问什么时候走，能不能走。嗯，如果现在走的话，按照这个价还能不能走？非常抱歉的告诉您，这个真的是走不了了。而且你现在要最近一段时间，你要是报，比如说我们新疆这样的团走的话，那你多花个2000左右块钱是很正常的，因为价格一切都在上涨，机票在上涨，酒店在上涨，什么都在上涨，因为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好的时间段啊。在这儿呢，也欢迎一下这一波跟着我一起走的所有的朋友，明天下午我们将会在机场相见，那我们将会开启8天的快乐之旅。高不高兴，快不快乐，得不得劲儿，回来之后给我们做个评判就行。如果您关注着我们最近出行的话，我带着大家一起出去的，接下来有可能是有西藏，有贵州这个是有可能的，还有可能有新马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的团，目前都在设计当中，还没有最终的确认。那等我们确认之后，我们会提前告诉给大家，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啊，等候一下，不着急，全程给您的保障就是陪着您。在您的身边，您就不用有任何的担心，所以跟着我走，我相信各位心里还是能够比较踏实的。
8: 嗯，热线电话呢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专注呢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我们的热线也在持续的梳理当中。如果大家有事故出现了的视频啊或者是图片，可以互动一下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 1038啊。
7: 嗯，咱们的防御型驾驶达人魏大哥说，我有幸啊上你的节目一年了。咳咳，看来是一年之前，我印象不是特别深刻是什么时候了，您自己还记着呢。一年之前我们通过这个电波和我们的魏大哥连线做了一期节目，把这样一个老司机的经验跟我们做了一下传授，确实让我们受益匪浅。哟，这有视频为证啊，是吧？有录屏为证呢。
8: 时间过得太快了。
7: 那是的，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呀！这一转眼的功夫，你看，咱说明天走，明天走，一转眼的功夫就回来了。那果然，你看人家又是5月26号。5月26号当时在我们节目当中做的连线，自己把这个节目都给截出来了啊，
8: 厉害，
7: 都保留着呢。
8: 嗯，
7: 行，恭喜您啊， 能够在咱们这样的一个小平台上展示一下你的大作为。好了，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欢迎所有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简单的问题公屏上互动。刚才有一个朋友提到是镇赖的一个商场的门前说有这个停车位，但是经常被这个两轮车三轮车所占用，问怎么办啊？刚才小孟哥给回复的非常的准确，可以和当地的交警以及咱们的就比如说12345这样的电话，市长公安电话，那政务服务电话来取得联系，这样的话可以未必能解决，因为这个事儿吧不好办，他们也有需求，他们也需要停放啊，并不是说这样的地儿您就必须得机动车停放，所以呢互相之间稍稍迁就一点吧，大家都能有个地儿停就可以了。
8: 就算是行政执法管理部门来去把这些处理了一次，过两天他可能又停回来了，这个是流动性的，他没有那么的好去管理或者是叫彻底根除和治理，所以大家停车呢叫有序停放，这个事儿还是很关键的。哎呀，这个季节我跟你说，对于东北的这个我们大家来讲，电动车真的就是上路的最佳时期，就这几个月特别集中，还有自行车，你过了这几个月大冬天你让他们骑都几乎很少有人骑，所以这几个月大家克服困难，骑电动车的朋友不要觉得你们骑那个跟自行车一样哈，无所顾忌，想干啥就干啥，想怎么骑怎么骑，不行，你要按照路上的标志标线按灯行驶，这个是对你最大的保障。你看出了一些重大的交通事故，甚至是在事故当中失去生命的人，你说最终骑自行车的和骑电动车的和人家四个轮子的铁皮包了的车相遇的话，你说大家最后损失严重的后果的是谁？就是大家一定要想清楚这件事情，万一在路上你一不小心和车撞了，想没想过自己的安全问题啊？
7: 抖音的平台上海阔天空说，哎我去，大仰头都有白头发了，这么多年了，还记得你刚上班的时候吃麻辣烫遇到那谁的那个事儿吗？记不记得了？哎呦，你这是哪一位朋友呢？我可真是姐，他说那个时候的大勇年轻气盛啊，就在我家楼下。这个事儿我跟您还是跟咱们的听众在广播里边交流过这个事儿吗？还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这个事儿我可真记得啊，这个事儿我记得清清楚楚，清清楚楚。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后来我跟这个咱们麻辣烫那两口子相处的还挺好的呢，一段时间经常去他家这块吃饭，啊，挺有意思的，这是不便多说，大家有知道的就知道了就得了啊，不便多说，没有必要再提及，那都是当年的往事，当然我是个看热闹人，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但是呢看了之后觉得确实心里边有点不太好接受，哎呀，他说你好。三条道的路，左右往中间并线，谁先走啊？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事儿。正常来说，我们的思维方式就是司机一侧先走，但是对不起，吉林省啊，相对来说比较特殊，是左侧车辆优先通行。三条道，各位听好，单向三车道，左边的车和右边的车同时向中间车道并道，谁优先通行呢？左侧车辆优先通行。右侧的车辆需要对左侧的车辆进行避让，我们把这个事儿说准啊，各位听好啊，这是左侧的车辆优先通行，而非右侧车辆。
8: 很多朋友对这些不了解的，在我们节目当中最近大家也都深知了。其实长春市上这样的路还挺多的啊，三条车道，然后并向中间一条车道的，还有没有办法被迫的啊，都有这样的一些相应的一个场景出现吧。提示朋友们，路上的驾车的技巧和技术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大家有一个能够良好行车的心态，其实就是一个专注，开车别捅过手机，别打电话，别弄那个微信，都没有意义。弄完了之后低个头，哎，或者怎么，要么被拍照，要么就出现了不小心的刮刮蹭蹭的事故，这些完全是不必要的事儿啊。
7: 80涛哥说，他说大勇啊，电动的两轮车和三轮车占用机动车的停车泊位该怎么办？这就刚才我们说的一样，可以和交警部门反映，但是这事儿呢，你所指的占用，其实我能理解不是正常停放占用，而是他们选择了用这样的小车去给自己占位，你反映的应该是这样的情况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和交警部门联系，可以和他们联系，不允许占，这公共停车泊位是不允许私自占用的，必须是自己的，到这儿合理停放， 不允许你提前占位，所以你应该说的是这个事儿。如果是这事儿的话，那你就要记得和交警部门联系就可以了啊。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511511。
9: 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

0: 支持农田，百分之十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1: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2: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3: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5: 继续来关注有利走天下节目的直播，任宁华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交通事故涉及到保险理赔问题，或者买车使用车辆维修车辆遇到维权的事儿了，随时联络。
6: 嗯，魏大哥说去年这个时候你带团去哪儿了？忘了。六月份
5: 西藏，
6: 西藏吧，
5: 差不多，
6: 好像是，
5: 是的，
6: 是、
5: 嗯、
6: 对吧，
5: 是的，
6: 四月份是雨山带的，
5: 对，
6: 然后我应该是带的六月份的西藏，
5: 嗯，
6: 应该是啊，
5: 嗯、
6: 应该是，
5: 就是
6: 啊、就是，太好了，有人帮我确认就行。我就发现，确实经常容易出现遗忘，你看朋友们忘不了，跟着我一起出去的我们这些老听众我都忘不了，但是你要问具体哪一个时间，有的时候却忽然猛了一下，可能带的也比较多，所以请各位见谅啊，你这问题问的挺扎心呢、啊、还好这身边有好搭档，要不然的话记不准了。
5: 错了就错了。
6: 哎，对，错了反正自己也不觉得。行吧，各位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欢迎各位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来到直播间，在直播间的朋友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啊。昨天有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一个视频、
5: 嗯、
6: 这个视频看完之后呢，我又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这个事儿大家反复的去讨论。昨天问我说，永刚你看啊，这个是从主路往辅路去并道的，这个辅路的车你是不是说过不能让，不，这个辅路的车是不是你说过不需要避让主路的车。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说为什么你们永远把这个事整岔别了呢？我说在你的视频里边辅路上有倒三角，它有一个倒三角告诉你，强行要求你对主路进行并出的车辆进行避让。他说那不对呀、啊、你在节目里边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啊。我跟哥们说，我说你吧，你要是好好听节目你就好好听，你看看里边的条件我都说过了，如果在辅路的直行的位置有倒三角礼让标线的情况下，你必须要对并道的车辆进行礼让，他明确的要求你在这个口直行的车要避让。出现这样的地儿在哪儿呢？一般情况下都是主路的车速比较快，需求量比较大，宽度比较好，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对辅路直行车辆有一个礼让标线。那如果没有这个礼让标线，各位记得啊，主路往辅路并的车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要避让辅路正在行驶的直行车辆。如果没有礼让标线，那人家就是优先通行，因为人家是直行。所以这个事儿我忽然想到了，我就告诉大家千万别再整岔劈了。昨天就出现这么个情况，这跟我犟过半天啊，最后明白了什么叫做礼让标线，就是一个地面倒三角，倒三角都会配合着一个停止线，有的呢个别的地儿，个别的口，它会出现一个停止线是虚线，就给你一个小提醒，画一条线，然后后边给你一个倒三角。有的呢是在路边立个礼让标牌，但绝大多数都是以地面标线为主，因为在这样的路面上行驶时，地面的礼让标线要比右侧的礼让标牌更容易被咱们的机动车驾驶员发现，所以一般情况下在这样的口都有倒三角。我说的是都是给设置倒三角，但是设置倒三角的路并不是很多，在咱们全省的范围之内也没有几个，所以辅路只要没有礼让的这个标线的，大家就这个正常通行就可以了。
5: 大多数的朋友在路上你看不到，就以长春市的各个城区的路面来讲，就这个小倒三角你在路面找吧，你仔细找，这咋跟找宝似的，它真的是不常见，而且一点都不多。所以在这里提示一下大家，看标志，什么样的标志，我们路上的标线它就是标志的一种，空中的标牌也是标志的一种，对吧？石化的各个提醒信息，几点到几点进行，几点到几点可以通行，大车 客车还是货车还是私家车，它都会有一些小的标志，几点几分哪个地方可以走，哪个地方不可以走，大家要看得清楚。其实在路上开车，不仅是眼神的问题，你要认识这些标志，你不认识这些标志，开车就会要么违法啊，要么就被拍照，要么呢就出现事故当中，你在事故当中承担更大的一些责任。

0: 责任。那这些问题呢，都是需要每一个驾驶员在路面上开车悉心关注和留意的事情。开车呀，真不是想当然。
1: 嗯，
0: 老多朋友说那玩意儿会开了就走呗，有啥的是吧？你不能想当然去开车，开车永远都是安全。你要不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那这个车开不开，还真的就得考虑考虑。
1: 借着刚才这个话，我再给大家强调一句啊，咱们说的是从主路往辅路去并，对吧？你主路往出并出的车，你是不知道辅路的车辆是处在直行状态下有倒三角的。
0: 嗯，
1: 所以当我们从主路往辅路上并的时候，不管有没有这个倒三角，您一定要记得，我们往出并出的车辆一定要确保安全。你要观察，你要瞭望，你要确认好，来再次的进行通行。因为从你的角度上，你看不到人家辅路有没有标线，只不过说为了避免事故，比如说有一些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它会多增设这么一个这个倒三角而已。所以给各位提个醒，您不要今天听完之后又听了一半，说哎呀，您大勇说了这个辅路一般都有倒三角，不是一般都有，是基本上不太常见，
0: 都没太有。
1: 对，你往出并出的时候，一定要确保安全的问题。
0: 嗯，好了，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啊，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啊，有事的朋友随时打电话来咨询吧。
1: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继续来互动啊。这个很多朋友都在，哎呦，谢谢啊！天下小说勇哥的语言非常犀利，你指的就刚才这一小段吗？你听出来哪一步是有犀利的？感谢您啊！你看是老朋友了，感受过是吧？麻烦问一下，在喜马拉雅上听不到103.8的广播了？不能啊，正常是可以的。正常我们这几个收听的平台都是正常的，我们也跟技术部门沟通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大家稍安勿躁，我们会尽快的去解决啊。各位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收听，一可以在咱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观看，那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直播来进行收听，在吉林省的境内您就可以用收音机来收听 FM103.8。 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等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
0: 嗯，我们也依然提示所有的朋友，这距离高考很近了，昨天呢我看有一些交警部门陆陆续续的就开始应对这个三天的高考，对于孩子们的出行，对于家长的这种陪伴，还有对于路上车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进行一些提前的安排，
1: 嗯，
0: 其实就是为了保障大家出行能够更加的顺利哈，所以我们也做好保障，我们做的保障就是呼吁每一个朋友在路上文明驾驶啊，这个很重要。其实
1: 哎呀，马上了就到这个日子了，这是真是人生当中的重要的两次考试嘛，
0: 嗯，
1: 一个是高考，一个是中考，
0: 嗯，
1: 我们所面对的必然是这两次，所有的在走学习路的这一波孩子们都要走这样的一个步骤，所以我们期待着他们有一个好的成绩。你看刚刚跟阔姐咱还聊着这个事儿呢哈，啊，人家没等考呢都锁定学校了，
0: 我给安排的，
1: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能跟你当邻居，
0: 对，
1: 就去那儿吧，嗯，还好人家孩子就喜欢那儿。梦想会成真的，经过一番努力之后，自己都会得到这样的梦想。因为你想到了这个时间段了，基本上心里有谱了，人才敢锁定这样的学校。哪有像咱之前的时候，反正我那时候我心里边有一个这个锁定的目标，但是也没说为这目标去努力，考完了之后反正谁问都是奔着那儿去，奔着那儿去，还好最后去上了。
0: 那你还挺好，还有一个就特别坚定的目标。我记得我那个时候问我不太知道，看成绩吧。
1: 嗯，
0: 最后不知道考什么样子，考哪儿呢？就差不多就去那儿吧，就几个大的方向。现在不是，现在孩子们自己的心里都非常的有数哈，不仅是家长有数，孩子们自己比家长可能更有数哈。所以不管怎么样吧，未来几天，反正我今年身边的人几乎全都是高考。我昨天捋了一下路线，
1: 嗯，
0: 我问了一二三四个朋友，
1: 嗯。
0: 就这四个朋友呢都需要我去亲自到考场周边走一圈的这种。
1: 嗯嗯。
0: 我一看他们四个路线我就疯了。一个在这个五中。
1: 嗯。
0: 29。
1: 嗯。
0: 二中。
1: 嗯。
0: 还有一个在103。算来算去跨越了北城。
1: 嗯。
0: 好几个地方。还是说。
1: 哎
0: 呀。这几个地儿好像咱俩怎么走法呢？我说我得规划规划。
1: 我告诉你啊，
0: 嗯，
1: 朋友有厚薄了，亲戚有远近了，我看你奔谁使劲儿吧。
0: 你看着吧哈，就这几个人，我得走一圈。
1: 我看你怎么办？
0: 嗯，
1: 你要给自己一个合适的理由，
0: 是不是？
1: 然后来告诉他们为什么谁先谁后，
0: 嗯，
1: 要不然的话不好拿捏。
0: 他永远不知道谁先谁后，我告诉他们我就是先来的
1: 啊，
0: 我就这点去，
1: 嗯，
0: 你永远是第一个。
1: 完了。 今天都在听节目，没一个人领你的情了。
0: 没人。

0: 到几点去。
1: 你说有一个梦想其实挺有意思的。你说我当时锁定这个学校的原因是啥吗？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哥在这个学校，我堂哥在这个学校上学，
0: 嗯，
1: 我来过这个学校住了也几天的时间，
0: 嗯，
1: 跟着他一起去食堂吃饭，跟着他们的同学一起去篮球场上打篮球，跟着我哥一起去足球场上踢足球，我就发现了，这简直了，就是天堂一样。大学的校门真的是让我们真是，哎呀，非常的憧憬。我当时后来考了这个学校之后，我哥说，你说了，你高中的时候你好好努努力，你是不是能比我考得好？后来我才反应过来，我说这不怨我呀，
0: 嗯，
1: 你说当年你要在清华我要去的话，我是不是奔着这儿去了，
0: 哎，我刚想说我们
1: 我们
0: 目光所及也没有带我们去那么好的地方，
1: 说的不就是吗，
0: 我们条件实在是有，眼界实在是有限，现在的小孩根本不存在眼界的问题，
1: 嗯，全世界都在眼皮底下，
0: 真是的，
1: 真是这个感觉，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啊，咱们那个年代真是，你做一个比如说乡镇的，
0: 嗯，
1: 县城的一个孩子，
0: 嗯，
1: 你能到一次省会，
0: 嗯，
1: 那都已经是非常不错，
0: 当
1: 你能有机会到省会那真的已经很厉害了，
0: 北京和长春对我来讲是一样的，在我上学那个年代，
1: 嗯，
0: 我觉得长春和北京没有任何区别，
1: 嗯，
0: 他们俩就是一样一样的，对我来讲一样的大，
1: 都是那么大，
0: 对，
1: 都是那么远，
0: 哎，是的，
1: 都是那么好，都是那么贵，
0: 根本没想过
1: 别的，
0: 是吧，嗯，
1: 我们脑子里装的都是这个事儿，
0: 真是，
1: 哎，行吧，语文预祝吧，预祝孩子们都有一个自己的非常好的一个梦想实现，那有一个考试的好的成绩，能够去到自己所喜欢的学校，
0: 嗯，
1: 好了各位啊，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581-5411-8581-5422，你的粉丝等级是第一名，就是陪伴，喜欢听，这俩人唠的还挺好，你俩比一比吧，看谁更高级一点啊！谢谢啊，谢谢各位忠实的粉丝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因为好长时间没播了，这一转眼的功夫得有小一个月了吧，差不多得有小一个月没有正式的开播了，所以明显感觉这人掉的很多，这上午能维持在几十个人已经非常不错了，再慢慢的往回养吧，最近一段时间我说尝试着再重新开播一下，刚才有朋友在提及我们的一位好兄弟蛇王啊，如果说大家真感兴趣的话，他从6月1号开始进入到白名单，他的直播将会继续晚上8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我们能够鼓掌和见到希望的事儿，看看他播出的效果会如何，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以为刷不着了呢，会刷到的，只要我们开播，谢谢老朋友你们都会刷到的。好，欢迎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在抖音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0: 嗯，这个时间段我们依然提示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事儿呢，现在可以随时打电话。今儿怎么大家这么消停呢？
1: 嗯，
0: 天好了又都出去玩去了，是吧？又都忙活啥去了？忙活着这两天没什么假了，除了高考假。高考假还不是所有人都能放的，是吧？
1: 嗯。
0: 高考大概有3天的假期，孩子们也会去串休。这个时候呢，家长估计又在家忙活着孩子了。但不管怎么说吧，希望大家不管怎么忙活，放假的几天，大家带孩子出行的频率就要高，参与交通生活的次数就要偏多。带孩子出行，我们一定都是提示你安全的几个字儿。你无论是骑车，还是走路，还是开车带孩子出行，你是在附近溜达呀，还是去露营去，还是去干什么去，尤其是大孩子放几天假在家的时候，家长不要疏于管理，不要觉得大孩子你自己爱干啥干啥去就不管了，不行，走路是安全，坐车更是安全哈。
1: 嗯，安全永远最重要，各位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好了，稍后呢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大勇1038即可。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9: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8: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9: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7: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瑞宁华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2-1154-1158-1532-1558-15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我们来看看王先生的事情。您好，王先生。
1: 王先生
0: 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手机尾号5859的朋友。
1: 嗯，
0: 你怎么还进了就把电话挂了？
1: 哎，好不容易有个电话。
0: 你这新车新手，问咋保险？
1: 新车新手，打电话也是新手。跟王先生再取得一些联系吧。这就是我们的救命稻草啊！要不然的话，这是不是又要挂铃啊？大家都干啥呢？没事啊。
0: 今天天好。
1: 那昨天，哎，我发现
0: 天好
1: 不是？
0: 怎么？
1: 昨天电话好
0: 啊？昨天我没在。
1: 哎，
0: 昨天穿休了一天。
1: 你看，我不在屋的时候，
0: 我
1: 不在屋的时候，
0: 我这成压热线的了是吧？
1: 我不在屋的时候，是不是热线也不错？
0: 嗯，也挺好。
1: 你捋一捋，
0: 嗯，
1: 啊，也有这个关系，
0: 也不错。
1: 怨你还是怨我？
0: 谁也不怨，单飞。
1: 怨两个人同时上节目，
0: 以后单飞，
1: 单飞，
0: 单口相声。
1: 好嘞，没问题，就这么定啊。
0: 然后大家跟我来群口，
1: 嗯，
0: 马上了，明儿他就走了。群口相声我就此开始了啊。
1: 是的，是的。
0: 你们别忘了啊，别忘了群口相声啊。
1: 明天我上午上节目啊。
0: 啊，你确定？
1: 我确定，我确定，我下午走
0: 啊，
1: 下午走。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哎，
1: 这是一定的，这必须要认真，敬业，必须要认真对待。各位如果在交通生活里边遇到什么事儿，随时随地和我们保持联系。刚刚呢是一位咨询保险车辆保险的问题的朋友，等候他的同时吧，我先跟各位提个醒啊，如果您的车不管您是新手老手，如果您的车只有交强险没有商业的三者险，我告诉你，你的打分全是零。全是零，各位千万要记得，一定要给自己至少要投保商业三者险。开任何车，只要这台车能买保险的，一定要保上商业的三者险。而且商业三者险，我们现在给您的最低限额是200万，因为在咱的节目里已经有过百万的赔付了。前一段时间，还半年，有半年没有？
0: 嗯，差不多。
1: 一个植物人是吧？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受伤。好像植物人的那个预计花费可能就在百万左右，另外一个可能还要花个二三十万、三四十万吧。这个赔付已经很高，还好它是个300万的三者险，这个额度还是够用的。所以我们给各位提个醒，这200万的三者险，这是至少你要投保的。有的朋友说哎呀，保险公司我不买300万，他不卖给我这保险行不行？行，你买呗，因为你一年才多个几十块钱，差那百八十块钱的，你管他干啥呀？你还多了100万的保额呢，啊，所以呢，200万的三者险一定要投保，这是我们给所有的驾车人士的提醒。那如果你是一个正经八百居家过日子的，我最近这两天跟大家说的比较多，因为我最近这两天正是涉及到家里的房屋进行财产保险的续保，车辆进行续保。我最开始是车辆续保，然后是房屋续保，然后是百万医疗的续保。我陆陆续续的，顺序说错了，是车辆续保、百万医疗的续保和房屋续保。整个在过去的这一个月的时间里边，我把这些保险该买的都买。然后前两天又发现了一个，就我这两天一直跟大家说那400多块钱那个保险。哎呦，最近这两天有很多朋友听我的劝都买了，您相信我，不会买错的。不管你在哪一家去买。买一个类似的保险真挺好，它一般的保险公司所推出这个险种叫做综合门类的保险，它是一个综合类的。什么叫做综合类的呢？它把财产损失的，比如说房屋的、装修的、 家里边的一些家电的啊，这些都给你计算在内。那叫综合类的，首先就是财产类的，第二是人伤类的，意外的，比如说因为意外所导致的死亡、伤残、受伤、

0: 救护车，救护车它单独给你标出来有10000块钱的限额的赔付。这个大家都知道，抢救阶段救护车，尤其是路程较长的救护车，这费用是不低的，这动辄就几千块钱，这个费用不低。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您相信我，您买一份这样的一个综合类的保险，你不需要额外的去选太多的东西，这里边就包括了财产的，包括了看病的，包括了意外的，都有。还有就是线上就诊这个事儿，目前我还在这个观察期，这个整个的观察期是生效期，7天的时间生效，所以我那个保险现在还不能够进行这个线上就诊，然后去开药。如果我已经把这步操作完了，我再告诉您合适不合适。它有一个第一个月可以限额1000块钱。我昨天又把那个所有的这些这个药品呢，我又重新捋了一遍。哎呀，这么说吧，在我的印象当中，所有能够知道的这些病全在，就是简单到感冒发烧啊，严重到其他的一些严重疾病啊，等等等等，各种的气脏、各种器官、气脏的这些这什么炎症啊什么的都包括，这些门类都包括，2000来种，你都可以在上面购药。而且你只要是确实有这毛病，你就可以就诊。就诊之后，第一个月1000块钱的限额可以100%赔付。如果你真能开到1000块钱的药，这1000块钱的药免费的给你。你买保险花多少钱？400多块钱。第二个月呢，70%的赔付。你买了500块钱的药，5750，给你报销350块钱，你自己就花100多块钱。而且他这些药品都是一个标准定价，他不是说外边卖10块，他是卖30，给你打个折，不是。而且把药还给你送药上门。我说这样的保险，如果说真能整个差不多的话，我觉得咱亏不着。一年当中，他可以让你买10次药。你想，哪怕你一次就买100块钱，我这次我只能买100块钱。还有，他是家人共享的。以我家为例，就是他是3到7口人的。以我家为例，我们一家3口，加上我爸我妈，这都没问题。因为他在上边，他明确的标注了有父母啊、子女啊，包括你的这个配偶啊，都是可以使用的。也就是说，谁有个头疼、脑热、发烧、生病的，都可以线上就诊，然后线上开药，直接把药邮寄到你的家里。各位想一想，如果是这样的一份保险，您觉得值还是不值？我觉得值。我花了400多块钱，我把这保险拿下了。那现在就等待着，再过应该明天就可以操作，但我不知道我明天能不能有时间。但凡有时间，明天我就给大家操作一波，我看看我首次购药到底能符合什么样的条件，能购回多少钱的药，哪怕回来个3200的，我觉得这事儿也值。那上面有很多门类，你比如说啊，咱举个例子，安宫牛黄丸，大家都知道这药吧？
1: 对。
0: 但是我看到了是南京产的，
1: 它特别贵，
0: 大概是南京产的应该在300-400块钱，
1: 太便宜点。
0: 如果是北京产的同仁堂产的话，大概就是在800多，
1: 1000左右吧。
0: 我前一段时间买了2个，给家里给老人备的，
1: 对，
0: 买了2个，
1: 是
0: 啊。然后你说如果有这个呢，你在上面去买呗，你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啊。所以我说这个保险我觉得挺值啊。所以各位，我啥意思，就是借着刚才咨询保险这个事儿，给各位提升一下保险的意识。我们保险买的多，绝对不是毛病。但是有朋友问了，昨天有朋友在问我说，他可以叠加赔付吗？举个例子，你产生了5000块钱的额度，你买了 A 保险， A 保险给你5000，没毛病了。说你还有 B 保险、C 保险，那各给5000吗？不是的。它的好处在哪儿？你比如说你买了2-3种保险， A 保险的限额就是5000，好，赔付到5000没问题。但如果你出现了一个10000块钱的呢，那 A 保险只能赔你5000，那变成了 B 保险。 B 保险的限额如果是20000，它继续给你往后赔，它是可以往后延续赔，但是不能叠加赔，也就是说不能让你挣钱，它是把你的损失给你做弥补而已。好吧，各位理解这个事儿，然后呢来关注一下身边的这些保险。
1: 我们会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两款产品吧。我们今天依然
0: 多说一句啊，于洋问说，勇哥啊，是1年400多还是1个月400多？当然是1年400多，1个月400多打死我都在买的。那一年消我5-6千块钱买这么一份保险，扯淡干啥呀？1年400多块钱啊。你要是想知道你那样，你在私信里边私信我也行，你私信的问我。如果想知道这个保险的，可以在抖音里私信我，然后我告诉你。如果咱们微信平台上或者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过来，你有这个需求，到时候我回头我告诉你，这挺好的。反正我自己买，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好了，刚才说了，我们今天两款产品，今天是这两款产品今天的最后一天啊，今天的最后一天，
0: 给大家放首歌啊。
1: 我们先来看兰蔻吧，兰蔻的小白管哈，这个兰蔻小白管我没记错，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给大家上线的，因为夏天来了，太晒了，太热了，所以兰蔻的小白管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常740块钱。商城呢，我们今天的防晒专场活动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兰蔻的小白管，单支269块钱，囤两支，今天你的价格呢是399就能拿到，超低折扣，特别划算，仅有90单库存，售完是不补的。喜欢的朋友现在就发送两个字给力来抢购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这个兰蔻家常年断货的一个爆款小白管防晒，超长时间可以达到12个小时，六重防护全波段哈，是那种丝滑乳液质地的，特别的好推开，脸上清爽不黏腻。这个小白管去年我给孩儿买了一个，他出行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一个兰蔻小白管。我买的时候咱们还没有上线这个，我们这款是我去线下的商城买，商店买的啊，大商场里边买的，真贵，
0: 死贵，
1: 真的一分钱不降，
0: 还是真幸福。
1: 600，我大概是690。
0: 哎呀，
1: 大概是690。当时有个什么券，有个什么东西了，他给我减了几十块钱啊。我们今天是一支269，两支399，50毫升正装的，50毫升正装的。小白管，兰蔻家小白管，大家抢购吧，发送给力啊，来抢购这个小白管。其实一定要买两支，我建议大家，因为夏天一支不够用。
0: 哎呀，这个产品大家用去吧，绝对是个好东西，只不过咱平时买不起而已。不是说你买不起啊，我觉得防晒要是花600-700块钱，700左右的话，
1: 它比较贵了，
0: 它这个价格确实是比较高，所以很多朋友可能都因为这个价格望而却步。但是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各位想好，两支才399，正常情况下两支1500块钱的东西，两支才399，说我用了那么多，我就想买一支269。其实我推荐大家买两支，
1: 是
0: 因为它的有效期是比较长的，产品的非常新鲜，有效期到28年的3月份，26年整个一个夏天，27年整个一个夏天，对吧？28年之前你要冬天再去一个什么海边什么的，你整个这2年多的时间你都可以去使用。所以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如果您想买的话，买两个我觉得挺好的。价格比较便宜，399，相当于200块钱一支。你看人家去年任小志花了600多买的，那你多气人呢？
1: 我买的比较提前，
0: 咱就花200块钱就能买到一支了，是吧？大家发送给力就行啊。还有一个，就如果你觉得防晒还不够啊，尤其是有一些男孩子们啊，比较喜欢关注着自己的皮肤是不是被晒坏啊，这个是很关键。我们男生不怕晒黑，我们其实担心的就怕晒坏。
1: 关键还有一部分男孩也容易紫外线过敏。
0: 对，现在紫外线的比较强，各位的抵抗力也没有那么强，哪像咱小时候晒得黢黑黢黑的，啥事都没有。现在一晒就红了、肿了、痒了、起小疙瘩了，比较难受。我们给您推荐的是蕉下的男士的防晒服，这个防晒服价格很便宜，先说价格159。蕉下的品牌各位知道吧？现在在商场里边防晒的衣服里，蕉下做的应该是非常厉害的，他家有伞，有眼镜， 有防晒的衣服，男士女士的都有，
1: 但是也贵呀。
0: 对呀，但是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是159块钱，从 M 码到 XXL 码，等同于你所有的身形的朋友都可以去穿。这个防晒的效果不用说了，这种物理防晒99%以上的这个紫外线都是可以被遮挡的，而且不用担心胳膊呀，不用担心手背啊，担心脖子呀被晒都不用担心。各位，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两款防晒的产品，一个是抹的，一个是穿的啊。咱们一是兰蔻的这个小白管，这个价格非常的合理。第二个就是咱们的防晒服，159块钱就可以拿下。
1: 蕉下男士的这款防晒衣呢，这个也是UPF100加高倍防晒的，紫外线的阻隔率可以高达99%以上，而且是机洗，防晒力依旧在线的。就这一点，他们家这个科技非常的厉害，所以大家可以抢购。蕉下男士防晒衣159元，发送的方式是给力，发送到 FM1038 1038，直接抢购就可以了。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二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5: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燕之屋。
1: 好啦，继续回到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全线开通0431-8815411-5423-33，专注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0: 嗯，
1: 工程学院馋嘴烧烤，
0: 烧烤，
1: 你要发送俩字儿，你才能达到你的目的。
0: 给力。
1: 对，你把你的防晒去掉
0: 啊，发送给力就行。
1: 嗯，
0: 啊，你那烟熏火燎的环境，你想一想，
1: 正适合穿个防晒衣。
0: 对对对对，你发个给力就行啊，发个给力就行。
1: 哎呀，你这不仅能阻挡紫外线呢，你还能阻挡一些烟熏火燎。
0: 那可不，这个冰霜中毒物说旁边是小智吗？
1: 是我。
0: 是的，是的。刚才还有人问旁边是小事吗？
1: 如假包换。
0: 还有问是不是小事的，士兵的士，
1: 啥都行，
0: 都行，都行，
1: 只要是我，
0: 那这都是他。大家的意思我们的明白了，大家知道，知道你们心里都有啊。打错字没事，感谢您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好说尝试常常收听节目，常常收听节目，精彩亲民。祝栏目越办越好。刚刚说的400多元，你在前面还加个帽，不用，你就直接问是什么保险，什么保险我们就不说了，因为咱也不去宣传这个保险，也不是推荐这个保险。我还是那句话，我希望通过每天我自己的这些事儿，告诉大家你们该做点啥。我不这样说，你们不觉得这些保险有什么重要性？我个人觉得我的这个抵御风险的能力不算差，应该还可以吧，是吧？咱都消停过日子的，多多少少呢也有点小积蓄，然后呢家里边万一有点什么事了，咱可以抵御得了。但是为什么我保险的意识放得这么强呢？因为我觉得大的风险我抵御不了，还有好不容易我们费劲巴力的能够让日子过得吃得饱穿得好，是吧？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提不上，但至少咱们能稳稳当当，为什么要让风险来架在咱的头上，像一把刀子一样，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落到自己的手里，对吧？所以呢，我的想法是，我要把我的保险的意识提升，我要把我的险种买得够全。这样的话，我每年可能要多花出个2-3千块钱，2000多块钱吧。今年稍多一点，又增加了这么一个460多的保险。往年就是车险咱不说，你有几台车，你买几台车的，这个咱不说，一定要买得齐全。那我每年都是百万医疗的保险我要有，那房屋的保险要有，你别管有几个房子，你都要保上。这就是我的理念。然后今年我额外增加了一个460多的，因为我觉得好像能多少占点便宜回来，所以我在使劲儿。你问我是什么保险，刚才我说了啊，你私信给我，包括好啊，啊，包括刚才关注的像其他的几个朋友啊，您都可以私信给我，私信你说我想关注这个保险，然后回头我来告诉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保险，你怎样去购买。这样的话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险种，你先关注这个险种，你看看适不适合你。比如他房屋的赔付有啊，叫180万的，什么40万的、20万的，就诊的，伤残的、死亡的，然后还有这么救护车的，对吧？还有线上的诊疗、线上的购药，线上购药这块它的政策就是这样：首次1000块钱全额赔付、全额报销；第二次70%赔付，你花30%就行，全年可以购10次药，10次线上就诊，10次购药。有的朋友说，那我不生病呢？那我就想说给那一波，如果此时此刻你正打算要去买个药，这个药的额度有可能还不低，你说你买这份保险合适不合适？我这把话给你撂在这儿，呵呵，各位你觉得有没有这可能性？ 完全有这可能性，是吧？你要符合这个条件，那你上不就得了吗？那对于我来说，我现在不需要，但是我知道我家里边我父母需要够腰，所以我就认为我这钱能花得出去，这不就得了吗？行吧，各位如果有关注的啊，微信平台上发电话也行，微信平台上把电话发给我们啊，跟我们联系上就行，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就行了，已经私信了，对，下了直播，下了直播我就告诉给您。房屋保险管什么呀？你房子比如说咱们简单来说，漏水了，水管爆裂了，这个是管的，房子失火了，爆炸了，这个燃气的问题了，等等等等，

0: 这些都是管的，管你的房屋的主体结构，它有个对应的险种。然后你漏水了，家电受伤了、受损了，这些它有一个对应的一个这个额度，它在上面都标注的非常的清楚啊。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综合门类的保险，大家可以选择，它比较简单，选起来比较简单。
1: 微信平台有个朋友啊，他说买个二手车只有交强险，从四环开到。
0: 从北四环开到
1: 南
0: 四
1: 环，一路提心吊胆。到家第一件事，过户强险，补齐伤险。这就对了。
0: 对，这就对了。只有交强险的那一刻，你就慢点开。
1: 对，
0: 悠悠在这儿来开。然后呢，不要让它发生这个意外。再有，只要你在这个过程里边不出现违章，各位听好，只要你不出现违章。哪怕发生交通事故，你也是无责一方。但这事儿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人都这么做吗？你错了，因为你不一定全知道什么是规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就违章。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进出广场谁先走谁后走，比如说十字交叉路口没有礼让标志标线，没有交警指挥的情况下让右的原则是否有人都知道，对吧？还有你在变更车道的时候，你就没有看到盲区里边的那台车，你就把原车道那车辆给影响了，这些事你能避免吗？
1: 关键就算你都知道，你都认识，你都小心，有的时候被迫也会出现违章行为。因为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开着开着你全知道那些事情，你还是知道，不知道那些就发生了，有的时候对自己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开车嘛，就一定把自己的保险保齐全，因为每一天都在路上，风险就随之而来，天天伴随着我们，就纵使你怎么去小心，有的时候也是难以避免，没办法。
0: 幸福年年说，勇哥呀，现在检车太坑了，月初260，现在变成130，多少钱都是他自己说了算呗，这咋降价你还不高兴了？那我检车前一段检车也花200多块钱检的车，那是一样的市场调节，所以呢这事儿不叫坑啊，便宜了就是好事，他没给你往上涨那就不叫坑啊。幸福的我说，你俩长得越来越像。
1: 这是年头多了。
0: 年头多了，人都说有夫妻相，那咋的还有搭
1: 档
0: 相？哎呦我天哪，确定吗？
1: 确定。
0: 行吧，相由心生，说明我俩还没闹点啥别扭。
1: 说明咱俩各自生活的都挺好。
0: 还都不错，还都不错。哎呀，这挺有意思啊，谢谢您啊。这个这叫什么？哎妈，这俩字念啥呀？什么独行啊？你快教教我。
1: 站老远，你让我上哪儿认去？我怎么能看得见？就我这眼睛。
0: 我是
1: 咋写的？
0: 足字旁加一个大禹治水的禹。
1: 哪个足？
0: 足脚跟足。带脚跟那个足。
1: 足啊。加个啥？
0: 大禹治水。
1: 禹啊。
0: 禹啊。
1: 妈呀。真的。
0: 我也不能叫禹独行啊，万一说大白字的呢，这我真不认识。你也不认识啊？
1: 不敢认。
0: 起这么个。
1: 念啥？
0: 他念句。
1: 他说啥？
0: 他是一个勾一个乌吗？句。念句。
1: 等我有新华字典。
0: 你整这么个名干啥呀？
1: 我有新华字典，现场学习。
0: 这是我们脸大，我告诉你，脸小的主播都不会读你的。人家就当没看着你，对吧？
1: 那不能。
0: 但我们不能，我们得告诉你，用户3386发私信啊，私信就行了，私信给我，告诉我你有这个需求就行了，发私信就行啊，然后我一个个告诉大家。叫三声。举
1: 啊，
0: 标准吧。举有下有上三声，好了，叫举独行，啥意思？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哎呦，一时激起千层浪，有懂这个字的人吗？你看你这个，你查着了吗？
1: 我这新华字典正升级中，太烦人了。好不容易用一次，它升级了。
0: 这属于瞧不起豆包那会儿的，你费那个劲干啥呀？
1: 我就习惯用新华字典呀。
0: 念举独行。他刚才说啥了？完了，把名念对了啊！他也问那个保险的事儿，私信就行了啊！各位想关注的私信就行了。哎呀，我反正我自己好东西我跟大家分享，但是吃不吃亏上不上当您自个琢磨啊！反正我再尝试着，我再尝试，我再有一天应该就可以买药了。我看看我这药能不能把这个钱买回来，我试一试。但是咱奔着的可不是奔着这个买药去的，这个得跟各位解释，因为他有房屋的，而且我比较看重他的是那个救护车的那个10000块钱的全家救护车10000块钱共享。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备上一个的，是我的其他的保险里边可能不存在的。还有它起步的额度，百万医疗呢，它有一个10000块钱的共享免额啊，就是你比如说这一家三口，你这百万医疗吧，你这个有个3000的生病的，有个4000生病的，再有一个3000生病的，这10000都不赔。

0: 因为他10000块钱以下不赔，但这个保险他没有这么大的额度，他是直赔，他直接可以赔，那不能报销的他直接走商业险给你赔付。所以我是寻思把这10000块钱给他补上，我心里边就踏实了，一年花400来块钱，我是这么个想法。行吧，这事儿就跟各位说到这儿啊。
1: 嗯，
0: 行了，没想关注这个事儿的朋友发私信给我就行了啊，别忘了把私信发过来，然后没点关注的点点关注，时间关系我们见好就收，跟各位说声再见，感谢各位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的互动，下午的2点咱们不见不散，再见。
1: 我们关注今天的两个爆款产品，首先来看蕉下的男士防晒衣啊，给男士们甄选了这么一款蕉下的防晒衣，防晒指数依然是 UPF100 加高倍的防晒，紫外线阻隔率高达 99%， 多次机洗防晒力啊依旧是在线的，所以大家就放心，足够透气。男士的这一款呢是159块钱，159块钱，四种颜色共选择，从 M 码一直到 XXL 码，尺码特别的齐全，有特别喜欢的朋友，男士防晒衣蕉下品牌，直接发送两个字抢购，给力啊，就发送给力到 FM1038 去抢购就好，大家不要发送防晒，你要发送给力才能买到蕉下男士防晒衣，这款只要159块钱，蕉下的男士防晒衣，所以大家抢购吧，直接发送给力到 FM1038 就可以了。
0: 嗯，好了，各位抓紧时间啊，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发送给力，发送给力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来关注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两款产品，兰蔻的小白管正常740块钱，我们今天给您的价格，各位请听好，2支399，2支400块钱，1支269，价格非常合理，建议大家买2支，因为它的有效期到28年的3月份，还有2年的时间，整整2个大夏天。你看26年的夏天刚刚要来到，27年的夏天一整年，如果各位需要防晒的话，400块钱用上2年到3年左右的时间，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各位抓紧时间发送给力道直播微信，同时又给您提供了一个防晒服，咱们蕉下的男士防晒服只需要159块钱。当然，如果想关注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发送给力就行。如果想关注以往的一些产品，想要去选购的话，您也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进入到永歌领航的专属社群，发送福利两个字到永歌领航的专属社群里边，大家可以来进行对我们以前的交通广播所有的发布的产品来进行关注啊，以往的想买的想重新复购的您也都可以，同时我们在里边也非常有给力的一些环节，所以各位可以发送福利两个字到我们的直播微信，得到链接扫码进群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永歌领航专属社群。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

0: 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月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1038车天下，
7: 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8: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9: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说。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风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8: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0: 好了，欢迎继续来关注的是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众诚连锁加油。当然了，众诚连锁呢，现在这个会员的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呢，可以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啊，来了解具体的信息。好了，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另外呢，有新车的一些问题啊，今天是星期二，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有新车问题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蜂哥将会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其实说到现在目前的这个车啊，可能新能源呢是不得不提的。昨天我其实公布了一个数据啊，现在目前呢，在整体的汽车销售当中啊，新能源现在目前的销售的渗透率已经达到了62.5%左右了。这个数据呢是还是在增加啊，也而且呢现在也能看出，现在很多像传统的燃油车啊，现在目前的整个的库存量，包括现在价格呢都是大幅度在降啊，但是呢也没有。这个改变现在目前整体的形势啊，所以说现在新能源呢在国内呢，第一个啊，现在目前的大面积的在增加啊，现在销量，另外呢还有就是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一个集中的涨价潮啊，就是调价了，都涨价了。其实最近呢大家都知道，可能跟一些原材料啊，包括像车规级的芯片还有电池原材料价格上涨是有关系的，所以直接影响了整车生产制造啊的这样一个成本。那现在我们了解到呢，像长安的起源 Q07、 广汽埃安的INY 包括像蔚来旗下的三款车型，包括比亚迪6款车型，大众 ID 的系列车型，近20多款车型呢都有纷纷的这样一个涨价啊。那目前呢这个新能源汽车市场呢全面的涨价啊，但是呢说实话，因为现在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啊，现在呢你看都在卷技术、卷价格、卷车型啊、卷新车的速度啊，所以说现在厂家虽然说成本迫于这样一个压力，但是我相信呢这个涨价潮呢不会持续太久啊，所以呢还是那句话，买车呢越往后啊越受益，折扣越大啊。其实昨天有一款车呢上市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蓝图的泰山X8 的这个车型。其实泰山呢之前它定位是一个6座的这样一个大型的 SUV， 但是X8 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大5座的 SUV 车型。这个车呢推出是插电混合动力和纯电两种动力选择，5款车型，目前价格呢是29.9万-37.9万的价格。说实话看了这个车以后我也挺震撼的，因为现在这么说，现在就是买新能源车花个20-30万真的能买一个大个头的车了， 这个车绝对是一个大个头车啊。而且呢，这个车最重要一点就是它用的都是华为的

0: 全家桶啊，比如说现在目前呢，它最高配是有896线的激光雷达，采用了四颗激光雷达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而且在动力方面呢，搭载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的组合，800伏的高压平台， 5C 的超充电池，你看基本这车都配备到了。而且就这样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车，它的纯电续航已经达到370公里的纯电了啊。如果说你买它纯电版本能达到727公里，最重要一点，这个车底盘方面啊，就是真的是太牛了。因为之前我们说过，现在目前的都叫动态底盘，一般呢像空气悬架呢，以前有一枪的两枪的，现在呢它用的是三枪的空气悬架啊，就是它有三个工作室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整个的空气悬架在整体的比如说在驾驶舱体验上啊，将会更加的聪明，而且它的行程能达到将近105毫米啊，分为五个档的车身高度的调节和四个硬度刚度的这样一个一键式的切换啊。所以这个车就这么说，就是无论在它整个硬件方面，包括在科技智能体验方面，真的是太强了，只卖30万上下的价格。所以你会发现现在买新能源车呢并不是很好选择，为什么呢？虽然说可能价格都不贵，配置都非常高，看得眼花缭乱，但是反倒有的时候我们不会去选择了，也不知道这个车行不行，以后未来使用体系怎么样，包括以后未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车型，它的这个品牌能不能挺得住，这都不好说。所以呢，如果说您在新能源汽车选择当中很纠结啊，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当中来进行互动，最近看什么车了啊，很犹豫很纠结，你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在稍后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在某音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北北的这位朋友呢就问了，还是想买油车啊，推荐一个什么车型吗？您得把这个车目前的具体价格告诉我，买一个什么级别的，是不是啊，是轿的 SUV 还 MPV，什么类型的，什么级别的，什么价格的，你把它打到公屏上啊。还是那句话，虽然说现在呢新能源占有率呢逐渐的增大了，但是呢有的时候呢汽车的使用呢还是因人而异的，因地域而异的，最起码在东北这嘎的电车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太友好啊，是有一个逐渐的接受过程啊，可能油车呢在整体的使用中，东北的低温情况下呢可能会更加的全面一些，更加的稳定一点啊，所以呢就是买车因人而异啊。顺其自然，比亚迪电混车怎么样？就是您这样，就是把那个具体看的车型告诉我啊，然后我给你说一说这个车行不行啊。四号线的刘先生，你要问一下丰田车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哎，您好啊刘先生啊。
1: 哎，你好。
0: 哎，您说。
1: 我就想我是询问一下，就是那个丰田的博智三叉这款车。
0: 博智 3X 这个车你能不能买的问题是不是？
1: 啊，对
0: 啊，就这个车其实从近一两年整体的销量和口碑的反馈上来说，车还是不错的啊。就是第一点啊，就是丰田造车呢还是有粉丝的，因为毕竟丰田的本身的自身粉丝群体就非常多，关注丰田品牌的也非常多。因为最早的丰田给大家的一个话术，洗脑的话术就是什么呢？稳定的丰田，开不坏的丰田，所以大家就对于丰田这个品牌的可靠度非常的高，对吧？但是其实说实话，现在目前合资品牌的车呢，他们所用的很多的三大件，包括智能化的一些元件方面都是采购的，他们自主的能力和自主研发的这样一个实力不是特别的强，所以呢就这个车来说的话呢，这么说吧，买的是它的品牌和稳定性啊。但如果说你要说真的说比如说智能化的体验上，包括呢就是比如说以后未来的补能速度上，这个车现在不占有太大优势了。因为最近你这个价格当中，我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你看一下最近刚刚上市的比亚迪元 PLUS 车型，你再看看它的同门兄弟海狮05的车型，就这两款车我觉得就是他们的在整个的补能速度上，电池的装备上，就是现在目前的头子了，最领先的东西了，明白不？
1: 我们就是说建议要是选的话，就是看一下比亚迪这两款。
0: 对，就是如果说以前选油车的话真的是必看丰田，但现在如果选电车的话，你听我的建议，必看比亚迪，没毛病啊。但当然了，这个车呢如果作为家用来说的话，说实话也够用，也没问题。你就记住了，电车其实说实话呢都差不太多，就是看这个品牌，你别这过两天这品牌没服务了，没保障了，这个是咱们担心的。但其他的我觉得电车的使用，就这个级别的车的使用都差不太多啊。但是比亚迪呢可能它更稳定一点，它的节能性更好一点。

0: 所以我建议你看一下元 plus 或者是海狮零五这两款车也都不错啊。
1: 啊，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那就这样啊，好嘞，再见啊，
1: 哎，好，
0: 好，拜拜，哎。好了，这里呢我看到好多新车的问题啊，大家可以在某音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柠檬茶说的是丰田 2.5 双擎发动机，冬天零下30度没有车库，对电池影响大不？适合入手不？就是之前的像 2.5 这个双擎发动机呢，它确实带来一个最大的问题，低温情况下，如果说您每天的行程不是特别多的情况下，低温低速低里程三低，别说三高啊，如果你达到这个三低情况下，像您的 2.5 双擎发动机有容易出现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机油乳化问题，这是之前很多朋友遇到的一个问题啊，有三低问题的。所以你看当年买 2.5 双擎丰田车的，我都给一个建议，不管是你是看的是一个凯美瑞也好，或者是这个汉兰达也好，我都说你家里最好租一个车库，就咱没有的话你租一个地下车库，你就最起码把这半年的冬天给对付过去，这最起码对于车来说是一个好事。只要你碰到三低啊，低温低速低里程，像这款 2.5 双擎的发动机并不是特别友好啊。但对于电池能有多大的影响呢？如果这么说吧，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说，有暖库的电车用电的车和没有暖库用电的车，你电池的使用寿命肯定是不一样的，你电池的使用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也能理解啊，肯定是有影响的啊。所以呢就听峰哥这句劝，就是真买了这车也没招了，那你就做一个解决问题嘛，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对不对？咱租一个地库就完了呗，现在也能消费得起，你租半年的足够，你就够用了，自己也不遭罪，对于车来说也不遭罪啊。D19 增程的怎么样，能不能入手的问题啊。这个车这么说，我就是我给这车一个最大的定义了，这个都不是一个台车了，这是一个鲶鱼，这是一个鲶鱼效应的车，它其实撬动了现在目前很多高端新能源车目前价格定位。因为这个车你要如果说它的尺寸，它的装备，它现在目前的续航里程，它现在目前这个最重要的价格，就是都不能去衡量车的级别了，乱了，乱辈了。就以前的理解当中，像卖的这个大尺寸的这么好装备的车，它不卖40万，那能对得起这个车吗？但现在人就告诉你20多万就搞定了。所以现在目前 D19 的这款车型的关注度非常非常高。但是呢我还是要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有的时候咱买的是车，光是车吗？对不对？有的时候为什么当年你买 BBA， 你为什么买奔驰宝马奥迪，你不其实还是有着品牌的溢价能力吗？对不对？所以就是我说什么呢，就是领跑能不能把这个高端品牌的 D19 这样级别的高端的车型的这个以后未来的服务，它的调性，它的故事讲明白，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领跑其实做完 D19 以后，现在目前市场反馈好了，它现在最重要的企业干了一件事，它要把以后未来的领跑汽车分为两部分卖，第一个做高端的领跑，第二个呢就是做一个正常的领跑，就是它其实要做区分了。所以就是我其实你看厂家也想到了，我们当时也想到了，就是你以后为了怎么把这个品牌溢价能想出来，就开这个车不光你装备强，你就是开出它有面子，能认识你，它是理想，它是华为的问界，卖品牌都比你卖车厉害，这个其实是我们要考虑的。再一个就是增程机这个事儿，我这样广告过后跟你说一下啊，就是增程机这个事儿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

0: 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4: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毛5，加95号油立减5毛啊。然后呢，众诚连锁呢，现在会员的等级这个越高，然后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可以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然后大家这个时间如果想看到我们今天现场的直播，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看到好多朋友发了一些问题，我这样解答一下刚才第一位问的啊，就是别克的E7这个车型怎么样。最近就是好像大家很多人都在问别克的新能源的这样一个汽车，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吸引的点在哪里啊，好看。就是怎么说呢，其实如果说对于一台车来说，对于一个新能源车来说，这个车其实它的价格呢也是卖到了将近好像16-17万左右吧。16-17万，其实在我的理解当中，如果你买一个，就是如果说就是说现在其他的一些新能源，国产的新能源的话，你能买到很多好装备的车了，为什么要买它呢？不理解啊，我不理解。其实我一直没理解，就是买别克的就新能源的理由在哪里，就它哪儿先进，它是电池是自己的，电控自己的，电机是自己的，它的AI 系统当中就包括它的这个很多智能系统方面哪个是哪的，都采购的。我就是一句话，大家一定听一下，买新能源现在大家不要被迷失了，就是你会能感觉到确实现在目前产品卷得很厉害，天天在出新产品，然后呢天天在标榜不同的新技术。但是我们说你最核心买车的这个因素是什么，就是你要稳定，你买这台车以后未来有服务有保障。像我说的，像现在很多合资品牌造新能源车，他们现在最大的一个劣势是什么，他们的保有量不够，他拿不到这个一定的量，市场的销售量，他就拿不到终端的这个采购价格。他们现在目前的车，以后未来只要量上不来都很危险。我就这么一句非常简单的事儿，就跟你说的非常明白了。买新能源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说是刚刚能接受的一个理念的过程，你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剑走偏锋的事儿呢？你为什么不做一个更稳妥的选择呢？本来你的选择都已经是很超前了，但是我觉得你在买新能源当中，你一定在品牌上不能超前。新能源用我的话说，这个产物才在中国的汽车或者在世界的汽车制造上，它才有多少年呢？你还是稳妥一点，用我的话说，买传统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比亚迪、吉利这种的就够你选了，很不错。你像前段日产的 N8 也卖15-16万块钱左右，也是这种系列的。但是用我的话说，现在如果买的16-17万左右的新能源汽车，不管是轿子 SUV， 你听我的，就买一个比较传统的销量大的车型就可以了，比亚迪、吉利够你选了。我个人建议啊，别做那些无谓的选择，容易让你后悔，这就是一个赌啊。我也不敢保证他以后未来会不会卖好，但有可能他会卖好，但是我觉得这是在赌。但现在你像你比亚迪，你不用说他卖的好不好，你市场上你已经完全能看到他现在销量、他的口碑了、他的认知度、他现在目前的使用方面，你最起码你还用担心这些问题吗？对不对啊？个人觉得啊，听我的，看看比亚迪啊，看看吉利，这些产品都可以啊。长安的起源 Q07 和 CS75 新上的蓝鲸的双擎 1.5T 如何选择？推荐一下。这样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记住了，只要有用电，你才能真正的省钱。只要说你现在目前你不管你是油车也好，或者是这个插电或者增程也好，像这种车只要一用油，它这玩意儿没省的。只有用电的时候，你是最省钱的状态，明白不？所以呢，就是你这个问题呢，在我的理解当中，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第一点，你得看你现在目前有没有充电的条件和使用电的条件。 你首先你买的就是这种什么的，不是纯电动车，它的续航里程也就100-200公里的这样一个续航，你家里如果不能天天补能。

0: 的情况下，你在外面不能，尤其到东湾冬天这个零下以后不能，说实话它都不占太大优势。而且像这种什么呢，插电的或者增程的这种车型，自重都非常沉，跑高速一般都一般般，整个的表现都一般般。所以呢，就是我的建议，就是如果你家里有充电条件，你能天天充电天天补能，你就买一个插电混合动力的。但如果说你家里没有补能条件，你还想希望什么呢，我这台车当个油车开我还能省钱，你就买一个像 CS75 这种车就可以了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在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宋 Pro DMI 能买吗？闭眼睛买，就是比亚迪，就是说新能源你买比亚迪，就这么说啊。有可能你在使用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有可能你会有很多不如意的地方，比如说这个车很多人说底盘一般，它的品牌价值一般，但是这个车是不会选择的，不会选错的车，因为它的优势大过它的劣势啊，非常好的产品。我今年58岁了，买台皇冠陆放四驱尊贵怎么样？说实话，这种传统车呢，对于58岁的人来开的话呢，就非常放心，非常可靠。但是呢，像如果说现在就现在这个汽车时代上来看，如果你买一个新能源，你的钱会花得更少，你的装备会更强，你的体验感会更棒。但是当然了，有一些人他就是一个传统消费的人，那对于这个丰田的这样一个车型来说呢，第一个它稳妥，第二呢它搭载的双擎的这样一个系统，以后未来的使用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呢，这个车作为这个年龄来说，如果说你游山玩水的话，如果说你要是有各种路况选择的情况下，它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其实说实话，如果你要是经常比如说像这种自驾呀，自驾游啊，买这种所谓插电混合动力或者增程车的 SUV 车型并不是特别好，只要一用我说的一旦用油了都白费啊。对，风华学问我说，等我说增程这个事儿呢，是这样的，首先刚才说的那个 D19 那个车型 ，D19 那个增程这个东西啊，增程机这个东西，其实如果你去了解它的工作原理的话，什么增程和什么是插混，我曾经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跟各位分享过，插电混合动力什么的，就是发动机能直驱，就是它可以并联，可以串联，就是它可以参与整个的动力，也可以什么的给发动机工作和给发电机工作。给电池来充电，它是可以两条路可以走路的，但增程机就不一样了，它就是单向的，它整个的发动机只为电机和电池工作，它不能参与整体的发动机的动力，所以这个呢就有劣势啊。增程机用大家最早的一句话，有电是个龙，没电它是个虫，尤其增程机上了高速啊，亏电高速情况下，你发现它的表现都不是很棒，而且增程机一旦亏电它的油耗都不低，尤其像这种大个头的车。但当然了，这一次呢 D19 呢把这个车整体的这个电池组配的非常大，然后续航也能干到纯电400到500公里啊。但是我说实话，如果说有一天你买了这台车，如果你在东北低温情况下用，你就会能知道我说的那句话了，别看它纯电说是400到500公里，这车它的电不扛打。为啥呢？因为第一点啊，咱得承认车体太大了，车太重了。第二点，里面的电子装备太多了。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开车过程当中，你打空调这都是最基础的了。就是你前面后面都坐人情况下，你这几个屏全打开，你的小冰箱打开，然后呢你的座椅通风打开，你座椅再来个按摩，我告诉你这些玩意儿都用电。你的电耗就不扛不了400公里纯电，扛不了500公里纯电。不用听他说，再加上他的车的自重，一定这个车他的用电方面体验不会很好。但当然了，如果你家里能有天天充电条件情况下，这个可以忽略不计了。因为作为咱们老百姓来说的话，一天你即使能跑到100、200公里，天天回家补能呗，一晚上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就给满电出发了，这没问题。但如果是这样，这种车型一旦上高速了，你用上电，你再跑得快点，再赶上低温，这个玩意儿不一定省钱。这是我说的啊，就是从如果技术原理上来说，从用电的这样一个车型的设计上来看，这种我说了，电车太大的车都不是特别有优势。让我说的劣势就是这一点，别看车挺大， 一旦亏电，这玩意儿使用成本并不低啊。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领跑怎么能把这个品牌故事讲明白，就尤其在高端这一块领域上，哎，你方方面面的照顾到了，你开这车出去都有面子，这玩意儿很重要。你看刚才我们介绍那个泰山，你一说泰山，有几个知道泰山这个玩意儿呢？你要说这个企业强不强，它也是东风的呀，东风当年也生产本田的，也生产标志啊，也生产雪铁龙啊，对不对？东风集团那也是挺厉害的。但你要说泰山，你说蓝图，有几个能知道的？你包括自己 LS8 LS6， 其实那车都不错，那车也不贵，那车如果从技术上来看，有的时候还挺独特，楔形模式人都是最早出来的，半幅方向盘都是人最早出来的。但是就这样的一个企业，就是品牌不硬，你一说都没人知道，你也不敢买。所以就是我说的，就是现在新能源就是把品牌做硬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你就像现在各种借，哪个借出来不哪有便宜车，没便宜车，我个人觉得啊，这两个是需要咱们注意的，买这个车要可能承担风险的，我提醒你了。但如果说这个车的话，这个价格买的这么大尺寸车，这个功能性来说的话，真说实话没啥可挑的了，都这价了，这尺寸了，这装备了，你还要干啥呀？给买车都干不好意思了。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现在凯美瑞可以入手吗？可以，买 2.0 的双擎就可以了啊。凯美瑞车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上汽奥迪的 E7X 这车值得买吗？不值得啊。就是你记住了，现在虽然说奥迪在新能源领域当中已经开始真正发力了，就是说不好听的，现在已经被逼到墙角了。就是你不走也不行了，没路可走了，他必须走这条路了。但是用我的话说，我说那玩意儿，我觉得我得这么经典呢？就新能源车一定是一个巨量时代。你就是你车卖不出去，你啥品牌也白扯。你是以前当年的奥迪，你是当年的宝马，你是当年的奔驰也不行，没有用，没有任何用。为啥？因为你没有量。现在是看量时代，你量上不来，你的采购成本就高，你采购成本高，你这个车以后未来就很生存非常困难。不管你造的很好，不管你造的品牌有多大底蕴，你有啥品牌价值没有用，在这个领域当中，就谁卖的好谁就是王道。所以现在虽然说他已经被逼到墙角，他已经开始发力了，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目前市场还没有看到成效啊，他卖的车还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呀，包括现在目前它的定价还没那么合理呀。我说这几点你看对不对啊？品牌价值现在在新能源当中不够硬，第二就是现在销量还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那这个是一个死循环嘛。如果一旦这个车要这么基于下去情况下，那还是一句话，白费。所以就别做那个冒险的选择，买新能源我刚才不说了吗？已经做了一个改变了，这就别做冒险的选择了啊！看看其他车。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9: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
2: 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了，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立减5毛啊。众诚连锁会员的等级是越高，然后呢优惠越大。如果是想了解更多的活动呢，可以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啊。好了，今天的1038车天下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两个视频平台当中看到我们现场的直播，也可以来进行互动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然后大家如果说在问新车的过程当中，最好把这个详细问题问得清楚一些啊，因为有一些我看到问得比较潦草一点，比较泛泛一点啊，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样的选择。你像10到12万买一个新能源车，因为它这里面涉及到好多，你们 SUV 也好，轿车也好，怎么选择啊？是买插电的增程的，还是买什么样的？就是还是纯电的？你最起码说的再详细一点点啊。来了问了，说峰哥，我问一下，福特的探险者这个车怎么样啊？哎呀，咋说呢？这个车不太建议买啊。首先呢，就是福特这个体系车卖的都一般。现在福特应该是怎么说？就是现在。整个的销量都很一般啊，就是我个人觉得你再看看其他的车吧啊。哈弗 H9 这个车值得入手吗？就是看你的用途，如果你要是以室内代步居多的情况下，这个车是非常强烈不推荐的。但如果说你这个车就是一个以自驾啊，就是工具车的话，那这个车是一个非常称职的车。因为第一个，从底盘结构和底盘的使用体验上来说，绝对好车，底盘太刚了，你现在叫夯啊啊，就是确实很厉害底盘。然后呢，再有就是空间呢，还有这次整体的改款的装备上也都非常不错了啊。就是看用途，如果室内代步的话，这不是一个绝对的好车啊。听风哥的，电车好还是插电混合动力的好？这个其实还是根据自己的使用条件。你要认我的话，用我的话说，我说的非常纯粹的一点，只有用电才省钱，只有用电才让你感觉动力好、静音好，对不对？那你要一旦用像电车用油的话，你感觉好吗？哪儿好啊？哪儿都不好。其实问那为什么有这个插电混合动力，或者是有这样增程的这样一个新能源汽车呢？其实有一些就是为了里程焦虑。啊，就是他怕什么呢？电用没了，那咋整啊？扔半道了，所以他必须得有个油啊。你到啥时候油，最起码他能做一个替补啊，就是备胎的作用啊。但是如果说真的从实际体验上来说，你品吧，肯定是用电好。所以你说哪也好，用电好呗。但是在东北呢，你没办法用电车。我就当时就说了一句话：用电车是有条件的，不是你选车，是车选你。你有没有那个使用电车的条件呢？对不对？你要在南方，现在你基本电车已经普及了。这么说，南方基本85%以上都是电车了。你尤其你再热一点，像海南，基本就看不油车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还是有地域性的，有一些地域性的，有一些消费观念性的一些东西。但现在你看，咱们有很多我身边的一些人，包括咱们很多粉丝，他其实也是买一个纯电动车，因为后来发现也没有什么焦虑啊。我一直跟各位分享的，其实我分享这些东西都是大家使用过来一些经历，我总结的，就是你买电车之前，你永远是在焦虑当中。你按说就没电了咋整啊？给我扔半道咋整啊？完，然后那个电池，那冬天不行，那几折？哎，那分析老透了，五折都不行，三折、两折，骨折都不行，粉碎性骨折。这分析可透了。其实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你用了电车以后，你发现你不是什么呢，里程焦虑，你是补能焦虑。你补能速度快了，那这还算事儿吗？你补能方便了，
7: 那这还事儿，就像咱手机，现在的手机它也不扛干的，那现在手机一天两一天用一天基本它就完了，那现在满大街你都能租的那个充电宝啊。就所以说它的配套如果说一旦做好了，它的补能技术一旦做好了，像这个还是事儿吗？你油车不也得加油吗？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呢，就是你看现在比如说像蔚来也有换电，有换电站，换电很多人体验过，那真爽啊。然后呢，现在宁德时代今年开始就铺那个巧克力换电站了，这是从换电这个角度。比亚迪呢现在就闪充，五分钟、九分钟、十二分钟，冬天不都说充电慢吗？人家十二分钟让你充饱了。就所以说你想想，五分钟，咱别说五分了，九分钟、十分钟的时间，咱是不是在那休息一会儿，走走道蹲起两下子，是不是也差不多到九分钟了，就给你充满电了。一个五百公里的车，咱很多老百姓像这样一个天气，五百公里车能跑四百多公里，四百多公里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能跑两周以上，有啥焦虑的？所以就是很多人没买电车之前都在做里程焦虑啊，那电车不行，我得买六百公里、七百公里、八百公里的。用我的话说，你城市代步三百公里都足够了，买个四百公里、五百公里都天了，啥用啊？你买八百公里的，电池那么大。所以就是什么呢，当你用了以后，你发现真正补能方便，你只要你家里能充电，你补能方便，这都不是事儿啊。所以听节目绝对是有好处的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关注我们，可以在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这位还问领跑的 D19 能买吗？能买，刚才我都已经说的非常详细了啊。领跑 D19 那个刚才没听节目哈，领跑现在只要做好两个事儿，第一个就是品牌价值，就是你作为豪华车，你虽然卖了二十多万，但是你毕竟在级别在装备上来看，人家别人可不是认为你是二十万车，买你车的不希望他是二十万的车，他希望能有溢价。你像最早为啥理想卖的好啊？理想你虽然说你买的是一个当时四五十万的 L9 车型，但是他当时说是什么车？五百万以内最好的车，买车人都希望有这个溢价。就虽然我开的可能是几十万车，但能不能让我体验到我几百万的感受，是这样的。所以说领跑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怎么把这个品牌高端品牌高端车型系列的这个价值给它提升起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星耀七四驱的怎么样？前两天去杭州呢，参加了这场活动啊。说实话，星耀七当第一眼我看，我说星耀七我一直没明白它跟这个银河 A7 它俩是啥关系。后来发现呢，银河 A7 呢可能会比它低端一点啊。你看它都是两驱的，然后呢它的尺寸略小一点，然后它的定位呢可能设计年轻一点。星耀七呢，它是一个中型的轿车，是一个新能源的，但是你发现这个车并不小，因为已经快干到五米了，而且从长相来看有点像啥呢，像吉利的那个燃油版的星瑞车型。然后星耀七当时在现场发布会当中，大约这个发布会能有将近快两个小时时间，但是我感觉能有八九十分钟都在介绍一个事儿，这个车去了很多赛道，什么英国什么赛道，咱们国内的啊这几个赛道都去了，天天就是聊，天天就是找各种的专业赛车手，然后呢媒体人去评测这个车，公测嘛，就是要测试这个车跑得有多快，底盘有多好啊，四驱有多强。就是吉利啊，其实他骨子里啊，到啥时候他都在强调两个事儿，第一个我吉利有技术，第二个我吉利有操控。就是发布会现场我还能依稀能感受到，现在这个汽车时代都在讲科技了，在讲智能化了，但吉利骨子里他就一直在讲什么呢，只有操控车好的车才叫豪车。他就一直在说当年为什么奥迪那么好，当年为什么奔驰那么好，因为他们的操控好，他们在很多的赛事当中有这个出色的表现。所以这台车用我的话说，有机会你可以试驾一下，我相信在驾乘体验上，在底盘的传递感受上，应该是特别不赖的车。说不赖都有点说小了，这个车操控感应该是非常棒的车，有机会你去体验一下吧。啊，四驱怎么样？其实吉利车用我的话说嘛，技术、底盘调教、驾驶感受都非常不错的车，定价其实这次来看的话，太合理了。

0: 哥现在这么尺寸，这价格太合理了啊，可以考虑啊。领克900怎么样？领克900当年多爆啊，多火呀，但是就火那么一阵儿。现在呢，就是整体的产品力又下来了。为啥？因为用我的话说，新能源车这个迭代太卷了，尤其你卖到30万以上的新能源车型，就是淘汰率太快了。你看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也说过，我说5米2的 SUV 车型，你没有个后轮转向，你后轮不带转向，这车以后未来必吃亏。你最起码在实际的体验上，确实啊，带后轮转向的像5米2左右的 SUV， 你去体验一下吧，那转弯半径比那 Polo 还开的还灵活呢，真的，那都斜着走，直了，那说不了，那喝多了好像都斜着走啊，都不走正道。就这个900当年整个的装备都已经非常不错了，就什么座椅又能转过来旋转呢，座椅又能伸出去的，就他当年突出的这个东西，现在人来看的话，您都有了，但现在人的整体的技术装备可能更强了，动态底盘做得更好了，所以就是900的这个车呢，现在来看的话，卖点不足了，技术装备不足了。如果不做价格调整，如果不做配置升级，这个车现在就是我说的话，就是以后未来要淘汰产品了啊。星光的560咋样？这车没事儿，兄弟，到啥时候买都不带淘汰的啊。买的就是实用的装备，突出的不是科技和智能化啊，就是稳不稳定，以后节不节能，用着省不省钱，这是星光真正它最大的特点。这种车跟新能源车就不用想了，它不是一套路的啊，这种车就是啥呢，就是稳定省钱便宜啊。而且呢，现在50是为数不多在燃油车领域当中还是在捯饬的，你别看这车挺也是老车型了，老兵了，但是你看一直也是在给它做升级做完善啊。我就一直认为50这个企业挺良心的，你别管，其实你看50车型多，就是真的老百姓需要啥他造啥，然后呢他车都不贵。我是不是说过一句话，以后未来造便宜车的企业不多了，这人做买卖谁愿意给你造便宜车呀？第一个，造便宜车名声不好，总说人品牌溢价不硬。第二个，造便宜车他不挣大钱，那谁不愿卖贵的，又挣钱名声还好。但是如果都造贵车了，便宜车谁来造啊？所以50你到啥时候能感谢人家这个企业啊。好车买吧，我而且参加过50几场这个车主活动，对于50呢，真的这个品牌人家是非常感谢的。因为好多买50，像50荣光、50那些面包、微型面包那些朋友们，其实在人用车是挣钱的，不是消费的，所以人对这个50这个企业忠诚度非常高。而且开起来50车，它的节能性、保养各方面，它的费用非常低，非常好的选择啊。有很多人对它有偏见，其实不要有任何偏见，就我说那句话，等以后未来都想买低端车、买便宜车的时候，没有了，你就知道这个企业你要怀念人家了啊。好了，这个时间大家如果说有关于新车的一些问题，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然后呢，有问题呢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我看到好多问题啊，别着急啊，我们一条宣传过后啊，来继续给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解答啊。
1: 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6: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

0: 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大家如果有关于新车的一些探讨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好了，我们继续回答一些大家新车的一些问题啊。我看到好多问题，这位朋友问一下，小唐问的领跑的 A10 和吉利的星愿啊，这个车怎么选择的问题啊。领跑 A10 前段时间我去看了一下，这个车确实空间尺寸各方面也都非常大。我曾经说过，就是现在目前呢，就是你买的新能源车，尤其是这个七万多左右的这样一个纯电的车，越后来生产的，它的装备各方面它会越强啊。然后尤其吉利星愿已经上市这么久了，然后呢它产品力也不够了，但是呢在两天以后，吉利星愿我看了一下将会有一次改款。这个改款呢，其实我看了一下它目前的一些近期的消息，第一个它续航可能会增加30公里吧，好像差不多三四十公里的纯电续航。再有呢，就是以前呢它用的是那个挂挡机构啊，它可能以后未来用这种怀挡设计了啊，这个可能会在中间节省一些空间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小装备。但是我觉得星愿这个车型呢，这么说吧，在这个级别当中太扛打了，就是产品力这么弱的情况下，你看它现在目前的销量还是让很多的企业遥不可及的。后来你看，就是像领跑 A10 啊，包括像我们介绍的极狐 T1 啊，极狐 T1 现在销量也上来了，包括像名爵 MG4 啊，这都是属于它的竞品。后来上了以后呢，从尺寸到整个的这个电池装备上、续航里程上，都比它高。但你发现星愿还依然那么扛打。就星愿其实这个车你真正开起来以后，你发现它的动力性、它的操控体验、它的设计都讨好这个级别的一些消费者。所以就是如果不会做错的选择，吉利星愿是首推的啊。我个人觉得吉利星愿首推啊。这车唯独有一点，空调不行，空调到冬天真是不热呀。多穿点那玩意儿，这冬天啊。然后呢，再有就是我建议你可以看看极狐 T1， 这个其实这个车我也开过一段时间，我个人觉得也非常不错啊，而且现在目前从其整体销量上来看也都非常不错啊。猛龙这哥们儿也真是啊，这个是柚子啊问的，猛龙的 Plus 这个辣整的太经典了啊，能不能买的问题。如果注重底盘的话，我觉得这个车可买。或者说你如果说平时呢对于这个车呢有一些户外要求，比如说愿意户外啊，愿意钓鱼啊，这种我觉得这车底盘是它最大的卖点啊，非常好的车。泰七电的能入手吗？太能入了。现在目前泰七这个纯电动应该是19.9万和20.9万吧，如果你加3万的话，你应该能加到什么呢？四驱啊，然后再加一些装备等等。就这个车现在目前在这个级别当中定位上来看绝对厉害。为啥呢？第一个它价格定得合理，第二个就是泰七现在已经走出来了啊，就是现在这个牌子已经卖出来了。方程豹有段时有一度我都觉得替他担心了，就没车可卖了。但泰七你看就这一台车上来以后，最早的插电混合动力卖爆了吧，但这次纯电动版本上市以后真的是也是会爆款的。为啥呢？它最大的一个就是现在技术装备上，比亚迪现在二代刀片包括那快刀对吧，第二个就是闪充，太牛了，这定价也合理啊，这车可买。但是唯独有一点我得给挑的毛病啊，这车我一直我的理念当中像什么呢，像这种大个头的车不适合纯电，尤其这种方盒子的车不适合纯电。我就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当时也是在深圳现场嘛，我参加的泰七的这个上市啊，然后呢他真说了一下这个问题啊，说什么做风阻了做这个。但我个人觉得就这种车耗电量还是非常大的，但是人家能跑啊，纯电都700多公里，而且比亚迪电池呢相对来说不那么虚标，相对来说不那么虚标。但对于这种大个头车，我相信以后未来使用体验上可能耗电量比别人大一些。其他你让我说这个车的毛病来看，从价格定位设计各方面好像挑不出太大毛病来啊，不错的车泰七。哎呀这太多了，哎呀马上到长春了，提长安的起源 Q07 啊，提吧，这玩意儿买这个车吧就是外形好看。兄弟你要让我的建议呢，我给你再两个建议，你既然来了你到长春了，你能不能看再看两款车。这风格不讲究了，本来人买长安的呵呵硬给人推荐。 你这样的海狮06啊，这个是老传统车了，可能你也都看过对比过了。你要觉得它被 pass 掉了，你就看看吉利银河的 M7 啊。你 M7 如果没相中的情况下，这两款你要看完了以后，你都没相中，你买长安的起源 Q07， 我告诉你，最起码你心里头得劲儿。你这两款你如果不看情况下，你到以后未来你发现，哎，它怎么还有个 M7 呢？你听峰哥一个建议，火箭，既然来长春了，咱也别那么着急。你这才上午，有的是时间，你就走这两家店，一个比亚迪的海狮06，一个是吉利银河的 M7， 这两款车你都看完以后了，你觉得就是定这个起源 Q07 了，无怨无悔了，你也不会后悔啊！我这给你一个选择，兄弟啊，听我的。原 Plus 三代540公里还是630公里，差10000块钱，续航差90啊，这个车差续航方面的就不用挑了，就是你看你自己个人能，就是需要的需求了。用我的话说，在城市代步居多，540公里绝对足够足够了。而且我说了，原 Plus 前段时间升完级以后，最重要是啥？二代倒背电池、闪充、九分灯充好了，啥540、630，只要我不说了吗？不要纠结你的续航，只要你充电速度快，你就比别人强，明白不？你有好多说那我能跑800公里的，完一到那充电站，尤其到冬天，插那箱插了20分钟还没往里充呢，那有啥用啊？而且你真正你去过那个充电站，你会发现比亚迪来了，比亚迪来了，为啥比亚迪来？比亚迪一来他抢电，老厉害了。所以就是有一些产品，为啥我推荐你真正用了以后，你才发现它在这个电的领域当中它有多强，强的都不敢想象的。就像你这问题都不用纠结，兄弟，什么那不差那点玩意儿，配置不差情况下，你就是买530公里也足够你撩了，嘚瑟随便嘚瑟啊。凡尔赛的 C5X 买啥呀？用我的话说，多少钱都不买啊，没啥意思，兄弟。坦克700的 HiFiZ 怎么样？这个车我一直没找到定位，卖给谁的？这个车这么老贵，而且用我的话说，就这种车，就是一旦车大了，它用电使用不爽啊。但你要说这车咋样，绝对好。但用我的话说，这车太贵啊，就是一点太贵，这车。啊，这么多问题咋整？你说，不行了，今天也就聊到这儿了。我行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今天不能再聊了啊。然后呢，感谢各位的这个观看啊。大家如果说想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线下的一些公告，您都可以在我们的某音或者某手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啊。
3: 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2: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就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3: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2: 来吧，不是放歌啊，说一个事儿，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我们最近要搞的这样一个这个旅行活动啊，就是甘青的旅游这个活动。其实很多人都说，为什么要选择六月呢？第一个呢，就是西北一年中当中呢最好的季节就是六月。六月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那种特别酷热的感受啊，体感温度是特别舒适的，而且呢是很多这种对于探索户外的黄金的窗口期。第二呢，就是完美错过了一些比如暑假的人潮啊，就是有的时候七八月份呢，可能地方确实好，但是你得排队啊。我当年我记得我去那个，那个沙漠那时候，那骑骆驼都得排队呀啊，那真的啊。然后呢，所以六月份出发呢，就是景点不拥挤啊，体验感更深度。啊，就是旅游嘛，就是你其实是放松的，不是遭罪的啊。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呢推荐的是像张掖的丹霞，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包括呢，就是那个我们的这个月牙泉，你可以关注一下啊。包括像我们的这个莫高窟啊。然后呢，我们说一下呢，这个行程呢是全程8天的时间，然后呢就是原价是6980元，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听友价格，一人是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的5晚的这样一个携程的4钻酒店，现在免费升级2晚的5钻酒店，而且呢用的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啊，非常宽敞。吃的方面呢都是特色菜啊，比如说像那个这个手抓羊肉啊，老香了啊。然后呢还送一些什么呢，比如说 就是湖景的航拍呀、旅行包啊都给大家配备到了啊。应该说西北旅行呢，就是大家如果没去过那地方，你感受一下异域风情，那种大漠孤烟的感受绝对是咱们以前没见过的，东北没见过的，后劲非常大啊。大家如果说最近感兴趣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啊，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来为您做服务啊。好了，再来说一下呢，就是现在呢天气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呢，可能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啊。然后呢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防晒衣，昨天其实也说了，就是蕉下的那个男士透气的防晒衣。这个防晒衣呢其实最重要一点啊，它的防紫外线的这样一个阻隔率能达到 99% 以上。就很多人都说防晒衣都一样嘛，其实不一样。其实防晒衣它是有功能性的，对不对？就是你必须得去能有真正防晒呀。但是有一些防晒衣呢，它有一个问题，它确实防晒了，但是它特别闷，就是穿着就感觉里面特别愿意出汗，就是不透气。所以咱们用的呢都是属于那种透气的，而且呢冰感面料的啊，包括呢都是那个网眼结构的。啊，所以说就是你用了这个以后呢，就是它透气度也非常好，就是你在高温这种通勤户外徒步都不会沾身，都不会粘身啊。然后呢这个现在最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价格方面的，就是现在如果说你要到我们的这个一些实体店啥的卖的都挺贵啊，现在呢就可能得400-500左右。咱们现在有一个专属的粉丝的价格是159元，现在有四种颜色啊，就是从 M 到 XXL， 就是基本尺寸都全啊，就是你尺寸，你比如说你比较胖的啥的都能穿上啊。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就可以来搜到我们的商城来进行互动了。你能看到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蕉下的男士透气的防晒衣啊，100多块钱啊，穿几夏天就非常划算，159元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兰蔻的小白管了。这个昨天我也是刚了解到的，就是这个夏天的紫外线非常强嘛，大家其实一定要做防晒，不是说你到海边你才做防晒，其实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天气出去你都是做防晒，尤其随着年龄增长，有的时候你的脸上一晒完以后你愿意起斑啊，不好看啊，然后你还拿化妆品，你要如果说你整皮肤的话，你这确实花不少钱。所以说现在做好第一步防晒，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乳呢，它其实如果在官方的旗舰店呢，50毫升的正装平时得多少钱？740元，它是兰蔻啊。但是同样现在50毫升的正装呢，现在咱们单支只需要多少？269元啊。啊，然后如果你囤两支的话呢，咱们还有政策，就是399元啊，就超低价格了，特别划算了。但是呢这个呢不管够啊，就是只有90单的这样一个库存，大家抓紧时间吧，在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尤其这个兰蔻小白管呢，它防晒乳啊，就是基本就是很多女生基本好像都用过啊，然后呢有很多朋友身边的同事也都在他家采购过，就二次回购了，绝对是属于那种防晒界的扛把子啊。这之前我不知道啊，不行我也来试试啊。防晒力呢特别强，就是有50倍的这种高倍数的防晒，而且有6重的这样一个全波段的这样一个防晒，而且就是说防晒这个东西它是有时间的，它能超过12个小时，而且呢用完以后这个东西不黏糊，就是有一些防晒用完以后吧它不透气，贼黏糊不愿意用，但它呢它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特别清爽不油腻啊。就是这种比如说你通勤呢 或者上班对电脑啊，或者是你周末要出行啊户外啊，你都可以来整两管啊，现在399元，如果单管的话呢是269元啊，就是平时的话你正装店都得卖700多呢啊。所以大家如果说需要的话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啊，找到我们这两个产品。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

0: 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T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0: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一至五中午的11点到12，我想播的长一点，11点半啊，一共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虽然时间不太长，但是呢，句句都是干货啊。房屋买卖、楼盘对比啊，这个关于住的一切，有任何的需求，大家可以充分利用我们全能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里面留言啊。那在线下呢，也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微信群组当中多多的交流啊。进群方法非常的简单，在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输入我们节目的名称吉祥好房四个字就可以进群了。欢迎长春汇美房主编王阳老师。好，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阳。
0: 我们刚刚在上电梯的时候谈到一个关键词叫幸运
1: 啊。
0: 哎呀，幸运就是中奖，是不是 啊这个最近可能大家也通过手机的这个推送看到各种的彩票中奖啊，刮刮乐中奖啊啊，这个我们都在想，我们为什么不是那样的幸运儿啊？
1: 他是幸运，我是羡慕幸运。
0: 羡慕幸运，对。但是平常你比如说再来一瓶什么也算小幸运了，
1: 小幸运还经常有。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幸运这件事并不一定是你多得，比如说你啊能够让你自己吃的非常的美味啊，住的非常的舒服，它其实也是一种幸运
1: 啊。就是首先自己无论大小，能每一天呢能有一点点让自己心情不错的事儿，
0: 对，
1: 哎，我觉得就挺好。然后也有的事儿呢会让你好多年都心情比较好，
0: 对，
1: 那很可能就是你有个高端耐用商品，然后一直用的很舒适，
0: 对，
1: 比较体现比较多的就是房子和车。
0: 对对对，你看昨天呢，我在这个我们家这个我具体我就不提哪个小区了 他就是说这个事儿，我就觉得特别闹心。他拍了一个照片啊，我真没想到，就是我们这个这么高端的这个小区还能出现这种事情，
1: 咋的呀？
0: 他那个空调啊，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新房空调都直接把打孔都给你打好了，对吧？但是呢我们家这个小区它这个有一个业主就发说空调那个留的那个孔吧不高不低，就是
1: 怎么说啊，
0: 就是这个位置吧它水排不出去
1: 啊，
0: 完了就发到这个业主群里边说咋整。完了很多业主说啊，我们都是买空调的时候后来就自己花钱再
1: 打
0: 孔。
1: 单
0: 独打对对对，
1: 是吧？
0: 我说你这个事儿，你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是你当时有需要的时候，对，就觉得你说这什么玩意儿？你看空调口打的这个位置，
1: 咋整这个位置呢？
0: 对，
1: 这应该是个大致是属于飘窗的高度。
0: 对啊，你是所以说他说是小区空调口都这么高吗？立式空调排不出水，
1: 大概一米的高度。
0: 对，
1: 这
0: 所以你看说这个说。我们是这么高，当时安装还多收几百块钱，还加了一个什么泵额外收费
1: 啊，
0: 安装的时候重新花钱打的孔，原来的用不了，你看我这个还打不了孔，哎呦我天，
1: 这
0: 你说这闹不闹心？
1: 这怎么整的呢？
0: 对呀，
1: 咋想的呀？
0: 所以你说就这么一个事儿，你说一旦在你需要的时候发生了，你确实他就很闹心。
1: 我装修的时候把家里的所有的这个空调口都给堵上了。我就没打算装空调。
0: 怎么不打算装空调呢？
1: 因为我家空调使用率非常之低
0: 啊，
1: 一年可能用个
0: 就顶楼通风那么好吗？
1: 有关系啊，当然我自己也不是很愿意用空调
0: 啊，
1: 然后一年可能就是最热的10天8天的可能会用，但是我也基本是家里人用 我也不用
0: 啊。
1: 同时呢，顶楼吧就是。有一些大家知道啊，你要房子要南北通透的话，它会有个穿堂风。然后买顶楼呢，比如上面有那种挑空的跃层，或者是带阁楼的话，上下同时开窗户，这个风也会很明显。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个人一般是在家不太会用空调。
0: 所以住在顶楼又有一个好处啊，空调可以省了。来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叫做。表情符号的这位朋友啊，我估计应该是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打了一行字啊，想买一个小一点的改善房，小高层，特别提出了一个楼盘118平的万科锦绣长春，能买吗？怎么样？想住的舒服，不考虑学区，不考虑通勤和地铁，还要问一下行情如何，就是这个保不保值
1: 啊？
0: 想的挺多啊，挺好啊。
1: 你要
0: 我们请王源老师给做一个回答，
1: 能不能买呢？就是因为他也不知道你特别对地点呀，或者是像价格呀这些有没有啥特别的需求。楼盘本身呢是可以买的。 啊，然后那个价格我估计现在也没有给你一个贼准的一个价格，
0: 没开盘吗？他是
1: 但
0: 是
1: 他是去年就已经怎么说呢？去年就已经亮相了，但是呢，当时不能正式的卖，就是得等个，你要登记的话，大约得等个半年的时间，
0: 嗯，
1: 啊，等到今年五月份、六月份啊，其实也就是这时候，
0: 嗯，
1: 当时就是说这时候才可以能买，所以呢，楼盘本身呢是可以考虑可以买的，如果是。将来的行情我不知道你是指啥行情，你是说将来房价的变化呀怎么样的，我劝你啊就不要考虑这事儿。第一呢，将来等你可能是想住一段时间或者住多少年然后你卖，那么可能是在十年八年以后，甚至是十五年二十年以后，那时候的行情现在谁跟你说吧都白扯。啊，我说那时候未来行情好，我能给编出十来个理由来。我说的行情不好，也能编出十来个理由。但是呢，你说我编的肯定有理有据啊，能让你信服的。
0: 嗯。
1: 但是你要说等十年二十年之后没按照我说的来，你找我有啥用？
0: 嗯。
1: 是吧？所以呢，你买了它还是个期房，你就先别考虑未来行情。
0: 嗯。
1: 那么你要说，哎，我能不能自己也能大概判断一下这地方？未来行不行呢？有个自己的判断。那你好，那你就看眼下。
0: 嗯，
1: 通过眼下看未来，就是眼下如果是它在长春处于一个比较好的地段，然后开发商的品牌呀、产品的在现阶段的竞争力，那跟以后的房子肯定是越来越进化的啊。在现阶段它有竞争力，价格呢现阶段有一定的优势。那好，你将来在二手房的阶段，它依然还是硬通货。
0: 嗯，
1: 啊，这个不光是说给。万科它其实它不叫万科隐秀长春啊，它是交发集团的，不单是说隐秀长春是这样，所有的我们现在市面上楼盘都是这样的啊。如果大家想判断以后的行情说好还是不好，这个楼盘行不行啊，除了能有非常多的验证的这个开发商开发的楼盘啊，硬件条件又很好，那它必然是在二手房市场会更保值。
0: 嗯，
1: 其他的就是模糊的不准的，你就看他现在有没有竞争力，现在有竞争力，现在卖得好的话，必然是有它原因的，要不然地段好，要不品牌好，要不然那个户型设计非常领先等等啊，现在受欢迎追捧，然后等到若干年后，你同期2026年同期的其他楼盘跟他相比，他还是有优势啊。
0: 那这个隐秀长城是万科代建的，
1: 对啊，是万科
0: 代建，是万科开发的
1: 啊。
0: 嗯，
1: 属于交通发展集团
0: 啊，
1: 然后由万科来整个像开发设计啊什么这些，
0: 嗯
1: 啊，你就可以理解为他俩合作的，
0: 合作的
1: 啊。
0: 好，那他说小一点的改善房，我后面一看这118也不算小啊，离我理解小一点可能就是百平米一里，他这118
1: 百平才算是，
0: 对
1: 啊，啊，所以我是觉得啊，就是现在大家可能是对于在选房的时候，尤其是问我问题的时候。变模糊，
0: 嗯
1: 啊，你说我想选一个改善房，那我也不知道你想选的多大的。
0: 嗯，
1: 你要对于说我原来住一室的，你现在百平三室有的也挺好的。
0: 嗯，
1: 你要说我原来就120来平，我现在可能还告你，比如说有的115平，
0: 嗯，
1: 比你当年120多平要宽敞多了。像这位听众呢说的还就比较的准确了啊，就是118平的。隐秀长春，
0: 他这个隐秀长春整个户型，王老师觉得跟目前为止长春在售的楼盘相对比，他这个户型的设计怎么样？
1: 户型设计吧，在我的理解中，他不算是最打人的那一档，但是万科的设计呢，有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特色啊，比如说，经常使用这种南向的贯通两房间的这种阳台，这是不还有呢？万科比较早的就使用那种外挂式的电梯，也就是说电梯跟你家的房间没有接触，然后包括室内更较早的使用了什么社交厨房的这种设计理念等等啊，户型设计还是不错的，但你要说那个在对于同行来讲，整个市场来讲，它是
0: 独立电梯前市啊，
1: 非常
0: 赠送啊，
1: 是
0: 这个可能
1: 是
0: 没有，
1: 它是你说它要名列前茅呢，也达不到那种地步，
0: 中规中矩，
1: 就是中等偏上的这种啊。当然，同时呢，你要是考虑将来物业服务也很重要，万科的物业服务呢，它依然还是这个后续市场上的一些硬通货。
0: 对，所以我特别以我作为一个万科老业主，我要提醒这位朋友啊，一定要问好这个物业费是多少钱，这个太重要了，
1: 那个，所以啊，这位小符号，这位听众啊，如果收到了、听到了，可以把 在评论区再回复我们一下、
0: 嗯、
1: 然后如果说你有啥更多的需求，或者是涉及到有几个备选楼盘可以来对比的话、
0: 嗯、对，
1: 你也可以打在那个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对对对、
1: 啊、
0: 我因为我这位朋友，我想肯定不可能就是说对房子有所这个要购买的朋友，他一定至少得看三个以上的这个小区，
1: 对，备选答案吧，
0: 对
1: 你至少得有个几个，然后你要真正去看的话、至少得看三个左右，
0: 三个五个
1: 啊。
0: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隐秀长春的地点啊、
1: 嗯、
0: 在这个应该说金宇大陆附近、
1: 嗯、
0: 是吧，
1: 对，离人民大街也比较近，离高速口那儿也比较近，
0: 然后离地铁红嘴子站和华庆路站都还比较近、
1: 嗯、
0: 相对来说，
1: 对，
0: 那这个附近王阳老师
1: 啊，
0: 以你理解的，我看有没有觉得能够跟这个隐秀长春差不多的，我看到伟丰文化府
1: 文化府它俩价差非常大，
0: 对对、
1: 啊、所以呢我就不用提了，
0: 嗯嗯，
1: 但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工作地点呀、啊、或者是、那个
0: 嗯、他说不考虑通勤和地铁，也不考虑学习，就是住的舒服，
1: 那如果是不考虑通勤地铁，不考虑哪哪的话，
0: 嗯，
1: 同样的价位在长春市有太多可选了，
0: 嗯，
1: 就是我都没法说，你比如说同类的或者是
0: 附近的，
1: 我觉得能有住的更舒适的，就是同样钱能买的更舒适的，嗯，没有十个也得能列出八个来，是吧？
0: 好，
1: 你分布在长春不同的区域啊，所以呢，还是就是买房呢，咱得根据大家更具体的一点需求越精准啊，这个给你适合的楼盘就越准确。
0: 我估计这位朋友之所以提到隐秀长春，第一他可能看中万科的这个牌子，第二他可能觉得价格方面应该会有一些优势。
1: 还有呢，主要的优势也是在于人民大街沿线，
0: 嗯
1: 啊，当然它是人民大街非常靠南的一段啊、
0: 嗯、
1: 但是呢确实离人民大街相对近一点的没有太多的楼盘啊，然后那更近的文华府呢总价肯定是太高，
0: 嗯
1: 所以呢，但是又没有，但是他又不需要什么通勤呀、地铁呀啥的，我不知道为啥要在那儿选，因为那块的日常生活配套其实还是有待完善的，
0: 对对对
1: 啊，就是你想走路，几分钟、十来分钟，就是咱就说半十五分钟生活圈吧，
0: 嗯嗯，好像
1: 还是需要发展，还得需要发展一段时间。
0: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想住的舒服，不仅仅是住的这个屋子、住的这个小区，包括周围的这个配套，医疗啊，这个商圈啊，这个不考虑学校好，公园啊，等等等等。那我看着好像他马上就到长春南收费站了，好像附近也没什么特别的。
1: 啊、看了啊，回复了
0: 啊。啊，你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

0: 不一样啊，周边配套一般，
1: 嗯
0: 啊，他看这几个，你觉得他的放大概就是在那个人民大街左右那个位置，嗯，金宇大陆附近，没出太远
1: 啊、这里的文化府会超出预算，
0: 是
1: 橡树湾呢，其实时间比较长，我不是看几期啊，华人橡树湾是华人来长春的第一个项目，是在2011年开始卖的、
0: 嗯、
1: 当然后来陆续开发了好几年的时间啊，不是看哪期、
0: 嗯、
1: 一湖国际呢，嗯，1万1的价格我估计嗯下不来、
0: 嗯、
1: 就是它
0: 稍微高一点
1: 啊、对，然后呢有一些便宜点的房源呢，这个面积又比较大，大概是170平左右，
0: 嗯
1: 百草园呢，其实在品牌上和物业服务上，我觉得跟那个万科的开发楼盘呢还是有一定的
0: 差距
1: 啊。然后既然这位朋友也应该到现场去看过，也感觉配套服务一般，确实一般，而且呢我感觉未来的几年的时间它的提升的幅度也很难太大，
0: 嗯
1: 当然万科自己做，万科在永兴长春呢，它会做一些社区的商业的配套，
0: 嗯，
1: 包括以及也会做一些街角公园等等啊，然后来进行一些弥补，但是你要说这几年短期之内就能达到一个很成熟很便利的程度，我认为是比较难的，
0: 嗯
1: 啊，但当然那没准夸夸夸圈起来啊，这说不准 啊，我只不过按照常理来推测、
0: 嗯、
1: 因为这块的楼盘呢并不是那么集中，
0: 对，
1: 只你要有商业想更加那个提升的更快的话，
0: 你入户得多，
1: 你对，你得楼盘夸夸连成片，然后呢你居住的居民数量又特别多，然后入住率又非常高，这样容易快速提升，但是按照目前的现状来讲，短期之内我觉得比较难，如果像那个商业的一些消费啊，日常的一些消费啊，可能更多的要依赖金宇大陆，再往西边上巨城啊，上那一边，
0: 对，走的稍微远点，就起码得开车了，你要说步行恐怕达不到了，
1: 所以我觉得15分钟以内的是走路15分钟生活圈，我觉得这个是你主要要考虑的一件事，
0: 嗯，好吧，那个那如果这个这位朋友还有一些其他的需求，比如说觉得啊能不能啊推荐一个相对来说生活圈也比较便利，然后这个价格也大概在你接受范围之内的，你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跟我们在节目私下取得联系啊，进群方式很简单，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啊，大家直接输入吉祥好房四个字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好，接下来跟各位来推荐的这个地方呢，确实就是风景如画了啊，在长春莲花山 4A 级景区天庆山旅游度假小镇，由吉林省建设集团深耕15年斥资近百亿打造，占地6平方公里，70%森林，10%水域，万亩珊瑚环绕，在家吉祥度假生活，主推山里院子一号院，建筑面积85到275平米的连排叠拼洋房全系产品，依山而建，户户向阳，最高132%得房率，露台阳台车位全赠送，支持温泉入户，而且配套特别的完善，包括银湖公园、儿童乐园、出门即达、高尔夫游泳馆、体育馆业主免费使用，另外鹤行学员 K15 一站式教育，还有冰雪温泉研学配套特别齐全，现在正式的认筹，连排2万抵15万，叠拼2万抵10万，洋房2万抵5万，再送大额业态消费卡，享集团15%购房补贴，应该说是安家度假一步到位，咨询热线8845-8888 8845-8888。你看他这个在我们的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山里院子一号院，虽然他在天庆山，但是他相对于来讲他是属于整个的一个成片的这样的区域，所以他的这个配套设施不能说是完善了，就是很高级，
1: 就很有特点，
0: 对，
1: 就是啥呢，因为它是一个4A 级的度假景区，所以呢本身就会有一些和文旅有关的一些配套的设施，啊，包括你像各种的体育运动啊，还有呢像现代的农业，这农业不但能吃啊，有吃的，而且呢也有一些参观，还是一些研学的目的地。
0: 对，
1: 我经常看到有研学团队到那儿去，带着孩子了解这些农业。然后啊，还有一些天庆山的民宿，大家经常也上民宿去。那民宿还挺贵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查过啊。
0: 那天地山民宿肯定不便宜，您毕竟在景区里面嘛。
1: 对，然后。

0: 然后呢，还有一些像室外的一些银湖的公园啊，还有儿童的游乐活动区啊，
1: 嗯，
0: 再加上近期开工奠基的鹤行学员，幼小初高，加上职业的教育啊，全都有。所以呢，这方面配套还是比较多的。然后还有一个邻里中心，
1: 嗯，
0: 就邻里中心，天天山自己建的，像喝点咖啡呀、啊，看个电影啊，这影院啥的也都有。而且我说这些呢。除了鹤行学员是刚刚建设，其他这些呢都早已经建成了，
1: 嗯
0: 啊，所以呢是眼见为实啊，这是一个属于一个生活在景区里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当然大家呢如果是有关注于这个项目，它更详细的一些信息，包括业主权益可多了，
1: 嗯，
0: 都没我都没法把它全都背下来。
1: 嗯，
0: 你就说多多吧。
1: 对
0: 啊，所以如果想了解这些呢，我都可以查一些这个，把这些准确的资料和描述发给大家啊。
1: 嗯，
0: 可以进群，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吉祥好房就行了啊。然后其实我们刚才说话说半道，就是我们是早晨说这个有点生活的小幸运。
1: 嗯，
0: 而且呢还有那个就是涉及到一些房子本身的或者是物业的服务，包括刚才这位听众呢也很看重物业服务。
1: 嗯，
0: 其实今天我们的物业呢我就感觉还挺贴心的。
1: 嗯，
0: 不知道大家家里停没停水
1: 啊，
0: 反正我们宽城那一片是
1: 今天停水，
0: 大面积停水
1: 啊，
0: 因为是水厂深度处理啊。当然这个物业呢这两天已经发了好几次通知了，
1: 嗯，
0: 因为这次停水时间比较长，
1: 嗯，
0: 从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晚上12点，
1: 嗯，
0: 你说长不长？然后呢这几天物业就通知说水厂深度处理净化系统工程建设所以呢会进行停水啊，进行工业管道的接驳作业啊，所以停两天，对于现在的城市居民来讲，停两天水还是挺那啥的，挺费劲的。
1: 那当然，对对对，
0: 你想存水的话吧，家里都没有那种存水的设施。今天早上我5点就出去了，出去办点事儿，然后我们
1: 那么早，那5点
0: 啊，
1: 这就是
0: 4点多起来了。
1: 嗯，
0: 然后我们是路上就说这个停水的事儿，然后说你家里还有那个大水桶或者水缸吗？就回忆小时候，好多家庭里都有那个大水缸，但是我们现在都没有了。你就是知道通知了，
1: 是你没有那么大储水的东西，
0: 你也存不到两天的量。然后呢，今天早晨，那我出去早，我也没在家接水。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家里人接了啊。然后就看群里那个管家就说，
1: 嗯，
0: 物业还有一些存水，大家需要用水的话，负一层地库那儿保洁的取水点也有一些水，也就是物业呢存了一些水，然后呢可以给大家说，当然不能饮用啊，可以冲厕所呀或者这些你可以使用，到物业那儿去拿，我觉得就挺贴心的。
1: 是，
0: 然后结果说8点停，最终应该是8:50左右停的。
1: 嗯，
0: 到8点多了，然后物业呢又在群里跟业主说如果谁已经上班没来得及接水的啊，可以跟管家说一声，管家那儿呢就是物业有桶，物业呢会把桶里接好水送到这个业主家的门口。
1: 哎呦，都送到门口，送水上门。
0: 是啊，你要是也没存水，你也家里也没有啥大桶之类的，物业还有点那种大桶可以接好存水给送到业主家去。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物业的服务呢，就是这一些点滴的小事儿，让人感觉呢就比较贴心的。你说物业能有啥惊天动地的大事呢？很难遇到。
1: 嗯，
0: 也就是。平时说白了就一句话，你就有事儿有人管，哎，这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衡量一个物业好不好行不行的一个特别基础或者是恒定的一个准则。当然有很多有一些非常高端的物业，它会有一些附加的服务，包括有一些附加的收费的服务，这个咱不论，咱就是普通的住宅，你要有啥事儿有人管，我觉得这物业就已经尽职尽责了。
1: 是是，
0: 假如说还主动的来替你考虑有啥生活上的需求，然后能在物业的能力范围内来给你进行一些给业主进行一些服务，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物业了。像今天这种小事儿，那真的是停两天，然后早上上班如果着急忙慌忘了接水了，或者家里储水太少了，
1: 确实
0: 啊，你回来之后你也没法用，然后这时候物业提前能想到大家可能有这种情况需要的话，人家会 准备好桶浇水给送到家门口放着。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物业了，就有啥事呢能想。
1: 这这个想法太好太贴心了。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吧，咱们在选一个房子之前可能你也没法预见到。
0: 啊，对，
1: 你只有入住了你才知道这个物业服务到底怎么样。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有一点点尴尬。
0: 所以呢现在第一你就是常规来看啊，大家选择房的时候，你看这个物业，第一就是它的以往的物业公司口碑咋样。
1: 嗯，
0: 这个你说像刚才说的
1: 之前开发过的，
0: 哎，刚才说的万科呀，
1: 嗯，
0: 那个还有那个华润呀，
1: 嗯，
0: 其实物业口碑都不错。我们本土的，你像美丰啊、嘉辉啊，他们的物业服务口碑也都不错。这些呢，都是经过市场和业主的若干年的验证。
1: 是。
0: 那好，大家如果你买这些物业公司提供服务的楼盘，你就大可放心。
1: 嗯。
0: 基本物业不会次。再有呢，还有一些新的物业。
1: 嗯。
0: 比如说有些楼盘相对比较新，或者是呢，也他的物业公司成立不久。
1: 嗯。
0: 那
1: 怎么判断？
0: 就得行业内的人士去深入了解了。
1: 嗯
0: 啊，咱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宝玉月兰湾的三期，它的物业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新的物业公司。
1: 哦，
0: 跟那个一期和二期都不一样。
1: 啊，他这个，
0: 哎，你要
1: 同样的是开发商选不同的物业公司。
0: 那好，如果说你判断这个物业公司将来服务怎么样，你大多数我们购房者是没法判断的。比如说我会了解到一些，比如说为啥会成立一个新的物业公司，
1: 嗯，
0: 啊，这个原因是啥？第二呢，就是团队来自于哪里？
1: 嗯，
0: 啊，所以我对他三期的物业呢，我比较看好。然后从入住到现在，他现在三期应该已经入住了700多户。
1: 嗯，
0: 我觉得他们表现出了一个不负所望。
1: 嗯，啊，这不错。
0: 我知道为啥。通过刚才那两点能判断呢，第一，这个做这个物业公司的初衷和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物业服务提升上来，所以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啊，所以这是一个原点。再有呢，团队的来源于哪儿呢？有好几位原来在嘉汇的物业，然后呢，包括他们物业公司的经理啊，原来也是嘉汇的，而且干了好多年物业，
1: 人家也是有这个背书，
0: 有
1: 这个背景，
0: 有这个团队啊，就是开发商想让投钱，让这个物业服务更好，并且找来了经验丰富、来自于有口碑物业的这些管理团队，所以呢，大概率这个物业不可能差。
1: 好
0: 啊，你要是不想干好，或者不想抠搜搜不想花钱的话，根本就没必要整这事儿。所以呢，通过这些能大致判断以后，他这个宝玉三期他的物业服务就应该是不错的啊。当然还有一些更多的具体的事儿，时间有限，咱就不细说了。这是不教大家怎么样来判断未来的物业服务。
1: 好，今天节目这样，明天见。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夜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右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夜视顿眼科。夜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夜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夜视顿眼科，89285888。
6: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9: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11: 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13: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一零三八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4: 5月26号，来共同关注省内各城市在今天的天气状况。长春多云，12度到25度；吉林市阴，13度到24度；延吉阴，15度到29度；四平多云，11度到25度；通化阴，15度到25度；白城晴转阴，10度到25度；辽源阴，12度到25度；松原多云转阴，10度到25度；白山阴，13度到26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多云的天气，12度到25度。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弘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乔瑞。
0: 哎呀，伴随着这个电脑开机的声音、我们开启了今天的这档节目。
1: 哎，大家知道我们这个节目啊非常高端，
0: 怎么的呢？
1: 非常高端，而且呢都是经过精细这个缜密的设计啊、精心而缜密的设计，都是成大套的、成本的、有上下级的啊。
0: 那你给我看看上级呢？
1: 上级那得是上个月了、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0: 很长啊、
1: 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叫做互联网考古系列节目，
0: 没错。
1: 然后每期节目呢都会用固定的 Windows XP开机声音当做节目的开场。今天我们又来做互联网考古了。
0: 那考什么古呢？
1: 其实今天这期节目的话题啊，源于我最近看的一部电影。
0: 什么电影？
1: 这电影是2025年去年上的一部片子，叫做《奇遇》
0: 啊，贾冰和王浩演的。
1: 贾冰和王浩演的啊、这个片子当中呢，有一个桥段的设计，就是在一个百年难遇的流星雨夜晚，
0: 是
1: 两个人呢骑车相撞，互换了灵魂。一个人呢，回到了99年，一个人呢来到了2024年，就这样一个设置。
0: 但我如果没记错，他俩其实是一个人啊，
1: 他俩是一个人。
0: 对，所以说你这个相撞吧，并不准确啊，
1: 就是相撞。
0: 不是，他俩这个相撞呢，是一个这个时间空间上的一个叫做那个专业术语叫什么蒙太奇
1: 啊。
0: 他俩不是真人相撞啊，只是在都在那个流星雨的期间同时经过一个地点，有一种相撞的概念。但他俩其实是一个人啊，这个就是一个穿越的一个剧集。
1: 魂穿，
0: 对，魂穿，
1: 两个人灵魂互换、
0: 就比如说2026年的你和1998年的你互
1: 换
0: 了身体，
1: 对、
0: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概念啊，是一个角色啊。
1: 对，他们两个呢在互换了身体之后呢，都选择先登录 QQ。但是发现密码不记得了、
0: 那
1: 密码不记得怎么办呢？
0: 扫码登录啊。
1: 没有扫码登录啊。
0: 那你现在我跟你讲，你知道密码都上不去、
1: 没有扫码登录、
0: 最后还得扫码登录。
1: 然后他俩会选择什么呢？选择通过密保，
0: 是
1: 密保问题去更改密码。
0: 有一阵非常火的一个找回密码或者登录密码的方式，
1: 对，密保。
0: 设置密保问题。
1: 那就我这，因为我最近已经这个很久不玩游戏了。问弘毅啊，
0: 怎么的？
1: 现在这个网络游戏当中盗号的情况还比较多吗？
0: 我玩的游戏基本上比较少吧，因为我玩的太少了。现在就玩这两款。然后一个就是我们众所周知的英雄联盟啊，那 QQ 的这方面的系统还是非常强
1: 的，防盗号还比较厉害
0: 啊。然后另外一个就魔兽世界啊，那边谁盗啊？现在
1: 对，
0: 我那盗号盗完，尽管玩的这个能有20余载了，能卖200块钱呢？
1: 那、不太值钱
0: 啊，他盗也没有用啊。现在那玩意好，可能就光卖这号200块钱都值不上。
1: 我就感觉啊，这。

0: 纯属感觉，没有经过数学统计的，
1: 是
0: 我纯属感觉，就是咱们十来岁的时候、嗯、网络游戏当中盗号的情况还比较多发。
1: 因为我觉得那个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互联网刚刚兴起，
0: 嗯，
1: 然后这个防盗号的系统呢、
0: 嗯、
1: 没有那么的丰富，
0: 嗯，
1: 很容易盗、
0: 嗯、
1: 啊，很容易盗号，然后或者说都是骗，
0: 嗯，
1: 硬骗，
0: 嗯，
1: 就问账号密码是啥，我说我是你朋友，
0: 嗯，
1: 孩子们这个心智不成熟、啊、
0: 那时候也没有，
1: 也很单纯，
0: 反诈 APP、
1: 对，很单纯就给了。然后其次呢，就是那个时候的防盗号的系统，它没有那么多规则。你比如说现在、
0: 嗯、
1: 为什么说这个手机那个游戏难盗呢？魔兽世界有一个手机令牌，
0: 嗯、
1: 啊、需要往你手机发验证码，
0: 嗯，
1: 你没有我手机你怎么登录呢？
0: 嗯，
1: 那骗你说骗完我账号密码还得骗我手机验证码，
0: 嗯，
1: 那到这一步我也不是傻子，
0: 嗯
1: 啊，就比较难，比较难盗、啊、
0: 哎，就是我们如何去保护好我们的密码，
1: 是
0: 就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它是有一个变化的、
1: 嗯、没错。
0: 我记得在咱们小的时候，就是盗号因为就是太过频繁了，所以各家游戏公司都推出了自己的密保产品，
1: 叫做将军令，
0: 网易叫将军令，
1: 对，
0: 然后呢，
1: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
0: 对，我只能
1: 说
0: 不一定对
1: 啊。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吴克群的将军令、
0: 将军令，这是网易推出的叫将军令，
1: 是。
0: 然后我当时玩的是搜狐的游戏，
1: 叫什么，
0: 好像
1: 小兵令，
0: 挺拉的一个名字、嗯、就是没有网易这么霸气。我当时玩的是搜狐的天龙八部，
1: 嗯，
0: 天龙八部的密保卡呀，它是一个跟银行卡或者是扑克牌一样大小的一个卡
1: 啊，
0: 然后它是有次数的，你每次使你都得刮开一个，
1: 是
0: 当这个卡全部都刮完了，
1: 嗯，
0: 你就得再去申请一个新卡了。
1: 哦，
0: 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网易将军令是不是当时是像个优盾似的插在电脑上、啊、
1: 对，就是网易，就跟那个银行优盾
0: 是
1: 一样的，是
0: 不是、嗯、非常的高级啊、非常高级。
1: 那个东西是怎么得到的，我怎么有点忘了呢？它好像是你买点卡
0: 是不是花钱呢？因为我觉得优盾这个成本也不低呀、啊，在那时候。
1: 那其实也不高，一个也就十块十五块、
0: 嗯。
1: 它应该是你，比如说买点卡，
0: 嗯，
1: 然后可以买的吧，
0: 嗯，
1: 按一下。但只是经过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0: 嗯嗯，
1: 然后它迅速的就进入了这个手机将军令的年代、
0: 嗯。对对对对对。
1: 一开始没有这个手机验证码的这个时候呢，
0: 你那时候谁能有手机、啊？谁也不是说个人都有手机。
1: 对，嗯、但是在一年左右吧，它应该就进入了 APP 的年代。
0: 嗯，
1: 就是他会让你下个 APP， 完给你手机号账号绑定，然后他会有一个30秒，啊，60秒还是30秒，我忘了，
0: 像一个临时密码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啊？
1: 对，你输完你的密码之后，他会啪给你跳一串数字、
0: 嗯，
1: 然后你在上面输入就可以。
0: 嗯，你看看，
1: 所以这个防盗号系统还是很这个与时俱进的嘛。
0: 对，但是以前就非常朴素，
1: 嗯，
0: 以前非常朴素，就叫做密保问题。
1: 那个有的时候是找回密码时候用的，
0: 找回密码时候用的、啊，
1: 找回密码用的比较多一些。
0: 密保问题，今天我们来互动互动啊，
1: 嗯、
0: 你的密保问题是什么？
1: 太有年代感了，
0: 要不咋叫互联网考古的系列节目呢？
1: 我真是想不起来。
0: 密保问题是什么？
1: 我真想不起来。
0: 你现在可以试试，就是你忘记密码，然后它就会弹出你的密保问题。
1: 这个年代还有忘记密码弹出密保问题这个选项吗？
0: 我应该有。
1: 现在不都是说什么第三什么设备登录，或者说找几个朋友吗？
0: 账号与安全
1: 啊，
0: 然后
1: 有密保问题吗？现在没有了吧？
0: 修改密码。
1: 你看一看，
0: 修改密码，
1: 这么复古的找回密码的方式，现在竟然还会
0: 手机验证、手机号码验证、资料辅助验证、
1: 资料辅助验证、
0: 资料辅助验证应该是密保问题，
1: 没有，
0: 不是不是不是啊，密保问题这个东西已经被取消了吗？
1: 这太原始而且不靠谱了。
0: QQ 安全中心有没有 ？QQ 安全中心，
1: 密保问题，说实话，现在只在论坛上见过。
0: 密保问题
1: 没有吧、
0: 哦？密保问题已经被取消了。是不是会被取消了？
1: 那他就该被取消啊、
0: 嗯、
1: 他留干啥呀，还透露个人隐私，
0: 糟了，我们这期节目不成立了。
1: 那现在其实还是存在密保问题的、啊
0: 嗯、
1: 还是存在密保问题的，可以聊聊密码嘛，
0: 嗯
1: 啊，可以聊密码，
0: 找回密码，
1: 不是现在我只在论坛上看过密保问题。
0: 什么论坛会有密保问题？
1: 大部分我登录的论坛一般都会有一个选项，就在你登录的时候，他会比如说账号密码嘛，第三行就是、
0: 嗯
1: 密保问题，
0: 嗯，
1: 然后如果你没有设置的话，就是5，
0: 嗯，
1: 有设置的话，它就是一个辅助你证明你是本人的方式，
0: 嗯嗯嗯，
1: 那么比如说你父亲的名字、你母亲的名字，然后你这个生日什么什么的，
0: 嗯嗯嗯，
1: 啊，只是在这个时候见过，
0: 嗯，哎呀，那就是在《奇遇》这部电影当中啊，在《奇遇》这部电影当中呢，
1: 嗯、
0: 黄玉琪这个角色他设置的 QQ 密保问题，第一个问题是 你最喜欢的歌曲，他在四十几岁这个年纪，
1: 嗯，
0: 他毫不犹豫的回答了《向天再借五百年》。QQ 给他弹出了你的问题，你的回答错误。
1: 他都肯定是设置当时的。
0: 对对对，他想不起来当时的这个设置了。
1: 嗯，
0: 然后他魂穿回去，99年的他啊，99年的他就毫不犹豫的就把这个问题答对了。
1: 嗯。
0: 回答的是花儿乐队的一首歌
1: 啊，
0: 就不是《向天再借五百年》。
1: 果汁分我一半，
0: 就是小时候的密保问题，终究是防住了长大的自己。
1: 我一般防不住，
0: 嗯，
1: 我一般都是特别简单的。
0: 我，你看我的 QQ 密保问题，第一个设置是你最爱的人是谁？
1: 小有这么中二啊？
0: 有这个问题，你最爱的人是谁
1: 啊？
0: 嗯，最爱的人是谁？
1: 其实我觉得密保问题被淘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主观性太强了，而且它的语序很重要。
0: 嗯嗯，
1: 你比如说，你说你最爱的人是谁？是我的母亲。
0: 嗯，
1: 是妈妈呢？母亲呢？
0: 我写的是我女同学。
1: 她的，那你这个太容易变化了。你高中的时候再答初中的密保问题，你就答不上啊。
0: 嗯，
1: 你能记住吗？
0: 对对。
1: 我问你，我说你现在初中喜欢的姑娘姓啥？
0: 嗯，
1: 你得问我哪一个吧？
0: 嗯嗯。嗯，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1: 你这设置问题的时候就没想过这么多吗？
0: 没想过，我没有想过我高中会喜欢别的女生。
1: 真是天人呐、啊！
0: 对，非常非常
1: 天
0: 人
1: 啊！所以我密保问题都会设置那种客观性的，
0: 客观性的，
1: 比如
0: 你的生日。
1: 英考就没有生日这个问题吧？
0: 嗯，
1: 他没有那么简单，他都是跟你
0: 什么你的尊敬的老师、
1: 没有这样的问题。他是我想想是什么啊？我选的一个是你的小学，
0: 你的小学
1: 啊，
0: 你的小学这个也会有问题。
1: 那对呀、啊，
0: 这个问题出现在你要回答你他的全称，
1: 嗯，
0: 还是就是简称？
1: 他的简称是什么？
0: 你像我的啊，我的小学
1: 啊，
0: 前安县实验小学
1: 是。
0: 但如果我在当时设置密保的时候，我可能会设置实验小学。
1: 嗯，
0: 对，
1: 还会有别的吗？
0: 没了，
1: 那你不就能答对吗？
0: 嗯，那倒是，那倒是。那如果比如设置高中，比如说松原市田家炳实验高级中学，
1: 嗯，
0: 不是松原三中，
1: 嗯，
0: 三中，
1: 嗯，
0: 实验高级中学
1: 是，
0: 嗯，
1: 还有吗？
0: 你说让我挨个试
1: 四回，怎么也试对了吧？
0: 哎，他这个密保问题有没有这个？就是说多试几次，
1: 我忘了，
0: 然后就不行了。
1: 我有点没印象了啊。但是我那个小学确实是一开始设的学校，后来学校就像你说的出了一点问题，
0: 嗯、
1: 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叫东北师大附小，
0: 嗯。
1: 然后，我会第一次打东北师大附小不对，
0: 嗯，
1: 变成东师附小，
0: 东师附小，
1: 附小男校，
0: 附小男校
1: 啊，就试过几回、都不对。
0: 你有没有可能会设置我不想上学？
1: 那不可能，
0: 嗯
1: 啊，那就证明我不想上学这个命、
0: 我不想上学
1: 啊。后来就好像归更简单了，就比如父母的生日啊，
0: 嗯，
1: 就这种比较容易能答对的、
0: 家乡的特色啊，
1: 啊，你的籍贯。对，
0: 特色
1: 籍贯比较准确，
0: 嗯，
1: 因为你自己介绍自己籍贯的时候，都会是完整的说，
0: 嗯，
1: 但小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籍贯是哪儿，
0: 嗯
1: 嗯，你这咋了？找密保呢？
0: 对，我在找，就是这个密保问题有多少个，有多少种，
1: 也不太多，基本上都跟个人信息有关的。这、你说
0: 在 QQ 安全中心当中应该能够找到。
1: 你说这玩意儿人是怎么寻思的呢？当时是怎么脑袋灵机一动的呢？
0: 哎，我进 QQ 安全中心看一看啊！
1: 找不着了，这玩意儿都这都是这个被时代淘汰的功能。
0: 别着急，看一看啊。
2: 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二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真相。
1: 现在呢，设置新密码呀，只需要输入自己的手机号就可以了。
0: 对呀，
1: 不需要 QQ 密保问题这个东西了。
0: 要它干啥呢？
1: 哎呀，好可惜呀！
0: 可惜在哪儿啊？
1: 可惜在哪儿？

0: 哪儿啊？就是讲，我想知道我当时设置了哪些密保问题。
1: 你想试试能不能找回来？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试试。啊，没有了。
1: 嗯，因为我觉得确实
0: 这期节目结束了。
1: 灵光一动啊，就这个非常就想说密保问题。
0: 这2525年，也就是其实，在《奇遇》这部电影拍摄的时候，密保问题这个东西已经不存在了。
1: 对呀、啊。
0: 嗯。
1: 那怎么了呢？
0: 很遗憾。
1: 遗憾对。
0: 等一下，咱俩吃饭去。
1: 啊，可以跟大家聊聊密码。
0: 好友跟说了，说初代地下城玩家根本不用下载反诈 APP，
1: 为什么？因
0: 为
1: 为什么呢
0: ？
1: 因为初代地下城这里头的这个尔虞我诈比较多，是吗？
0: 不太清楚，因为我不是初代地下城玩家
1: 啊，
0: 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我没玩过地下城，我也不知道啊，
0: 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小时候玩游戏经常被骗，
0: 你可以跟我解释解释啊。嗯，
1: 我小时候玩游戏，你这个小时候被人骗 QQ 号，我有一个。现在咱这代人大部分都是9位号吧？
0: 九位号，
1: 我应该是有个8位号，
0: 嗯
1: 啊，8位号，申请的非常早，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0: 嗯、
1: 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可能 QQ 也刚刚兴起，我想想那是什么时候？
0: 就是自然申请的时候能申请到8位，
1: 2000年左右吧，
0: 嗯、
1: 2000左右是有8位 QQ 号的，7116，嗯，七位，我数数啊，七位号，被骗了，
0: 七位，那非常值钱的7个号，
1: 被骗了呀。他说他是我的那个小学同学，
0: 你信了
1: 啊？
0: 嗯，你就信了？
1: 我信了，
0: 信了。
1: 那在 QQ 上谁到他就他加我，他说我是谁谁，
0: 嗯、
1: 你记得吗？
0: 嗯，
1: 我说记得呀。
0: 嗯、
1: 对，我也不知道我的信息怎么是那个泄露的啊。
0: 嗯，
1: 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我呢现在怎么怎么地了，然后呢那个能借下你的 QQ 号呗，我联系不上谁谁谁了。
0: 嗯，
1: 我说好啊，
0: 好啊。
1: 他说你把你账号密码发给我，我就发给他了。
0: 嗯，
1: 然后他把密码改了。
0: 嗯，
1: 那个时候改密码不用，不像，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刚
0: 直接改密码。
1: 对，那个时候 QQ 刚出现的时候，
0: 嗯，
1: 他很多配套或者这个安全设置没有跟上，
0: 嗯，
1: 完了就被骗了。可能也是我没有设置吧，
0: 嗯、
1: 因为我不太清楚。
0: 要借你号那个人，结果呢和你一起就在网吧一块上网。
1: 那应该不能吧？我小学二年级啊，那是
0: 有个脱口秀，有个脱口秀就这么讲的
1: 啊，
0: 说这个我和王哥俩人啊，那个一块出去上网啊，我在这个 QQ 里突然得到了一个信息，说王哥找我借钱，
1: 是、
0: 嗯、那王哥找我借钱，嗯，后来呢，我说那就借吧，王哥其实就坐在我的身边，
1: 嗯，小齐的段子吗？
0: 对，
1: 啊，但小齐那时候都上大专了吧？
0: 嗯，
1: 啊，我那时候是小学，
0: 对。
1: 谁跟我一起在小学？俩小学生在网吧上网，
0: 在网吧上网，
1: 是不是也不太合理？
0: 肯定要被老师这个狙击。
1: 然后另外一个人还在骗人东西，也不太合理啊。
0: 盗这个盗号啊和盗装备啊、
1: 嗯，
0: 我感觉就是一个，就是随着这个时代的洪流已经消失的东西了。
1: 那没有，
0: 现在好像好少啊，
1: 很多。
0: 嗯
1: 嗯，盗号的就是 QQ 号可能少一些、
0: 嗯，
1: 但游戏里骗装备的人太多了，现在也有。
0: 嗯，游戏现在也有。
1: 啊，很多，
0: 嗯，
1: 有这样的，你、
0: 嗯、
1: 这个，你像魔兽世界里装备是分等级的，比如说这个甲级、乙级、丙级，通过你打不同难度的东西呢，它会掉不同难度的这个装备嘛，
0: 嗯，
1: 然后有的装备呢是可以被交易的，
0: 嗯，
1: 啊，就比如说我想要最顶级的装备，我肯定要买甲级的装备，
0: 嗯，
1: 你有甲级的装备，咱俩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下交易？
0: 嗯，
1: 啊，我说比如说50块钱。你说100，我说成交，那我给你100，你给我装备，很合理吧？
0: 嗯。
1: 但是在交易的时候呢，因为他甲级、乙级和丙级的装备呢，只是他的装备等级不一样，但他的名字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比如说，
0: 就是你在交易界面上，他把这个东西拿上来，他那个图标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1: 他对啊，他图标
0: 如果你不把鼠标挪到上边，他不弹那个窗口的话，你看不出来它是甲乙丙。
1: 对，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叫做上方宝剑，
0: 嗯，
1: 它只不过是上方宝剑杠甲，
0: 嗯，
1: 上方宝剑杠乙，上方宝剑杠丙，它只会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呢，你在跟他交易的时候，比如说我在这里输入100块钱，
0: 嗯，
1: 然后我看到你放进的是甲级的装备，但是你在我输入钱之后的一秒钟之内，
0: 他就换了，
1: 他肯定有那个差价，只不过咱们不知道差价是什么。他这个游戏呢，为了保证双方交易的这公平安全，他已经设置了一个功能，叫双方都点同意才可以产生交易，
0: 再次确认。
1: 哎，对，是有一个这样的功能的。
0: 嗯，
1: 但是这个插件肯定是特别快。
0: 嗯，
1: 它在你点击同意之前的这个一秒钟之内，或者0.5秒之内，它会迅速的把上方宝剑甲换成上方宝剑乙，
0: 嗯，
1: 甚至上方宝剑丙。
0: 嗯，
1: 但是交易形成了，这个人就会迅速的拿着你的钱下线。
0: 嗯，
1: 啊，你就没有什么办法。
0: 哎呦，没有想到这一招啊，现在居然还在。
1: 嗯啊，小时候也有吗？
0: 这个以小时候咱有，
1: 嗯嗯，
0: 咱小时候是有的啊，就是而且也绝对是通过插件的，比如说我玩的这个《天龙八部》
1: 是。

0: 他呢也就是他都不跟你什么，就还跟你什么隐藏一下，或者说跟你玩一个什么甲乙丙啊，说是这一样的装备，不带
1: 狸猫换太子，
0: 他不跟你玩那个。
1: 嗯，
0: 他是直接什么呢，说是我
1: 从你包里掏，
0: 不是那倒也不至于从你包里掏 啊他最后给你的甚至都不是什么甲乙丙的东西
1: 啊，给你点垃圾，
0: 给你点纯垃圾啊，就是你那个好歹还是个丙级尚方宝剑，
1: 嗯，
0: 但给我的那个就是纯垃圾。
1: 那你为什么要跟他交易呢？
0: 而且也是在我点击双方再次确认同意的时候
1: 啊，
0: 他也是瞬间的，要不然正常天龙八部这个你在交易界面换东西，
1: 嗯，
0: 他有个动作，
1: 是
0: 他有个小动画
1: 啊，
0: 但是骗子们没那个动画，
1: 一秒，
0: 他是在瞬间你点击同意的时候到你包里的。就不是刚才你在交易界面看到的那个东西了
1: 啊，
0: 直接换成垃圾，
1: 肯定是差价。
0: 对，你原本你可能你想交易的是一个宠物，是一个满级什么这个满技能的宠物，最后可能给你到手的就是一个藏宝图，藏宝图就是几十个银子，以后你可能花几百金币花买一个花只值几十个银子的东西。
1: 嗯，但是现在这个在游戏里这种骗术也不是非常多见了。
0: 嗯
1: 啊，好像应该没有工作室干那个事情了。就没有专业的职业的干这个了，一般都是，有一些心有黑暗的小玩家们在干这个事情啊，因为他获取的装备也很难，你自己去刷去，刷也不一定出，出了也不一定那个有人买，因为他的这个装备在这个游戏里现在属于比较贵的嘛，啊，买个装备花100块钱，那不疯了嘛，也骗不了多少钱，其实但是在游戏里有很多可以规避这个风险的，这个。游戏里呢，在魔兽世界里有个地方叫做拍卖行，官方的，
0: 对
1: 啊，只不过得走一点手续费，
0: 得抽红了
1: 啊。
0: 为啥、就是？
1: 我也不理解。我说官方抽这红干啥呀？
0: 我也不想，就是
1: 那钱都是你发的，你就拿这钱干啥呀？
0: 说的是啥呢？其实官方是想让你的金币快速的消耗，
1: 不是你能消耗多些？你想啊，这个装备是100万金币，你抽我2万金币，我当那是钱吗？
0: 嗯，对。
1: 啊！
0: 但像这个，你像天龙这个官方也抽红，
1: 他抽的多吗？
0: 我15%好像是
1: 啊，15%那不少了，
0: 15%还10%啊，这个抽红，包括像账号啊，
1: 嗯，
0: 账号的交易也都是有这个骗子的，
1: 啊、
0: 就是有、这个。
1: 魔兽世界没有账号交易，
0: 有找回行为的
1: 啊，
0: 哎
1: 啊，那老多了，
0: 老多了。现在 B 站有个大 UP 主，他们就是一个交易平台，
1: 嗯，
0: 他们是个交易平台，然后他发的内容就是线下真实
1: 啊，对，
0: 线下真实是谁找回号，我线下真实的，
1: 对，
0: 我帮你们找回号码。
1: 我看过这个啊，这个看着挺解气的、啊，
0: 挺解压。
1: 对于这个
0: 叫螃蟹交易，好像叫
1: 我看的那个不是螃蟹，另外一家。
0: 嗯，
1: 所以说如果大家平常在游戏里如果有买卖账号的这个需要的话，可以在。这个比较安全的第三方平台，
0: 嗯，
1: 那个看真挺过瘾的。
0: 对，
1: 那人过去就说你是不是把号找回了？他先问你，你态度好，那么 OK， 咱们把这个各自那个损失一匀。然后他们这个最起码拍视频的话是不接受，就他不收这个你的这个损失的钱的，他会直接转给这个卖家，就当一个补偿。
0: 嗯，
1: 然后如果你第一次他去的时候跟你好好聊的时候你不同意，你说我没问，我不知道啊，
0: 嗯，
1: 那他就会报警解决。
0: 对，报警。因为什么呢？因为互联网账号它是有价值的，可以进行评估的，
1: 而且挺贵的。
0: 对，你达到了一定价值是可以抓你。
1: 对，然后而且他不接受调解。
0: 嗯嗯
1: 啊，然后那边父母说：“哎，我不知道孩子怎么地。”他说：“我不管。”
0: 嗯，对
1: 啊，
0: 最后那小孩就哭鸡尿嚎嘞。
1: 因为这个大
0: 视频看着还是比较过瘾。
1: 做这个事儿的时候都不太大。然后他说：“我也给过你机会。”他说：“我跟你说了，我说你如果现在不配合我处理的话，那我就会只能寻求法律的手段了。”
0: 对，
1: 然后到那个时候，他说：“我就不管那个3721怎么地了。”
0: 对，
1: 你还这样。那 OK，这个所以说，我们还是在游戏里呢，有这个尽量经过第三方有一个人能保护你的这个前提下进行交易。我小时候有一次被骗是咋被骗的？
0: 嗯，
1: 这玩意非常搞笑啊，因为分职业的不同啊，这个你穿的东西吧，分为这个锁甲、板甲、布甲、皮甲，就你的职业越可能它这个越沉重，身板越好，你呢就会可能会穿的是板甲，然后你要是这个法师。就是布甲啊，你的甲种不同呢，就证明你需要的装备的种类也是不同。
0: 嗯，
1: 但是它的属性是一样的。你比如说，我需要有智力的，有板甲智力和布甲智力。
0: 嗯，
1: 那我呢是一个布甲，我看到一个板甲的智力非常适合我。
0: 嗯，
1: 我就去买了。
0: 嗯，
1: 但我穿不上。
0: 嗯，
1: 卖号的人呢也不够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神奇啊！就如果你找我买，我说你这个东西也穿不上啊。
0: 嗯，
1: 他没问，他就直接卖给。

0: 着我。
1: 嗯，
0: 我你说我这玩意也属于被骗呢，感觉也不算被骗，毕竟是我自己要买的，他给的也是我真东西，
1: 嗯，
0: 但我用不上了，
1: 嗯，
0: 我就倒手卖了，
1: 嗯
0: 啊，还挣点，
1: 嗯，
0: 啊还挣点啊，这个就属于被骗，
1: 嗯，
0: 是比较少的经历吧，在游戏里还是比较谨慎的。嗯，
1: 小贾说了，我密保问题都设置我是谁，嗯，我是谁，这很难打错，
0: 嗯，会用真名吗？
1: 我印象中我应该是在某一个软件遇见过这种，
0: 啊，
1: 就是这种密保问题，但是我绝对不会设置我的真名。我
0: 是
1: 谁我绝对不会设置，
0: 我会设置为张毅，
1: 嗯，
0: 取我头尾两字，
1: 我可能会设置什么二狗啊或者是钢蛋啊这种类似的名字啊。
0: 嗯，那你也找不回你账号密码啊。
1: 好友跟说了，说你们说的是职业骗子，地下城初期那是全民骗子。
0: 我不太理解，你给我讲讲什么叫全民骗子。
1: 初代地下城骗子横行，当你被骗了之后你也会加入骗子行列。
0: 不是，这个是怎么个互相骗的方式？
1: 他骗啥呢？是骗金币骗装备吗？地下城也就仅限于这个，也就是骗装备，你骗装备骗金币。
0: 但你地下城我说那装备老贵了吗？不，
1: 嗯，对，据说是挺贵的。
0: 不是那玩意儿，
1: 尤其是看旭旭宝宝那个。
0: 对，我有个问题，就比如说我有个特别好的装备，我能直接交易给你吗？不行吧？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没太玩过地下城啊。
0: 啊，因为这个我玩这个魔兽世界那装备叫灵魂绑定的，就是这东西归你的，就这，除非你死了。
1: 啊，
0: 不，你死了这装备也是你的，
1: 嗯，
0: 就他没有办法从你身上再撬下来了。
1: 嗯嗯。哎，今天大聊的这个让我想起今年的一个热点事件，网络游戏圈一个热点事件，叫做 B 站 UP 主青羽毁号事件。
0: 他毁号什么意思？
1: 这个青羽啊是B 站三角洲游戏，这个游戏大家都玩过
0: 啊，
1: 是三角洲区的一个大博主。
0: 我就玩过两把。
1: 嗯，然后呢，青羽呢，他是一个比较高傲的人，比较瞧不起他的粉丝朋友。
0: 是
1: 说你想让我玩你的号，好，你给我上舰长，舰长好像是1000块钱一个月，还是好几千块钱一个月？
0: 没那么贵吧？
1: 嗯，
0: B 站舰长有那么贵吗？不3-500一个月吧？
1: 嗯，那反正就是一个挺贵的一个礼物。说你给我上舰长。我才会玩你的游戏，
0: 就跟抖音会员似的。
1: 对，然后那一天呢，就是他会就打开登录页面嘛，然后大家就扫码，啊，扫码去登录自己的号，
0: 是
1: 啊，然后说主播玩我的号吧，然后主播登上他号的时候，然后一查说这个人，哦，你的舰长今天已经到期了，你要不要去？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你去不去？不去，5、4、3、2、1，啪，把人家号给毁了，里边所有之前的装备全都给销毁。全都给销毁了，
0: 找回不了吗？
1: 找回不了，找回不了，销毁了。单次销毁之后呢，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发酵的非常厉害。
0: 那肯定是，
1: 因为他对待自己的衣食父母这种傲慢的态度，让所有的网友觉得非常的愤慨。
0: 嗯，
1: 然后甚至 B 站的一些 UP 主直接跑到这个 UP 主的评论区直接骂他。
0: 嗯，
1: 就骂他非常难听啊，他打个臭狗屎什么什么什么的。因为这个你毁
0: 很贵啊，这一个月这个无折扣200块钱，连续开通的话是168一个月，
1: 也就是
0: 你说的那个好几千是更高等级的舰长，就是比如说后援，你直接来个5级10级那种啊，可能上1000块钱。
1: 后续这个事情迅速的发酵啊，这个青羽呢也马上被 B 站官方给封号，
0: 那肯定。
1: 然后有一些其他游戏跟他的这个官方合作也都取消了。
0: 不，这种人不会有粉丝的吧？就后期的话，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1: 他掉粉儿都快掉完了。你出了这个事儿之后，掉了好多粉儿。因为大家无法想象说，这个人是你的衣食父母。是花钱供养你的，
0: 是
1: 结果你对待你自己的衣食父母是这种态度，
0: 嗯，
1: 你还毁了人家的东西，那个号也是值不少钱的
0: 啊。
1: 那后续呢，这个人就在自己的这个 QQ 粉丝群里就说啊，什么啊，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其实没有悔过啊，
0: 嗯，
1: 他也不想认错，
0: 是
1: 啊，没有悔过，没有不想认错的，然后就我就这么一个人，
0: 不理解，不理解啊。
1: 现在出了这个事儿呢，那就这样吧，那我的直播生涯就结束了，那就再见吧，朋友们。他其实也没有想悔过和道歉
0: 啊。
1: 等到后面呢，有一些律师团队就介入了，
0: 嗯，
1: 找到被毁号的那个人，
0: 嗯，
1: 想线下真实的，
0: 是
1: 这个时候他开始后悔了
0: 啊。
1: 没被线下真实的时候都觉得无所谓，这
0: 发现需要赔钱了，
1: 一个虚拟的号能怎么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

0: 讲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1: 来来来啊！北京时间12点整，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的。中午好，我是张萌红毅。
2: 大家好，我是小瑞啊。
1: 今天跟大家聊聊关于密保密码，然后现在涉及到这个一些这个不安全登录的方式。
2: 对啊，然后呢，这个清与毁号这个事儿啊，刚才我们上个时段简单的提了一嘴啊。
1: 是
2: 啊，这个事情有好多这个角度啊，让所有的朋友觉得这个愤慨，所有的网友觉得愤慨。
1: 我非常生气，要是我的话，我肯定就是一定要起诉的。
2: 嗯，然后还有一个愤慨的角度是什么呢？说是你倒计时10秒钟，让人去冲，赶紧把舰长续上，要不然我就回你的号码。
1: 嗯，
2: 但是他的直播间是开了直播延迟的
1: 啊，
2: 就是他在倒计时的时候，在别人看来已经来不及了。就是我现在再去冲，其实也没有用了，因为他开了直播延迟。
1: 他还有40万粉丝啊，他也配。
2: 大粉丝，而且还有什么比如说永劫无间的官方这个都找他合作。
1: 他还玩永劫呢。
2: 后来永劫马上跟他光速的进行过了切割。这个人人品真的很差。
1: 不是，因为对于游戏来讲啊，就是说实话，就对于游戏主播来讲，他最大的这个群体就是粉丝。就粉丝捧你，喜欢你，那你才能成为一个游戏主播。你要没有粉丝的话，你玩游戏那不就是我吗？
2: 对对对，
1: 那不就是素人吗？
2: 对
1: 对吧？
2: 然后呢，有网友整理了青宇的回应，说你是谁？
1: 是
2: 我跟你很熟吗？你舰长过期了跟我没关系，
1: 是
2: 我知道是你，但是我就是要回
1: 啊。
2: 说直播确实我开了延迟，但是我慢数了10秒钟才回号。我没有错，我不可能道歉，你们到时候一个也跑不了。
1: 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这个节奏？
2: 他消失了，
1: 消失了，
2: 因为他号也没了，然后他的粉丝群也解散了
1: 啊，
2: 他也不可能绘图转生了。
1: 是，
2: 绘
1: 图转生不太可能吗？没有人见过他的真人长什么样，
2: 没有见过真人长什么样，除非他未来他只用变声器，因为他的声音非常辨识度
1: 啊。那没准也可能会那什么，玩得好啊，
2: 对，
1: 厉害啊，
2: 玩的我在我看来，这个 B 站三角洲区玩的比他好多了去了
1: 啊，
2: 多了去了，
1: 可能就是玩的比较早，我觉得有可能。
2: 对，他就是更新的比较多。他更新视频多气死我了！这个事儿我当时看了，因为我想到了自己之前，我没有被人恶意毁号啊，但是大家都玩过游戏，肯定都或多或少的遭遇过骗子。
1: 我那个也是被人毁号吧，是被那个盗号的毁的。他特别恶心在哪儿呢？比如说你叫这个尚方宝剑啊，咱们还用这个名字叫尚方宝剑，然后。他如果你的号被删除的话，在一年之内啊，还是半年之内，这个官方会给你一个恢复账号的这个功能。就比如说半年可能恢复一次，就你无论是你账号被这个意外的删除了，或者在游戏内的一些东西被意外的删除了，你可以恢复的。但是这个骗子的恶心在哪儿呢？他把你的钱偷完之后，他把你号删了之后呢，他建了一个同名的小号。
2: 哎呦，
1: 他把你数据
2: 就是叫做贴脸开大。
1: 不是，他是把你数据顶没了，就你这号找不回来了，因为他怕你找回账号的话，他盗的这个金币啊，也会被找回，所以他就把你号信息一顶，那边官方那边找不到你的数据，因为同名同姓的人，这个人他这个一个新的账号出现，他会覆盖你原来的数据。
2: 看留言啊，说这个粉丝算是游戏的骨灰级玩家，他的装备堪比博物馆，数量多而且稀有。毁了之后就找不回来了，
1: 是
2: 特别恶心啊！
1: 时间有意思，是这个58到3月1号的凌晨00:03，这个有意思的点在于
2: 这个有意思的点在于
1: 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梗吗？
2: 不知道是什么梗啊！之前呢，我在玩《天龙八部》的时候啊，然后那个时候呢，我的仓库里边，因为我是生活玩家，生活玩家的每一点点的装备
1: 都是破烂，
2: 都是
1: 破
2: 烂，我不想说。太侮辱人了！生活玩家就是你的每一个装备，都是你去自己挖矿，
1: 对，
2: 自己去采布料，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合成、去打造的。
1: 其实生活玩家非常辛苦，说实话，
2: 非常辛苦。
1: 因为他因为装备不好吧，他很多东西获取很难，
2: 非常难
1: 啊。你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玩游戏，有那些生活玩家，那个带装备等级的吧，
2: 对，
1: 可能他们只有60，那你像我们就是就也算头部了吧。

0: 这个买是120，我们可能118、119，完他们就50-60。我们同样做一个东西任务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啊，就是一路就是听歌，然后吃火锅就完事儿了。他们就很难。每一步都走得非常的艰难，
1: 非常艰难，
0: 非常艰难，
1: 非常艰难。那当时我的仓库里还是存了不少宝石的。
0: 是，
1: 这个宝石都是我去下各种副本，
0: 对，
1: 用一个一级，用四个一级宝石合成一个二级宝石
0: 啊，
1: 四个二级再合成一个三级。
0: 是，
1: 那时候呢，满三满四啊，就能跟着很多这个充钱的一块下副本了，
0: 是
1: 因为充钱的也就是满四满五嘛，
0: 只是刚刚有这个资格，
1: 对，就满三满四就可以差不多了。然后那时候我的仓库里就攒了好多好多的宝石啊。
0: 是啊，
1: 那天呢，我在我们县城的一个网吧上网，
0: 是
1: 那个网吧，那台电脑肯定是有点啥说法，
0: 有插件啥的，
1: 因为我刚登录，
0: 嗯，
1: 我的号就下线了
0: 啊，秒下
1: 了。然后那天中午，整个中午的时间我都登不上去。哎，这奇了怪了，我自己登不上我自己的号，就显示这个当前号码在线，然后我还顶不下去
0: 啊。我跟你讲，没准是那个你上的第一次的时候，你把账号密码输进去之后，你就完了。你第一次下线可能没有问题，你如果再不再登的话可能就没有问题，再登的话，就重复登录的话，你账号密码就会被人知道。
1: 等到我什么呢？等到我是那我晚上吧，我晚上那个我再去上去看一眼吧。等我晚上再上去的时候，我仓库里的完了。完了，
0: 啥也没了。
1: 我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0: 上错号了，
1: 哭
0: 啊，
1: 哭
0: 啊，
1: 真哭！仓库里一仓库的我打的那些装备啊，打的那些宝石
0: 是
1: 全都没了。
0: 就大家可能不太理解，
1: 全都没了。
0: 不玩游戏的人很难理解。
1: 而且这个盗号的，他杀人诛心，你知道吗？他给我留了一颗三级宝石，
0: 他希望你能继续努力。
1: 他给我留了一颗三级石头，把剩下的十几颗三级石头全都给我洗走了。这给我气的，这给我气的。因为我之前呢，我曾经把我这个密码
0: 啊
1: 还告诉过我的同学
0: 啊，然后你开始怀疑
1: 他说呢，因为他也跟我一块玩
0: 啊，
1: 他说呢，因为我那个号当时打的石头已经比他多不少了
0: 啊，
1: 说想让我带他打燕王古墓，我说我没时间，那你当上我号吧，你就带着打呗
0: 啊，
1: 就这样的这个组的一块打呗，这个经验分成嘛。
0: 是，
1: 我说那你去打吧，然后我就冲到他班级，我就进行了质问
0: 啊。
1: 他说他这两天根本都没上游戏，
0: 对，
1: 没有啥必要，因为之后咱俩还要一块玩呢。
0: 是啊，
1: 然后
0: 他也理解你的愤怒，
1: 他理解我的愤怒，他理解我的愤怒。然后我说好吧，好吧，然后就也就这样了。因为你没有任何手段找回这些东西。
0: 是啊，就跟
1: 气死我了。
0: 就像啥呢？
1: 气死我了。
0: 就比如说你攒点这个私房钱，然后忽然有一天呢，你都不知道被谁拿走了，甚至都不是家里人，
1: 不是，肯定不是家里人，
0: 是被人偷走的，
1: 被人偷走
0: 的那种愤怒。
1: 对，
0: 然后你还无处诉说。
1: 你好不容易攒了1500块钱的压岁钱，有人偷了1400，
0: 是
1: 给你留了100，给你留了100，可能还写了一张纸条说，哥把这1400拿走了。
0: 给你留100，好好生活。
1: 哎呀，我现在想起这个事儿啊，
0: 很气人，
1: 我还依然非常的生气。后面
0: 小时候总有这样的事儿，
1: 后面《天龙八部》这游戏我都不玩了。
0: 我有次被人那个找回了账号买的，那号就100块钱，然后往里投了能有2000-3000嘛，然后被人找回了。
1: 被人找回了，你当时是在哪个这个交易平台？
0: 那时候没有交易，
1: 没有交易平台。
0: 太那时候可能也就是高一的时候，高一零几年呗，那哪有交易平台啊？都是你上网找，然后上比如上论坛啥的，然后找完之后。那个他就给你这个，到时候他先让你玩一段，然后再给你这个把账号收回，就很恶心啊，非常非常难过。然后刚才说到喜好这个事儿，我前一阵也看到一个关于喜好的这个东西，但他那个我觉得还可以，他是永劫无间，他属于代打，就是但他呢玩他水平非常高，他就玩这个低分段，打个喷嚏，这家伙缓半天啊！他就比如说我水平非常高啊，但我可以帮你打这个低分段的号啊。但你大家有的人就爱看嘛，就炸鱼嘛，啊，就在这里非常酷，一人就打好几个。然后呢，他会有一些要求。他对你的这个装备没有要求。他对你的这个分数线有要求
1: 啊，希望你的这个什么呢？就希望你的段位低一些啊，是不是低一些？这个打起来有效果啊？
0: 对。然后他会写，他说我要求这样的这个分数下，然后他这个最近怎么呢，玩没玩过，还得玩的，因为你太长时间不玩吧，这个游戏就给你匹配那个人机，那就太没有这个，
1: 太没有效果了。
0: 对，他就会说，他说大家一定要看啊，他说如果这样的话，我会对你们这号账号进行一些不可描述的行为，然后有的人就一扫那号就特别厉害，或者那号就从来没玩过，他就会把一些

0: 特别垃圾东西给喝掉。
1: 哦哦哦，
0: 啊，就他会这个或者花你的钱，
1: 嗯，
0: 啊，就花你的在游戏展的像你展的那些东西，他会花掉，
1: 嗯，
0: 他花一些花一部分，啊，他大概会有这个这样的这个行为，嗯，
1: 真气人。
0: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好，因为他提前说了，他说大家不要随便扫，他说因为这个咱们这个直播也是有时间的嘛，
1: 嗯，
0: 然后就珍惜大家时间，如果这个大家怎么说都不听的话，那么我就会把你的这个钱划掉。
1: 然后朋友留言说，哎，老了你俩的话题也插不上嘴呀，
0: 啊，
1: 小时候玩小霸王，后来是红警 CS， 然后就结束了。
0: CS 有什么插不上嘴的？
1: 就红警 CS 之后你就没玩网游了？
0: 我 CS 当时在网吧都踢脸，
1: 嗯，
0: 我说谁叫那个名儿？
1: 哎，当时都是局域网，
0: 对，当时局域网，那是那个在浩方出来之前都是网吧局域网。
1: 嗯，
0: 我说谁要这个名？
1: 嗯，
0: 我真面，我说你来啊！啊，
1: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他现在打篮球时候的那个样子
0: 啊，差不多也是喷垃圾话。
1: 打篮球也这样，
0: 我
1: 这
0: 喷垃圾话。那时候那个 CS 不叫血战吗？布拉斯霸的，是不是叫布拉的什么玩意儿？
1: 不知道啊，我打大死他。
0: 啊，大死他那个都不是局域网玩的，
1: 大，
0: 嗯，
1: 大，
0: 那个，
1: 那你打打人质救人质那白房。
0: 不是白房，
1: 嗯，
0: 血战出门就干
1: 啊！血战就是
0: 右边就是
1: 脚下全都是武器，
0: 不是
1: 脚下全都是武器捡，然后那个双方就是对打那个
0: 啊，有那个但不是那个，
1: 嗯，
0: 那个，当时局域网最流行的是有四个厕所，啊，
1: 嗯，
0: 然后你右边出去，大家都走右边，
1: 嗯，
0: 右边出去就是那个红色的墙，完蹲下就看不见了，完中间就过道，出门就咳，满墙就开始咳。
1: 印象不太深，啊，印象不太深。
0: 布拉斯霸的就你嗯，就叫血战，你布拉斯布拉的好像叫，就是他那时候局域网都玩这个这一面，完出面就是干完就开始喷，在游戏里，我当时反正也是年轻气盛，就开始对喷，
1: 嗯，
0: 然后CS 血战 ，CA 血战是啥呀？
1: 啊 ，A 呀那是啊。
0: 嗯，你这家伙，你这瞅瞅这血不是这个血，
1: 那哪个？血战上一滩的血啊，
0: 不对，
1: 嗯
0: 啊，这是 Ice World， 啊 Ice World 也是 Ice World， 好像是捡枪壳的，又把狙啥的，对，就是这个 Blood Streak
1: 啊，这个，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你瞅瞅你看看，
1: 那我知道了，你说是这个图我知道了，
0: 嗯，
1: 但是名字我根本不知道，
0: 名字都不知道，你没见过世面，
1: 嗯，
0: 就当时也是没啥文化，英语不好啊，
1: 对对对，嗯，但确实厕所，确实这个图，
0: 对不对？
1: 就这
0: 个
1: 图，
0: 四个厕所，出门买枪开始壳嘛，
1: 这个图就这个图，
0: 啊，
1: 对。
0: 啊，然后后来就在网吧就当时站起来就跟喊，后来这个有次被人找了，
1: 你二年级的你敢喊好六年级的你，
0: 那时候还是上初中
1: 啊，上初中，
0: 上初中，然后特别有意思，那时候我太厉害了，就那个时候反应快，枪也好，又准又快，
1: 嗯，
0: 打的人都还不了手，就一人打他们仨，就哭全爆头，
1: 嗯，
0: 后来那就是网吧找说他怎么开挂的，就喊
1: 开挂啊，
0: 我谁了谁开挂，但我不知道说的是我呀，
1: 嗯，
0: 因为我只是单纯的很猛啊，我单纯的厉害啊，
1: 嗯，
0: 然后他就挨个人瞅，他后来他就发现我了，
1: 嗯，
0: 因为我厉害嘛，完，
1: 嗯，
0: 他就发现他在后面就看半天，说啊他说啊，
1: 嗯，
0: 行
1: 行
0: 啊，
1: 以后不跟你玩，
0: 然后他瞅他说小伙年纪不大吧，我说对，我说上初中，他说挺好啊，然后停电，就走了。
1: 啊，
0: 那挺吓人，因为我不知道他找我，他一开始就喊了，你知道他谁玩开挂？
1: 嗯，
0: 叫什么 Tony 那个
1: ？Tony 那个，那个时候已经叫 Tony 了啊。
0: 当网吧就有自己名嘛
1: ，Tony King。
0: 那
1: 嗯，
0: 后来他发现我不开挂，反正也人也挺好，就没再追究我。
1: 啊，你看看。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刘楠说了，说开挂容易挨揍。那对，这开挂容易挨揍。那我跟弘毅都是比较有素质的人啊，而且我俩打这种 FPS 游戏都还有点天赋，都不开挂。 但是经常被冤枉。

里边也显形，就玩的太好了，当时啊经常被误认为是挂，然后就踢。后来幽灵模式不玩了，呵呵，总踢又不玩了。郝玉根说，我有一次账号被盗啊，申诉了半个多月终于找回来了，结果登上去一看，装备比丢之前还好。这挺可恶的，这你这事儿挺可恶的，就是盗你号的真是纯过日子呗，把那个当成自己的号去经营，没想到你给申请回来了。未来说是局域网啊，网吧总干仗，哎，这就是我不玩的原因，就是 CS 的局域网我都不咋玩，因为那时候玩 CS 我玩的不好，玩的不如 CF 玩的好，我就自己玩那个 Dust 2，而且呢，在网吧里穿牵头说是来来来，这个建房了啊，建房了的，一般都是大孩子，那我太小了啊。大孩子，我不敢跟他们一块玩，我怕他们恨我。

啊，今天这期节目呢，其实是由贾冰和王浩主演的一部电影叫做《奇遇》啊，而引起的一期互联网考古的系列节目啊。那同时呢，也把这部电影推荐给大家。这是一部2025年的片子，不算是新片了。但如果说呢，你没看过的话呢，也推荐给你。这是一部笑点还行，也有一定泪点的，还夹杂着青春热血的这样的一部穿越片。一部穿越片，我穿我自己这样的一部片子，叫做《奇遇》。生活总是有遇见奇遇，奇怪的奇，遇见的遇啊，奇遇。在流媒体平台就能上啊，如果说你有这个视频网站的会员的话，你就能看啊，就能免费观看。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自己找办法吧。就那些下载电影的网站，自己应该都有啊，什么电影天堂什么的啊，自己去找啊。来啊，这个时段来关注我们的品。第一个呢是兰蔻的小白管，第二个是蕉下的透气男士的防晒衣啊。我先把这个防晒衣给大家说了啊，我相信这个你可能更感兴趣。上一周我们团的是蕉下的女款的防晒衣，那么有没有男款呢？其实是有的，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蕉下的男士透气防晒衣。那么首先说到这个尺码方面啊，尺码方面呢，大家不用担心，大家不用担心。从 M 码啊，从 M 码到两个叉啊，到两个叉，可以说呢，覆盖了这个北方男性啊，覆盖了北方男性的大部分的身高啊，都有所覆盖。那么再说颜色方面呢，也准备了四个颜色，供大家去选择。那这款蕉下的男士防晒衣从性能方面非常的好啊。说防晒衣，我们还是要关注性能，还是要关注性能。它和我们日常穿搭的衣服不太一样，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衣服。那这款衣服的性能 UPF 100加的高倍防护啊，紫外线的阻隔率高达 99% 以上，多次机洗防晒力呢依然是在线的，舒适耐用省心，而且呢它还透气。再来说它另一个性能啊，这个透气方面的性能，它的面料是网眼结构，尤其是在腋下、身侧，这都是容易出汗的地方，加大了透气网孔。平时高温的时候呢，在这里面依然能够让你感觉到凉爽，因为高温天嘛，我们穿普通短袖就会觉得这腋下这个汗呢太多了，太难受了。但是呢，这款衣服在这些区域，在多汗的区域设置了加大的透气网孔，而且呢，这款衣服有加宽的黑胶帽檐、透气的防晒面罩以及止冻袖口。其实你把它穿上去之后呢，基本上给到你上半身一个全方位的防护啊。你的脸的一部分都被这款防晒衣给遮住了。那无论是你开车呀，还是你平时喜欢徒个步，说这个骑行，周末来一场20-30公里的骑行，穿这款防晒衣都是非常合适的啊。版型不臃肿不紧绷，质感配色，无论是穿搭休闲裤、运动裤，还是一些其他的服饰啊，都非常的百搭有型。好了，回到价格，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价格，159块钱啊。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159块钱，四种颜色供你选择。

得从 M 码到两个叉，尺码是非常齐全的啊。怎么买？您就在微信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吉林交通广播，这是个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两个字，进入到链接当中，找到这款蕉下的男士防晒衣。再简单捣鼓捣鼓，这个是防晒霜啊，这防晒霜呢来自于兰蔻的小白管，蕉下防晒衣啊，不是回复防晒，朋友们，我怎么看着有朋友回复防晒衣，不是回复防晒衣，而是回复给力，159块钱，回复给力两个字。好了，再来说说兰蔻小白管，兰蔻小白管这个防晒霜呢，正常价格是740块钱啊，740块钱。那这款防晒霜呢，它的防晒时长超过12个小时，是很丝滑的乳液质地啊，那50倍的高倍防晒，6重防护全波段啊，上脸清爽不黏腻。那么它其实也是比较百搭的那种防晒霜啊，尤其是喜欢登山、喜欢骑自行车、喜欢徒步的，和刚才的防晒霜一样，你的户外活动比较多的，一定要买这种高倍的防晒，尤其是像兰蔻小白管这种品牌又大产品又硬，你用着是安心省心啊。因为呢，我们的脸部在没有做好防晒的情况之下，是容易出现一些小斑点的啊，是容易出现一些小斑点的。你不要觉得哎呀我这脸上出斑了，是不是我提前老了，不是，而是你没有做好防晒。来回到价格，刚才说的740，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团购价格啊，团购就得把价格打下来。那这款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50倍高倍防晒的兰蔻小白管防晒霜，今天的价格是269块钱，269块钱，这个价格是三折左右啊，三折多呀。而且呢，还有一个2点几折的价格，是买俩399，买俩399，一直不到200块钱。但是要注意有效期，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有效期到2028年3月份。作为一个临期清仓的品呢，它的日期还算比较新鲜。如果你觉得用不完的话呢，你可以跟好朋友团啊，可以跟好朋友团，一人来一支。

0: Live。那再来说说喜顿音乐节啊，喜顿音乐节呢马上要开演啦，马上就要热力开唱，为我们的春城带来又一个啊热闹欢腾的周末。就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 T4 停车场，喜都音乐节经典穿越时光而来啊！喜都音乐节刚刚官宣了华语乐坛实力创作歌手探克吕建中作为神秘嘉宾，将会亮相喜都音乐节。演出时间在5月31号12点到晚上的9点50分啊，欢唱整个下午到晚上啊。5月31号12点到21点50分。那这届喜都音乐节呢，主打一个说唱啊，主打一个说唱。但是呢，在说唱之外，还会有探克吕建中这样的经典歌手为大家带来经典的歌曲。我们可以一起期待5月31号的长春喜都音乐节。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3: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清晰。

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0: 处理青龙，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好嘞，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件美妆好物是咱们夏日的必备产品啊，也是咱们最近商城卖的特别好，口碑也特别好的一款夏日防晒。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的户外活动也多起来啊，那夏天的紫外线强，大家的防晒一定要备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兰蔻小白管防晒乳啊，官方旗舰店50毫升正装，平时是740块，今天商城的夏季防晒专场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元，囤两支呢是只要399元啊，超低折扣，特别划算。当然呢，我们的库存是非常少的啊，售完不补，所以想要的朋友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啊，回复给力两个字来抢购。那身边呢，其实好多女生都被兰蔻小白管防晒乳给圈粉了。那它呢是这个兰蔻家常年断货的爆款啊，用过的朋友基本上都是二次回购，妥妥的防晒界扛把子。防晒力呢是超级能打，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啊，防晒时长呢是超过了12小时啊，这一点就这个已经超过很多其他的这个品牌了，是不是？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啊，超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也是特别快啊，后续上妆服贴也不搓泥儿，所以呢也不会耽误出门时间啊。重点就是呢这个价格，平时的话官网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要740块，但是咱们今天的价格同样是正装，秒杀价只要269元。当然呢，两只入手的话，优惠力度是更是大到惊人啊！两只一起带回家只要399元啊，算下来呢，一只才100来块。比单买一支划算太多，效期是到2028年3月啊，日期非常新鲜，所以呢，这个正品保证啊，一物一码，支持蚂蚁店溯源，大家可以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商城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再给大家省5元。那今天的第二件好物呢，就是给男士精心挑选的，上周给大家选了一款夏日的女款防晒服，商城卖的特别的火爆啊，今天也给各位男士选了一款适合夏天穿的凉感防晒，一到夏天出门就犯愁，是不是？穿普通防晒衣呢是又闷又热啊，浑身黏腻不舒服，不穿太阳晒的皮肤灼热感又特别的难受。那今天给各位男士推荐一款夏日刚需神器啊，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硬核防晒再加上冰感透气，轻松解锁清爽夏日。那么这款男士防晒衣呢是采用原纱防晒工艺啊， UPF100加的这个高倍防护，紫外线的阻隔率高达99%以上，多次机洗防晒力依旧在线啊，舒适耐用又省心，最关键是它这个够透气啊，冰感面料还是那种网眼的结构，腋下身侧等高热易汗区呢还加大了这个透气的网孔，咱们平时高温通勤啊，户外徒步啊都不会闷汗黏身，再加上这个黑胶帽檐啊，透气防晒面罩，再加上指动袖口360度无死角的一个防护，无论是开车骑行也不怕脸和手背晒出色差了。版型呢是不臃肿也不紧绷啊，质感配色搭配休闲裤、运动裤，通勤户外都是特别的百搭有型。那在官网和线下门店呢，这款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呢没有400-500是根本拿不下来啊。那今天咱们的夏季防晒专场福利呢，直接给到大家是专属宠粉价，只要159元啊，4种颜色来供选择 ，M到XXL 尺码齐全，所以大家可以赶快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抢购啦。
2: 因为重要，为音乐和美食不可辜负。想给你的，除了爱你的人，还有音乐正当午。音乐正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2: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3: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2: 有时温暖别人，
4: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5: 往那边下包拽钢筋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2: 有时照亮自己。
6: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2: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0: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调频 103.8 兆赫吉林交通广播，我是洪冰。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你和我共度一段温暖的时光，这里是好人帮。首先关注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长春阴15到26度，吉林阴15到25度，延吉阴12到27度，四平阴14到26度，通化阴12到25度，白城多云转阴15到26度，辽源阴13到25度，松原阴16到26度，白山阴11到25度，长白山池北区阴9度到24度。这几天的天气还是蛮舒服的啊，不冷不热，非常的舒适，而且空气也比较好，所以大家如果有空呢，多到户外去活动一下，多晒晒太阳，也多锻炼身体啊，真的是要锻炼身体了。你看我这一段时间一直在咳嗽，可能也是有一点过敏，因为有一些毛毛飞起来了，所以这也是免疫力欠缺的一种表现。希望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不管什么样的季节都不会发生任何的疾病，如果你的免疫力足够强的话，我想呢就能够躲过一场又一场，一波又一波的这样的病菌和感冒啊。希望大家能够健康快乐。其实咱们长春的夏天还是蛮舒服的，但是今年夏天呢，据说要比往年夏天全国的这个平均温度要高出1到2摄氏度啊，也就是说今年夏天还是比较热的。所以呢，咱们好人帮公益微店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暖心的小文创礼物。大家知道这一段时间呢，我们正式推出了自闭症孩子的这个公益 IP 代言形象，叫做星安安。这个星安安设计的非常可爱，它是戴着一个大大的星星头套。因为我们经常说自闭症孩子来自星星的孩子啊，他们属于自己的世界，所以呢戴着这样一个大大的星星头套，而且是眯着小眼睛的，一直眯着眼睛闭着眼睛。为什么这样来表达这个 IP 呢？因为孤独症孩子经常是处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边，他不愿意过多的和别人交流，而且有些孩子呢天生就没有这个语言能力，所以他们很少和人交流。但是我们通过一场场的公益活动，通过用画笔让他表达自己的情感，这些孩子和社会上的链接也越来越强了。所以咱们这个孤独症 IP 形象，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星安安。首先呢，这个星字就是既能够代表他们来自星星的这个宝贝啊，他们被称为星星的孩子，同时呢也能够契合我们这个 IP 形象。因为这个星安安它是戴一个星星头套的，大家如果不知道星安安长什么样子，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1038好人帮看一下，在这个视频号的活动当中经常会有星安安出现。安安呢，就是孤独症孩子有的时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是非常安静也非常安然的，他是处在一种非常自洽的这样的状态当中，所以给他起名字叫星安安。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对他的祝福，希望每一个孤独症的宝贝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都能够平安，能够安全，能够安静地享受他们自己的世界。那么星安安呢，同时也代表了对于所有关注孤独症群体的爱心人士的一种美好的祝福，希望大家见到他们也能够心安，同时呢每一个人也都能够平安。带着这样的一种祝福和寓意，我们打造出孤独症群体的 IP 形象星安安。所以近期在咱们好人帮的公益微店上线了很多星安安形象的文创，包括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小扇子，因为今年夏天会稍热一点，那么随身携带一把小扇子，我想是随时能够给我们带来清凉的。这个小扇子呀，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扇子，之前咱们有传统的折扇，还有那种蒲扇的感觉， 那么这个小扇子呢，它是折叠的，而且携带非常方便。也就是你握起拳头这么大，然后你打开的时候撑开，就是绿油油的心安安，带给你的这种夏天的清凉的绿色的感觉。他还拿了一个小幸运草，希望这个星和幸也是谐音啊，跟幸福的幸是谐音的，所以心安安呢也是送给你幸福安康这样美好的祝福。所以这个设计呢，我们不仅用在了我们现在在好人帮公益微店的这个上线的保温杯帆布袋上，这次呢我们还把它用在了小折叠扇上。这个小扇子呢，它是带一个小收纳盒的，平时呢你就把这个小扇子折起来，折到这个小收纳盒里边。这个收纳盒呢，我们另外的设计就是星安安的英文名字，它的英文名字叫 Starry Ann， 也很洋气是吧。所以呢这个收纳盒是星安安英文名字的这样一个小形象，然后把它折到这个小盒子里，也都没有你拳头大，然后还有一个小袋儿，而且这个扇子呢，正面是星安安的这个幸运草的绿油油的形象，代表幸福安康的这样的美好祝福。它的背面呢，是那种反光，带反光板的感觉，所以你拿这个小扇子夏天随身放到你的小包，哪怕是你最小的包都能够放进去，甚至它可以揣到你的口袋里，比如说你牛仔裤的口袋里啊，你衣服的口袋里都可以装得进去，因为它非常的小巧，然后呢又能够遮阳，你忘了戴这个遮阳帽了，那你就把这个小扇子唰一下打开，打开之后呢，你就可以用它来遮阳，一边扇风一边遮阳，而且它的价格非常的低，只有19块钱，随身携带这样一把小扇子。前两天我有很多这个学生到我们的一来一往一空间参观实践，每个孩子都非常喜欢这个小扇子啊，这个小扇子真的是会给我们的夏天带来清凉，而且呢也带着美好的祝福，它的颜色也是非常养眼的，是绿色系。那大家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扇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直接进入链接，同时呢上面有一个视频，有一个演示的视频，你可以看一下。可能之前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这样的小折叠扇，之前的扇子是传统的折扇，要么就是那种小蒲扇啊，像蒲扇一样的，真的没有办法折起来。这个就是特别方便，你就可以揣到你的衣服口袋里，放到包里，而且它非常的轻便，非常轻，既能够扇风，又能够遮阳。所以这个小扇子也可以作为一个小礼物，特别是小朋友，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把它作为一个小礼物送给你身边的小朋友，再给他讲讲星安安是谁，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关注关爱到这个孤独症群体。可以给大家讲这个星安安呢，就是孤独症群体的 IP 形象代言人，为什么他戴一个星星的头套，为什么他是闭着眼睛的，可以把孤独症群体的特点跟身边人来分享，把它作为一个随身的小礼物。其实它很便宜啊，你可以多买几个就放到你的小包包里，然后朋友聚会的时候每个人发一个小扇子，留一个美好的纪念，而且大家还可以在夏日里感受我们这样带着美好寓意和祝福的送给你的这样的一份清凉，非常便宜。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扇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直接下单。因为马上炎热的天气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到了六月份可能真的天就热了起来，我们在坐车的时候，我们在办公的时候，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在户外活动的时候，那随身携带这样一把小扇子真的是又实用又清凉。更重要的，当你拿起这个扇子的时候，扇出来的这份清凉是来自孤独症孩子对你的一份美好的祝福，幸福幸运。 安康，兴安安，它的这个名字里就带着这样美好的寓意和祝福，那么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一丝爱的风吹过这样美好的感受啊。那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扇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大家可以先看看这个视频，这个扇子是怎么用的，可能你从来没用过这样的小折叠扇，真的非常有创意。我也是找了好久，因为我知道今年夏天要比平时要热一点，所以我就想怎么样把一份清凉一份美好的祝福送给咱们好人帮的家人，我就去找扇子。你像咱们平时的那种小扇子呢，它比较占地方，而且特别容易坏，然后折扇呢也是容易坏，而且折扇它还是有一定的重量的，咱们的这个折叠小扇子它轻的简直就像什么都没有拿，然后呢我们是这个背面反光板的设计，如果你在外面走，你可以一边扇风，阳光足的时候你还可以遮光。还有一个作用，就是那天我的学生，因为我的学生都是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他们经常会拍片子，他们说老师我发现这把扇子还有一个作用，我说什么作用，说拍照的时候当反光板这个效果也是不错的，因为很多朋友去拍过这个艺术照啊，在户外拍照的时候也需要一个反光板打打光，哎，咱们这个扇子背面还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样一个小扇子是一扇多用的，更重要的就是它带着我们孤独症宝贝对我们美好的祝福，祝福大家幸运安康，同时在夏日里再给自己送去一份清凉的同时，又能够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多买几个，因为它价格比较低，是咱们公益微店价格最低的这个公益文创了，你多买几个随手送给你身边的朋友，就是在传递爱，就是在做公益。因为你在送这个小扇子的时候，你一定要讲讲这个扇子的来历，它来自于咱们好人帮，来自于我们一来一往一空间，来自于孤独症宝贝的祝福。那么这个心安的形象呢，就是代表了这个孤独症群体他们的特点啊，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他们也渴望和我们的世界融合，同时呢他们也非常的纯真，非常的善良，也希望把这个幸运安康这样美好的祝福送给每一个接收到这份礼物的所有的身边的好人。是扇子啊，扇子不是伞，是扇子。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扇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就可以先看一下了。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或者是英文字母 V 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咱们好人帮公益微店所有用孩子们的绘画作品，还有孤独症群体的 IP 形象代言人星安安，我们原创的又实用又美观充满爱的文创。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5: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4: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5: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4: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心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0: 心安安是咱

会一直降临到你的身上，这是有美好的传说和美好的祝福。所以呢，心安在花园里找到了这样一棵四叶草，幸运草，不仅是他找到了幸运，同时呢，也把这份幸运送给每一个拥有这幅画面的所有有爱的朋友们。那么这是一个场景。再一个呢，在扇子的这个小壳子里，这个扇子是带个小壳，带个小收纳盒，是可以把这个扇子折叠进去的。这个小盒呢，是星安的另一个形象，带着它的英文名字 Starry Ann， 也是非常可爱的啊。那么这个小扇子呢，是可以折叠起来揣到你的衣服兜里啊。平时我们说小巧的可以放到你的手包里、手袋里，那我们这个小扇子小巧的可以揣到你的牛仔裤的口袋里、你的衣服口袋里，所以夏天你可以随时给自己送来清凉的同时，也把这份爱传递给身边的人。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扇子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看看这个视频，看这样的小扇子你是否曾经拥有过呢？我想很多人至少是最近一段时间来到我们一来一往一空间的这个爱心人士都是爱不释手。哎呀，这个太实用了，关键是携带太方便了，随时随地给自己和他人送去清凉，而且我们背面呢还设计了那种反光板的这种感觉，所以夏天你还可以用它遮遮阳，你忘了戴遮阳帽了，那你出去走路的时候你就把这个小扇子打开，可以遮住你的脸。所以这个扇子呀是送人非常好的礼物，而且呢负担不重，19块钱可能你就是买一杯奶茶，这一个一杯奶茶呢你可能也就是喝完了一瞬间的感觉，但这个小扇子是可以陪伴你整个夏天，每天都在你的身边，非常的实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随身礼。比如说和朋友聚会的时候，你就每个人送一把小扇子，然后一定要给他讲讲这把扇子的来历。那每个人都拿起这把小扇子的时候，当风吹过，就是爱在传递。同时呢，星安的系列公益文创也在我们的这个好人帮公益微店正在上线当中。比如说非常受欢迎的帆布包，咱们公益微店的这个帆布包的质量是非常好的，它和为什么我叫帆布包不叫帆布袋呢？帆布袋它是软的，它是扁的，那帆布包呢，它是立体的，它是有厚度的，它是可以装很多很多的东西啊，而且里边还有一层防水层。咱们的这个拎袋呢做的也是那种包边的厚的，你像帆布袋它就是扁的是吧，咱们这个非常结实，你装多重的东西这个帆布包都不会坏，而且它是立体感非常强的，有一定的厚度的，这个包是可以立住的。然后里边我估计了一下，你装4个笔记本电脑是没有问题的，它的这个厚度可承重力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帆布包呢是有两款，一款也是夏天的星安安带着这个幸运草送给我们所有拥有这份礼物的朋友，另外一款呢就是满山硕画的一幅招财猫。哎呦，满山硕画的这个招财猫真的是太受喜欢这个欢�迎了，他这幅画已经卖出了3幅，但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事不过三，第一幅卖出去之后，我跟满山硕说，满山硕呀，能不能再画一幅，他开心的又画了一幅，然后第二幅又卖出去了，我又跟他说，我说满山硕呀，要不要再画一幅招财猫啊，这个时候我感觉他就不像那个第二次那么痛快了，他说好的红饼老师画了3幅，这3幅招财猫全被爱心人士认购了，因为这个招财猫这个形象也是特别可爱，和星安安是相呼应的。星安安呢这个闭着眼睛眯着眼睛是享受安静的时刻，而这个招财猫也是眯着眼睛，它这个眼睛眯起来可不是享受安静时刻，是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刻，因为它手里拿了一沓钱啊，就是拿到钱之后我们说这个见钱眼开的感觉，他这个笑的眼睛还没开呢，所以他笑成一条缝了，拿着厚厚的一沓钱，然后笑的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一只可爱的招财猫戴着一个小头巾，这只小猫形象特别可爱，但是我说不能再让满山硕画招财猫了。

0: 已经画了三幅了，怎么办？大家都很喜欢，索性我就把这幅画也做成了公益文创，那就有帆布包。可能我们不能做那么多的画，而且画呢相对价格比较高，你非常喜欢这个招财猫，因为它是给你带来好运气，给你带来财运的啊，那你就可以天天拎一个这个帆布包，所到之处都是你的财运。所以这个帆布包也非常受欢迎。这个帆布包也是两款，一款是这个招财猫的，这是满山硕画的画，而且我们在这两个帆布包它是属于系列，我们都是有统一的这个标识，我是请专业的设计师给我们设计的，并不是说简单的把画印上去，因为之前我们看到的公益文创基本上就是把自闭症孩子的画往上一印了之，我本人呢是比较追求完美，也是比较追求艺术感的，所以我自己花钱请了一位设计师出图，把这个招财猫的形象设计的非常的完美，比如说上面呢我们都是统一的这样的，无论是招财猫还是兴安安的这个这幅图，我们上面都是英文 Happy Life， 就是幸福生活。然后招财猫呢，我们是招财进宝，这个小印章的感觉啊，招财进宝。然后兴安安呢，就是幸运安康。所以这一个系列都是带着美好的祝福和寓意的。那么我们有一位爱心听众，他就一下子买了两款包，他把这两款包都买了下来。我们来听听他收到了这个帆布包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听广播说帮助这些孩子，图案画的确实挺好，然后那个包的质量做的也不错，用着挺方便，很方便。
2: 就听这个主持人的介绍啊，加上这些大学生帮着推荐，孤独症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能帮助点就帮助点呗。一个是小猫的啊，一个是那个星星，那叫星安安呐，把那个猫的那个送人了。然后送人的时候我也解释了，我说这个袋子是怎么，然后那个星的那个给我姑娘用的，朋友哎呀妈相当喜欢了，尤其是这个质量加上这个画的这个图案呢，就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些自闭症的孩子都特别有才华，就祝愿他们未来的日子，未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吧。
0: 任先生这个分享让我觉得特别的欣慰啊，因为你看他买了两款，他两款都买了，一个给自己的孩子，兴安安留给了自己的孩子，然后把招财猫的这款帆布包呢送给了朋友。其实我最希望的就是把它作为一份爱的礼物送给你身边的人。有的时候我们在送礼的时候不知道送什么，送重了呢怕别人有负担，送便宜了呢又觉得这个情谊不够，那么这个时候到咱们好人帮公益微店选一款公益文创再合适不过了，因为它的这个礼物已经不在于它的价值是多少钱，在于这份爱的传递。我想每一个接收到这份礼物的人都会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喜悦，也会非常的感恩，感谢你是这样一个懂得爱如此善良的一个人，身边有这样的人何其荣幸，就像我有你们何其荣幸，有收音机前这么多有爱的听众，有爱的伙伴们。特别感谢阿朱啊，我看阿朱一直在发关键词，阿朱呢说他不太擅长进这个微店，不太会买，但是几乎好人帮公益微店的每一个文创他都买了。之前呢婷婷在的时候他一直找婷婷替他买，后来因为婷婷工作调动他就找我，每次都说红平老师帮我买一个什么，帮我买一个什么。所以阿朱你不要着急，可能有的关键词发的不对，不要着急，回头节目之外你可以私信我，我帮你来下单啊。谢谢阿朱啊。这个帆布包呢，大家这个关键词我忘了我有没有设置啊，但是只要大家进入到微店，我都置顶了，所有我介绍的这些最新的公益文创都置顶了，大家只要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或者是英文字母微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你就可以进到微店里逛一逛，线上逛街啊，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这样的小文创，既实用又美观又充满了爱，可以给自己也给身边的朋友送

是一份爱的礼物，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我记得之前也给大家分享过，就是我送朋友生日礼物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单送一个包呢，跟朋友的这个情分呢还要更重一点，所以我是给他送了一套这个香水，然后把这个一套香水啊放到这个帆布包里，正好当时我这个朋友就跟我说，亲爱的，你里边送我什么我不关心，但是我太喜欢这个包了。当时我送他的包是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他说无论如何这个包我肯定收下，里边的要不然你拿走吧。我说不行，里边的你也得收。他说但是啊，实话实说，我更喜欢外边这个包。特别是当我给他讲了这个包的来历的时候，他就格外的喜欢。所以相信我，如果你现在正在发愁不知道送给身边人一个什么样的礼物，而且马上六一儿童节就要到了，可能你的朋友有家里边有小朋友，你想给他买一份礼物，那你不妨把礼物装到这个帆布包里，或者说再买一些这个公益小文创。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公益微店还有很多的，像这个保温杯呀、冰箱贴呀，还有像我们的手机壳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公益文创。还有我特别喜欢的就是兴安安的车载香薰夹，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个香薰夹，因为这个香薰夹做工简直是超出我的想象的这个精美。所以咱们的公益文创其实成本都是比较高，为什么呢？第一，我要求比较高，就像刚才任先生说这个帆布包质量太好了，我要求比较高。我希望大家，我一直在说的就是不是因为同情去消费，而是你真的喜欢。因为同情去消费，这个感觉不是那么美好。希望大家真的欣赏，真的喜欢，然后你真的有用，这才是让我觉得特别欣慰的事情。那我们现在这个兴安安的车载香薰夹就真的是品质特别高，特别美观，它可以在你的车上一路给你送去芬芳，然后呢又能够感受到来自兴安给你美好的祝福。这个大家也可以进到微店去看一看啊。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好人帮，我是红兵。每周二一来一往，人人快乐做公益，让爱出者爱返，在你帮助这些自闭症的孩子、乡村儿童还有特殊群体的同时，也给自己留下一份爱的礼物。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个公益微店？你自己搭了不少钱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成本都是我自己先来垫付，然后之后如果说能循环起来是最好的，不能循环呢我也做上瘾了，因为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孩子们的艺术才华传递出去，通过这种方式也让每个人都成为爱的传递者。因为毕竟呢，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爱心人士来

0: 来自全省各地，甚至全国各地。你看，上周我们吉林外国语大学几个大学生志愿者做代言的时候呢，就有几个来自深圳的订单，让我觉得特别惊喜。因为这个孩子做代言，他的家人就特别支持他，就把这个链接呀发到了他深圳的这个朋友那里，然后就有六七位朋友。我一看，哎，怎么这么多深圳的呀？六七位朋友都买了我们兴安安的车载香薰夹。我们这个车载香薰夹，我还要说一下，特别漂亮。不仅是香薰夹做工非常的精美，而且它有一个漂亮的小盲盒。这个盒子我简直是爱不释手，这也是我请专业的设计师来设计的。这个盒子特别漂亮，就是按盲盒来做的，所以你把它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你的朋友，他也会觉得非常的惊喜啊。那么做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用这种方式能够把爱传递下去，也让每个人都拥有一份来自这些乡村儿童、自闭症孩子给你们一份祝福的纪念。但是呢，确实咱们的这个公益微店啊，所有的文创成本比较高。为什么高？刚才我说了第一点，就是质量非常好，所有人看到我们的文创，收到了文创之后都是非常的惊喜。它并不是说我们这些特殊群体啊做的东西很粗糙，然后来消费大家的同情心，不是这样的。所有人收到之后说，没想到这么精美，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这么精美的小礼物，因为它确实是质量好，所以价格高。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定量少，我不敢多定啊。比如说兴安安，其实按理说应该做毛绒玩具，但是我找了所有的厂家，这个价格我都是无法接受的，真的无法接受，因为我定量太少了。我一般呢，比如说定这个文创，最多的定100个，但是并不是100个都能卖掉。如果不能卖掉，这个就积压了，积压了也就是说我自己花钱的成本都回不来。如果说全都卖掉非常好，那我们可以用非常微薄的一点剩余的钱再把这个循环起来，然后帮助自闭症儿童把他们的才华传递出去，甚至还可以给他们裱画。那是有的时候并不能全都卖光，因为现在大家确实可能在消费上，有的人确实有一定的选择。那么如果不卖掉的话，它就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呢不敢多定。我之前谈过一个就是做毛绒玩具的，其实咱们那个兴安安要是做成毛绒玩具呀，这个毛绒的小挂件会特别可爱，但是这个成本基本上一个，因为我做100个，平均一个毛绒玩具的成本要在50块钱左右，那你说咱们微店该卖多少钱啊？因为还有邮费呀，我们是包邮的，所有的公益文创是全国包邮的，你去掉邮费，那我们要卖到70、80，咱们肯定不能卖成泡泡玛特的价位，是吧？咱们哪有那知名度啊？所以你要卖到这个价位，那肯定一个也卖不出去，或者是只有少数的一直支持我们的爱心人士、爱心听众会来购买，那么就全部积压。后来我跟他说，我说成本怎么样能够降到这个30块钱以下呀？他说，那你就得定500个。天哪，500个，50个我都卖出去都不错了。所以这个毛绒玩具一直没敢定，因为很多人到我们的这个公益微店，到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看到了我们的所有的文创之后都非常喜欢，特别对兴安安格外的喜欢。就是说能不能做点那种像人家泡泡玛特什么各种毛绒小挂件，但你知道这种毛绒挂件如果不是大品牌的，在网上可能普通的小挂件10块钱、10几块钱就能买到，但是咱们定制的它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你不能用什么同类产品去衡量我们的价格，那是批量生产、流水线生产完的。但是凡是定制都要开模费，知道吗？他要开模费，一个开模费，比如说咱们那个兴安安的那个车载的香薰夹，一款开模费就要600块钱。那你平均到每一个这个文创上，那你想这个价格你不能定太高，不能定太低，但是呢 我又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孩子们有所收获，能够收获一份有尊严的这样的关怀，也能够让更多人看到他们的作品，因为毕竟他们的绘画作品只有一幅，而且呢，很多人没有时间来到我们的艺来艺往艺空间去参观他们的绘画作品，即使有人支持和购买，那也是一次性的。那做成公益文创就可以让它无限的延展，就像任先生说，在把那个招财猫的帆布包送给朋友的时候，就给朋友讲了这个来历，朋友也特别的惊喜。我相信每个人用这种方式传递爱的时候，接收者都会感到无限的惊喜和感恩，还有一份这样的幸福感，就是很幸福有这样一个善良的朋友，身边有这样一个充满爱和善良的朋友，所以把它作为一份礼物真的是非常的合适。那么有机会来到艺空间的这些爱心人士没有空手的，每一次来到咱们艺来艺往艺空间，我首先要提醒的就是大家看到了我们孤独症孩子的绘画作品，看到了我们的公益文创，如果你真的喜欢就可以去购买支持他们，绝不要因为同情去消费，买完之后就扔到那儿了，甚至扔到垃圾桶里了，这不是我所希望的，而且这对我们的这份公益初心也是不尊重的，对孩子们也是不尊重的。所以每个人在下单之前，我反复强调的就是你真的喜欢，你真的需要，然后用这种方式很开心地传递了爱，传递了关怀，也让这些自闭症的孩子找到自信和尊严，这是我希望的。所以大家在下单的时候呢，下单前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到微店先逛一逛，看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是不是最近要送给朋友一份礼物啊，那么顺带着送一个爱的小礼物，我想呢，让你的礼物有了这样的附加值，也让你和朋友的情感链接又多了一份大爱的链接，也让更多人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些自闭症的孩子，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爱，而且没有太大的负担。咱们公益微店所有的文创都是已经定到了最低的价格，我们只是扣除了邮费，留一点点的善款循环，但即使这样，因为我们有很多积压的这个文创没有循环起来，可能有的成本还没有回来，但这些呢我并不在意，我在意的就是能让更多人看到孩子们用画笔表达的内心情感，也让大家看到这些孤独症的孩子，虽然很多人把他们定义为什么需要关爱的群体啊，弱势群体，但是他们也有着特殊的才华，他们也有着向上向美向善的追求，也有着我们无法比拟的这样的一些表达情感的方式。所以呢希望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公益微店好好看一下，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要记得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带 V 的啊，带 V 认证的好人帮志愿者，然后进入之后呢，你发一个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或者是英文字母 V 到我们的公众号，那收到这个二维码长按识别就可以进店来逛一逛了，我们是全国包邮的，大家可以选择适合的，适合自己，适合送给身边人的。那咱们艺来艺往艺空间呢，也经常有爱心人士来参观，来了之后都非常的震惊，说啊，孩子画得这么好，咱们的公益文创如此的精美。比如说上周五就有长春师范大学的音乐老师邢老师带着几个大学生志愿者来到我们的这个艺来艺往艺空间，然后在临走的时候呢，他就跟学生，这个老师真的非常有爱，说你们选，随便选，你们喜欢哪个文创随便选，我来买单。后来呢，邢老师的学生都特别喜欢我们的帆布包，还有我们之前做的乡村儿童的杜邦纸袋，老师就毫不犹豫的替学生来购买了这个公益文创来作为一份纪念。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邢老师的分享。
1: 大家好，我是长春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老师，我叫邢一文。我记得我在看展的时候，就是几个小猫的那几幅画，我特别震惊，我觉得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可以把小猫画得那么活灵活现，而且每一幅画的那种小猫的表情都各不相同，让我觉得他们心里真的是住着一个艺术家一样，所以让我很震撼。 看完画展以后最大的感受是他们的这种对色彩的使用很大胆，有很多孩子他那种画像非常抽象，但是它的颜色用得特别特别鲜活。今天我是觉得这个包包是可以日常使用得到的。然后因为那天呢，我带着我的学生一起去，然后我学生对的展览也非常感兴趣，然后我当时就特别希望我的孩子们，我的学生们有留作一些纪念，让他们平时也可以日常使用得到，可以让这些孤独症的孩子们的这些作品可以走得很远，给我的学生们每个人买一个小帆布包作为一个纪念，也希望他们能带着这些星星的孩子们的作品能一直好好学习下去。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非常好。其实这个文创的这种产品对于大学生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跟他们日常的一种生活，日常的一种学习也非常相关。我觉得是对于，而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不止我的学生会用，我买到家里以后第二天我就已经用上了。这个设计吧，它不区别于以往帆布袋。其实帆布袋我们日常参会呀，或者是一些很多学术活动我们都有过，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一来一往的这帆布袋设计的不只是美观，而且实用性非常强。我第二天我就背着这帆布袋，然后里面装了我的电脑我的书，我就去上班了，然后我还会看到我的学生们也在用这帆布袋。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只是我们这个设计啊，这种想法，整个这个内容都非常非常好。也希望呢，我们不只是广大听众，还有社会上的很多爱心人士，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一来一往，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社会上的爱心人士，然后可以看到更多孤独症群体的这些作品。
0: 哎呀，你说这个学生们有这样一位好老师是多么的幸运，他传递的不仅是音乐知识，还传递给孩子们社会责任和爱。而且呢，老师还给每一个学生啊，每一个到场的学生他都买了一个帆布包。就像他说的，因为咱们这个帆布包太结实了，它是那种包边的那个拎手啊，可以背可以拎，然后它又是立体感的，它其实应该叫包不叫袋儿啊。袋儿呢一般是扁的，然后比较薄的那种，袋子也是单的那种。咱们这个呢是真的是包，里边还加了一层防水层，所以你无论是放这个电脑啊，放水杯啊，你看刚才邢老师说他笔记本电脑加上很多书都放进去，非常的富裕宽裕啊。对了，星安系列的这个文创，大家就发一个简单的星就可以啊，发一个星星的星，帆布包的链接啊，保温杯呀、车载香薰夹呀、都能够看到。但是扇子呢，大家可以单独发，因为这是我们最新上线的，大家不妨进去逛一逛。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7: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6: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今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7: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6: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0: 孤独症 IP 形象代言人星安安的系列公益文创已经在咱们好人帮公益微店上线了。这次呢品质非常高，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所有到这个一来一往一空间的朋友都是爱不释手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发送关键词星星星的星到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有车载香薰夹，这个香薰夹特别漂亮啊，做工也非常精美，而且它还带一个盲盒，这个盲盒就是有星安的介绍，还有拿着一朵小花，还有坐在那儿非常悠闲的享受自己的这个时光，这样的小画面特别漂亮。这个盲盒呢，到时候你送给朋友，你都不用告诉他是什么，让他有拆盲盒的感觉。前一段时间有个小朋友特别可爱啊，找到我和我先生请我们吃饭的时候，他每次请朋友吃饭他都会去泡泡玛特买几个盲盒，然后每个人都特别的欣喜啊，因为其实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不管多大年纪，每个人都是渴望生活当中有一些小惊喜，而且呢也能够找到那种儿时的简单的快乐，所以拆盲盒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情。那如果你想送给朋友一个盲盒，你不妨就选择这个车载香薰夹，那大家也可以发送关键词星看一下，特别漂亮一个香薰夹。咱们的这个公益文创很多星安的形象都是不同姿态不同场景不同的设计的啊，非常有设计感，一点儿都不 low。 大家经常说哎呀非常高大上啊，确实挺高大上的，真的这一点不谦虚。咱们整个设计所有人都说哎呀你太厉害了，我说可能是我还算是审美在线的一个人，所以对于文创，宁可我自己花钱我也要达到我自己先满意，无论是质量还有它的美感还有实用性，从这三点把这份爱送给每一个热爱公益每一个关爱孤独症群体的这些爱心人士，留下一份爱的纪念。我更希望的大家能够把它传递下去，就是送给身边的朋友，就像任先生一样讲讲这份礼物的来历。那么同时呢，咱们的这个星安的和招财猫的系列形象还包括一款保温杯，这款保温杯这个颜值是非常高的，它打破了以往我们保温杯的那种形象的感觉，非常时尚。它是带一个那种一体的弧形的拎手的，这个保温杯你是可以拎着的，之前拎保温杯呢我们要加个袋子，但这个呢它就在盖子，是盖子一体的一个弧形的拎手。当时我看到这个保温杯的时候，我自己就爱不释手，但是既然是入口的东西，这一点就需要非常的慎重。所以因为保温杯的内胆都是不锈钢的，但是不锈钢一定要食品级的，所以在定制这款保温杯之前呢，我特意跟厂家要了食品级的316不锈钢的检测报告。我在收到了检测报告之后才决定订这款保温杯，所以它从食品安全等级呢是没有问题的，从颜值就更没有问题。之前我们订的有两款，一个是男孩和小鸟，还有女孩和小猫，这两款保温杯已经被抢光了，因为保温杯我也没敢多订但是这个图案比较多啊，还现在剩下有四款图案。一款呢就是我们情暖之心残疾人服务中心的这个孤独症宝贝张宏宇，张宏宇是一点语言都没有的，他是完全用色彩表达自己的情感。他画画呢和满山硕呀和肖志涵不一样，因为满山硕和肖志涵他画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具象的，无论是油画水彩，那么这个张宏宇呢，因为他程度比较严重，所以他的画是完全抽象的，然后画了两幅画，你离远看是看不出什么，但是仔细看是有一个女人的形象，桌子上有一块西瓜，还有一个呢也是桌上放了水果，所以我给他起的名字，一个是妈妈的餐桌，一个是夏日餐桌。很多学美术的人是喜欢这两款图案比较抽象的，那如果你喜欢具象的图案带着祝福感的保温杯呢，你就可以选择满山硕画的招财猫以及我们星安安的这个形象做的保温杯。 这两款保温杯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所剩的这个数量也不多了，很多单位是来采购的。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中交二航局的工会，他们在六一儿童节呢要给工会就是单位的职工的孩子们做一场活动，比如说就是比赛啊、运动会之类的，然后他们所有的奖品都是来到咱们一来一往一空间来采购的。当时呢工会的人就选了这个保温杯，特别可

0: 可爱，他按照价位分成几等奖啊，因为这些孩子要比拼嘛，要开运动会嘛，哎，特别好。他就说，哎，用这个做奖品，要比给孩子买什么零食大礼包啊，买什么日常学习用品更有意义，因为在发奖的时候会告诉孩子们这个奖品的来历。所以他就从19块钱的小扇子到这个59块钱的保温杯，包括还有什么帆布包啊，每一款他都选了几个，然后设置成1、2、3等奖。你像扇子就是纪念奖，特别有意思啊。而且要告诉大家，我现在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纪念品，只要你下单满60，一次性下单满60元，我会随机送大家那种招财猫的小摆件儿，或者说兴安的那种小夹子，还有就是我们星星人的这个小摆件儿啊，就是会随机赠送你一个小礼物，也是我送给大家的祝福，这是我自己买的，自己定的。那么大家如果一次性下单满60块钱，当然就是今天下单满60块钱，凑够60块加在一起满60块钱，就会额外赠送你一个小礼物，这是我送给大家的一份祝福。大家如果想看一下系列的这个公益文创，可以发送关键词微店，微信的微，店铺的店，去逛一逛，整体逛一逛，包括还有之前满山硕画的向日葵呀，还有我们乡村儿童的绘画作品做的这个杜邦纸袋啊， T 恤衫，哎，现在真是到了穿 T 恤衫的季节了。我们的 T 恤衫呢，有的一些款已经做了打折，那大家不妨进去看看，有的 T 恤衫已经打折了。同时呢，同款 T 恤衫我们还赠这个同款的杜邦纸袋，非常合适啊，因为现在正是夏季，正是穿 T 恤衫的时候。那么我们好人帮幸福新帮助的志愿者刘婷，当时呢我们在做公益活动的时候，看了我们的保温杯就不行了，特别是小猫，因为它一笑起来笑眯眯的，特别像那只招财猫，所以它果断的买了那个保温杯。我们来听听他的反馈。
1: 大家好，我是好人帮幸福新帮助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我叫刘婷。今年我们在情感之亲组织这个志愿服务活动的时候，然后在这个一来一往美术馆进行参观，然后就看到这个文创的这个保温杯。当时我们也在2楼的画展区看到这个满山硕画的这个猫系列的这个画展的这个画，当时我们就被他这个画所吸引了，就是一个星星宝贝，他把这个画画的这么栩栩如生，就我就很喜欢那个画。然后在那个我们文创区就发现了这个保温的水杯，然后我就选择了一个满山硕的这个作品的这个猫的这个款式，拿到手以后我们都特别的喜欢。然后这个保温杯我拿到手以后就一直有在用，一是它很方便，然后它的那个造型也很可爱。身边的朋友真的有问过我，就是问我这个是在哪里买的呀，然后我也跟他说了这个是咱们这个好人帮的一个公益小店，然后朋友听到了也很感兴趣，我也把咱们的这个爱心小店推荐给他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杯子可能它不仅仅是它就是本身的这个保温水杯的这样的一个用途，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可能一是代表着我们的一份公益心啊，我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贡献。第二个呢就是它拿在手里也是我们作为一个宣传我们的志愿服务的项目，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关注到我们的星星宝贝，然后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社会的爱心公益服务的这个活动当中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水杯，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份爱心，然后我们的爱心可以把它转换成我们实际的一个行动，然后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故事，看到他们还有那样的一些天赋，然后也能呼吁到身边更多的人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这个孤独症的儿童的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水杯是无论是从它的这个外形的这个设计上面，还是它的这个用途上面，还是它本身的这个意义上面来讲，我觉得都是超值的一款水杯，所以也呼吁我们身边的朋友伙伴，我们都来去选购一款喜欢的这个款式的这个水杯，既奉献出了我们的一份爱心。

0: 也可以把这份爱心传递出去。
1: 其实让我最欣慰的不是大家只是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水杯呀、帆布袋啊这样的文创，让我最欣慰最感动的就是大家把我们的公益文创作为一种爱的介质进行传递，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孤独症群体，了解到这些值得我们关注和关爱的孩子。所以如果你也正在准备给自己的孩子、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自己送一份礼物，六一儿童节要到了，也想用这种方式给我们孤独症的宝贝奉献一片爱心的话，不妨进入到好人帮公益微店去看一下，发送关键词微店或者是微信的这个英文字母微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去看一下，要让这个每一个文创礼物都成为也像一颗闪耀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向身边人传递爱，也给我们孤独症的宝贝送去一份支持，让他们变得更加的有尊严、从容、自信。说到这儿呢，今天满山硕又给我发来他最新的绘画作品，他原来画国画、牡丹画的特别好，现在他已经尝试用油画来呈现牡丹了，真的是画得特别的棒。大家在节目结束的时候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就是发送关键词牡丹到我们的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来看看满山硕的最新作品。正是因为大家的支持和鼓励，才让像满山硕这样的有绘画才华的宝贝有着无穷的动力不断的在创作。我们也期待更多他们的作品，同时也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到一来一往一空间亲自感受孤独症宝贝带给我们美好的星星的色彩花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2: 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全省各个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27度到12度；吉林阴，24度到12度；延吉小雨转中雨，21度到13度；四平阴转多云，26度到11度；通化小雨，20度到14度；白城阴转多云，22度到15度；辽源阴，25度到12度；松原阴转多云，24度到13度；白山小雨，21度到14度；长白山保区阴转小雨，24度到12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继续回到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大家正在关注的是勇哥领航。各位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85815422。

大家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和节目的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便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啊，搜索大勇1038进入到抖音的直播间。抖音的平台上第一个上来的这小话一撂，我这立马精神状态就有了啊，别管你犯困不犯困，下午这个节目什么样的感受，你这立马就可以了。三善说，他说这哥们还那么年轻，你看这个话说的他就有点发自肺腑。哎，还专门往点子上刀呢，不年轻了。这么说吧，镜头里啊，我虽然我看了一下，基本上跟实际的本人差不许多，但是呢，毕竟镜头里边它还有一些美化的作用在，你看起来吧，它跟平时还不一样，嗯，这种疲态感可能会就是不能叫老态龙钟，叫做疲态感可能稍稍去掉了一点点。所以呢，你要说年轻的话，这个不年轻了，肯定不年轻了，这眼瞅着就是四舍五入就五十了，那就这么说吧，也就这样的啊。他这哥们声音是真好听，我，你们俩是组团来的，啊，可以啊。有你们在，我这精神状态确实一波赛过一波的好。吉林哪儿好玩啊？介绍一下。相伴问吉林哪儿好玩，兄弟们把自己的家乡给我推出来，通化的、白山的，该聊山就聊山，该聊水就聊水，吉林市的别跟他示弱，对吧，把咱松花湖往出唠一唠，白城市的把咱们的所有的好吃的、该吃的各种肉类给往出崩一崩，包括向海这样的地方，茶干湖、松原的朋友往出推荐推荐，四平市大饼子往出掏，对吧，这所有的都给它撂出来，长春市的小烧烤，包括长春市的所有的能够被叫做五 A 景区的这些地儿，当然还有最火的那，长春市的咱们的这个雪饼猴，对吧，就这都往出搂一搂，这外地的朋友在这块打听呢，这事全交给你们了啊，全交给你们了，什么锅包肉啊、麻辣烫啊、辣马七糟的，你就都给往出怼就得了。小山货、小烧烤，这东北的特色，你说哪好玩？其实都挺好玩。你说哪个能叫得刚刚响呢？不得不说哈，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我们比不了那些大山大川，包括文物古迹。但是到了东北之后，有一点，我个人觉得是来东北的时候您最需要去感受的，就是东北的人文文化。你说到了东北有文化吗？那东北毕竟是后起之秀啊，是吧，从这个五千年的华夏古都华夏这个文明来说的话，东北的文化是不是显得略微年轻和毛躁了一点点，但是我告诉你，东北人的东北文化，尤其东北科，你到了这之后你自带笑感。很多朋友都说去了东北之后别的不用说，就听东北人唠嗑，上了车开始，坐到了出租车上开始，坐到了网约车上开始，但凡跟你张嘴唠嗑你就笑得不会停，随随便便几个人扯上两句就够你听上一下午。我觉得这个是东北最有劲儿的地儿。这个他说大勇是元老啊，南方去东北避暑去吉林，很好吃很好吃喝玩乐，很好吃喝玩乐。南方去东北避暑去吉林啊，想到这边来避暑啊。想到这边来避暑的话，其实我觉得你来一次之后一定要去选择一下长白山。长白山不一定非得去上山，这是我个人的感受。长白山山脚下的那几个坡都有一些度假区，这几个度假区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成熟的，你的感受应该是不错的。尤其是在这边你要是赶上了雨后天晴，早晨起来蒙蒙的下点小雨，哎呦，那个景色特别的漂亮。几个度假景区我就不说了啊，我就不一一细说了，不做这个广告了，各位你自己去感受感受。还有呢，就是东北的其实好吃的也挺多的。相伴你是哪儿的呀？咱别说南方，你就告诉我你是哪一个城市的，你是哪儿的。如果说你报出来你的这个所在的地儿，我们从吃吃喝喝上都能给你点推荐，好吧，你预计什么时候来，咱们各地，哎对，特色杀猪菜，这不用说，这必须得吃啊，杀猪菜，然后你体验体验什么叫做正宗的蘸酱菜，是吧，你就往这个，还有吃鱼。这虽然说咱这不靠海，但是咱们这各种河的湖的鱼其实还是很有特点的。我觉得这几个地儿够你玩一阵子了，是吧，你吉林市那边你可以玩一圈，长白山那边、延吉市那边你可以玩一圈，然后你再往这边走，你松原白山啊、白城啊、松原白城可以玩一圈，对吧，你在长白山那一片什么二道白河呀、什么几道沟啊，你就咔咔咔你就全搂一遍。那够你玩一阵子，其实挺好，其实挺好啊。反正我觉得我身在东北，做一个东北人，我觉得腰杆挺直溜的，挺有意思的，能够你玩一阵子。开了十几年的车了，越来越觉得大勇说的越对，啊，越开越觉得

0: 大勇说的越对，谢谢您。咱不整那些虚的没用的。举个例子，很多干这行的人可能不太去敢说违章这个事儿。我说的这个违章的事不是说那种说，哎呀，你不要去违章，这人人都敢说，不太敢说，哎呀，你在不影响别人的时候，偶尔的一次违章，那不是啥大毛病，谁不违章，我也违章，对吧？我觉得这话就落得比较实在。但是你的违章如果一旦影响到了别人，对不起，你有可能带来的就是全责或者是有责的出现，哎，这个我觉得就比较实在。所以你要说我说的越来越对，那我就谢谢你，你的车技也一定会越来越好。一只吃老鼠的猫还很厉害啊，他说我至少啊避免了好几次事故。谢谢啊，谢谢。这个你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他说哪儿？山东的。山东来东北，哎，特色感可能没有再往南明显，因为山东有很多生活习惯，因为东北人有很多他老家就是山东的，就东北这边有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其实是骨子里延续了这边。你比如说东北是个很有意思的地儿，纯南方人认为北方吃的是什么？是面。但是实际上到了东北他才发现真正的东北大米是咱腰板贼直溜的，但是在很多的家庭里边都保留着比如说吃馒头吃花卷这样的习惯，其实都是上一辈传下来的。那我的老家也是在山东省，都是在山东省，有绝大多数都是当年逃荒来到东北的，是吧？所以呢，你要说山东来东北的话，那反正基本上刚才介绍这几个地儿，我觉得可以考虑啊。各个地儿的朋友，如果有一些好吃的好推荐的啊，就是自己身边的，自己平时就带着朋友去吃的这种好馆子，不是那种普遍存在的，大家可以在咱们的抖音的平台上给报一报，让咱们山东的这位朋友截截屏，是吧？你各个地儿的去什么样的景区，去谁家的饭店，吃什么样的东西，性价比高一点，别上来就黑人家一溜十三刀的，很多地儿都可以，那都可以试试啊，试试。来吧，我们迎进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江先生，请讲。江先生，
1: 哎，你好，大勇。
0: 哎，电话接通了，哎，您说。
1: 哎呀，我总听你这个节目啊，哪天一个两点我都听。
0: 啊，谢谢。
1: 因为呢，我呢出一个交通事故。
0: 嗯。
1: 是咋回事呢？
0: 嗯。
1: 我是一个四轮电瓶车，前边一个是那电四牌的，三轮电瓶车，后边在走的。
0: 老头乐呗，你是个老头乐呗。
1: 哎，对。
0: 啊。
1: 完了呢，他的跟我前边走。
0: 嗯，
1: 到这一个头的一个饭庄，
0: 嗯，
1: 我在上离他呢能有个二三十米啊，我保持距离，我先别沉迈，
0: 嗯，
1: 那他呢也没法转向，你拎着往里边上左上右啊，
0: 嗯，我
1: 就往里边，往里边就打过来，打我就车，我就拉别人完了干啥，我也踩刹车，没这个踩不住了那个速度啊，当时啊，
0: 嗯。
1: 完了之后呢，他这前杠呢就给我这车这个呢外皮啊副驾驶的呢，
0: 嗯，
1: 全给刮一溜，
0: 哎呦，
1: 刮坏了，
0: 嗯，
1: 完了呢，哎呀，完我打的完这个他还一定要走，我说你走算你逃逸，你能不走，然后那有一个饭庄的人跟他是亲属啊，完说你不能走，
0: 嗯，
1: 走了责任更大了，我说你走你就是逃逸。
0: 老爷子，我听声音肯定年龄不小了，要不然也没资格开老头乐啊，是不是？
1: 那我71了。
0: 71了，71了。我先来问几个事儿哈，这是一个单向几车道？
1: 这是一个乡下的，6米半宽的车道吧？
0: 六米半宽，中间不带分割线的是吧？就中间没那条线是吧？
1: 带
0: 线的
1: 黄线。
0: 有一条黄线，也就是说一边一条道，是吧？
1: 哎，对。
0: 你们两个之前是保证前后吗？还是说他靠右边直接往左边兜的？
1: 他的就靠右边，完他直接就往左边兜的。
0: 他当时的车是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还是车就在右边停着，直接往左边兜？
1: 行驶。
0: 你跟他发生碰撞的时候，你是在线的哪一头？你跑到对向车道了，还是骑着线，还是就在你的道线里？
1: 我那时候没在我那个道线，他就往这边一嘎就把我车兜了。
0: 你等会儿，就兜你的时候，你的车是骑着中间的线吗？还是在线的左边呢？
1: 在这个有点在这个中间线了。
0: 那你是骑着中间线呢，还是已经跨过中间线呢？
1: 外撇在副驾驶那边除了在中间线，这边就在里边就线了。
0: 那不对啊，你说。

0: 说反了，老爷子，应该是主驾驶的，你的左手边，左右咱能整明白是不是？
1: 啊，对
0: 啊，你的左手边是在中间线上是吗？
1: 哎呀，我是大有点，反正是副驾驶的那在中间线。
0: 我这样问，我的不对，副驾驶啊，那你就整反了，那你不逆向行驶啊？副驾驶在中间线，那说明你的车的整体大多数的部分都跑到了对向车道里，我这么说对吗？
1: 哎，对，他这个车往里一打，完了就对，我其实
0: 你在发生碰撞之前，在你拉鼻儿之前，你的车已经到了那边去了吗？还是说你躲到那边去的？
1: 哎呀，他车过来，我就是躲的。
0: 躲的，别着急，我就先问你啊，你拉鼻儿的时候车在哪儿呢？
1: 拉鼻儿车是在都是在那个
0: 右边正常车道，
1: 在正常车道，他也在正常的车道呢。
0: 这个事儿啊，老爷子，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个事儿有这么一种可能性，他在前，你在后。按顺序来说，他有选择转弯的权利或者选择掉头的权利，这个中间看来不是实线，是虚线，是吧？
1: 对，就有一趟就是农村这次属于县，就桃南通往大安市那个
0: 啊，
1: 通往大安市这个
0: 中间是虚线，不是实线，是吗，老爷子？
1: 就有一趟黄线，
0: 黄线中间断不断？
1: 中间没断，
0: 中间没断，那是实线是吗？
1: 哦，
0: 这条线是通常的，我这么说。
1: 对，通常的。
0: 通常的，哎呦妈，这家伙，我跟你说，要不会点土嗑，跟老爷子咱交流不明白。这条线是通常的，中间没豁是吗？
1: 没有豁。
0: 哎，也就是说，这个通常的线没豁的线叫实线，这条实线它是不允许转弯和掉头的，这个您能理解吗？
1: 啊，对。
0: 对吧？
1: 他没打转向，领略给我什么了？
0: 他不打转向。跨实线转弯或掉头，你在他后方跟随呢，距离有点近。当他的车开始出现了转向的时候，你停不下来了，你选择了往左边掰舵去躲他。就在躲的这个过程里边，他的左前脚刮到了你整个右边这一撇，就你拿筷子，你要不是左撇子，就拿筷子这一撇上，是这个意思吗？
1: 哎，对，对对是。
0: 是哈，
1: 说的太对了。
0: 哎呦，太
1: 厉害了！说的太对了，
0: 太厉害了。这个你这么的，老爷啊，我给你分析分析，你未能确保安全距离，在这起事故当中可能会承担个责任。对方跨实线转弯，同时不打转向，他在交通事故里边会承担个责任，所以这起事故很有可能要给到你们一个同等责任，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当然，如果给到同等的话，那是属于相对来说双方都可接受。还有一种可能性，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谁的毛病谁承担的再大一点，比如说对方可能往右让了，把你的车道都给让出来了，然后误导了，让你正常通行了，那这个时候可能给到对方的责任在于主要责任，但是我觉得呢，不给你责任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啊。
1: 嗯
0: 啊，老爷子，您以前开车吗？
1: 我哎呀，我开车，我开一个原先开四轮车，就这个三轮商业单车，
0: 哦，
1: 那个总开，
0: 哦，
1: 这个
0: 原来是
1: 我们已经开三年了，
0: 原来是一个一辈子没有拿过驾驶证的老爷子是吗？
1: 这个自行车都没有驾驶证。
0: 哦，您这辈子除了结婚证没别的证了是吗？
1: 对。
0: 现在老了开始有个主意证了，老头乐，老头乐，磕磕碰碰就乐不出来了。老爷子，对啥
1: 对
0: 呀？您听我说，71了，这个时候是安享晚年的时候，有啥日子咱消停点的过。你开这车是干啥呀？
1: 我开这车吧，我老两口子两个孙子，孙子是咋事呢？孙子一岁就没超过一米高呢，他妈就上网完了说没有智能手机，笨手机就是玩那个，完就走了。
0: 哦，
1: 完就没回来，后来回来了，完了跟那我们的儿子，他俩也就离婚了，离婚了完了这孩子他也不要，完就都走了，
0: 啥玩意儿？
1: 完了我这儿子吧，完也出外打工去了，打工呢完了还没有联络了，不往家打电话，完了什么？
0: 就要钱儿。
1: 这个我们的兄弟16岁了。
0: 大叔，你等一会儿，我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回头了咱俩再唠两句。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

0: 收入啊？
1: 我没务农，我这啥呢？这个有点地包出去给点钱，
0: 嗯，
1: 完了呢，你这个闺女得负担一部分，闺女念大学出去的，是那个延吉延大医院的，
0: 嗯嗯，哎呦，真好，好姑娘啊，
1: 嗯，
0: 这不仅管着老两口，还得管着自己的大侄女，这个很厉害，很厉害。
1: 我这还照顾点，我们的孙子去年考上桃南一中了，桃南一中把我们这个那个。一中跟前租的房子嘛，花了31年租的楼，人家都花10000多，反正这也不大好，反正这房子
0: 还行还行，而且一听这身体还挺好。那你整这个车的目的是啥呀？
1: 车目的就是取学生送学生啊，
0: 取学生
1: 跟我们乡下那时候，
0: 嗯，
1: 我们离乡政府那时候是15-16里地，
0: 嗯，
1: 你没有车咋去取啊？一天一趟啊，
0: 15-16里地，
1: 两天取。
0: 大叔。你这样啊，大叔，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啊，我觉得呢，你不太适合再开这个车。我为啥这么说呢？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所有的问题都不能用去风险解决。你开这个车的风险比较大，你这辈子没拿过驾驶证，你没有经过正确的正规的培训，你连实线虚线也整不太明白，哪里该走不该走也整不太明白。虽然你觉得你稳稳当当的，你想消消停停的，你有没有这样想过？老爷子，这个大侄子说这么一句话，你心里边得考虑接受啊。你看你姑娘很，哎，你姑娘很不容易，她既照应着你们老两口，还得看着自己的大侄女，可以说这是个好姑娘。你们现在的任务是不给她添乱，能够帮助你的儿子，虽然他不靠谱，但是要管这个靠谱的孙女，对吧？你现在一切都处在帮忙的状态，但是如果你的帮忙给添了乱呢？举个例子，如果在这起事故里边你要承担个全责呢？你给别人的车撞成这样，你别说大几万了，你花个大几千，咱这一年是不是都觉得好像都白搭进去了，是吧？
1: 对。
0: 孩子上下学的问题都可解决，无非是说再想一想其他的方式。困难当然是有，但是一定不要用一个高风险的方式去解决它。老爷子，您听我一句劝，这个老头乐啊，挺坑老头的。这个老头乐还专门坑老头，而且老头最不应该的是在车顶拉了老太太和自己的晚辈，就是孙子、孙女啊、外孙子、外孙女啊。这个事儿是我一辈子也接受不了的事儿，因为开老头乐的人只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我不愿意去考驾驶证，我不想去考驾驶证；第二种，我已经失去了考取驾驶证的能力和年龄。然后我开一个可以无证的东西，但这玩意儿一旦出事故的话，啥保障都没有。真的，老爷子，您听我一句劝，趁着这个车还能值两个钱儿，卖给别的老头，你去坑别的老头，但咱不坑咱自己了，行吗？
1: 行，你说的太好了。
0: 我说的再好没有用，我觉得你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且你姑娘应该不止一次的说过你这事儿。我觉得如果你姑娘以她这么有正事的能去这么好的一个单位，能有这么好的一个这个工作的岗位，她应该能想明白这件事儿，应该是管你没管住，是吗？
1: 嗯，是那回事。
0: 所以大叔，你听我一句劝，趁着这次咱们有了个警醒，趁着这一次还没有发生一个严重的结果，
1: 对，
0: 你的目的辛辛苦苦不仅把儿子姑娘养大，虽然你那个儿子你没养明白啊，但是你毕竟现在把你的孙女照顾挺好，我把话撂在这儿，因为老头乐，全家失去生命的，个别人失去生命的，导致残疾的，导致造成的严重后果无法赔偿的，在我们节目里边有很多起，你要经常听节目，你应该听过。那你说这事儿就不能落到咱自己的身上吗？我告诉你，没有人能抗拒得了，完全有这个可能性。你不要让这个可能性发生。既然你今天把电话打进来，大叔，我希望我能劝得动你。我也站在你姑娘这个角度，儿子已经不靠谱了，你还想当那个不靠谱的爷爷吗？
1: 是大爷。
0: 而且你叫费力不讨好，其实你很辛苦，你开车时候也很紧张，然后平时接接送送很辛苦，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不是唯一的方式，也不是最好的方式，
1: 对，
0: 是吧？比如说孩子能不能住校啊，哪怕到那附近租一个便宜喽嗖的小房能担负得起的，还是跟同学合租啊，还是有别的通行的方式啊，他通过别的方式使劲都能整得到。 我们考虑了，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一个小女孩在外边单独的，可能您不太放心，不容易，但是。

0: 你想没想，如果跟这些风险相比，交通事故的风险反而是最大的。所以大叔，我希望您能有这么一点。第二个，我觉得你一年可以考虑拿出个300-500块钱给孙女或者给你们保一份什么意外险之类的，这个钱别省。让你姑娘给你把把关，掏个300-500的，300-400的，看看能不能保一个这样的保险。你把自己的身边的保险呢有点保障，咱兜里越紧张，其实保险应该越做得全一点，因为你这老头乐真的啥也抵抗不了。所以大叔，从责任上来说啊，我这把话唠远了，从责任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这起事故给个同等可接受，如果给你次要责任，那算咱捡便宜，给个主要责任其实也不一定就出现错误。所以呢，可能这个责任就在双方都有责，我敢确定。因为现场的情况，我怕我一说，你说哎，对对对，这个中间会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情况存在。你说这没有用，大叔，你听我说，现场的情况搁那摆着呢，你在后方没有确保安全，你看你作为一个驾驶员，你根本都你这叫是驾驶员呢，但是你作为驾驶员，你根本都不理解这个前后的关系，人家在前，人家有选择的权利，只不过你这时候咱说的是你没能保持安全距离，只不过他在进行转弯或掉头时存在着违法行为，他在事故里要承担责任。所以这个事儿这么说吧，大叔，从责任的角度你心里有数好吧。当然你的实际情况也可以考虑跟交警再沟通沟通，唠一唠，看看能不能把责任稍小一点，您这边相对来说能好一点好吧。
1: 你这个处理完了，处理完咋的？
0: 啥结果？
1: 他就是那个派出所的。
0: 你就告诉我，大叔，你告诉我啥结果？
1: 最后人呢？对方呢？给我钱了，他知道问题从划分。完了，这个警察呢？
0: 你先不说呢，就是这个事儿走没走责任划分？最后有没有给你责任？
1: 走了，你听我学一下。
0: 不听你学了，你再把我抖音给我整关了。你大叔，你就告诉我什么责任就行。
1: 他说的你不算责任，后来完了呢？
0: 先说的是对半责任是吧？最后的结果就是对方认栽了，赔你钱了是吧？
1: 后来呢？完了，他就给我写这个责任认定。
0: 不用，就是对半责任咱已经确定了，然后最后的结果是对方赔你钱了，你没需要赔对方钱是吧？
1: 没，他那车没刮坏，就是我的车刮了，他们保险杠。
0: 他赔了你多少啊？赔了你多少？
1: 给我500块钱，
0: 给你500块钱，这事儿不就了了吗？完事儿了吗？对吧？
1: 你听我说，这个警察，你
0: 大叔，我不能再听你说了，我再听你说，基本上就要给我整关了，这就是好事了，这已经是好结果了。你给人家刮了，你这对半责任是非常合理的。刚才我给你分析的不就是对半责任吗？你说对吧，大叔？你不信我的吗？
1: 他车没咋地，他
0: 没咋地是人家的事儿，人家不叫没咋地，你这边撞坏，人家怎么可能没咋地？人家只是跟你整不起了，就那么地了。大叔，人家认栽了，一瞅你这老头也整不了啊，对吧？你要保险没保险，家里又挺困难，你看你这么说一会儿把我心都整软了，人对方也是有公职的，你一看说拉倒吧，我就认栽了，我给他500块钱得了，就这么个结果。大叔，你还觉得你捡了便宜还咋的，还得卖着乖呀，是不是？
1: 对方说那个咱俩对账，我给你500块钱就得了。
0: 你对呗，那不就给500块钱就拉倒了吗？咱得500块钱。大叔，你信我的，你把车卖了吧，行不行啊？别开了。
1: 好，卖。
0: 能卖多少钱呢？你用不用我给你搭个？咱找个别的老头坑去，别坑咱自己了。
1: 那个朱老师，你这跟前就是有要买的。
0: 你卖他。大叔，你要信我的，你这些年节目别白听，你卖他行不行？你卖他吧。
1: 啊，我信你的。
0: 信我的。
1: 谢谢
0: 小瑞，把电话给我记好了。
1: 谢谢
0: 你多长时间能卖？
1: 你这个是8月1号啊，8月1号就不允许什么了。
0: 八月一号能卖吗？
1: 看八个卖，完了以后我就卖他了。
0: 这，哎呀，就整到8月1号，你这中间再出事儿咋整啊？你不是每个事故都赔你钱呐？
1: 哎呀，我开车相当注意了。
0: 那谁撞的呀？你相当精细了，这次谁撞的呀？我推你来的，不是你自己撞上去的吗？
1: 不是我自己撞，他车，我就往这边拉躲，往那边拉躲，他车拐弯，完了就给我这个。贴我这后边了啊！
0: 咱说的就是这事儿， 这事儿就是你要是会开车的，他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的。大叔，我不跟你多磨叽，你信我的，你卖他，卖他啊！
1: 好了，人吧。
0: 行了，不说了，再说真正关了。大叔，你就听我的一句话劝就得了。行了，跟您说声再见了，大叔啊，咱就这么地了，老爷子，不唠了。
1: 哎
0: 啊！你不吃亏，你捡便宜了，你高高兴兴的拿500块钱买点好吃好喝得了，车也不用修，有啥样算啥样，直接卖掉就得了啊！
1: 那卖不出去了，给修下了。今儿我到那问了，
0: 嗯，
1: 他说你这修啊，等个500-600块钱，嗯啊，600-700块钱，
0: 那不就不差500-600块钱卖不出去？老爷子，我告诉你，修完了也不一定就多卖出了500-600块钱来，你信我的吧？行，你愿意修你就修。
1: 这了，那个什么，就那个。啊，那玻璃都升不上去了。
0: 哎呀，拿塑料布子粘吧粘吧，照样卖。你我看你能不能买，挂了吧？行了，就这么地吧啊！就真的卖了之后坑下一个吧。这本来生产这玩意的人就没良心，就生产老头乐的厂家他就没良心，你挣钱都丧良心。反正我就一直就秉承这个观点。好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吧，老爷子，不跟您说了啊，跟您说上再见。那、啊、我希望能劝动，希望能起到点作用。这真是这你一听啊，我71。跟我家老爷子年龄差不多，我这一听，我这就觉得心里边都替他揪得慌，这姑娘都操死心了，这管了好几个，你说最后就咱说什么都不听。行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5: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6: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承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0: 行了，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这事儿咱们就先放到这儿，卖了也是坑下一个老头，他好赖不计能整了一个新的老头乐，说明这个条件呢，那毕竟还在这摆着呢，是吧？这实力在这摆着，你低调也不允许。但下一个老头只能买得起二手的老头乐，这说明还不如他这个条件，那回头再给坑一下子，那更是倾家荡产的事儿。那真是不得不说呀，这个挺难受的一件事儿。干啥非得那没车上不了学呀，那没车跳不了广场舞啊，那没这个老头乐就买不了菜呀，那没这个老头乐就拉不了隔壁老王太太呀，不就干这点事儿吗？就整个老头乐能干的活不就这点事儿吗？还能干啥呀？我怎么就不信开着老头乐每天上班的呢？我怎么就不信开着老头乐天天出家里做点买卖去呢？那除非那违法的在路上经营的那些，那你说你不就这点事儿吗？跳个广场舞，隔壁老王太太，那你这跟拉着老太太，拉着自己家老太太出去再逛一逛，下雨天感觉还像有个车，这不这老头乐就能干这点事儿。现在的老头乐，哎，一个比一个长得像样，真是你真是一提到老头乐，我这事儿永远就翻不过去，翻不过片儿去。平凡的世界，我觉得你的主意好啊。他说我天天给车轱辘给他放气儿去，我老头逮着给往死削你。您听着，老爷子身体还是不错的，那不得削你。行了，我们继续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谭先生，请讲。谭先生，谭先生， 谭先生电话断线了，跟谭先生再取得一下联系吧。和先和您说声再见啊。来，我们继续迎接打进热线的徐女士，请讲。
8: 哎，你好。
0: 哎，说吧。
8: 哎，我是那个，就是我是吉林辽远的，我有一个车，是我的5月7号那天，然后车我自己开车刮到了右侧后门的马路牙子上，然后就是当时就是刮那个车底坎，右侧底坎就刮磕边了，然后我就报保险公司了，保险公司就来了之后把我这个车就送到4S店里取，我俩就商量之后送4S店了，送4S店之后他就没经过我同意，把我那个右侧的底坎和我侧边那个门挡的都给我切割了，切割之后他就这么给我修的，然后我就寻思等一个多星期了咱车还不修好呢，我就刮了马路牙，然后那个我就打电话，他说那个车就切了吗，切完之后那个没喷漆呢，整个喷漆的，然后我说你给我切了，我说我就刮个门槛儿也没有那么大伤，咋能给我切了，然后我就问那个就是咨询别人嘛，咨询朋友，他就说那个这个车如果切割的话，他你就你这个车以后就是事故车了，因为你那个他动了我的车辆结构，然后他就车变事故车了，然后说你这车身价值就会就是肯定就是有损失了，你就这车不应该这么给你修，然后我就找4S店，我说你这车，我说我就是刮完门槛儿，你怎么能给我切了呢？他说他跟保险公司对接的，保险公司让他切的，然后他说你这车之前维修过，维修过那个底下有那生锈的地方，所以就给你切了，我说那你就是别管我是啥伤，我只要是你给我切了会给我造成损失，是不是得经过我同意呢？然后他就说他不跟我说了，他说他跟不会跟保险公司说，因为他跟保险公司给家里那个维修单，然后我就是这个一个小伤，他定损给我定了4900块钱，我就自己刮马路牙上，他给我定了4900元损，我感觉这不就是保险公司和4S店他俩就是，咱不说不说别的，但是我觉得这事就是不合理。
0: 他俩做扣多花钱多挣钱了，是不是？
8: 我就这么想的，反正我就这么认为的。但是他也不可能承认的。但是我现在我车现在还搁4S店扔着呢，我5月7号送去的。我说你这个车你也给我处理，我也不能同意啊，因为我就是我自己刮马路牙子上的。
0: 给你出主意的那个人挺专业的，他怎么说呀？
8: 他说他就说保险公司破损了，说保险公司和4S店俩。
0: 你问的谁呀？这人说这几句话是干这行的，干二手车的。是不是？
8: 对，
0: 他有没有替你看一眼切下来的那个件是啥样呢？
8: 看了
0: 之后他说可修不可修？
8: 可修，他说就是说是自己家谁家车也不可能直接切了，因为
9: 我这都切了，
8: 对，侧围都切了，他说谁家车也不可能，因为你这个车如果一旦切了这个10000多，就是1万多2万的损失，因为你这个车你就事故车了，事故车很少人买，知道你是刮马路牙子给你切的，不知道是你出多大事故吗？这车不好卖了，就是
0: 吵吵没有用，我给你两条道，一问保险公司，你们觉得是对是错，可不可以协商解决，做出相应赔偿，这就是达到你的诉求了。第二，如果保险公司说对不起，我们就是标准维修，这个一点方案这个扩损的这个可能性都不存在，我们的维修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了，直接让他给你提供切下来的这个零部件，我们做车损评估鉴定，我们来鉴定一下维修的标准到底应该是啥，如果他确实扩损了，他不应该进行切割，增大这个维修的这个金额，以及给你车辆带来的这有可能存在的这个伤害，那他就要承担这个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要做车损评估鉴定。如果不做评估鉴定，到最后你们也只能是干吵吵。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先找他协商，他能认可自己有错，他就可以给你提出相应的补偿和方案。
8: 我跟他俩说的。
0: 一个人说。
8: 我跟他说了，我跟那保险公司也协商了，我跟那个4S店也协商了，4S店就说是保险公司让的，保险公司就说的这事儿呢，就是已经发生了，但是现在就是你这事儿吧，要是想要赔钱的话，你这也不能从我们个人手里出，我也不能说给你赔就给你赔，那你就走那个司法上的起诉吧。
0: 哎，他说的就这意思，哪家公司？
8: 对，平安保险公司。
0: 平安保险的。您是哪里的？
8: 吉林辽远。
0: 辽远的是啊，对，刚才说了是辽远的朋友是吧？
8: 对，
0: 你那个旧件你有拍照吗？或者旧件在你手里吗？
8: 旧件在4S店了，我拍照了，我也录像了。
0: 你也拍照了，也录像了是吧？你这样啊，一会儿我们把你的电话呢记录清楚，然后您等候着我们的这个电话，好吧？你等候着我的电话。我一会儿的时候呢，把这个你的电话发给我们的车损评估鉴定的专业的人儿， 我让我们专业的人跟你来对接，看看你车辆的损失。如果确定咱们可以的情况下，我们替您去找平安，可以吧？
8: 啊、谢谢，那太感谢了啊！
0: 啊，
8: 对，
0: 没事没事。
8: 行，
0: 明
8: 天刚联系吧。
0: 明天上午只有一上午的可能性，因为明天下午我就上不了节目了，转后就得一周的时间了。所以呢，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就让我们的专业人跟你联系，好吧？让我们的专业人员联系你，你就加微信、发照片、发视频，我们先初步的给你看一下，然后你准备好所有的平安这边的相关人员的电话，好吧？然后明天上午九点钟的时候，我们跟你联系，咱们直接就打这几个人电话，出险的呀，包括您当地的辽源的分公司的呀，电话呀，您有什么提供什么就行了啊。
8: 等咱们微信联系，要我准备啥，我准备啥，行吗？
0: 让你准备啥？不用，就这两件事儿、
8: 啊，
0: 你就准备他们的电话就行了啊。
8: 好嘞。
0: 啊，
8: 嗯、
0: 你把电话保持畅通，手机尾号不是7077吗？
8: 对。
0: 啊，小瑞跟他确认一下电话记录，然后发给我，然后一会儿我发给咱们专业人，得先把自己的心里边有底，到底谁对谁错，是吧？你别看他嘴上那么说，他要是真，他要是真的完全认为这自己就是一点都不占理的话，他直接跟你私下里唠了。他但凡能敢让你去走鉴定的，很有可能是他真的有可能得达到这个维修的标准，不得不说有这个可能性啊。
8: 行
0: 啊，
8: 行，
0: 好嘞，
8: 给你发一下邮件，哎，好嘞，
0: 嗯，好嘞，跟您说再见啊，来把电话接出，确认一下电话，确认一下电话就行了。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谭先生，谭先生请讲。
9: 哎，你好，大伟。
0: 哎，
9: 就是我是要咨询
0: 你，等会儿手机免提关了，到一个别这么空旷的地儿，往窗边走一走。
9: 啊，你就加上那个什么保险，468那个保险。
0: 你等会儿，你手机免提关了。
9: 没开免提。
0: 哦，我说的是免提。
9: 没有开。
0: 没开免提啊？
9: 啊。
0: 那你把话筒离嘴边稍近一点，你在多大个屋子里边待着呢？
9: 我就是那个可以免那个什么，你保险468个保险。
0: 哦，听明白了，400多块钱那个保险是吧？就我买的那个、
9: 哎、
0: 是吧？
9: 那我在延边，我不是长春，我延边人。
0: 你的电话，你今天上午不就给我们发电话了吗？是吧？
9: 那挂电话他没回信，他说他要回，没回。
0: 没给你回呢。行了，我提醒他一声。我今天上午有几个关注的，我都让咱们团队的小丽给大家联系了，跟大家去告诉大家是什么保险，怎么整啊？你就
9: 他没有，他没给我回话。
0: 别着急，他找你就行了啊。
9: 哎，好，先谢谢。
0: 好嘞，好嘞，再见啊，再见，老哥，跟您说再见啊。下方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啊，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去要旧件保全啊，没事儿，在未经咱们同意的情况下，他把件整丢了才好呢，知道为啥吗？连鉴定这步都省了，他把证据灭失了，我们就会认为他这玩意有猫腻，就会有问题。你证明不了自己没毛病，你给按照这个模式维修，而且你没有告知车主，他整丢了才好呢，不怕丢啊，保什么全呢？不怕丢，丢才好呢。丢咱就不用鉴定了。你看你有这个玩意儿，你不排除还得走车损评估啊，得拿出一个第三方的具备资质的地儿给你鉴定完毕，法律上得认可这个东西。但是如果你要没这个件儿，那就妥了，那啥事儿都不用管了。你做一个 4S 店，你把人的旧件换下来了，而且还涉及到了切割，不是拧下来的，你给嘎下来的，嘎完之后你把旧件给弄没了，让人家无法来证实自己的件到底要修到什么程度，那就妥了呗，那一切都省事儿了。嗯，行吧。抖音平台的朋友啊，如果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想要关注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各位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没有点关注的你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就可以了啊。大勇你好，有一个问题，我想买一个二手车，但是呢不能落在我的名下，必须要在别人的名下，这个人必须要到场吗？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事儿我不是很专业，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啊。小心吃亏，大勇啊，这又学一招。对，没事儿，他整丢才好，他没证据了，他证明不了他自己是对的，那好，咱们就认为你是错的。呵呵，不怕整丢，整丢没事儿。你看这跟咱自己整丢可两码事儿。群里通过一下啊，掌柜的说，勇哥呀，群里通过一下，想要进入到咱们粉丝群的是吧？我一会儿看看啊，要是还有空间能进得来的话，我会通过一下。在咱们的抖音的平台上还有人在连线，连不了麦啊。咱如果要是需要打电话的话，可以不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啊，打这部电话8581-5422，打这部电话就行了。刚才那老哥说那400多块钱的保险，我借这机会也借着刚才老爷子那个事儿，我给各位提个醒，给自己多买点保障没毛病。 一年一个人平均下来花个大几百块钱买一份保险，那真的是有必要。我刚才说这个保险是啥，我百万医疗的保险，我一家三口的1500-1600块钱，1400-1500块钱我买了。我家的每个房子的保险，虽然房子不值钱，但是我必须要买保险，万一漏水，万一有个什么特殊情况，我不至于把这个房子搭进去，我这个保险我要买。然后我又回头我自己又买了一个刚才我提到那个460多块钱那个保险。这个保险是干啥的？它是个综合保险，就是如果你现在手头啥都没有的话，你真的就适合买这个。它既保你的房子，又保房屋的管线漏水，它又保这个人员的意外伤害，甚至涉及到的是伤残啊、死亡啊、也就诊啊、看病啊，这些都包括在内。它对应的额度什么100万的、40万的、20万的、5万的，然后还有一个像里边有救护车的费用，救护车的这个保费是10000块钱，最高10000块钱的赔付。那你想这些保障真的很好。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它可以线上就诊，线上就诊的同时还可以在网上开药。它这个开药是啥呢？你第一个月限额1000块钱的药，你买保险才花400多块钱。如果你现在真有就诊买药这个需求的朋友，你关注关注这个保险，它上面2000来种药，啥药都有，都是常见药。我昨天特意把这些药品全看了一遍，我也不能多说，涉及到什么，比如说这个皮肤上哪块有什么湿疹的，这样的药有，感冒发烧的也有啊，胃的、肝的、脾的、肾的，什么都这毛病的病的都有。你包括还有什么安宫牛黄丸呢、六味地黄丸，它上面都有，就是这些药品它的上面都有，它都可以卖。你第一个月你只要能在它的就诊之后发现，哎，你确实需要这些药，那好办，1000块钱全给你报销。第二个月1000块钱报销700，他按70%做赔付。所以我觉得这玩意挺好的，我当时我就买了。我到明天为止吧，过了明天应该是后天我就可以线上就诊，线上购药。等我把这波操作完，我再跟大家说，好像就更值得关注了。我觉得挺值得的。为啥要把这个事推荐给大家？其实我就是想希望各位提升一下自己的保险意识。我的保险已经算很多了，但我依然愿意舍得一年用几百块钱我再去买这份保险。目的不在于别的，是我觉得我个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如果我卡里边存这个上亿，存这个大几千万，我不用管了。有事儿我自己看病呗，那无所谓了，我啥都不需要，而车险我都不需要保，对吧？碰完之后，那你300万、200万的跟玩儿似的，咱不没那个程度吗？是吧？咱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过日子家庭吗？是不是？所以呢，把风险转嫁给保险公司是一件很好的事儿。各位，你要信我的，你多打听打听，了解了解，那你别吃亏，别上当，你选择正规的保险公司，选择正规保险公司里边你能接受得了的一些保险的条款。然后你按照这些条款符合了你的条件，你再行进行购买。我觉得这个就是提升自己的保险意识。当然如果说您说刚才微信上也有朋友在说就想买你那个，那你可以把信息发给我，我也不在这儿多说是哪家保险公司什么保险，你可以把信息发到我们这儿来。抖音平台的可以私信我，微信平台的可以发电话，可以跟我们联系，都可以，然后我偷摸告诉你，你就自己买了就行了，那没毛病。我个人觉得挺值得购买的一些这样的保险，我都会选择推荐给大家。百万医疗的我曾经推荐给大家，因为我每年都在续保，保了这么多年，一年1000多块钱白扔，那真白扔，到现在为止没用过。但是我告诉你，真有一天，真有可能你用上那一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有现实案例，赔付了7-8万的，这边刚保完没多长时间，那家拿着鸭蛋鹅蛋满地追着高小丽跑，到长春来就是要给高小丽送个鸡蛋送鹅蛋的，又做锦旗又干啥。那天小丽跟我说，她说大勇啊，我这都不好意思撵着呀，到公司楼下来等着我呀，最后没招了，那咋整啊，我鸡蛋我只能要了。我说你该要，为啥？我们在节目上一说，回头高小丽跟他联系了，我们团队专家跟他联系，联系完了保了，保完之后两个多月哐嚓一下子查出问题了，赔了大概7-8万块钱。这是很现实的案例。所以各位，啥叫保险？别总以为保险是坑你，只要你买的时候这钱闪不着你，你买了一份保险对你来说绝对是有好处的。所以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保险意识能够提升一点。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各位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热线电话 0431-8581-5411 8581-5422。
1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各位正在听节目的，在这个抖音的平台上，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也可以随时的来关注啊！大家可以把点点关注吧，没点关注的，谢谢红日的关注，感谢啊！没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一点。有互动信息可以在公屏直接互动啊！有60岁以上的可以办的。如果有需要的，你可以私信给我，我可以把你的信息发给他，让他跟你联系。包括微信平台上，包括我们的听众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行了，这事儿就说到这儿。抖音直播间今天咱们就播到这儿吧。这个400多一个人吗？对，对，他不止一个人啊，就是他是400多块钱管你一家3到7口，一家3到7口人的意外保险，然后还管你家的一处房产，啊，包括了救护车这个风险，他都共用共享，开药也就是这3到7口人谁去开药都行，就谁符合条件你就可以用谁去开药。那反到目前为止，我看完了这些条款之后，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我还有2天的时间就可以线上就诊了，我要实际操作，但要赶上这2天去新疆，我不知道我哪天能操作出来啊，操作出来等上节目那一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如果我真的操作回来了，你比如说我花了400多块钱，我咣当第一个月，那我家老太太需要买药啊，老爷子这边也可能需要买药啊，咣当第一个月就真整回来400-500块钱，那我就告诉你，你就买就得了，你符合什么样的条件，你该怎么去买，我一步一步告诉大家，等到那一天的时候你就夸夸整就得了，那肯定是合适的，行吗？有想关注的，想了解去哪儿买，私信给我吧，在抖音的平台上私信就行了。好了各位啊，今儿直播就到这儿啊，没点关注别忘了点关注，红日也是啊，哪个保险私信聊，在私信里边给我发信息就行了，然后我给您回复啊，私信里发信息就行了。再见啊，今儿就播到这儿了。哎，稍等啊，来关注一下咱今天节目当中的产品。今天大家发送给力，我们给您带来两个产品，第一个兰蔻的小白管，第二个是蕉下的男士的透气的防晒衣，这两个都起到防晒作用。第一个往脸上抹的防晒霜，这个防晒霜好，因为它贼贵，50毫升的防晒霜卖740块钱，平时谁能舍得买。今天上午小智还说呢，去年给他姑娘在正价这个专柜上买的，花了600多，还拿打点折呢，花了600多块钱买的50毫升。而今天咱们一支269，两支39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溯源，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溯源，有效期到28年的3月份，也就是26年的一个夏天，你整个夏天可以用，27年的整个一个夏天可以用。如果你平时用防晒，你就囤它两支399，你看它值个不值个？50毫升的防晒，用的多的你就囤它4支都合适。你想一想啊，绝对好东西，那是兰蔻的防晒霜啊，小白管啊，女孩子们都知道这款产品的，这绝对圈粉的一个好产品。如果您感兴趣啊，399块钱就可以买两支，超低的价格，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第二个，蕉下的男士的透气的防晒衣，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159块钱，行吧，这价可以吧？159块钱您就可以整，啊，159块钱你就可以。把这衣服拿下，什么颜色都有，什么码都有，你看一看。小瑞平台上有在问的，就有电话的，你帮问问，让他们发电话吧，要不然的话大家都关注不到了。兰蔻的小白管，还有蕉下的男士的防晒服啊，如果您感兴趣，发送"给力"两个字就行了。好产品，两个都是好产品。蕉下的防晒大家都知道，现在商场里非常火的，款式做的很简单，非常大方，非常大气。好多女孩子们对蕉下产品非常认可，而且防晒的效果非常的好，99%以上的多次机洗防晒效果依然在线，非常耐用而且省心。 UPF100 加的一个高倍数的防晒，紫外线阻隔真的是在 99% 以上，效果非常的好。而且这款防晒霜也好，就是防晒霜搭配着防晒衣，那就完美了。如果说您需要的话，发送给力两个字到直播微信即可，好吧，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您便可以得到这个链接，得到链接之后您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啊，发送给力到直播微信，两款产品您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啊。刚才有朋友厚德载物啊，还有嬷嬷针灸养生馆，我没读错吧，你这名起的挺好，大家都记住了，嬷嬷容嬷嬷扎针那个感觉呗， 哎，特别好。上你家去的时候都得问你，你姓荣吗？你贵姓啊？一听你姓荣，他就不敢让你扎了。有这个可能性吗？那些再关注保险。嗯，我从最开始的时候去推荐大家买30万的三者险，那一天起，那就是在2009年、2010年节目刚刚开播时，播了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不到半年吧，就开始把这个调整为50万。那时候我身边包括保险公司的人都跟我说，当年保险公司的曾经一个业务员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勇哥，你这推荐的有点狠吧，你现在让大家去保50万的三者险，有人会保吗？有人会信你的吗？我们跟他们说他们都不信呢。

我说信不信是他们的事儿，正确的理念传递出去是我的事儿。哎，他们很服气，然后大家都开始买50万的三者显示，我已经开始叫号100万。当大家都开始慢慢的认知了，偶尔有人买到100万三者显示，我开始喊到200万，持续到现在。我不推荐300万，但如果说这家保险公司卖给你这个保险的前提就是买300万的三者险，我告诉你，放手去买，你不会吃亏。一年多花个几十块钱，百八十块钱，咱说的是非营运车辆，一年多花个几十上百块钱，然后你多得到了100万的保额，没啥吃亏的事儿，你放手去买就行了。包括前两天有出租车说，哎，前提必须要买到200万，买到300万。我说我告诉你，真有事的那一天，你得感谢人家，人家逼着你替你多花了多少多少多少钱。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保险的意识不是一天两天来的，保险的意识是需要我们每天去磨。我宁可自己去尝试，你包括这次保险，我其实就是一种尝试。我需要吗？我不是那么必须，但是我觉得这款产品有这个可能性，我就要去尝试尝试。百万医疗我有了，我保了，全家共享600万的保额的，是吧？房屋的保险我自己单独买的，一个房子200-300块钱，我都买了，我的，我父母的，对吧？还有另外一处的都已经买了。那你说我这些钱得花多少钱？回头我还得保一个400万，保一个400多块钱，这400多块钱对应的是一处房产，全家3到7口的意外伤害保险，还有什么，就刚才我提到什么救护车的啊，很多很多这里边都有。还有一个这里边所带的选项我忘了，我那460多里边带不带了，我一会儿我单独瞅一眼啊，我就顺便还有点时间，我就先给大家叨叨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您信我的，您不会吃着亏。你一年400多块钱，你爱买谁家买谁家，这玩意我也不坑你也不骗你的。我看一眼我那个保单，我看一眼我的保单，我就知道，哎，我就知道这个保险里边，我看看啊，看看我那个保单上边有没有这个选项。稍等啊，我得细看一下，要不然的话我这儿呢啊，在线问诊啊，包括在线问诊，还有一个这个重疾通道就医陪诊呐，这个事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我来跟你说，你不到这个时候你不理解就医陪诊这个事儿有可能会给你带来什么。如果你远在他乡，家人不能够就诊，这里边附带了就医陪诊，而且还有重疾的绿色通道、住院的护工啊，包括中医理疗什么的，这个好像都有。我看看啊，都有。就医陪诊这个事儿可绝对是一件大事儿。这个就医陪诊不得不说，如果家人有生病有需要，你不在身边的时候，它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在案例里边就有，当时小丽这边我让他给我发过一个案例，就是辽宁沈阳的一个朋友，他是25年投保，然后被保险人69岁，腿脚不便利，子女不在身边，无法陪伴，陪诊人员引导和协助办理了手续，申请了服务之后，安排了陪护，安排了陪诊，服务的前一天他就叮嘱你，就是明天你要去医院了，他叮嘱你该带什么带什么，就医陪诊都包括在这里边。所以你看啊，这些险种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话，真的可以去关注关注。这是一个已经提升了好几个版本，它现在已经到了 5.0 版本，从最初的一个基础性的保障，现在变成了很多特色服务的一个保障。400来块钱，这说多了好像，我觉得这事儿靠谱。它里边包括的内容也确实比较多，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这样的保险你在你身边的保险公司都可以去打听打听，他们都是有的。这儿呢，燃气意外伤害100万，咱就以468的为例啊，燃气意外伤害100万，意外身故20万，意外伤残10万，意外医疗5万，食物中毒20万，食物中毒医疗5万，救护车费用1万，房屋及附属设备40万，室内装修10万，室内财产4万，水管爆裂4000啊，还有是居家责任险，就是你的过失导致了一些危害行为的居家责任险，这叫居家责任险1万。居家责任险指的啥？比如说由于你的过失漏水了把楼下给淹了，他走的就是居家责任险。比如说你家里边掉落什么东西了给人砸了，哎，这个就叫居家责任险。在线问诊购药1万，在线问诊购药1万，还有重疾的绿色通道及就医陪诊都包括在这400多块钱。我这么说完之后，各位就理解为什么我跟你说你要关注一下身边类似，可能每一家，可能这家460，那家480，那家可能500，那家可能300几，都是有可能。但是就这个保险，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挺值得关注的，所以我多说这么几句，各位你琢磨琢磨是不是那个事儿啊。

等我彻底体验完之后，我再跟您再详细的沟通这事儿。行了，时间关系不再多说，这一期节目希望各位有所收获，不仅仅听听老头，听听老头，老头乐与不乐，这事儿跟咱关系不大。但是呢，如果家里边您有老头的话，我劝你一句，别开老头乐，这是一个让老头最乐不起来的一个事儿。这是这个老头乐的事儿啊，保险的事儿，买谁家怎么买，你自己自行选择，但是提升保险意识没毛病，是吧？开车的事儿，就开车不要发生交通事故，这也在于你在开车之前让自己能够稳稳当当啊。还有，如果每天想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的，在抖音的平台上可以搜索大勇1038。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么着，明天上午还能陪大家，各位明天上午我们争取来关注平安保险的这个事儿啊。如果有感兴趣的，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是否存在着破损，是否有猫腻，万一有，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3: 梦多买单。
4: 费先生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5: 了不起。
6: 曾经的我，
7: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6: 如今的我，
8: 3、2、1，上链接。
9: 直到他的出现，
10: 省心的生活
11: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2: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3: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4: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5: 省心的生活，
13: 省心的生活，
12: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省心的生活，
18: 省心的生活，
19: 到账，
20: 省心的生活，
21: 省心的生活
22: ，nice。

0: 让您生活中的每一分钱
1: 都闪耀。
0: 下午的15:06，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正式上线。我们的上线呢，意味着你的钱包开始营业了。
1: 是到账多少钱吗？
0: 不是到账多少钱，我问咱们的这个上线呢，
1: 就
0: 意味着你要花点钱了。
1: 那大家是不是不希望我们上线呢？
0: 多多少少，我告诉你，今天在直播间你得留点东西走，我们留点东西走，啥
1: 快八毛的，
0: 快八毛的都行，
1: 走路过别错过啊。
0: 比如说你想吃不吃这个沈阳的拌鸡架子？周黑的小鸭脖子，
1: 不是那玩意儿，不是周围市场就有卖的吗？
0: 是有卖的。现在咱不是有优惠券吗？
1: 啊，
0: 你看到那个，比如火车站里面呢，周黑鸭的鸭脖、
1: 啊、
0: 也得卖30-40一小盒吧？
1: 嗯，
0: 就那一小盒的、
1: 嗯、
0: 网上团购，现在是5盒35.9。
1: 就是挺便宜呗。
0: 对，5盒35.9。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想买的时候听听我们的劝，哎，想听想买的，
1: 听我们的，对，我们有劝，
0: 不是那个劝啊，我那个劝啊，想听想买的，现在你想买周黑鸭的，就可以进到群里来了。
1: 嗯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对，
0: 比如说这个35.9
1: 是任选吗？
0: 能任选5件啊？
1: 那行。
0: 你可以买鸭脖子135克的2件，
1: 嗯，
0: 这个就是鸭卤翅，
1: 嗯，
0: 125克的2件，
1: 嗯，
0: 再来一个锁骨150克的1件，
1: 嗯，
0: 一共5件，到手是35.9。
1: 35.9，你就是过两天就天热了，天预报都说了，周六攀升到30度。
0: 今天呢？
1: 周六。
0: 本周六啊。
1: 嗯呐，你说晚上的时候，那酷夏。大晚上，
0: 哎，我问一下，
1: 多难受啊！
0: 吉林啥温度？这周末的话，吉林马拉松，
1: 哎，不是上周末吗？
0: 这周末吉林马拉松
1: 延时了？
0: 什么延时？因为本来也5月31号开跑，就是我要不要去
1: 啊？去呗！
0: 就吉林的，
1: 完你给我带点那个，
0: 我还给你带点，
1: 不是，我告诉你去哪儿带，不是要你这你不是不好带吗？我告诉你去
0: 带啥呀？
1: 吃的呗。
0: 啊，我跑完马拉松，
1: 嗯，你不说吗？得猛猛的补吗？
0: 21公里之后，
1: 不，
0: 还得按照你的指定地点跑个腿儿。
1: 那就是不行，就是你住哪儿吧，把外卖下到哪儿也行。
0: 来，
1: 周六吉林29度到14度
0: 啊，那还好。
1: 嗯
0: 啊，早上跑的话，我基本能跑到23度就下
1: 26度
0: 就下线了，
1: 哦，下线了。
0: 我也不能跑到大中午的给我晒够呛。
1: 嗯
0: 啊，早上7:20半马开枪，我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吧，7:209点之前，
1: 嗯，
0: 啊成功下线。
1: 哦，
0: 然后就藏起来，谁也别找着我。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哎，进到群里来啊。下一个推荐的是安井家的相关的产品。这回啊，咱就搂他家最贵的东西，搂到底儿。你说
1: 他家东西最贵的呢？虾滑。
0: 哎呦呵，
1: 是不是啊？
0: 识货。
1: 你剩下那些就丸子啥的，就是淀粉含量比较多，该说不
0: 说。姐姐识货啊，
1: 嗯，
0: 安井家的虾滑，
1: 嗯，
0: 虾仁含量在80%以上。
1: 哦，
0: 正常你在火锅店里给你上的虾滑，也许也就是他家的，卖你38一盘。
1: 嗯。
0: 对吧，也许也就他家38一盘。
1: 对对对，
0: 咱自己买的时候买虾滑，除了买正规的虾仁之外，
1: 嗯，
0: 也肯定是买安井的虾滑。
1: 嗯，
0: 因为虾肉含量在这啊，
1: 嗯，
0: 品牌也大，食品安全也保障，
1: 嗯，就是你一吃那个味道它就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
0: 现在多少钱
1: 啊，
0: 啊，一共10袋虾滑，你能不能消化得了？
1: 哎呀，那玩意儿说笑话就笑话。
0: 一袋虾滑，
1: 你比如说，
0: 啊，哎，
1: 你
0: 说
1: 你可以用它做虾饼。
0: 可以。
1: 哎，他就那个，就是你要知道，虾饼可不是说就是挤一嘎的一打一嘎的，他不就
0: 得
1: 铺，对，
0: 那得虾挺多，
1: 对，对，啊，是这样的，
0: 那得虾挺多，
1: 嗯，
0: 啊，虾饼啊，火锅啊，还有咱那个叫什么来着？要挤点那个方便面，啪啪啪，
1: 哦，
0: 有两个啊，
1: 嗯，
0: 一共10袋，每袋没有多大，
1: 嗯，
0: 100克一袋，到手统共2斤，
1: 而且其实它比较好保存，为什么呢？
0: 嗯，
1: 它都是那种就是单片挺薄的一片，
0: 是
1: 它不是鼓鼓囊塞的，
0: 哎，
1: 嗯，
0: 是
1: 放冰箱里不好放的那种。
0: 原价是119块钱10袋，
1: 嗯，
0: 现在到手价格折合6.7一袋，
1: 啊，
0: 10袋到手之后 一共是68块钱。
1: 哎，我突然间有一个疑问，就是吃这玩意儿和吃那个水煮虾是一个就是概念不？
0: 那不是一个概念。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愿意吃虾滑的味儿的话啊，你现在这价格下单就合理。为啥呢？你说现在正常的鲜虾吧，也就是39.9块一斤，是吧？现在咱的虾滑大概是，我想想，大概也得是34块钱一斤。但是你虾滑和鲜虾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的。而且呢，这个安井家的虾滑是保证你里边的虾肉含量在80%以上的。不是随便买啊，是天猫超市直接包邮发货，618的专属价格。
1: 专属价格。
0: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您就能在天猫超市里通过我们的三个小操作领券，领券，消费。
1: 副券
0: 光领不买，你这玩那个
1: 站上，
0: 咱
1: 然后说什么来晚了被抢光了，
0: 攒票那个的，得买，买才能消费出去啊。好，接下来再推荐个吃的，咱上半场的吃。

0: 的环节就结束了，
1: 结束了。
0: 为啥总推荐吃的呢？现在这个大家去超市购物的欲望也强，然后买的东西也多啊。但是有的时候有些线上的物品要比线下便宜很多。比如说这个，您在买酸奶的时候，现在便宜的酸奶都看不上了。哎呦，
1: 是
0: 啊，17块钱十袋
1: 都吃掉了，
0: 那小酸奶都瞅不上了。总想整点不一样味儿的，看谁家好，看谁家新出，看谁家有活动，你就总想来两袋。天润家的酸奶听没听过？
1: 听过呀，
0: 这个品
1: 什么新疆怎么地？
0: 哎呦，哎呀，东哥，哎，你这
1: 是
0: 真会吃啊！
1: 哎呀，是的，
0: 你这是真会吃啊！
1: 也是当时在超市人推荐的。
0: 新疆的天润奶皮子酸奶，这酸奶本身价格不便宜啊，它那都是一小盒一小盒的包装，而且都是这个新疆的奶皮子。天润之前还做过奶皮，奶皮知道啥吗？
1: 知道，
0: 就是
1: 奶皮糖葫芦那个吗？
0: 奶皮，
1: 奶皮，
0: 奶啤酒，
1: 啊啊，
0: 那个奶皮，
1: 哎呀妈，哦，奶皮，
0: 对，奶啤酒，那个奶皮，那时候卖的也挺火，现在他家奶，
1: 那喝不醉吧？
0: 能喝醉，也是有酒精含量的啊。
1: 哦哦，
0: 他家现在的天润的奶皮子酸奶，100克一盒，一共12小盒，到手价格是42.8元，原价是69.9元。
1: 其实你说40多的时候我就觉得贵，但是你一说原价的时候，我瞬间觉得妈呀，
0: 是吧？
1: 这太可以了，
0: 就合适了点了啊！这是天润家的奶皮子酸奶，大家想买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我告诉你，
1: 我感觉好像要压脖儿挺多。
0: 就咱群里啊，或者咱推荐的，你听似价格稍微有点贵，那是你不知道这个品牌的价值在哪儿，那天润这个品牌在酸奶里面就属于一个中高端的一个小轻奢，他家那一杯酸奶的话，大概都得是7-8块钱一小盒，比咱吃那大果粒要强多了，而且你
1: 对西格朗，
0: 对吧？现在是做到3.5块一盒啊。
2: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 8845-888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省心生活进群里面来，大家就可以看到你刚才所听到的所有好吃的的链接。
1: 对
0: 啊，这些链接呢是咱交通广播省心生活节目组深深的埋藏在各个平台上，把里面的优惠券和礼金，还有这种淘金币都给你领了一遍之后，才把这优惠给链接给你做出来，你就直接按照我们优惠链接的相关内容买就可以了，很简单，
1: 总结特别到位，我们
0: 买就可以了啊！如果你相中这个，当然，如果你想要其他东西的话，你跟我说，比如说啊，现在我啥东西比较火呢？
1: 什么呢？
0: 就是儿童手表。
1: 儿童手表小天才啊，
0: 哎，为啥这么说呢？因为现在
1: 放假了，
0: 马上6.1儿童节了
1: 啊！那你光送你家孩子也没用啊，别人家还没有，打不了电话呀。
0: 给家长会的时候。
1: 咋的？大家一起团购啊？
0: 对吧？你就现在儿童手表，大家有没有什么需求啊？现在有几个，但是也不太贵，也不太便宜。比如小天才家的 Z6S， 原价是899的，现在是640块钱。
1: 能视频不吧？
0: 能视频，
1: 能视频
0: 啊！荣耀亲选的电话手表，原价是299的，现在249块钱啊！荣耀亲选的3i 啊，这都是他家的固定型号。那个3i 更加合适一下，荣耀的手表啊，原价是389，现在是296块钱。就电话手表，你可能也需要更多的功能，但是我觉得联系到自己的孩子是最主要的功能。所以说一定要选一款芯片带 GPS 的啊。
1: 不都在吗？
0: 对，带 GPS， 你的信号得好啊。你为啥有时候苹果信号不好呢？就因为它里面的基站 和这个国产的基站不一样，
1: 不匹配。

0: 对，它鸡蛋和里面的
1: 鸡蛋，
0: 鸡蛋。
1: 我寻思，你看咱节目都吃喝吗？就说鸡蛋的事儿吗？
0: 还有个锅盖。信号，信号，姐，哎，
1: 那对，就是锅盖给罩住了，信号是不好。你没见过吗？就是一个开会的时候，咔把东西都放那个，对，
0: 那叫信号屏蔽器。咱也没看着把所有手机放锅里的时候，开玩笑呢，一个电话炸锅了，你啊。哎，所以说选电话手表，现在咱有点价格啊。
1: 嗯，
0: 还有一个，现在我今天在摩天狐狸城刚看到一款华为的电话手表，
1: 哦、
0: 哎呦，真不错啊！
1: 是小孩的吗？
0: 啊，小孩的。哦

0: 还有一个，现在我今天在摩天狐狸城刚看到一款华为的电话手表，哎呦，真不错啊！
1: 是小孩的吗？
0: 小孩的，叫 X1 Pro， 还有 X1，就是针对于孩子制作的电话手表，啊，又带什么北斗卫星的，又能够这个和小天才啊，隔着品牌能加这个好友
1: 啊，对，这就是我要说的，就是其实那个小朋友戴那个手表吧，还是应该多元一些，就是谁和谁都能够，不会因为这个品牌然后就是丢失这个朋友。对，你看，就是
0: 咱俩朋友之间只能建立在小天才之上，是不是？就我觉得那意思，咱俩微信上又不太联系，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这微信太强大了，这咋整啊？广播不听了就拉倒了。哎，现在想要选电子手表的、儿童六一节玩具的啊，大家可以回复微信公众账号上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手机生活”。还有啥玩具呢？比如说布鲁可家的相关的拼图啊，原价399的，现在100多块钱啊。还有啥呢？我看乐高要不要？
1: 乐高啊？
0: 乐高要不要？
1: 那多少粒儿的？
0: 乐高
1: 的小的、
0: 我看乐高
1: 是你说的这个乐高是真乐高吗？
0: 真乐高，咱不整假乐高、
1: 就是对面那个。那个乐高，
0: 对，
1: 乐高、
0: 这真乐高，真乐高。给你瞅瞅乐高有啥好的？乐高好的，便宜点的，去线下买吧，线上不太便宜。说实话啊，线上你得买，线下活动要比线上多。
1: 哦，乐高啊？
0: 对呀。
1: 让我存钱吗？
0: 不让。
1: 不，这不都是那个线下的套路吗？让我存钱。
0: 因为
1: 说姐，你在这儿经常来这吃饭，你存1000呗，挣500。我一听这优惠力度挺大呀，
0: 就存了，
1: 主要没那1000。
0: 要不你先把挣那500给我实习呢。为啥说线下的乐高店里的活动多呢？因为线下乐高它经常拼着打折，它得清清库存。你想啊，线上它不卖的话，肯定得甩给线下或处理掉。那线下卖不出去咋的？再退回去吗？不对了，人家或者拼完了给你当展品，或者是得应季的。你比如应季现在就黑神话悟空，这得整个金箍棒吗？那你之前那个变形金刚放哪儿去啊？是吧？你等，所以说人家线下打折的机会就多。你要想买乐高的话，去线下多逛一逛很合适，有7折、6折、5折的。对啊。乐高说了，还有啥你们想要的？儿童自行车
1: 都是根据儿童节来的东西，是不是？
0: 儿童自行车要不要？
1: 儿童自行车、儿童滑板车、儿童什么平衡车、儿童就是悠悠车，
0: 这些都要。
1: 对呀、哎呀，小孩们就是给玩具就开心，只要不写作业咋的都行。
0: 看一下儿童自行车，儿童自行车，我瞅瞅自行车行不行啊？哎，这个自行车有点贵，你们别买。
1: 儿童自行车，
0: 儿童自行车有点贵，
1: 你就不买太专业的呗。
0: 要多少钱以下的？说个数。
1: 要300。
0: OK， 300。永久品牌的。
1: 好看吗？黑色的。
0: 就是你接受，我给你个嘴巴子。要说300块钱之后，又问好看。
1: 那你小孩的自行车必须得好看，就像你儿，如果你儿子是不会骑自行车，
0: 会呀。
1: 你儿子自行车是不是有奥特曼贴纸？
0: 没有。
1: 那还学？
0: 贴的蜘蛛侠。
1: 而且那里有 IP， 像当年我们那就是冰雪奇缘的车，完还车把还买的碎儿安的，车圈上还整的叮叮当当的东西。对，要是不学。对。这就好比你在教学的时候说你有俩樱桃，吃一个樱桃还剩几个樱桃是一样的
0: 啊，就是怕吃完了之后看不着樱桃。这个永久牌的自行车啊，就首先品牌力上是可以的。
1: 那对
0: 啊，现在呢是3到6岁、6到8岁、8到10岁。因为自行车嘛，这东西说实话孩子骑的还得是常换的，基本上2年可能就要增长一个尺寸了，
1: 对，
0: 是吧？你从12寸的、14寸到16寸、18寸的就得逐级增长了啊。所以说咱换的成本别太高。说实话啊，你说300块一台自行车，你觉得现在对孩子自行车不是一个高价了？我说实话啊，我小的时候骑了5、6年的自行车也才300块钱。
1: 那你不能和你小时候比，你小时候家庭什么条件呢？现在孩子什么条件？现在孩子是6养1，你小时候是2养1。
0: 那意思是现在就是能够托举的人多了一些，
1: 对
0: 啊，一顿挠脚心。 来吧，好好说这款自行车，永久儿童自行车。

0: 旗舰店，来自于京东平台的，
1: 那可以。
0: 现在有个满300减50的券，
1: 嗯，
0: 原价是428块钱的永久自行车，
1: 嗯，
0: 一铁轮的，带后座的，
1: 嗯，
0: 现在价格是358块钱。
1: 啥叫带后座就？
0: 哎呦，
1: 带人的，
0: 哎，兄弟们，不是358了，
1: 咋的了？
0: 变成337了。
1: 啊，那哎呀，
0: 哎，瞅一下，
1: 那这不就减哦？
0: 啊，哟，
1: 啊，
0: 好。
1: 啊，这个可以接受啊，这个300多很炫酷。
0: 还谁没说不可以接受啊？再加上人家不光这一个色儿，
1: 就是很山地车的感觉，是不是？
0: 有月光银色，
1: 有辅助轮没？
0: 有月光银色，还有女生的，女生叫做樱花粉色。
1: 哦。
0: 然后尺寸上，我告诉你看看，选择了有16寸、12寸、14寸、18寸，还20寸的，
1: 嗯。我跟你说，这小姑娘骑车，
0: 啊，
1: 你就别穿公主裙了，你就整那个跳那个爵士舞的那衣服一起
0: 就可以是吧？
1: 老帅气的。
0: 来，咱挨个说一说啊，
1: 嗯，
0: 原价是348块钱的12寸的，现在到手价格是257。257的话，你不用看杂牌子了，也不用去闲鱼上找二手车了，你消停来一件新车。
1: 它这个是尺寸的大小不影响它的价格吗？
0: 影响啊，
1: 就是，啊，影响。
0: 你听我说完呢，
1: 嗯，
0: 啊，接下来12寸的时候说完了吗？257，你不用看闲鱼了啊。
1: 嗯，
0: 14寸的自行车，你把这个群里的这个闲置群也推掉吧。
1: 嗯，
0: 你把微信里的闲置群也推掉啊。
1: 嗯，
0: 14寸原价368的，现在是277块钱，
1: 嗯，
0: 而且12345678910，10个款式供您选择。
1: 哦，
0: 有各种颜色的，
1: 嗯，
0: 有后面带不带这个座椅的，
1: 嗯，
0: 有运动款的，
1: 嗯，
0: 有后驱的。
1: 妈呀，那玩意儿还有后驱？
2: 你这就带辅助轮。
1: 啊，这就是刚才我问的那个，
0: 就我得说明白了，
1: 嗯，
0: 是吧？这咱还研究别的吗？不研究别的了。
1: 嗯，
0: 你自行车这东西啊，你别看，
1: 嗯，
0: 它都是金属的，它都是一蹬能走的，
1: 嗯，哦，
0: 但孩子骑上之后，你还是要考量一下安全问题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玩意儿孩子，尤其男孩，登山越野的，吭哧吭哧台阶也下了，
1: 嗯，
0: 万一车座分离了呢？
1: 啊，
0: 姚乐就是
1: 他。
0: 骑着骑自行车，车和座分离，推开了。
1: 是那个就是扫码的那种吗？
0: 不是，当年那时候没有扫码，2014年的时候，
1: 哦，就是自己。
0: 妈，这回来跟我们学，说前年刚换个车座的花15，后来把这自行车卖那老头，
1: 嗯，
0: 那老头说给15，他把车座给卸了。你就乐哥，你就是还是很有乐的啊。
1: 嗯，
0: 好了，14寸的到手价格277，16寸的永久牌的自行车到手价格297块钱，18寸的终于突破300了，但它原价也是408的，
1: 嗯，
0: 到手价格18寸的是317块钱，
1: 317。
0: OK 了，20寸咱不推荐了，
1: 嗯，
0: 20寸以上的话，咱基本上已经告别了孩子骑这种幼年款自行车的一个阶段。
1: 是的，
0: 你现在就是花300块钱左右买到一个。国际中国驰名的品牌，
1: 嗯，
0: 永久牌的自行车，现在我把链接发到群里去。
1: 不过吧，就是你在网上买自行车，它有这样的一个弊端，就是你需要自己回去去组装。如果你说我动手能力很差，楼下修自行车的大爷大概是需要50块钱。
0: 哎
1: 哎，对，是的。
0: 嗯，哎哎，你别说啊，
1: 嗯，
0: 不用组装，
1: 嗯，
0: 现在自行车来的都是基本上一体的，回家自行车。
1: 啊，那叫啥
0: 名？哎，不得，就是安一个手把。
1: 哦，嗯。
0: 手把很简单。
1: 哦。
0: 然后给你个视频，家里女生也能安。
1: 真的吗？
0: 真的能安。
1: 哦。
0: 然后那个自行就所有的配件什么都给你给好，而且还给你一套安配件的小工具。
1: 嗯，
0: 你不说这工具多结实吧，但是足够你把这东西安上。
1: 安完它。
0: 哎，就比如说螺丝刀子不带后面那个把手。
1: 哦。
0: 啊，但是是简易的螺丝刀。
1: 嗯嗯嗯。
0: 那个小扳子几角几分
1: 上劲儿那个。
0: 哎，就上劲儿了，
1: 哦，
0: 它就给你个简易的，足够你把这自行车进行修理和维护。
1: 哦。
0: 但扎胎了，你还得是找个大爷去。
1: 那车还扎胎吗？
0: 咱那也不是实心轮
1: 啊。哦，
0: 你小的时候骑过自行车吗？
1: 我小的时候骑过，我的意思就是现在儿童的车还会扎胎吗？
0: 你小时候脚卷过后轮没有？
1: 必须啊，脚后跟儿。
0: 啊，
1: 那不叫脚，我们叫眼。
0: 演过是吧？
1: 嗯，演过很多次呢。嗯，
0: 为啥呀？
1: 就是
0: 一只脚啊，
1: 就是坐着不老实呗。
0: 哎，
1: 没有防护措施，
0: 那时候
1: 自行车后边
0: 真是，反正就一演的话，就是这玩意分人。
1: 嗯，
0: 我爸蹬我就容易演，我妈的话就是蹬得慢，演的可能轻点儿。那都真是，那时候小时候上那个小学的时候，骑自行车妈妈载我去，一等红灯全是自行车，
1: 嗯，
0: 然后有辆摩托车的话那都可洋巴了，
1: 嗯，
0: 啊都是小电驴啥都可洋巴了、
1: 嗯、
0: 完了一到上坡的时候我还从自行车上下来，
1: 嗯，
0: 推妈妈往上走，
1: 嗯，
0: 推上去之后我再坐着。
1: 哦，那你妈往前骑，然后你就跟着跑，完了坐顶上跳上
0: 去。啊，对对对，是那个操作、
1: 哦、
0: 我有那个技能点。我有那个技能点，撑一顿跑完啪一坐，很帅、
1: 嗯嗯、
0: 孩子的自行车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是六一儿童节的专场礼物专场啊、
1: 嗯、
0: 儿童自行车儿童手表，刚才用15分钟跟大家说清楚了、
1: 嗯、
0: 有小天才的，有华为的自行车呢，咱推荐个永久的，原价400多，现在200出头，256，也分尺寸。
1: 对，
0: 如果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进群之后我把链接发给您，您就自己下单，
1: 是
0: 全程都是京东上的链接啊、
1: 嗯、
0: 大家下完单之后你自己去看看行不行，怎么回事的，哎，就 OK 了，
1: 你就在家等着收获就可以了啊。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好，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的生活正在直播，希望大家进群里面来呢，每天都能有点小收获。
1: 嗯
0: 啊，但是说句实在的啊，咱兄弟姐妹们，咱赚钱不容易。如果说想下单的时候，你再去跟我们提需求，
1: 嗯，
0: 我们再给你找链接。
1: 是，
0: 如果说这东西可买可不买，
1: 嗯，
0: 大家瞅个乐呵就得了。
1: 对，
0: 哎，对吧？
1: 看个热闹。
0: 你说那小鸭脖啥想吃的话，咱别亏了自己，那该买就买。
1: 嗯，不是那个东西吧，就是。说买就买，不用有太多的考虑，
0: 嗯，
1: 只要说你吃这个，平时吃这个，然后呢恰好呢它又便宜，那就是买，
0: 那
1: 就
0: 是
1: 下单。
0: 哎，
1: 回家往冰箱一塞就得了呗。
0: 哎，但今天还有个啥呢，这事儿你真是可买可不买。
1: 啥东西？
0: 就是大疆那个 Pocket 3，
1: 现在不都什么五六七八的吗？
0: 你把你往回给我收收，你别出龙上来就甩龙，你真的刚出到4，
1: 嗯，
0: 完你直接上了五六七八都甩上去了。
1: 我就是这意思，
0: 让我垫一口呢，
1: 有新款，
0: 让我垫一口呢。我这个是下家啊。这个大疆的 Pocket 3，
1: 嗯，
0: 说实话，
1: 你就是3，是不是？
0: 我就是3，
1: 嗯，
0: 当年真是高居不下，原价是2999的价格，
1: 嗯，
0: 让大家一机难求，
1: 嗯，
0: 大概一年半之后才会有稳定的供货。
1: 哦，
0: 就它的这个像素啊，或者是拍照的手艺，录像的手艺的话，绝对是够用。
1: 可以。
0: 现在对绝大多数人来讲的话，也是一个性能过剩的状态。
1: 嗯，
0: 懂吧？
1: 嗯，
0: 哦，懂这个意思吧？
1: 嗯，
0: 哎，但是现在的确有了新款 Pocket 4。
1: 嗯，
0: 我们在买数码产品的时候，不光你，我也听一句话：
1: 买新不买旧。
0: 买新不买旧。
1: 嗯，
0: 但是要旧的足够便宜呢。
1: 嗯。
0: 旧的原价3000，现在干成一半的呢。
1: 我是有底线的，嗯，
0: 对吧？干成一半的呢，
1: 嗯，
0: 原价2999，甚至加价到3299，能够拿到的。
1: 那你别告诉我现在1799，
0: 现在1799，
1: 真的吗？是真的吗？
0: 那有啥假的呀？
1: 谁假的呀？
0: 天猫百亿补贴，
1: 那谁家发货呀？
0: Pocket 对吧？大疆官方的这个授权店进行发货，姐你心动了？
1: 授权店呢？
0: 姐你心动了？哎，就大疆这百亿补贴，
1: 不是你刚才你说那2900，我寻1900就已经很那，我寻1900它不可能，我就行，我叫个号嘛。结果你说那
0: 1799，
1: 嗯，啥也不带啊？
0: 啥也不带，就是一个机器，
1: 嗯，就
0: 也不用带啥了，
1: 就我再买个人棍就行呗。
0: 你再买个签子穿上，买棍儿干啥呀？
1: 买棍儿能指得更远。
0: 你照谁呀？
1: 角度啥的，嗯，
0: 非红星出墙。这你就买棍儿，你这，
1: 嗯，
0: 现在咋的呢？就是你大家可以在时刻，比如说天猫上，
1: 哦，
0: 或京东上。蹲一下百亿补贴
1: 哦，
0: 它现在官方降价，你随时可以买到的价格应该是在2099左右。
1: 嗯，
0: 但是不限时的，每天10点呢，每天下午的4点呢，或晚上8点会出些券
1: 哦，
0: 大概是300块钱的券。
1: 嗯，
0: 如果领完券的话，就是2099的价格减300，那就是1799。
1: 嗯，
0: 那到手真是嘎嘎香了，
1: 是吧？
0: 就这到手嘎嘎香的状态，什么状态啊？就比如说，哎呀，我就。
1: 嗯，
0: 我想换手机了，
1: 嗯，
0: 因为手机像素不好，
1: 嗯，
0: 出门啊拍照录像真不行，
1: 嗯，
0: 我告诉你不用换，
1: 嗯，
0: 你要想有个拍照这个照相功能的话，你就来个 Pocket 3，
1: 嗯嗯嗯，
0: 那玩意儿比手机录的清楚多了，
1: 是，
0: 而且不用调色，拿起来就拍，
1: 嗯
0: 啊，不挑你远近，而且还有智能跟随，
1: 嗯，
0: 就这么来讲吧，当年我是首发的时候买的 Pocket 3，
1: 嗯，
0: 现在我是没有，
1: 你是加钱。
0: 没加钱，
1: 哦，
0: 我现在是没有任何升级的需求，
1: 嗯，
0: 没有升级需求，
1: 嗯，
0: 但凡我有升级需求的话，我肯定会换4，
1: 嗯，
0: 我这个 Pocket 3为我的家庭的生活影像记录做出了远超它3000块钱的价值，
1: 嗯，
0: 您听懂这个意思了吧？就每一次出门，
1: 嗯，
0: 全家人带孩子，
1: 嗯，
0: 孩子的各种时间节点，我们家里的各种关键节点都会有这个台小相机的出现，
1: 嗯，
0: 记录我们全家人的笑、开心、快乐和旅行的点点瞬间。
1: 还有哭呢，忘了
0: 有
1: 哭，还有就是不愿意拍照的，
0: 那我媳妇那个拍我干啥呀你？那个真没拿他，
1: 嗯，
0: 因为那个拿他不敢当了，就拿手机啪一堆。 想要这个大疆的 Pocket 3的、
1: 嗯、
0: 现在可以在淘宝上或者进到咱群里来啊、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进群里来、
1: 嗯、
0: 我们如果有券的话及时提醒你啊，直接就下单去买就可以了，现在非常的合适啊，所有多媒减配，你看现在随便买的是1899，看吗、
1: 嗯
0: 啊，但这样的吧，你看，比如说它这个数码，
1: 哦，
0: 它也会是，
1: 但是我不太相信。
0: 对你不太相信、
1: 嗯，
0: 就是如果是我敢买，
1: 我不敢。
0: 对你不敢啊、
1: 嗯？
0: 如果我的话，我敢买。
1: 咋的？你还能够识别正版盗版呢？
0: 嗯，因为它是二手。
1: 啊、哦，就是它标注的很清楚。
0: 标注很清楚啊、
1: 嗯，
0: 就是对二手，卖的话我就不建议卖了，自己留着使吧，绝对够用。
1: 对，这玩意儿就跟车似的，开着就都能开，
0: 哎，都能开，都能开、
1: 嗯。
0: 但你想不想换更好的呢？
1: 嗯，
0: 想换更好。
1: 嗯、
0: 有没有需求呢？
1: 嗯，也没啥，
0: 也没啥，
1: 遮风挡雨都行。
0: 对，也没啥。嗯

0: 来，接下来进入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环节。今天咱瞅瞅瞧瞧有哪些好物值得大家去选和推荐的啊？前两天呢有问智能马桶的，咱也推荐了，原价3899的恒洁家的智能马桶，咱们仅需要2100多块钱。
1: 哎呦，
0: 2100多块钱啊！然后呢，我看还有啥呢？今天推荐个啥你们比较适合呢？这个东西吧，我瞅瞅啊，别着急。今天推荐个小家电吧，小家电，小家电让你们买的舒服一点。别着急啊，找着呢。今天咱推荐个小饭锅，
1: 小饭锅，
0: 小饭锅，小电饭煲要不要？
1: 嗯，
0: 你们不说买那大电饭煲难受吗？
1: 啊，
0: 咱们啊，福库的、什么苏泊尔的、美的电饭煲都是有货的。
1: 是的，
0: 但是人家都做的是正经的，3到4人的、3升5升的小电饭煲。
1: 这小的就不正经了。
0: 小的，今天咱用一个1到2人使用的小电饭煲。谁家的呢？小熊家的。小熊家1到2人使用的小电饭煲啊，其实也不便宜。它官方卖到259块钱。为啥呢？你说说啊。
1: 就是它那个啥，就是原理都是那个原理，一个零件都不能少，只不过是锅的直径小一点而已。
0: 哎呀妈呀。卖通透了呢，
1: 那必须的，
0: 活敏味呢，是这个
1: 道理，小而精，你要知道，
0: 是这个道理。
1: 不好整，
0: 不好整，
1: 你就好比就是掐的那可细口的地方，你就不好往上按东西。
0: 对，
1: 嗯，
0: 哎呦我天，现在原价是259块钱的小熊的1.6升1到2人用的小电饭煲，现在咱省心生活一口价是169块钱，
1: 169块钱
0: 。来，咱看看169块钱这个小电饭煲有啥功能，适合谁使？你要说一个人住这出租房的话，或者一个人使的话，还真够用。
1: 你比如说寝室，研究生寝，
0: 我做饭。
1: 不是，你不一定非得做饭，你可能插个粥啥的，是吧？
0: 来，咱塑造一下这个小熊电饭煲的小小的品质啊。首先，这个小熊家电饭煲啊，是他家那个1.6升里面最高端的一款。它有便宜的，100多块钱的。但是咱最高端的，他家这个小熊的，咱也卖169块钱。这款电饭煲升级的是316不锈钢的零涂层的健康饭。而且有一个煮饭的叫做催煮曲线，是他家这个整个电饭煲的内胆一个加热的曲线图给你描绘出来了。就虽说它不能达到那个苏泊尔的叫做什么球釜啊，不能达到这个福库的这个什么嗨加热呀，但是它在于做饭这角度来讲的话也下了点功夫。而且呢，这电饭煲带了6个菜单，你是煮饭煮粥啊，煲汤啊，找那个叫做海鲜锅啊，都没有问题。上面是带那种触屏按键的，无内胆，阀呢内盖都可以拆洗。所以
1: 啥叫无内胆？
0: 不
1: 锅呀，
0: 零涂层内胆，我整个无内胆，
1: 吓死我了！现在科技都已经到这样了吗？
0: 崩爆米花，砰砰砰，是吧？有1.6升的，有小的，有大的啊。现在咱给推荐的是里面1.6升里面比较不错的这一款。比较不错的这一款。
1: 我想再买一款。
0: 你
1: 家有个1.5的。
0: 这1.6的还不够用，这小。
1: 不是我那款吧，它不是触屏，它也嫩。
0: 然
1: 后它这个小吧，它就是你手劲儿一大，它就晃的。
0: 你
1: 就必须得把着它。
0: 反正这个呢也不错，大家想要小电饭煲的。1.6升啥概念呢？基本上最多能煮3杯米，4碗饭。1到2个人够用了。如果一个人吃的话，你就1杯米，它加热速度很快，一会儿就好。2杯米的话，你俩就一顿晚饭。3杯米的话，你俩一天所有的饭都可以从电饭煲里出。有快煮功能、营养汤功能、煲粥功能、杂粮饭功能，还有宝宝粥。宝宝粥，就是买这小电饭煲，你可以当一个小辅食锅来用。
1: 对呀、
0: 啊，是吧？
1: 你或者是你给孩子煮个 甜汤什么的，
0: 嗯，
1: 嗯都可以。
0: 也带24小时预约功能啊，适合非常这个爱生活、懂生活、喜欢自己下厨的白领去使用。
1: 嗯，
0: 比如说早晚饭的粥你都可以不耽误，直接24小时提前预约好，早上起来就喝。
1: 而且它是那个不锈钢，我记得之前好像群里就有人要那个不锈钢的那个
0: 对不锈钢那个胆的啊，不锈钢胆的啊。现在发不发到群里？我发了一句了吗？
1: 发了
0: 啊，发了发了啊，来告诉大家，省心生活一口价。169块钱。
1: 嗯，
0: 多好，这小电饭煲
1: 没有蒸屉。
0: 没有蒸屉，蒸屉
1: 应该有勺吧？就是饭勺，那玩意儿一般都赠，是吗？
0: 勺，饭铲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饭铲子，嗯，
0: 两米缸有吗？
1: 那
0: 得有，
1: 好像都有，
0: 得有，
1: 对对对。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3: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6: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7: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0: 我有一个疑问，
1: 哎，请讲。
0: 就是那个电饭锅呀，就是不锈钢的呀，和那个什么什么陶瓷啊，它有什么区别呀？
1: 哎，你问的很好啊。
0: 是保温效果还是怎么地啊？
1: 有保温效果上，也有这个加热效果上啊。你说这个几层内胆呢？怎么回事了？其实你说咱一开始蒸饭都是大铁锅蒸，整个大屉上面放个盆，过两天就噗，不是过两天，过一会儿的话里面就好了。
0: 最早的时候那个电饭锅就是白色的那个，它其实就是铝的，是不是
1: 铝的
0: 内胆？
1: 铝的。然后后来大家发现铝的它容易粘饭。由于糊底儿，然后大家就开始改良，说这个啊，这个电饭锅不粘的，完发现哎还是有点糊底儿，后来说哎不糊底儿的，非常均匀的了，大家又开始研究各种加热方式，让这饭呢是焖熟的而不是烧熟的，后来大家返璞归真了，说我还是喜欢烧熟的饭。你说人吧，就那个
0: 人就是这样，就是永远不满足不知足。为什么呢？因为人类是要进步的。对，
1: 真气儿，人类是真气儿啊！然后吧，就开始研究电饭煲了，各种加热方式。其实你要是真什么珐琅啊、铝啊，还是304不锈钢啊，还是各种零涂层啊，还有这个球釜啊，还包括这韩国的内胆的，它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它加热方式要更均匀一些，让你的饭呢从里面开始焖的时候，粒儿粒儿米受到的这个热度是一样的，这饭煮出就好吃，你就觉得哎，这米好像很均匀，吃出饭就没有这种夹

0: 声的感觉。
1: 嗯，
0: 啊，这就是电好电饭煲的一个功效嘛。啊，如果说不好电饭煲的话，其实说实话，你只要买到300块钱以上电饭煲，没有不好的，就都能是吃的很香，只不过用了多久而已。
1: 哦，
0: 用了多久而已，因为它的内胆是消耗品。
1: 是，
0: 就那个福库电饭煲，你用时间长了，它的内胆你要不保护好的话，你一样也要花500-600块钱重新买个内胆配到这电饭煲里。再去使
1: 啊，他有单独的内胆卖啊，
0: 卖500-600一个
1: 哦，那我那也不能够说再买一个新的，
0: 对吧？他那内胆，那因为他电饭煲卖很贵嘛，都1800-2000左右、啊，他内胆一个就卖到500-600，这很正常啊。
1: 哦、
0: 但咱省心生活啊，咱内胆和煲一起卖，福库加的就1000多块钱，1500-1600就买到2300-2700的一个品质啊。
1: 哦、
0: 然后你想要便宜的，也有1200-1300的福库的啊，这都是有的。那都就看大家想不想要。
1: 其实就看说不说中国话。
0: 对，看他们说不说中国话。
1: 嗯、
0: 说不说中国话那更贵。
1: 对呀、
0: 啊。就我说中国话1500-1600。
1: 嗯。
0: 不说中国话那2000多。
1: 啊，那你那1200-1300的是啥呀？
0: 1200-1300那是小容量的、
1: 哦、
0: 加热功能上和内胆上和那个1500-1600它是有区别的、
1: 就加热方式上，
0: 对，是有区别的、
1: 哦、
0: 就你说这些东西就大家得去选择看啊，
1: 不懂你就来问、
0: 对，不懂大家来问就得了、
1: 就是、
0: 啊，好了啊、这个省心生活为大家继续服务，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来，接下来朋友们，你们是否曾经向往这样一场旅行，不只为了看风景？
1: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配那种音乐。
0: 这是哪个牙科诊所？
1: 就是那种就是沙漠行的那种感觉，
0: 啊、
1: 你知道吧？
0: 啊，
1: 对对对。
0: 标人
1: 是，反正就是，对，有很多电视剧里头，
0: 就吴京那种标人的
1: 场景，就是特别特别玄幻的，
0: 大漠敦煌，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太阳，然后什么的，对，对，
0: 刻舟求剑，
1: 反正就是我唱的不像
0: 啊，就是这回咱去的团啊，和平时去的山清水秀的地方还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咱要来到那小沙漠里面，
1: 去风沙大的地方，
0: 去风沙大的一些地方啊，看看敦煌的美丽，和甘肃和青海那边的风景，哎，为什么要选择6月份去？
1: 为啥呢？
0: 这个季节吧，对于那里来讲是一个不错的旅游旺季。
1: 嗯，
0: 另外一点呢，就这个季节大家可以避开高考啊，一些考试的学生们的集中出行。
1: 其实主要就是寒暑假的小孩们。
0: 那时候也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上在甘青这一带的话是非常舒适的。
1: 舒适的。
0: 哎，你就穿着这个很合适的防晒衣、防晒裤，就可以旅行了。
1: 对，在我们这儿可以淘得到啊。
0: 对啊。第二呢，在6月份出发的话，景点也不拥挤，体验更深度，体验感更好。
1: 对
0: 啊，我们交通广播的明天和李记会带领大家在这个青甘的路上啊，一路去了解这里的人文、地理、文化，包括它里的特色，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如果你想花钱，不拦着。如果不想花钱的话，全程零购物、零消费，听懂了吗？比如说，哎，有这个雁鸣山的牙泉庄，是吧？还有感受人类艺术的最高圣殿莫高窟，还有邂逅天空之境的茶卡盐湖，这些地方咱都会去到。
1: 是的，
0: 哎，现场呢还会有一些咱们交通广播的专属礼遇，给你的围巾，不限量的高品质矿泉水，2+1的陆地头等舱的这个大巴车，
1: 是
0: 啊，免费的升级的5星级的酒店，还有餐食的安排，啊，什么高原的，
1: 就是吃的好、住的好、玩的也好，
0: 小尾寒羊汤锅，西北的手抓羊肉，藏王宴，这些都会给你体验，
1: 全都有
0: 啊，如果是你全家人出行的话，
1: 嗯，
0: 你带着老爸老妈非常合理。
1: 嗯，
0: 啊，他会感受到大自然的风光。如果自己的去的话，那就是追溯一趟心灵之旅。
1: 嗯，
0: 也非常舒服。
1: 嗯哼，
0: 所以说西北的旅行，一旦人走完之后，后劲儿都特别大。
1: 嗯哼，
0: 啊，归来之后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
1: 嗯，
0: 你就感觉在日常的无数瞬间，你是让你怀念那一时刻的。
1: 哎呀，
0: 人是特别渺小的，
1: 嗯，
0: 世间是如此之大。
1: 哎呀，
0: 你会进。

0: 化好自己忙碌的心灵，回来之后又一番重新的体验。
1: 回来之后就抓紧时间码字挣钱。
0: 现在这个钱上啊，也为大家做了很大的让步。
1: 嗯，
0: 以往在6980块钱的一个团，现在的价格是5699块钱，
1: 5699，
0: 为您直降了1300块钱。
1: 嗯，
0: 而且全程双飞8天7晚，来回都是飞机，全程都是携程4钻以上的酒店品质。
1: 嗯，
0: 其中2晚还为大家升级了5钻的酒店。
1: 啊哈！
0: 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啊，在6月14号之前，大家请好假，
1: 嗯，
0: 是吧？跟着1038一起去甘青。
1: 嗯，
0: 每个团期呢只有25个，
1: 25个
0: 报名满了就为止了。
1: 对，
0: 现在6月14号呢，大概还有5个名额，大家想去的话抓紧时间啊！
1: 嗯，
0: 你放心，我们肯定不会说因为啊尾团怎么地的，谁掉队了咋地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优惠。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让利都给大家
1: 了啊！有人就是等，
0: 对，等到最后说，嗯，哎呀，我就
1: 那样不行，不好意思，没有那个名额了，你参加李记那一团吧。
0: 对，你就说等到最后说，就是一个待会一个便宜点了，
1: 嗯，
0: 没有那样的，
1: 嗯，
0: 啊，放心啊，咱交通广播肯定25个人的团费都是一致的，
1: 没错，
0: 妈妈放心啊。
1: 是的，
0: 如果想去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
1: 嗯，
0: 回复的是甘青加上您的电话，
1: 嗯，
0: 会有人专门给你打电话带您去，哎，了解行程，
1: 嗯，
0: 带您去匹配您现在的路线和您现在需要做什么，
1: 哦，
0: 哪些步骤，
1: 哦，
0: 一步步为您
1: 温馨友情提示啥。
0: 对对对，
1: 嗯，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甘青加上您的手机号码。
1: 嗯，他这个为您进行一对一服务的不是说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嗯，而就是6月14号这一天陪您进出行的这个明天，
0: 嗯，
1: 主持人明天啊。
0: 明天好了，接下来是兰蔻的小白管啊，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户外活动也多了起来，
1: 嗯，
0: 现在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为您准备好。
1: 嗯，
0: 观其店50毫升的正装要740块钱，
1: 哎呀，
0: 现在咱们50毫升的正装只要269。还有一个更优惠的活动，
1: 嗯，
0: 如果说您要囤2只的话，
1: 嗯，
0: 一共是399，相当于150，相当于200块钱一只。
1: 嗯，你就是说单看399，你好像是比这个269花出去的多，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你到手的是2管。嗯，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50毫升其实足够我用这一个夏天了。
0: 嗯，
1: 我好像就是买2只的话，有一点就是浪费的感觉。你可以和你寝室的朋友啊，你可以和你的这个单位的同事啊，是不是？
0: 嗯，
1: 大家这个组个团，然后一起买一个。而且就是这个东西是咋的呢？你不光是抹脸呢，朋友们，你脖子。胳膊，50毫升不抹吗？
0: 50毫升其实没有多少啊。
1: 嗯，
0: 大家不用担心有效期。399的话，2只你囤下也够用。
1: 嗯，
0: 因为现在有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日期都非常新鲜的。
1: 嗯，
0: 这属于咱交通广播的一个专属福利价格，
1: 福利产品
0: 了，只有限量的50单了。
1: 嗯，
0: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2个字，
1: 是
0: 就可以看看。这一期给力的产品是什么？
1: 哦啊，现在都论这个了。
0: 你看，他就是这么想的嘛。
1: 哦，
0: 啊，另外一个给力的产品呢，就蕉下的男士透气防晒衣。
1: 防晒衣，
0: 这个衣服非常便宜。
1: 嗯，
0: 我就说句实话，
1: 便宜到家。
0: 冲着便宜也拿下它。
1: 嗯，
0: 咱不说便宜，它就品质不好，因为蕉。我这衣服蕉下了。
1: 你咋今天没换衣服呢？
0: 昨天洗了给他。
1: 哦，干的挺快呀。
0: 因为为啥？因为昨天，
1: 嗯，
0: 今天要停水。昨天晚上给他洗了，完今早干了。你看蕉下衣服干的是快啊。
1: 嗯，
0: 这款男士的防晒衣采用了原纱的防晒工艺。
1: 哦
0: ，UPF 值呢达到了1000，呸！
1: 干啥呀？我上哪儿去啊？
0: 可以上太空了，达到100家以上。
1: 嗯哼。
0: 所以说，无论是你在室外防晒还是室外凹造型，
1: 嗯，
0: 它既兼具了防晒功能，又兼具了男生不愿意打理衣服的这件事情。
1: 嗯。就防晒这个衣服就是随便穿，
0: 随便穿，
1: 根本就不会出现就是褶孤呆的那一种情况。
0: 版型呢是那种臃肿不紧绷的啊，
1: 嗯，
0: 是贴肤的一种肤质，凉感的衣服。您搭配休闲裤、运动裤啊、通勤裤都能够摆搭。
1: 版型是不臃肿，
0: 嗯，
1: 不紧绷。
0: 我说版型呢？
1: 版型是臃肿。啥那我好像不能够给我老公下单呢。
0: 完了，品牌方，我对不起你。少说一个布字这么难受啊！如果大家想去看一看的话，原价200-300块钱的防晒衣，
1: 嗯，
0: 现在只要159块钱。
1: 是的，
0: 注意一下啊，不是白牌。

0: 子，是蕉下的，
1: 没错。而且呢，它拥有四款颜色供你选择，从 M 码一直到 2CL。同样也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去回复给力，然后呢，每一单呢都会额外再省5块钱哦。

0: Yeah， 阿萨就玩我的生活，牛马般奔波，但喜欢冒险的火，生活依旧出色，街道上我的节奏，我跟随着心跳声，每个微笑背后藏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3: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阴，27度到12度；吉林市阴，24度到12度；延吉小雨转中雨，21度到13度；四平阴转多云，26度到11度；通化小雨，20度到14度；白城阴转多云，22度到15度；辽源阴，25度到12度；松原阴转多云，24度到13度；白山小雨，21度到14度；长白山池北区阴转小雨，24度到12度；长春阴，27度到12度。

0: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咱讲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我今天怎么好像有点压气似的呢？
1: 咋了哥？
0: 啊？
1: 谁压你气了？谁？我听听。
0: 就是有点压气，你知不知道今天？
1: 是不是气压有点低呢？
0: 这老大夏天的气压低啥？
1: 明天阴天，提前
0: 是吗？提前气压低了。啊，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啊，就我感觉我现在的很多状态呢，就越来越像我爸和我妈啊。
1: 哎呀，
0: 啊，我妈就经常，耶，这气压太低了，压气呀，啊。
1: 哎呀呀呀，
0: 啊，
1: 就是可能心情是有一点低气压的状态。
0: 啊，那对，
1: 情绪上，
0: 那对，
1: 是不是
0: 啊？特别是做我们这个职业的，你，
1: 啊，
0: 人不说了吗？啊，
1: 嗯嗯，
0: 就是你不论心情多么的低落，
1: 哎，
0: 啊，
1: 嗯
0: 啊，你到这个点儿就笑呵出来。
1: 那你这打开话筒，你就得，
0: 啊，
1: 你对像个人，
0: 又搂不住了，又搂不住了。
1: 这句不行啊，哥，像个好人儿，像个好人还不行啊？
0: 哎呀，我的天，
1: 哎，
0: 这可咋整？
1: 嗯
0: 啊，谁能？
1: 谁能控制控制我？那这呢，哥，这个行，这个行。
0: 谁能像你阔姐似的？
1: 一直高气压
0: 啊，
1: 一直没有低气压的状态。
0: 不是
1: 咋的了，哥，
0: 就是跟你阔姐出去办事儿啥的，我必须得提前告诉她，我说王阔你像个人似的啊。

0: 真话说的。
1: 那要不然就容易给你丢羊，丢羊出洋相，丢死人，对不对？
0: 嗯
1: 啊，人说年轻人结婚三次丢死人啊！
0: 哎呀妈呀！
1: 你阔姐不用结三次丢人。
0: 烦人呢。
1: 哎呀，这个刚才说了哈、啊，就越来越像我爸了和我妈了，那个年代的人啊，
0: 嗯，就长大后就成了他们。
1: 啊对啊，就人有的时候上了岁数，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你自己没觉得你老，但是呢，你的某些行为啊，其实呢、
0: 嗯、
1: 就已经步入老年人的状态了啊。
0: 嗯，就比如说今天。我给我的小姐妹分享一个视频，
1: 对呀、啊，
0: 那个视频里哈、啊嗯，就是咱小时候的那种纯塑料的那个网面的那种趿拉板
1: 啊，
0: 完了粘几朵小花
1: 啊，
0: 我这一发
1: 太漂亮了，
0: 太漂亮
1: 了，
0: 一发群里我们仨说，哎呀妈呀，莫名喜欢呢
1: 啊，
0: 就太喜欢了，就是特别想要拥有那种。
1: 那对，因为童年的时候啊，
0: 嗯、
1: 那个时候呢，穿一个小塑料趿拉板，
0: 哎呀妈呀妈呀，太洋气了，
1: 美完了，
0: 美完了。
1: 真的，
0: 对，但是我能想象得到小时候那个脚丫子在里边，那就是滴溜滑的、嗯、
1: 那肯定的呀，
0: 因为它是塑料啊，
1: 都和泥，我跟你说
0: 哎呀妈呀，就是现在完就觉得
1: 那个时候女生都穿个小塑料鞋，透明的小塑料鞋
0: 啊，对啊，
1: 男生都穿一个小布鞋
0: 啊，小布的、
1: 啊、黑色小布鞋，小板鞋
0: 嗯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真的，男生穿一些黑色小板鞋。
0: 对对对、
1: 啊，那个时候那马路不像现在啊，现在这个几乎没有油漆。
0: 现在都
1: 碎石子啊，最后最上面这一层是碎石子啊。
0: 嗯嗯。
1: 那个时候马路上边一到夏天，那都晒冒油
0: 啊，
1: 都油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我还记得我穿个小布鞋，你知不知道？
0: 啊，
1: 一下就粘住了。
0: 哎呀妈！
1: 王姐一拔，
0: 这脚就
1: 脚丫出来了，鞋底粘地下了。
0: 生活的哥，
1: 真的
0: 没有经历过的、
1: 啊、
0: 那可真是都不知道说的是啥。
1: 对呀、啊，鞋板、就那白色的小鞋板，小塑料鞋板粘臭漆上了，啊，我脚丫出来了、那时候真是那个状态啊。所以说，就是现在的小姑娘，她绝对不会喜欢你童年的时候喜欢的那个东西，
0: 是不是
1: 啊？她不一定就是喜欢你那个款式的，因为那个款式唤起了你对童年的回忆，
0: 所以说就喜欢了。哎呀妈，那这我们仨一口同声，太喜欢、
1: 啊、就是你人总是在不经意间被别人发现自己身上有这个、
0: 哎、
1: 有这个岁月的痕迹
0: 啊，有一些基因的唤醒。
1: 对呀、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的，嗯
1: 啊，人不说什么东西都是老的好啊，
0: 嗯，
1: 除了女人。
0: 是呢，我这哎，但这事啊啊啊啊，什么东西都是老的好，嗯，
1: 对不对？古董啊什么的，
0: 哎呀，
1: 啊、是不是、啊？
0: 那是确实，那对对对，
1: 对吧？
0: 对，那价值就是，哎呀妈，多一年那得多贵多少？
1: 那肯定的呀，
0: 是吧？
1: 啊，
0: 嗯，
1: 在我身边，现在83年的女人都是老古董。84年也强不到哪儿去。
0: 哎呀，
1: 对不对？豌豆子83年的嘛，艾佳84年的、
0: 嗯、
1: 啊，王阔80年的。
0: 你瞅瞅，你说这哥多烦人，一天天就在这报年龄呢，嗯，烦人。嗯，无所谓，我们现在。
1: 对呀、啊，啊，哎，刘哲是哪年的呀？嗯、82年的啊。
0: 我们都是班的班的
1: 啊啊啊啊啊！你们都是班对班的，是不是？
0: 班的班的
1: 啊、
0: 嗯。
1: 昨天呢，一个大哥还说我呢，说的哎呀，你看慧峰时时刻刻都注意形象啊，
0: 嗯
1: 啊，说的你眼睛花不花？我说眼睛花呀。他说一看你眼睛花，一看你把那东西，你不看你把那稿拿多老远。他说我们都是往上周眼镜子，他说你一看就是注意形象哈、
0: 啊啊，
1: 把那稿都拿老远了，在地外边看去。
0: 哎呀妈呀，那你说这个，哎呀，真是哈。
1: 对呀、啊。
0: 但是那、啊、那个嗯，行吧。
1: 是啊，我前两天呢，这不是我爸呢说他现在用手机看着费劲了。
0: 嗯啊啊啊
1: 啊！用手机看费劲。
0: 那需要那个啥呀？拿个 pad 呀。
1: 哎，你说咋那么对呢？
0: 是不哥？
1: 然后我就想招，我说那这么的吧，我给你买个 pad 吧，然后你就刷呗。
0: 哎，对呀。
1: 啊，对不对？天天看吧。
0: 嗯。
1: 啊，买个 pad 吧，整不太明白，我就教他怎么用。
0: 哎，那对，那得教教。嗯。
1: 啊，我就教他怎么用。
0: 嗯。
1: 哈。
0: 嗯。
1: 我爸呢，这时候语重心长的跟我说：“来，你说说句啥？
0: 说句啥？
1: 说得教爸妈用智能手机的时候啊，别嫌烦。”
0: 哎呀呀呀呀！这不怕你那我那个不没有耐心。
1: 你小的时候我们也耐心的教你用筷子。
0: 对，那对，那对劲儿的是那样的。
1: 对呀、啊、我说爸那可不一样啊。
0: 那咋的呢？
1: 我当时要学不会的话，你们能揍我。我爸当时特别淡定跟我说、一样的，你现在教不会我也能揍你。
0: 这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他说你能揍他呢。
1: 不能哎呦我的妈呀，不揍都赖巴的呢。你这样揍完了更赖巴的，都给自己找事儿呢吗？
0: 这
1: 不揍
0: 沾班外了，
1: 不揍还紧住院呢。
0: 那彻底沾班赖了，
1: 那可不，你给自己找事儿呢吗？哎呦我的妈！
0: 哎呀妈哥，那你可是
1: 那可是聪明还是傻呀？
0: 你得谨小慎微呀。
1: 对呀、
0: 啊，是不是啊？
1: 得哄着，紧哄着呢。
0: 那可不得呢啊！
1: 前两天你知道把手机，手机也不知道咋用的啊，就下载老多无关，下载老多烂糟的那个什么。APP 了
0: 啊，不止啊，这是有的时候不知道瞎点啥。
1: 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整的，反正就下载老多 APP 了。他说手机都烫挺天天，
0: 就100个 APP 在后台去运行。
1: 对呀、啊，他还不会关掉程序哈、啊，比如像咱们给上滑，你就关掉呗。
0: 不会，
1: 不的，所有开过的 APP。
0: 哎，都一直在运行。
1: 对啊，都在运行。
0: 你瞅瞅，那手机能受了啊？
1: 手机都烫挺说的，说一天得充3-4回手机充电。
0: 说哎，我也没咋使啊，咋这么费电呢？
1: 说都烫挺，完我说怎么的了呢？完说的看打开一个什么，打开快手啥的，必须得看广告，完都整不出去啊，跟我说都死机了。
0: 哎呀妈，真是他们那一代人有他们那一代人的这个智能手机的玩法。
1: 对呀、啊，后来我一看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了，
0: 解决不了
1: 啊，对不对？完我说爸，这么的吧，一个呢是他小了这个手机，看着也费劲，
0: 对
1: 啊，再有呢，估计中病毒了你这个，
0: 你还吓唬上人家了呢
1: 啊！完了我就给他买了个 iPad 这玩意儿够大，
0: 够大。
1: 够大啊，看着不费劲。
0: 对，首先满足这个视觉上的。
1: 然后呢，我就给他开了，这个叫，叫什么？叫老人，关爱，
0: 关爱模式。
1: 对，关爱模式。
0: 关爱模式。
1: 对，我给他开了关爱模式。
0: 哎，
1: 开完关爱模式之后，顿时就变大了。
0: 那对。
1: 啊，然后那些乱七八糟的又是什么？就是那些又是什么给你提供什么天气服务啊，又是什么变背景啊啥那些东西
0: 啊，
1: 全没了。
0: 哎呀呀，这属于说是一键防护了。
1: 哎，我说
0: 这个好、
1: 哎呀，这玩意儿好啊。
0: 嗯，这行啊，
1: 是不是
0: 啊？啊，对，这可以啊。
1: 所以说吧，你知道吧，人还得学习啊。
0: 那可不，
1: 就是这原来对于我来说都是知识盲区。
0: 你看看
1: 啊，你看就一下就给他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0: 就所以说、就是、
1: 然后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什么外面关联呐、什么外站下载什么乱七八糟的哈、都照网上学的都给他关了。
0: 哎呀呀、所以说你看还是得这个把智能手机这个还得是多了解玩通它。
1: 对呗，
0: 小孩有小孩模式、
1: 就是、
0: 老人有老人模式。
1: 所以说呢，但有的时候我有感触啊，我说这个我老了的时候会不会也是这样这个样状态呢啊？
0: 那个到时候可能就有机器人教你了，哥。
1: 对啊，你就像我爸，就是那时候不是经常在网上啊买字画吗？
0: 有这方面爱好。
1: 哎，经常在网上买字画，完了。开始我这个工资随便花，后来我跟我妈商量完之后说的这么的，把一月给留500块钱吧，500块钱零花钱
0: 啊。
1: 再往后呢，我们就又开了家庭会儿，我说的这么的吧，就留300吧。
0: 多给一点都能给你周出去，是吧？
1: 对呀、啊，天天在网上给你买一些个什么字画啊，
0: 哎、呀呀呀
1: 啊，就愿意买这些个东西、啊。
0: 你说咋整？就喜欢
1: 啊。后来不是让人骗去3000块钱吗？
0: 别老提这个。
1: 那是不让我提，
0: 伤心、嗯、
1: 不让我提。我后来想找律师说要回来。我说爸，你这律师哥哪找的呀？啊
0: 啊！
1: 我说我们还天天有律师做节目，我说我给你找一个呗。不用你
0: 啊，
1: 我这个在网上。
0: 哎呦天，
1: 找律师都是在网上找啊。

0: 街上了。
1: 你说我哥
0: 说自己坐公交去，
1: 还得配合你
0: 说、啊。说自己坐公交去，我说行吧，
1: 嗯、
0: 去吧。啊、
1: 嗯、
0: 完了晚上回来之后我也没问啊。
1: 嗯。
0: 后来跟我说，
1: 哥你是怎么忍住的？
0: 啊？
1: 你怎么忍住不问的？
0: 就是不掺和。对不对？不掺和，愿意咋地咋，愿意咋整咋整。
1: 哎呦天
0: 啊, 啊！反正经济命脉被我掐死了。
1: 左溜也是转不出去钱。
0: 左溜对，左溜也是这，对不对？
1: 哎，不带什么是、啊、太大损失就对。嗯、啊，
0: 对呀、
1: 啊。嗯、
0: 啊，完了，我说
1: 保持住底线。
0: 怎么样啊
1: 么样？
0: 后来跟我说的啊，我今天去了找律师了。
1: 嗯、
0: 啊、
1: 嗯。
0: 啊，完我说的怎么样？
1: 效果呢？
0: 律师同意把你的钱给你要回来呀、啊？
1: 嗯。3000块钱呢、嗯？
0: 他说律师说了，那个
1: 嗯，
0: 得先交咨询费，交200。
1: 那没毛病，是这个流程。
0: 那你交了？
1: 嗯，
0: 啊、交200块钱了？
1: 交没交啊？
0: 他说的，我还没交。
1: 啊、
0: 嗯、
1: 啊、
0: 嗯、啊！我跟他说了，就是要回来。
1: 嗯，
0: 在那钱里给他。
1: 哎呀妈呀！还玩了个小心眼儿呢。
0: 对，这要那个、啊、要那钱给他200。
1: 啊，就是说事儿成了，你、
0: 啊、
1: 这钱能给你。
0: 对，
1: 哎，
0: 啊，
1: 走，啊，
0: 对啊，或者是再不然，我都跟他说了，后来我都鼻尖眼我都说了，我说要那钱都给你。
1: 哎呦我天！
0: 我就治口气。
1: 这个行啊！我天哪！
0: 真的啊、然后我在想，
1: 你说律师，
0: 啊、
1: 律师。律师说、
0: 啊、
1: 我真是太需要这3000块钱了。
0: 然后有一天我儿子问我说的、爸爸你老了能不能变成这样啊？
1: 哎呀
0: 啊，我儿子灵魂发问呢，
1: 这太灵魂了，
0: 对不对、
1: 嗯、
0: 啊，灵魂发问、
1: 嗯、
0: 完这时候你嫂子在边上说的，哎妈你爸呀，
1: 嗯，
0: 你爸要老了比你爷还得吓人呢。
1: 哎妈呀、
0: 啊、你爷没有钱。
1: 哎呀，嗯，
0: 你爸有钱呢。
1: 我嫂子太了解你了。哎呦我天哪，真的，你这当时你说那200块钱律师费能交吗？兜里就300，
0: 对呗，
1: 能交吗？交完就剩100了。就那一刻就理智了、嗯、叔叔理智了、
0: 啊、
1: 控制住了自己
0: 啊，你兜里钱你不得掂量着花吗？
1: 对呗，是的呀、
0: 啊、肯定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嗯、
0: 啊、
1: 那我哥的话那就容易，那就不行了，那他有钱呢。
0: 对呀、啊、那肯定是这么个事儿啊、
1: 嗯、对呀、
0: 啊、
1: 嗯，
0: 所以说吧，这年纪大了都愿意搭讪啊。
1: 哎，是，
0: 这不是昨天晚上我吃完晚饭吗？我就和你嫂子在公园里边散散步、
1: 嗯、
0: 啊。
1: 嗯，那对，消化消化神儿。
0: 你嫂子一边走一边唱着歌。
1: 哎呀，嗯，心情不错。
0: 啊、
1: 嗯，
0: 一边唱歌，你说你，是不？完了，对面一个老头就走过来跟我说，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1: 啊，咋的了呢？
0: 我没太明白，我问说大爷咋的了？
1: 是人唱。
0: 我咋的了，大爷？
1: 跟我哥有什么关系呢？
0: 大爷说这是你媳妇儿吧？我说是啊。
1: 嗯。
0: 说你看人家陪你散散步多不容易，为啥让人哭呢？一直。
1: 啊
0: 我说大爷他没哭啊，大爷。大爷说那我听怎么像哭了。我说大爷他唱歌呢。
1: 哎呀妈，嗯，就是说，嗯，这耳朵
0: 对不对？你这要带爱家出去散步去，能发生这事儿吗？
1: 我不能唱歌、
0: 啊、在公园里都得给你开个演唱会。明天我上带你上文化广场唱的。
1: 哎呦我天，我都来画面了，我脑海里
0: 啊。我带你上文化广场唱去啊。
1: 嗯，
0: 怎么样？
1: 你别说、啊、这是个好活。嗯，
0: 前一段时间互联网上不是有那样的视频吗？啊，
1: 嗯嗯，
0: 就是这个专业，比如说，
1: 嗯，
0: 拉二胡的啊，二胡专业的这个学生
1: 啊
0: 或者是演唱那通俗歌曲演唱专业的学生
1: 啊，学生，
0: 反正就是科班出身吧，
1: 在校学生，
0: 在校学生，科班出身，
1: 科班出身，啊，
0: 对呀、啊，到公园去砸大爷大妈的场子，
1: 真闹挺啊，真的，
0: 坐那儿先跟大爷套啊，大爷能不能，大爷你能不能教教我呀？这个这二胡拉真好，大爷，
1: 哎妈，让大爷就是卸下防备就属于，
0: 对呀，完其中一个大爷说，哎，我可教不了你，这是我们这儿的最专业的哈，
1: 哎呀，嗯
0: 啊。对，你吴大爷
1: 专业，专业，你吴大爷
0: 对不对、嗯、你吴大爷
1: 啊、
0: 嗯、啊，
1: 你这是让他教你，
0: 吴老二你教教他。
1: 哎妈呀，
0: 吴老二你先别嘚瑟，你教教他。
1: 把吴大爷搬出来了。
0: 对呀， 啊吴大爷说的，你想学呀、啊、
1: 哎呀、
0: 啊、
1: 哎呀，
0: 那个行，教教你吧、
1: 啊、哎呀呀呀呀、啊、这个
0: 吴大爷教他一个二泉映月。
1: 哎呀妈呀、啊嗯，这是阿炳那个吗？嗯，
0: 对啊，教育二泉映月，
1: 二泉映月、

0: 啊，结果呢，小孩儿这上来咔咔给吴大爷整个二泉映月啊。不是，小孩上来咔家给吴大爷整个赛马。
1: 哎呀妈呀，这家伙还炫上技了，你瞅瞅，
0: 吴大爷当场被震了。
1: 你这那吴大爷多下不来台，你说说呀，这帮小孩。
0: 对呀、啊、这帮小孩、
1: 这帮小孩
0: 啥事都干，
1: 一点不考虑人尊严，
0: 对不对？啥事都干呢，怎么
1: 那欺负那啥呢，老人家呢，怎么事儿？
0: 大爷心里边，
1: 也不能，
0: 大爷心里边得寻思
1: 啊，怎么寻思？
0: 妈，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出现在这儿了呢，怎么？小孩心里边寻思啊，
1: 小孩怎么？
0: 我出现在这儿就是为了打你八竿子。
1: 哎呀妈呀，这家这个一个人带八竿子，
0: 是不是？
1: 嗯。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顿眼科，89285888。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4: 好嘞，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美妆好物是咱们夏日必备的一款产品啊，也是咱们最近商城呢卖的特别好的，口碑也特别好的一款夏日防晒，那就是咱们的这个兰蔻啊，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那正常呢，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就要740块钱，咱们今天的一个商城夏季防晒专场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是只要269元，囤两支呢是只要399元，超低的一个折扣，特别划算。那么现在可以来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输入给力啊，就可以来抢购了。其实呢，这个很多朋友啊都非常的喜欢兰蔻小白管的这个防晒乳，已经是圈粉了啊。那它是兰蔻家常年断货的一个爆款，用过的朋友呢基本上都是二次回购啊，妥妥的是防晒界的一个扛把子。防晒力呢超级能打，50倍高倍防晒，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是超过了12个小时，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啊，超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儿啊，一点也不耽误出门时间。所以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啊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用它都是安心又省心的，一年四季都是离不开的啊。那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是要740块，但是咱们今天的价格同样是正装50毫升，秒杀价只要269元，相当于直接打了一个超低的折扣。那当然呢，如果说你是可以入手两支啊，那优惠力度就更大了，大到惊人，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元，算下来呢一支才100来块钱啊，比单买一支呢划算太多了。而且效期是到2028年的3月，日期新鲜，但是呢库存非常的少啊，正品保证，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的溯源。咱们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就可以购买了。那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给大家省5元。
5: 2010年，疯狂的匣子开始发声。
6: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7: 咱哥俩下。
5: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8: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7: 什么字儿？
8: 钱。
5: 不屈服
7: 呀，谁比划我呢？
5: 不认输，
8: 还不到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5: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9: To the beach, eat, let's go get a wave. They say what they gonna say. Have a drink, clink, found a Bud Light. Bad bitch like me.

0: 哎呀，这个也算是灵魂拷问了呀。
1: 啊，
0: 真的有没有那样一瞬间呢？
1: 是不是、啊、
0: 对，有，我偶尔会有，就好比说、非常惬意的那种场景，哎，
1: 非常惬意的那种场景，
0: 对，非常惬意，
1: 这词用的啥叫惬意，
0: 就是
1: 这都老奢侈了，我跟你说，你现在谁能找着那种惬意的感觉啊、
0: 就是觉得哎，我身边存在的一切，我此刻拥有的一切都是我想要的、都在我身边了，那一刻我就觉得就非常想让这一瞬间一直这样下去。
1: 老公孩子热炕头啊，
0: 就是好比说或者是还有我的好朋友们呢、什么的，然后在一个、非常舒天气也很舒服
1: 啊，
0: 然后这个
1: 那得是阴天
0: 环境
1: 哎呀你喜欢下雨阴天乐
0: 下雨那个
1: 这天不行，我说咋的呢，晴天为啥不好呢，黄眼睛
0: 对，就是喜欢阴天，主要是啊，嗯，下雨嘛，就是湿的捞的也不太喜欢，但阴天挺好，
1: 是吗？
0: 对，
1: 啊，
0: 嗯，
1: 挺难达到啊，
0: 挺难，可不，
1: 好朋友在身边，天阴的呼啦的，觉得是不是？
0: 觉得很惬意，
1: 这么一瞬间，一直如果一直这样该多好，晴天，哎呦妈！
0: 啊！
1: 哎呦妈呀！
0: 我就是对呀、我就对天气对我来说，就是一阴天我就高兴
1: 啊。跟家人呢？
0: 家人对啊，也是啊，也是、也是这个存在这样的一些瞬间的
1: 啊。
0: 嗯，对对啊。
1: 就我发现女人吧，有的时候就愿意这个，就愿意要那种场景化的东西啊。
0: 嗯。
1: 你嫂子说的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让你觉得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多好？
0: 那你怎么
1: 说
0: 这个？
1: 有。
0: 啊有啊、哪一瞬间哥
1: ATM 机出钱的时候
0: 希望他一直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
1: 哗啦啦哗啦啦哗啦啦别停
0: 就是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声音，
1: 嗯，
0: 不要停
1: 对呀、
0: 你这瞬间真的给我一下又给我打回现实了，
1: 咋的呢，
0: 我们设想的那不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浪漫场景，
1: 对，
0: 你真的我哥
1: 和一些奢侈的买别人买不起的奢侈的东西
0: 啊、
1: 浪漫场景奢侈的东西吗，
0: 对啊，
1: 你嫂子给我说跟我说、说啥你猜
0: 啊，啥呀，
1: 说女人吧不买点超过自己承受能力之外的东西就不算真正的女人，
0: 就是我们要有更高的追求，
1: 男人不给女人买点超过自己承受能力之外的东西就不算真正的男人我说你拉倒吧，别给我洗脑。
0: 这个评判标准是，我是非常认可的。
1: 对，你也就能和爱家做朋友，这样
0: 体现的是一个男人的能力和魅力。
1: 对呀、
0: 啊，
1: 啥玩意儿？我说你这样吧，也就只能在我们台，你只能和爱家做朋友。
0: 那多好啊！
1: 是不是？
0: 我们两个没事就研究你。
1: 对。哎呀妈呀，一个研究的还不够、啊？
0: 家里家外都研究。
1: 还给他加个餐吗？啊，
0: 对。不能让他有喘息的片刻
1: 真的有的时候就你嫂子研究我、还会让我有些许的幸福因为他研究不透
0: 哎呦天哪哥你说你该有身就是深藏夺不露了、你得整那么深干啥呀、
1: 因为他研究不透啊你要是再加上就会剥夺了我那一点些许的幸福
0: 我们会感觉到很爽我不能管你死活了哥
1: 那对我心里边此时此刻飘过一行字
0: 是哪一行呢
1: 啊
0: 哪一行
1: 一句名言啊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0: 那可真是啊
1: 那对呗
0: 谁要是一旦研究上谁呢可真是、
1: 那可就是
0: 没好
1: 真的就是你别人研究你
0: 是不
1: 啊
0: 哎对对真的
1: 是不是你别让别人研究你你人家一旦开始研究你了就要坏事儿了我跟你说
0: 你看着没、
1: 对吧
0: 对所以说就低调一些
1: 我妹妹呢警校毕业的
0: 这太飒爽了我就好喜欢这样的女生啊
1: 啊
0: 有安全感
1: 我妹妹警校毕业的每次和我妹夫打仗啊不是揪人头发就抓人脸
0: 这哎呀这不都是擒拿格斗其中的学科目吗
1: no
0: 啊
1: 不对
0: 不是吗哥
1: 我妹夫实在受不了了说你能不能

0: 昨天呢，我跟你嫂子唠嗑哈，
1: 嗯
0: 啊，你嫂子问我说，有没有那么一瞬间，让你觉得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多好。

0: 对不对？
1: 怎么的？
0: 你能不能你拿出个警察的样，你给我个飞脚也行啊。
1: 你给我来，你给我来点专业的招式，
0: 对不对？
1: 是不是？
0: 你再给我来直拳，
1: 你看，
0: 给我来飞脚，
1: 左勾拳右勾拳，
0: 行啊
1: 啊啊！没有，那都用不上这些，啊、你这个级别，你这个用不上。
0: 每次你都薅我头发，是不是抓我脸的、
1: 啊？
0: 你能不能来点专业的给我啊？来个飞脚，来个直拳。
1: 你还想看点真功夫？
0: 对呀、啊，啊。我妹妹非常淡定地说：“说咱们怎么说呢？
1: 你怎么说？
0: 我是非常有职业道德的，
1: 啊，职业道德。
0: 在家跟你打仗，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我就只能用点娘们的常规招式。
1: 哎呀妈呀！
0: 我能用我的专业欺负你吗？
1: 妈，这太藐视人家了，这太碾压了，你这可咋整？”毫无还手之力。
0: 妹夫说：“谢谢你。
1: 这手下留情，这都嗯，
0: 对呀、啊，
1: 都用不上那些招式。
0: 要不说，你说男人多难呐、啊？
1: 哎呀，那你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女孩的培养方向可以是这个。
0: 对呀、啊，男人多难呐、啊？
1: 多难
0: 啊、
1: 嗯！
0: 前两天我两个哥们聊天，说现在这医美呀太发达了
1: 啊，那是个对、嗯，
0: 说千万不要凭借你的肉眼去猜测女性的年龄。”
1: 嗯哼，没毛病。嗯嗯，
0: 另外哥们儿说，那怎么猜呢？
1: 啊，对呀、啊，那就是
0: 医美真的有那么神奇吗？真的是猜不出来吗？
1: 就是怎么说那个，就、如果对，确实就跟你找的那个机构啊，什么审美呀、
0: 啊
1: 啊，这些就是都有相非常非常的关系很紧密啊。
0: 啊
1: 就是整得好的话是真的非常好
0: 啊，真的非常好。你看爱家就是一谈到这花钱这玩意儿吧，他就给你眉飞色舞的呀。
1: 但是哥是这样的，就是普通人不太容易碰到那个能整得特别好的。
0: 那对呗，豌豆上次都打对眼了吧。
1: 大多数都是蛮有痕迹的。
0: 徐寿珍来上节目，你知不知道？还上节目来
1: 啊！
0: 我一回头，我吓一跳。我开始没正眼瞅他
1: 啊，
0: 对不对？我开始都没正眼瞅他，我俩上节目，各自己整自己那点玩意儿
1: 啊，是是是，
0: 都没正眼瞅他。我后来一回头，给我吓一跳，对眼了。哎呦我的妈呀！咋的了这是？
1: 我哥关键吧，一天的眼睛可好使了。
0: 豌豆说：“哥，你别害怕啊。”豌豆子每次给我打电话之前，你不知道，因为他都总是吧一惊一乍的，他总一惊一乍的给你打电话。
1: 是，对。
0: 每次打电话，他说：“哥，你别害怕啊。”我是知道我血压不稳定，
1: 先安抚一下。
0: 哎、对呀、啊，更别害怕啊！
1: 先安抚一下。
0: 啊，我说咋的了？
1: 给你打好预防针。
0: 那个，我这不是医美吗？
1: 啊
0: 我说咋的？咋还打对眼儿
1: 呢？你这打多了，那就是。
0: 对呀、啊。我说哎呀妈呀，看你呀、啊，真像那个一句谚语。
1: 哪句啊？啥呀？什么呀？
0: 搞对象的时候经常能遇到的这句谚语，
1: 嗯嗯，
0: 王八丑绿豆。
1: 你老看破、非得说破干啥？哥，
0: 哎呦我的妈，
1: 都知道咋回事，你非得说，
0: 怎么说这儿来了呢？
1: 说你那两哥们儿说那个就医美太发达了、
0: 啊、对，说医美太发达了、千万不要凭借肉眼去猜测女性的年龄。
1: 嗯，那凭借什么呢、
0: 他说你就拿一个眼药水的说明书、
1: 眼药水的说明书。
0: 对呀、
1: 啊、
0: 啊
1: 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呀？眼药水
0: 为什么？
1: 我就把眼睛先擦亮啊，先把眼睛先擦擦亮呗。
0: 不是
1: 啊，那是什么呢？
0: 啊，
1: 那什么呢？眼药水的说明书。嗯，没懂。
0: 没懂吧？
1: 没懂。
0: 他说：“
1: 嗯哼，
0: 你让他念出来。”
1: 眼药水的说明书，
0: 还没明白。
1: 你让他念出来。
0: 对，还没明白是不是？
1: 没明白。
0: 前面说啊、现在的医美太发达了，千万不要凭借肉眼去猜测女朋友的年龄。你完了，后边说，你就拿一个眼药水的说明书，让他把小字念出来。啊，因为如果年纪大的话，岁数大的话，眼睛花
1: 啊，在这儿啊啊，那我确实没 get 到啊，
0: 没 get 到哈、
1: 对对对，
0: 扎不扎心啊？

0: 行，那我还挺庆幸的
1: 啊。所以说又回到了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个话题啊。
0: 嗯，
1: 有的时候你会无意间啊暴露出自己的年龄，
0: 是不是啊？心酸了吧？
1: 嗯。

0: 到我的你。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二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4: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5: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4: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5: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8: 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优质的旅行线路哈。您是否曾经向往这样的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与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这一次呢，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求与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一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
9: 那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六月与我们出发呢？第一呢，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啊。六月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非常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那第二呢，会完美的错开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的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啊，体验更深度，那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
8: 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呢，我们将带您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啊，我们说过啊，这个整个大山啊，那个红色的那个斑纹，
9: 对，
8: 啊，特别是在雨后就更加的新鲜。在这个鸣沙山的月牙泉啊，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听着田震的那
9: 月牙泉，
8: 月牙泉，
9: 对
8: 啊，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啊。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啊，茶卡盐湖也非常漂亮，白色的啊，
9: 这一定是非常出片的那个地方
8: 啊，就是淡蓝，那水是淡蓝色的，然后呢，那个是盐湖嘛，
9: 对，
8: 啊，是白色的底儿，
9: 哎，对，
8: 然后和天空的这个淡蓝色。
9: 就是可以呼应得上，
8: 对对对 对，
9: 就很美啊。那如梦似幻的这样的一个翡翠湖，我们也会去到啊，会将近去到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起来一一品鉴啊。6月14号是我们的专属团期，全程是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是6980元每一个人，那1038听众的专享价仅需每人5699元啊，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的是6大特色餐，鲜嫩高原小尾寒羊汤锅，还有像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啊，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的风味啊，另外还会赠送湖景的航拍旅行礼包。
8: 好的，我们说一下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呢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
9: 好嘞，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件好物呢，是给这个男士们精心挑选的啊。上周呢，给大家选了一款夏日的女款防晒服，商城卖的是特别的火爆啊。今天呢，也给各位男士选了一款适合夏天穿的这个凉感防晒。那一到夏天出门就犯愁啊，穿普通防晒衣呢又闷又热，浑身黏腻不舒服。不穿的话呢，这个太阳晒的皮肤会非常的灼热啊，灼热感特别难受。那今天给各位男士推荐一款夏日刚需神器——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硬核防晒再加上冰感透气啊，轻松解锁清爽夏日。那这款男士防晒衣呢，采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啊 ，UPF 100加的高倍防护，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以上，多次机洗防晒力依旧在线啊，舒适耐用又省心。最关键的是它够透气啊，冰感面料还是这个网眼结构，腋下身侧等高热易汗区还加大了这个透气的网孔。咱们平时高温通勤、户外徒步都不会闷汗黏身，加宽的黑胶帽檐呢，透气防晒面罩，再加上指动袖口360度无死角防护，无论是开车骑行也不会怕脸和手背啊晒出色差。版型呢是不臃肿不紧绷，质感配色搭配休闲裤、运动裤，通勤户外都特别的百搭有型。在官网和线下门店呢，这款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没有400-500，根本拿不下来啊。那今天呢，咱们夏季防晒专场。

网福利，直接给到你的是一个专属宠粉价，只要159元啊，只要159元，四种颜色来供大家选择， M 码到 XXL 尺码齐全。那喜欢的朋友可以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去商城抢购了。

0: 病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对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对眼科，看眼病到异视对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1038路况信息。
8: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解放大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在树新街的附近车压力比较集中。解放大路的部分呢，西向东的方向西环城路的节点车多，同时呢看到在开运街目前呢在南四环路再到达兴路之间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解放大路上的朋友重点关注到的是东向西的方向，那么从西解放立交桥进入到浦阳广场的位置车多，也提醒大家进入广场的时候要注意进入广场的车辆。我们再来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东部快速路目前的交通压力呢，南北双向都会有一些，包括南向北的方向东荣立交桥的附近，对向车道北向南的方向仙台立交桥的附近车多。南四环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也出现了多段的车辆滞缓，以及世纪快速路上的朋友重点关注到的是南向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北部快速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台北大捷立交桥的附近，现在通行压力比较集中，是一个缓行的状况，但是没有明显的节点，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9: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8: 1038交通新气象，关注过路况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长春市啊，以及呢我们全省各主要城市那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呢还是以小雨、中雨或者是阴多云为主这样的天气。同时呢，气温跟今天相比呢，大部分地方有一个小幅度的回撤。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阴27度到12度，吉林市阴24度到12度，延吉小雨转中雨21度到13度，四平阴转多云26度到11度，通化小雨20度到14度，白城阴转多云22度到15度，辽源阴25度到12度，松原阴转多云24度到13度，白山小雨21度到14度，长白山保护区阴转小雨24度到12度。

0: 里是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啊。今天的天气呢是相当的不错了，虽然说天气预报呢说今天全省主要是阴为主啊，但是呢目前从我们广电大厦的窗户看出去，外面还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但是明天呢部分地方可能就会出现一个降雨的过程了，提醒大家一定要在出行之前关注好天气的变化。那春暖花开啊，来到了一个初夏的季节，很多朋友的心情已经蠢蠢欲动了。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可能想外出进行一个旅行啊，这个时候如果说你向往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瀚的历史对话，您这次有机会了。这次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呢，将这份对文化的追求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的时候，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一个体验，那么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我们呢把这一切都给您服务好，您只需要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那有些朋友问说，为什么要选择六月份和我们出发呢？第一呢，就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份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也正是探索户外的一个黄金窗口。第二呢，就是完美的错过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份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么在最好的时节，我们将会带您来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来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的国家级的胜景，邀请您一起来品鉴。那我们的团期呢，在6月14号，全程是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呢6980元每人，我们1038的听众专享价现在只要5699元每人，一价全含零自费。那么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同时呢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那么西北旅行的后劲儿真的很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您怀念。如果说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一个旅程，那么在6月14号和我们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甘青两个字，加上您的联系方式，这个很重要啊，一定要加上联系方式，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为您服务，给您发送团期，解答你的疑问。来，这个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个天气的变化吧。
1: 是的，那我们本周的气温呢，都说今年的气温很奇怪前两天在这个央视啊也发了这样的一个报道和新闻，就说今年好像说是暴雨来的也会比往年会更早一些。
0: 是是是啊。
1: 对，那我们这两天呢也是气温呢有一个明显的降幅，而且呢降雨也非常的明显。预计5月27号午后到5月28号白天，我省呢将会有一次降雨降温过程。东部地区的降雨较为明显，而且部分地区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27号的夜间，27号白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为22到25度，从27号夜间开始，气温会自西向东的明显下降，累计降温幅度呢为4到6摄氏度，最低气温将会出现在28号或者是29号，东部山区为4到8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8到12摄氏度。
0: 那么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省是晴转多云为主，通化南部还有白山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呢会有小到中雨，吉林东部还有通化北部沿边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最低气温，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是12度到16度，最高气温呢在中部地区25度到27度，其他地区呢21度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3度，最高气温27度。
1: 今年的天气呢其实很多变哈，这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介绍说，究其原因实际上是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这个就涉及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今年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这就导致水汽输送更加偏北，使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了， 同时呢，副热带高压偏强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降水偏强。
0: 那么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上来看呢，全球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的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呢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的增暖，五月呢进入到厄尔尼诺的状态，那么热带大气对于海洋的变化呢出现了快速的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增强，为南方降水的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
1: 炎热的天气下，大家也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我们从6月1号开始哈，开设有新规了，公安部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新规将于6月1号起在全国落地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
0: 那么什么叫疲劳驾驶呢？疲劳驾驶的情形呢，包括机动车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个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还有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呢，在22点至次日的凌晨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是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情形。
1: 现在如果发生事故，驾驶人有条件避险却没有及时操作，只要符合下面任意一条，同样认定为疲劳驾驶。第一呢，是设备监测到生理疲劳，设备监测到生理疲劳，事故前10分钟内出现闭眼超过2秒，或者是疲劳脑电波数值小于30。第二呢，是本人承认状态不佳，对机动车驾驶人询问或者是讯问的结果证实其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者是精神恍惚、困倦等状态，仍然驾驶车辆的。
0: 那么第三呢，还有生活轨迹的倒查认定，出发前24小时之内呢，符合以下任意情形的都可以算作。那比如说睡眠不足7小时，熬夜玩手机、娱乐等导致没有休息好，或者是从事过重体力和高强度的脑力的工作，饮食之后出现明显的困倦，或者是服用了容易导致嗜睡的药物，剧烈运动、徒步、爬山等过度消耗体力的情形。
1: 新版规则告别了只看时长的粗放管理，进入精准判定、全维度监管时代。对司机呢，是要求提前规范驾驶，避免无故被罚，更保安全。对道路要求大幅的降低疲劳驾驶引发的事故风险。简单说，以前靠经验，现在靠数据；以前靠自查，现在靠严查。
0: 没错，那么再次呢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安全从来都不是小事啊！守法驾驶呢，既是对自己的负责，也是对家人和路人的负责。规范驾驶，平安出行。
1: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长春工会和中石化加油福利补贴惊喜上线了，满200元立减30元。本次活动呢，仅面向在长春工会微信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且汇集状态正常的长春市工会会员，汇集录入中或者是未入会或者是汇集异常的都无法参与本次活动。
0: 那么活动呢，将于2026年的5月27号的12点08分准时开启领取，5月31号的23点59分截止。那么卡券领取完毕呢，将会提前的结束。每位会员可以领取一张，兑换的时候呢，需要使用300的积分，请确认您的积分账户充足。你也可以进入长春工会小程序首页，点击邀请注册积分抽奖，或者是参与其他在线活动，提前攒积分。虽然说呢，最近天气比较多变哈、啊，但是也是证明着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夏季的一个季节了啊。
1: 是的，
0: 啊、夏天呢肯定非常的温暖啊，天气也非常好，植物呢也是盛放的一个好天气。
1: 嗯、
0: 但是呢，没有世界上吧，就是没有一个很十全十美的一个事情、啊。
1: 是的，
0: 有些朋友呢可能不是那么喜欢夏天，或者是有些朋友不太喜欢夏天的某一些环节啊。
1: 嗯、
0: 我们今天呢，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
1: 哎，
0: 夏天当中你最讨厌什么东西呢？或者是夏天哪一点最让你讨厌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FM1038 1038，找到吉林交通广播来参与互动。快手官方账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抖音账号搜索姗姗来了，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0: 没错。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畅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9: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6: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9: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春耕期间，吉林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累计发送春耕运输服务保障车辆1280台次，安全运送农民2.43万人次。
6: 近日，长春都市圈西环高速公路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临沂工区 SMA13 沥青上面层试验段顺利摊铺完成，标志着该项目进入了精装冲刺阶段。
9: 长春市中考时间为6月27号到29号，未参加2025年生物学、地理学科考试的9年级学生，参加2026年补考，考试形式为闭卷。
6: 25号，2026年中国科协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工程师专项计划东北片区跨界交流与实践考察活动在长春正式开班。
9: 长春籍奥运冠军、国家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资深国乒教练孙迅25号加盟吉林省乒乓球队，王浩出任技术总监，孙迅担任总教练。
6: 24号，吉林东北虎篮球俱乐部新赛季动员会召开，李昂将出任球队新赛季主帅。
9: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25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
6: 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供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销售规范流程的要求。
9: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6: 华为25号正式发表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9: 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11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2026年6月30号。
6: 纪录片《守护》警惕身边的泄密风险，将于今天至30号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2:30到30分来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
9: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来反华的人员进行21天的自我健康监测。
6: 25号，日本便利店巨头 7-Eleven 的母公司七合一控股发布讣告称，前董事长兼 CEO 铃木敏文因心力衰竭于5月18号去世，终年93岁。
9: 伊朗足协主席表示，经过国际足联的批准，在美加墨世界杯期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0: 首先为什么西瓜要长籽儿啊？
1: 有，现在有无籽西瓜呀。
0: 是，但我觉得无籽西瓜吃起来怪怪的，就是没有就是长得成熟的有籽的西瓜好吃。
1: 哦、
0: 我个人错觉，也有可能是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西瓜为什么要长那么大？
1: 嗯，也有小西瓜，那你也觉得小西瓜不好吃？
0: 小西瓜贵
1: 啊，对。那现在其实一个小西瓜就这么大点儿嘛，就跟
0: 反正就是你要是比如说我那个拿回家吃，我就算吃这个半个的话，
1: 嗯、
0: 也是吃不了的。而且那个东西，比如说你要是吃不了的话，放进那个冰箱里面，容易吃坏了，
1: 对，就坏了、
0: 啊，很危险。然后呢，他胖人。
1: 嗯，
0: 西瓜为什么要胖人？
1: 西瓜是这个碳水嘛，
0: 啊
1: 这个很甜
0: 啊。然后这个短裙我肯定是不能穿了啊，短裤能穿啊。然后那个再就是吹空调我能吹，
1: 嗯，哎，
0: 第四个是什么来着？
1: 蚊子
0: 啊，蚊子，
1: 嗯，
0: 蚊子其实不怎么咬我。
1: 蚊子是我们这个抖音这边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说讨厌蚊子。
0: 嗯、那。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我现在还好一些呢，之前我特别瘦的时候、
1: 嗯、
0: 但凡是在同一个空间里有第二个生物
1: 就不咬你，
0: 蚊子就是不咬我，
1: 皮厚吗？
0: 没人味儿，
1: 啊、哦哦、没人。你什么型血啊？
0: 血不甜吧？我也不知道哎。
1: 你这么多年不知道自己啥型血、啊？
0: 我好像没量过，或者是我忘了。
1: 你抓紧量一量吧，以后用得上。你不早
0: 给你献血呀、啊？那我现在就去量。
1: 那不行，你用不上。但是我可以给任何人献血，因为我是万能的血型。
0: 哎呦，这么厉害呀！真是一个。
1: 但我猜呀，我盲猜啊，你应该是 A 型或者是 B 型。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隔路。
0: 为什么隔路 ？A 型就隔路吗
1: ？A 型或者 B， 我忘了是哪一个了。反正就是这两个。
0: A 型、B 型、AB 型。
1: 有一个比较隔路的。
0: 东北贾跃莹说：“果然不喜欢的东西看哪儿都不对劲儿啊！不喜欢的东西看哪儿都不对劲。我没有讨厌西瓜，如果这个西瓜呀，它只有那个尖尖。”
1: 嗯，
0: 放在那儿我是挺喜欢吃西瓜的。
1: 啊，你喜欢吃那种，比如自助餐里，他在那块切好了一片一片的，就会拿一块西瓜。
0: 对对对，
1: 我会觉得
0: 西瓜，而且
1: 西瓜
0: 吃起来非常脏。
1: 嗯，会淌水。
0: 对
1: 对，
0: 嗯、
1: 我觉得西瓜是夏天的标配。就如果这个夏天我没有吃过一个西瓜，没有砸过地摊儿，没有穿过拖鞋、穿短裤出去，就是这个遛过弯儿的话，就觉得这个夏天白过了、
0: 嗯嗯嗯。不过你好像日常的生活当中穿拖鞋没有那么多哈。
1: 不是说上班不让穿拖鞋吗？不是三令五申不让我们穿吗？
0: 但拖鞋有很多样啊。
1: 我有，
0: 你比如说那个洞洞鞋，你把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东西那个放在后面，它就不算拖鞋。
1: 我有一年每天都在穿它上班。
0: 哦，
1: 还被张王红一吐槽过
0: 啊！就是那年就是流行那个云朵鞋的
1: 时候，对对对对对，
0: 那个、白色的那个、
1: 嗯，
0: 那不好看，
1: 但确实很舒服。
0: 是是是、嗯，但是那个提醒大家，很多朋友喜欢穿那个洞洞鞋嘛、
1: 嗯。
0: 如果说您去逛这个商场的时候，乘电梯、
1: 嗯、
0: 一定要注意啊，容易被卷进去。
1: 哦，他那个前面是
0: 软的，对对对对对，这个很危险的啊。
1: 对，小脏孩说你新陈代谢慢，血不好喝。他小时候也不爱被咬，
0: 也有可能。
1: 是啊，
0: 也有可能。
1: 你小时候被咬吗？
0: 小时候也不怎么被咬，现在多了一些了。可能我现在胖了吧？
1: 从小就新陈代谢慢。
0: 从小就新
1: 陈代谢慢，这样人会活得很久。
0: 就我从小就不是那种气血很足的那种人。
1: 哎，越这样的人越长寿呢。
0: 是吗？
1: 真的。就是新陈代谢，
0: 一种龟息疗法是吧？
1: 不是，
0: 龟是乌龟的龟。
1: 新陈代谢越快的人，
0: 嗯，
1: 他的这个就更新换代的也快。
0: 是啊，
1: 就是那个比较慢的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觉得他可能这个胖瘦会慢一点，但是这种慢呢，他也延长了他的寿命。
0: 嗯，
1: 就他转的太快了，就可能算了不说了。毕竟是有新陈代谢的人、啊。
0: 都这个东北贾跃莹说了，卷进去再去商场买一双洞洞鞋，你倒是挺阿 Q 的，你想的倒是挺开的，有可能
1: 脚呢。
0: 我跟你说，如果说真出事的话，你有可能不用穿鞋了。
1: 你说话也挺
0: 不真的，真的很危险的。他不只是鞋被卷进去，你脚也可能那什么。
1: 那你既然知道生活当中有这么多危险，为什么不早一点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
0: 嗯，因为毕竟我这个搭档可以这个万能就是献血嘛，
1: 对、
0: 嗯，不用知道。
1: 我肯定会给你献血，就如果啊你需要的话，
0: 呸呸呸，
1: 我就是表个态。远方小李说你这个西瓜多钱一斤？2块钱一斤。
0: 哎，现在西瓜多少钱？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从来也不
1: 我记得它最便宜的时候应该是有到3毛、4毛左右。就每年到那个时候，就是我一定会吃西瓜的时候。
0: 1.99块。
1: 一块九毛九，
0: 哲姐说的一块九毛九，
1: 现在有点贵。
0: 一块九毛九是偏贵的时候吧？是不是？
1: 对，嗯。
0: 我记得这个小的时候西瓜可便宜了。
1: 嗯、
0: 以前我记得那个小的时候，在我老家就是农村嘛，
1: 嗯，
0: 5毛1个，
1: 嗯，
0: 一个
1: 一整个、啊，
0: 对，5毛1个或者俩啊。
1: 那、以前的西瓜跟现在也不太一样，
0: 确实不太一样，品种也不一样。
1: 对，而且以前那个西瓜吧，它怎么看它好不好？就是每个卖。

0: 结果的都会有一个小刀，那个刀特别锋利。
1: 哎呀，都给你撬开。
0: 对对对，他会给你切个三角，然后把里面那个芯儿给你拿出来。然后如果这个西瓜特别好的话，就切完三角之后，你就轻轻一磕，它就会沿着它那个沿儿夸就碎开了。哎，这个就是
1: 这西瓜就很明显就好吃。
0: 干瓤沙瓤就贼甜。
1: 你喜欢干沙的还是？
0: 我喜欢干的，干沙的，
1: 我都行，沙的我都喜欢啊。李李说夏天蚊子太讨厌了啊。然后这位小笑脸说蚊子蚊子蚊子，家人们 B 型血的痛谁懂啊？
0: 啊，他爱喝 B 型。
1: 那我应该就不是 B 型血
0: 啊，他们说是 AB 型比较隔路，
1: 对，是 AB 型隔路，
0: 是啊，
1: 没研究过这件事情啊。
0: 嗯，然后还有朋友跟我们说，在东环城路那边有批发是1.3元。
1: 那有朋友说了，小方那个小发说了，我是 A 型血隔路还招蚊子咬，盲猜我是 B 型，隔路不招蚊子。哎 ，AB AB 和
0: 概率了
1: ，AB 和 A 还有 B 呀、啊，都好不到哪儿去啊，
0: 都好不到哪儿去，
1: 都好不到哪儿去。
0: 但是这个隔路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吧是个好事儿。
1: 我没有隔路吧，我哪儿隔路了？
0: 你挺隔路的。
1: 我隔路，我隔路
0: 吗？吃饭上就有点隔路。
1: 那我也觉得你隔路呢。
0: 我哎，我接下来就是要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人隔路啊是一件好事儿，
1: 是不是、啊？
0: 就是心理
1: 不能太普通。
0: 对对对对对，心理学上说，就是一个人就没有人是正常的，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那个心理疾病。一个人纯正常，就是啥毛病没有，
1: 就是隔路也不是心理疾病吧？
0: 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1: 特立独行，
0: 对对对，他一定会有一点特点的。就一个人如果太正常了的话，才是最可怕的。
1: 哦，
0: 而且太正常了就没有特点了呀，
1: 有很多正常。
0: 很无聊啊、不，你那是跟他不熟，你只要跟他熟了之后，每一个人都会有不正常的地方。
1: 嗯，是。
0: 嗯，那正常也
1: 是，像我们隔路这么明显的还是比较少一些。
0: 对，那你就是太隔路了。
1: 我这个青春期来的比较晚一些，我这个人
0: 才来啊。
1: 对啊，
0: 今天才长胡子，
1: 就我大概就是30岁之后吧
0: 才到。其实有什么症状呢？
1: 就是叛逆，
0: 比如说
1: 就是我要做自己主义症。嗯，
0: 你现在才开始啊？
1: 就是陆续的开始真正做自己。
0: 那你以前在干嘛？
1: 委曲求全。
0: 你以前做的事情不是自己愿意做的事情，
1: 不是，就是一种委曲求全，假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吧。
0: 哦，那就是说我认识你之后，你一直在做自己是吧？
1: 哎，对啊。
0: 哦，
1: 哎，
0: 你都做了什么事情？
1: 要不能烦我
0: 吗？谁说我烦？你都做了什么事情可以透露吗？
1: 啊，没有什么特别的这种事情，就是尽量的遵从自己的内心。
0: 嗯，
1: 哎，这些。
0: 那这个我可能还没有到哈，不会快了，我可能马上要进入青春期了。
1: 老孙说，我一到夏天老是流汗，别人问我几天没洗澡了，其实我天天洗啊。
0: 哎，对，有的男孩子是这样的。
1: 有些朋友的汗的味道很重。
0: 嗯，那是为什么呢？哎，
1: 就是每个人身上的这个味儿就不一样嘛。那也有些人就是汗脚，有些人就不是嘛。
0: 我觉得跟饮食是有关系的
1: 啊，有关系啊。
0: 对，就是如果这个人平时吃的口味比较重的话，他一定的味道也会比较复杂一些。
1: 啊啊啊！
0: 但如果这个人平时吃的东西就比较清淡呢、啊，或者之类，他那个味道就会比较小。
1: 还跟胖瘦有关系。
0: 嗯，
1: 我第一次就是我这个小时候几乎很少流汗。
0: 嗯。
1: 那我第一次胖起来之后，我才那个发现，原来汗是可以躺进眼睛里面的。
0: 对，然后前两天还有一个姐姐发，就是因为胖嘛，那个脖子中间会有那个褶，就那个褶，就是汗流进去的话会沙挺。哎，我之前以为这玩意儿只有孩子才需要，就不是擦那痱子粉吗？喷吗？对，他就是现在就也会有那个褶。
1: 小的时候很流行，就是那个我小的时候经常会看见哪个孩子出来玩、哦、然后穿一个那个小背心，脖子上擦的都是那个
0: 痱子粉，
1: 起痱子嘛。我从小没有起过痱子，因为我不太爱流汗。你知道我起痱子是什么时候吗？我30多了。
0: 就不让你做自己吧？
1: 不是，有一年
0: 你做自己之后太放纵
1: 了。有一年我忘了是哪年了，反正就是来台里之后，
0: 嗯，
1: 我都30多了，
0: 嗯，
1: 我有一天起痱子了，
0: 去买了痱子粉，
1: 对，太可怕了，起痱子了，我都疯了都要。
0: 你现在还想做自己吗？
1: 想啊，当然想做自己了，起痱子也是我自己。
0: 嗯，我对自己无条件的热爱。
1: 再说了，起痱子是什么老天爷的那个惩罚吗？
0: 不，那你肯定是做了自己之后的什么行为才导致你起了痱子啊？
1: 只是因为我胖了而已。
0: 那胖了是不是你自己想做自己的一个决定？
1: 不是，
0: 不啊，不是啊，
1: 我自己， 我想做成一个我自己，不是胖子。哦，好吗？
0: 那你抓紧努力啊！
1: 来吧，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说到话题，来说一说你啊不喜欢夏天的哪一个部分？夏天什么东西最让你难受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8: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星期二的下班路上，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大家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啊，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夏天，你最不喜欢它的哪个地方、啊？夏天有哪些地方让你不太满意？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1: 哎呦 ，ZHX 他说我在高中的时候做过实验，挑了十个人，怀疑他们是 AB 型的，就是性格比较特立独行的，结果他们里面有九个都是 AB 型。
0: 那我可能是 AB 吧。
1: 你去查一查吧，我也觉得你是 AB 型。
0: 我好像知道，但我不太确定了。
1: 我好像听你说过一次，就你说上次你姚雪清的那次。
0: 反正我肯定不是 O。因为我对 O 没印象。
1: 对，我是 O 型血，就是说我可以给任何人献血，但是我只能有 O 型血。还有这个说什么？有朋友说，六月一过，夏天就像一盘剩菜。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sober 了啊啊，是这是个谚语是吧？就是说一到六月之后人就 sober 了，
0: 也不是每个人都 sober 吧？其实它跟你穿的衣服的这个材质也是有关系的。那有些朋友可能喜欢穿一些这种吸汗的，或者是有些朋友喜欢穿那种速干衣，有些便宜的这种速干衣，你就是一湿了之后马上就馊了。它实际上我也不知道是这个什么原理啊，
1: 所以就得勤洗了。
0: 对，
1: 王秘书说夏天最不满意的就是那种露天的厕所。现在能够见到露天的厕所
0: 比较少了，比较少了。
1: 对，除非你有这个什么特殊的这个工作作业之类的话，可能会去到那个野外啊。
0: 是，
1: 我真的很多很多年没有见到露天厕所了。小的时候在这个，
0: 下回领你去看看啊，
1: 老人家的平房会见的。现在就是。平房家里也没有露天厕所了，很少了。然后还有黄斯特洛夫斯基说，七八月湿度上来了，走到哪儿都是一股腐败的味道。我对夏天的印象不是这样的。我对夏天印象最多的是那种刚割过的那个青草坪，然后有那种草的血腥的味道。
0: 草首先它就是不是血腥味吧？
1: 那是什么？
0: 草
1: 腥
0: 味。
1: 那不就是草的血吗？
0: 草
1: 汁，
0: 对，草汁，
1: 对，那个味道我还挺喜欢的。
0: 那叫青汁，是比较
1: 青
0: 汁
1: 的那个味道
0: 啊。那个味道就是我就觉得很腥
1: 啊。你不喜欢这个味？
0: 我很不喜欢这个味道。比如说那个修过草坪，谁喜欢这个味道？
1: 我喜欢啊。
0: 首先啊，草本身就是这个植物本身发出来的味道，和你把它割开之后出来那个水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所以呢，这你就不隔路了。
0: 就是普通大自然的味道我喜欢，但是你把草切开之后那个腥味儿我不喜欢。
1: 可是草一直在被切呀。
0: 谁告诉你的？
1: 不是，那比如羊牛这些食草动物，在他们在吃草的时候嘴里不一直都是这个味儿吗？
0: 我不是本地人，我不知道。我没问过他们呀，我没问过说牛老牛老牛你吃这个草。
1: 那草生出来它就是要被嚼的呀，它嚼完之后既然是这个味道，就说明动物接受它了，而你不接受，你不也是动物变的吗？
0: 我出生就是人，你是什么时候变的？
1: 他们说我说的太恐怖了。就是一种形容嘛。
0: 你终于是那个露馅了。
1: 怎么了？
0: 承认你不是人变的。我出生就是人啊。
1: 远方小李，我们以前那不都是动物吗？远方小李说开车吧，刚走步回来一身汗，买了车不开又觉得不值得。我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家没有车库嘛，所以每次在上车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屋里像那个车里像蒸笼一样，
0: 没有哈，
1: 四五十度得赶紧。而且我之前在勇哥的节目里听到的，你在开那个车窗想把热气散出去的时候，然后这时候你不就开始往外这个跑车了吗？尽量不要开同，就比如说前排的左右不要同时开一个，前排的左右两侧。
0: 为啥呢？
1: 你要
0: 风大是不是？
1: 就对，这样就呼呼的这样吹，一个是你自己也不舒服，而且风大可能对你这个车也会产生一些漂移。最好呢是开，比如说左前侧和右后侧，或者是右前侧和左后侧，这样这个风它就是打着弯的这样吹过去。
0: 就是不是那种穿堂风。
1: 对对对，又能够把车里的热气带出去，同时你还不会觉得不舒服。
0: 哎，不错。
1: 哎，这个知识点很重要
0: 啊。然后这个老孙说，我一到夏天就出汗啊，这个别人问我几天没有洗澡了。其实这个说过了啊，他说这个误了，说冬天再冷可以穿衣服裹厚点，夏天没办法，不能脱完吧，脱完也热。
1: 这个时候你就得穿厚点。
0: 咋的呢？
1: 你穿厚热出来一身汗之后你把它脱掉，会特别凉。
0: 心静自然凉啊。
1: 对。 言上说，我最不喜欢夏天的点在于夏天有留念，怎么了？春夏秋没有，秋冬没有啊。那同理也不喜欢春天、秋天和冬天。同时我又特别喜欢夏天，因为夏天可以穿的很少。
0: 哎呀，
1: 对于服饰的资金投入会锐减。
0: 谁说的？
1: 一定啊，
0: 因为夏天需要天天换衣服。
1: 嗯，就是因为苦夏会让我对于饮食的资金投入腰斩，因为夏天很热，会让我更倾向于待在空调房里，对于出行的投入会很少。
0: 但是你电费就会很高。
1: 嗯
0: 啊，然后那个夏天的时候，你喜欢喝点这个小冰饮料啦，吃点什么小冷饮啦，
1: 哎呀，
0: 也挺贵的。
1: 咱们今年这个夏天就干脆把这个冷饮给它戒了的，你就喝热水，喝完之后冒一身汗，就
0: 喝热茶呗。
1: 对啊，
0: 我们这那个我们这个节目组，
1: 一人一杯热茶，
0: 对，一人一杯热茶，穿一个羽绒服。
1: 对，你这样
0: 太好了。
1: 这样你一出汗之后，把衣服一脱，
0: 那你不行啊，
1: 凉快了。
0: 那你不行啊，
1: 更不行，
0: 妆该花了，流汗。
1: 我可以不化妆
0: 啊，不化妆可以了。
1: 给你一天特
0: 权，给我一天特权、啊。
1: 你不就想看我素颜吗？
0: 我不想看你素颜啊。
1: 这个朋友说，我小时候我妈给我钱，夏天一到夏天就会去买一根冰棍儿。
0: 嗯
1: 啊，一天买一根冰棍儿、啊，
0: 一天买一根。
1: 妈妈这么惯着你、啊，
0: 主要是吧，小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东西非常期待。第一个也不是说、嗯、时时刻刻都能吃得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小的时候也随便吃。
1: 嗯，
0: 你现在说实话，你就是给我吃，我第一个想，嗯、哎呀，这东西是不是太凉了，对胃不好？
1: 对。
0: 第二是，哎呦，是不是太甜了？
1: 你看
0: 又胖人，
1: 你看咱们现在就有这种顾虑、
0: 啊，就是能吃，就是其实可以吃，条件上可以吃，但却不敢吃了。
1: 嗯、对，咱们现在有这个顾虑，我妈没有。
0: 嗯，
1: 我妈吃雪糕，
0: 阿姨随便吃，
1: 五根起步，
0: 五根，
1: 你没有见过吧？她就像是那种
0: 五根不是一帘吗？
1: 对，像那个抖音上那种就是吃播博主一样，
0: 啊、
1: 就是她每次我拿一袋雪糕过去的时候，她会挑出来一二三四五，至少五根放在桌子上。我说谁吃啊？她说一会儿我就吃了，你把其他的放那个冰箱里吧。
0: 你每次都问吗？
1: 没有，就有一天我就是突然发现了他这个行为，因为每次他都拿出来好几根、
0: 啊、
1: 我就寻思大家分完就吃了。那天只有我俩在家。
0: 那你们家雪糕挺费啊？
1: 很费、
0: 啊。
1: 然后有的时候他家晚上没有这个雪糕了，就会这个半夜的时候叫什么这个就是各种各样团购送到家，就这个雪糕晚上一定要吃到嘴。
0: 嗯，
1: 特别能吃、
0: 啊、那么能吃雪糕？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女性到一定年龄了哈，就是她非常需要这个雪糕。
0: 血热。
1: 可能是吧，
0: 燥。
1: 但有的时候我也会非常燥，但是我不敢。
0: 嗯，
1: 你知道这种感觉吧？就是你一次只敢吃一根雪糕的感觉。
0: 是啊，
1: 你能感觉到吗？就像我们平时可能只敢吃一碗饭，就是它是那种刻在骨子里的一种限制。
0: 嗯，
1: 就觉得如果说我今天吃超过同时两根雪糕，
0: 思想刚硬，
1: 哎，就觉得这个世界要变了，我的胃什么就要爆炸了，这种感觉、
0: 嗯。
1: 我妈竟然敢一次吃五根。
0: 哦，可能是跟他这个小的时候自己卖雪糕的这个有关系吧，
1: 有关系，
0: 就是自己边卖边吃，最后那个卖不了的话都自己
1: 要吃掉，全自己打造了，
0: 铁胃了，这是属于啊。所以说这个夏天有好的地方，有不好的地方啊。今天我们就侧重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夏天，你最不喜欢它哪个部分啊？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了，夏天对于很多爱美的人士来说，或者是怕热的朋友来说，它就是又热又晒哈。那今天呢，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现在抓紧时间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这个关键词，那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在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的两个夏日好物。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兰蔻的小白管啊，它就是一个防晒的佳品，它是我们最近这个商城卖的特别好的，口碑也特别好的一款夏日的防晒啊。那夏天的一个紫外线呢，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晒得乌漆嘛黑了，尤其呢很多朋友可能还想出去玩，去海边呢，海边的这个阳光更加的厉害，不涂防晒啊，一圈回来直接黑两个度，所以说防晒真的不能偷懒。那有些朋友可能还有一个误区，说这个防晒就是为了爱美啊，只要是我不怕这个晒黑，对不对？但实际上呢，这个阳光给您带来的可能是一个皮肤的伤害，或者是晒伤晒爆皮啊，这个是对健康不好的。所以说它不仅仅是为了美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兰蔻的小白管的防晒霜，官方旗舰店呢50毫升的正装，平常的多少钱？740块钱，挺贵的啊。今天我们的商城夏日的防晒专场，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那单支呢只要269块钱。您如果说现在囤两支的话，只要399块钱，超低的一个折扣啊，特别划算。我们呢只有90单的库存，售完不补。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在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的链接了啊。两支的话真的可以用得完，而且有些朋友可能有一个误区，说夏天阳光毒的时候才这个防晒，其实一年四季都会有这种紫外线对你这个伤害啊 ，UVA 啊 ，UVB 啊，你哪怕在屋里面隔着玻璃啊，也能够被阳光所晒到。所以呢，说呢。 这个防晒是一年四季啊每天都需要做的一个事情，而且呢它是兰蔻家一个常年卖断货的一个爆款，用过的朋友呢基本上都是二次回购啊，妥妥的防晒界的扛把子，防晒能力呢也特别强，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那晒防晒的一个时长呢超过了12个小时，而且它是那种丝滑的质地啊，上脸之后非常清爽不黏腻，不会让你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同时呢后续的这个上妆呢也不搓泥，不耽误您的出门的时间，不管是通勤党、上班族，还是呢周末逛街、户外出行打卡的达人们，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离不开啊！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现在我们一支的话269，那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399啊，那比单买一支划算太多了。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份，日期新鲜。回复"给力"两个字，那同样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我们为男士准备的夏日的好物，就是蕉下的男士防晒透气的防晒衣。那上周呢我们给大家选了一款夏日的女款防晒衣，商城卖的特别好啊，今天也要爱护我们的男士朋友们，适合男士朋友们适合夏天穿的凉感的防晒衣。那有些朋友可能就是特别的喜欢户外的一个活动啊，但是同时又特别怕热又怕晒，这个时候一个防晒衣既能够轻薄能够透气同时还能防晒。那这款男士防晒衣呢采用的是原纱防晒工艺啊，是 UPF 100加的高倍防晒，那紫外线的一个阻隔率高达90%以上，多次的机洗防晒力呢依然在线，舒适耐用又省心，最关键是它非常的透气，有些朋友啊穿上了之后啊特别怕闷，我们这个就是非常透气，不管是面料呢还是啊各个这个面料呢当中还有一个网眼的结构，那包括呢腋下还有身侧等高热的易汗区还加大了一个透气的网孔，咱们平时呢高温通勤或者户外徒步都不会闷汗黏身，还有加宽的一个黑胶的一个帽檐，还有透气防晒面罩加上止动的袖口，360度无死角的一个防护啊，所以说物理防护还是最顶的。那不管是开车骑车，也不怕脸和手背晒出色差。那版型呢也是不臃肿不紧绷，质感的搭配您的休闲裤啊、运动裤啊，哎，这个通勤户外都特别的百搭有型。那在官网或者是线下门店啊，这款蕉下的男士的透气防晒衣没有4-500根本拿不下来，这是算是很知名的牌子了啊。今天我们的夏季防晒专场福利，直接给您专属的成本价。只要多少钱呢？159元，4种颜色供您选择 ，M 到 XXL 的尺码齐全。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100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7: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1: 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
12: 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家大
13: 家大家大家大家
10: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万。

0: 行的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1: 下班快乐，周二快乐，大家好，我是雨山。
0: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啊，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在这个生活当中对于夏天的一个感觉啊，你对夏天有哪个部分你特别的不喜欢？那、它对你感觉不太友好。
1: 是，现在就有朋友说他们那儿已经有蚊子了
0: 啊，现在就有蚊子了，
1: 现在就有蚊子了。哎，大家真的很讨厌蚊子。
0: 有人喜欢是吧？
1: 嗯，远方小李说这个。没有完美的，春天有毛毛，夏天有蚊子，冬天有风，冬天秋天有风，冬天有冷。
0: 嗯
1: 嗯，四季各有自己。
0: 那也不是每个地方都有毛毛吧？北方那个杨树柳树比较多，
1: 那他们也一定有自己的问题。
0: 多一点，那肯定是啊。像是我那个杭州的朋友就说，他已经湿透了，都已经是
1: 啊反那叫什么反潮。
0: 现在不是那个回南天
1: 啊、
0: 但是就是非常非常热，然后那个湿空气湿度也特别特别高，已经是90%多了。然后
1: 这个房间的湿度，
0: 对，然后那个有时候说那个都到什么97、98，我说是那最98%是什么意思？全是水吗？他说这个只是这个表的极限，它是一个
1: 不能再高了
0: 计算的这个公式啊。空气当中总都能滴出水来。
1: 他有没有试过把它扔水里是什么样啊？
0: 不知道，会坏吧。
1: 还有低调生活，他说两位主持人晚上好，夏天这个蚊子最烦人，穿少了叮，穿多了热，夏天还要勤洗澡，开空调，费水费电。
0: 他不是有那个什么防蚊手环吗？有没有朋友使过？好不好使？
1: 没有用吧？
0: 没有用啊！
1: 我觉得没有用。
0: 哎，他们说吃什么维生素 B
1: 不招蚊子啊？
0: 好像是什么 B2 之类的吧？
1: 我觉得没有什么效果。
0: 就是如果说这个蚊子喜欢你的话，还是跟你进行一个亲密接触。
1: 哎，对，哎，你看从蚊子身上能够获得这种自信啊。就是那句，就是胖也漂亮，瘦也漂亮，有刘海漂亮，没刘海漂亮，大眼睛漂亮，小眼睛漂亮。在一个人眼里，你永远都最漂亮。在蚊子眼里，
0: 就喜欢
1: 你。
0: 你
1: 不管对你是胖瘦，吃啥没吃啥，你是黑呀、白呀，蚊子就喜欢你。
0: 好像说这个体温高。啊，体温高，然后体味比较明显的比较招蚊子，说
1: 蚊子、
0: 好像是身体散发出二氧化碳比较多的目标容易被蚊子发现。
1: 哦
0: 啊，
1: 那我
0: 因为蚊子不仅仅是靠视力吧？
1: 但我对这我不知道蚊子跟咱们对二氧化碳的感觉一不一样？我觉得人上了年纪之后，二氧化碳的这个味道会大一些。
0: 二氧化碳的味道？
1: 对，
0: 二氧化碳什么味儿啊？
1: 就是你早上起来之后会说，哎，这个人一股起床味儿。那不是二氧化碳的味道吗？
0: 不是吧，被窝的味儿。
1: 被窝味儿，对，
0: 窝子味儿跟二氧化碳有什么关系？
1: 尤其是比如说你进家里这个就是长辈的房间的时候，你会觉得
0: 那是老人味。
1: 这不是二氧化碳的味道，
0: 不是二氧化碳的味道，就是人。
1: 可是它就是
0: 人年龄，人好像人年龄增大的时候，那个身体某一种什么什么油脂的这个分泌就会比较高。
1: 那这是蚊子喜欢的味道吗？
0: 不是吧，不是，
1: 不是啊，
0: 它就是会比较明显。所以说也有些朋友会觉得，哎，好像这个上了年纪之后，身体所谓的这种开玩笑说啊，老人味，老人味，它实际上是一种物质，是一种味道。
1: 那这个我一
0: 直就算
1: 是
0: 它跟爱不爱干净没关系啊，
1: 嗯，
0: 就是你就是怎么洗也是那个味道，嗯，
1: 是吗？
0: 嗯。
1: 等我老了之后感受一下啊，
0: 你感受感受吧。
1: 远方小李说，我喜欢夏天，恋爱的季节，有好多好多美女。
0: 夏天是恋爱的季节吗？

0: 你是坐在道边看了是吗？
1: 不说初雪的时候是这个恋爱的季节吗？
0: 为什么呀？
1: 就初雪感觉那个什么告白啊处对象啊很浪漫。
0: 哎，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就好在夏天谈恋爱，有的人
1: 好夏天谈恋爱，
0: 对，有的人就好在
1: 春天
0: 谈
1: 恋
0: 爱
1: 嘛，万物复苏，
0: 那是动物。
1: 那我们人类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人类不是动物吗？同样的东西，
0: 人类还需要一个谈恋爱的过程
1: 哦。
0: 动物成嗯，乐悠悠说，我喜欢冬天，外面冷，屋里有供暖，不喜欢夏天，热得睡不着觉，讨厌杨树毛子满天飞。
1: 是，而且很多朋友吧，就
0: 是开始解决了嘛。
1: 就算是这个夏天的时候有空调啊，或者有那个电风扇什么的，有的朋友吹不了，就很难受。
0: 为什么吹不了？关节疼，
1: 对，就很难受，或者有些朋友一吹会头疼啊，感冒啊，鼻炎呐、
0: 想不了这个腹，
1: 对，或者有些朋友之前用那个电风扇啊，冲自己那个脸吹，吹的面瘫呐、真的，真的有，
0: 哎、
1: 真的有，吹的面瘫啊。
0: 对，还有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把窗户开一个小缝，然后睡觉，就是、
1: 为啥呢？
0: 从那个小缝吹进来的风特别容易面瘫
1: 啊。
0: 好多好多，而且以前的人他们可能不是特别注意哈，我觉得就是在你这个家族当中一定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就他也不是
1: 没听说过这个人，
0: 不
1: 胡说呢，
0: 你放大范围嘛，就是你如果家里亲戚足够多的话一定会有一个。
1: 那你要说我们刘氏家族，你要说要是找这个面瘫的，那肯定是能找出来，
0: 他也不是非常严重，他就是比如说你放个小风，或者是你坐公交车的时候靠边了，那个小风吹到来了，如果说当时你马上去针灸的话他就回来了，但是以前的人不太注意、
1: 是，
0: 所以他可能这个毛病就落下了，
1: 哦，
0: 就落下了，真的有这招。
1: 他不行啊，我也得摊，要不然我被落下了。
0: 我说这个病根他就是留下了嘛，
1: 落下了，
0: 对对，落下了。但如果说现在出现这种问题的话就赶紧去针灸，就可以，就很，
1: 那就尽量别出现这样的这个问题吧。
0: 对啊，所以提醒大家，
1: 你要
0: 么
1: 就是大敞四开，
0: 对，哎，你最好就不要在开窗户的时候睡觉，你就换一个屋嘛，你把那屋开窗，你去另一屋睡嘛，
1: 那个无人面瘫。说儿子吃的，你年轻，咱们家族呢只能就是牺牲你了，
0: 一个的话
1: 对不对？
0: 就让我来摊吧。
1: 你爹我呀不能面瘫，我岁数大了不好治，你年轻好治啊，把你屋开开吧，对不对？我和你妈呀，是不是？那个健康，你尽孝的时候到了，儿子。哎，
0: 他们问小风是谁？
1: 小风是谁呀？
0: 就是那个开一个细溜吹的那种小斜风，哎、这个小风非常
1: 就是比较硬了，
0: 对，
1: 它风速会比较快。
0: 比如说晚上你这个泡个脚啊，或者是你这个什么干嘛的，反正你正在发汗的时候，千万别开那种小斜溜的风。这个风挺有讲究的。然后还有朋友麻辣香锅说夏天有夜市儿。
1: 啊，夏天有夜市，这是喜欢的部分还是讨厌的部分？讨厌的部分吗？
0: 肯定是喜欢的部分，谁会讨厌夜市啊？
1: 住在了夜市楼上的人，
0: 旁边的人。
1: 对不对？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东西，你说谁会讨厌夜市？
0: 那我
1: 比如说被夜市吵到的，或者是需要收拾夜市这些什么残羹冷炙的人。
0: 但一般开夜市的地方也算是这个城市的市中心吧，他肯定周围是有商圈或者干，不然他开的特别远的话聚不起来人嘛，那这个地方的房价可能也不会。
1: 分地方、
0: 嗯、
1: 就是有些地方他会比较集中。
0: 他说他妈讨厌夜市，你家住夜市楼上吧。我很喜欢夜市，
1: 夜市的气氛比较不错。
0: 对，尤其是这些年，我会有一种好像我要吃东西全都吃差不多了。
1: 嗯，
0: 夜市就那些东西之后，你明知道进夜市没有什么可吃的了，但还是喜欢逛夜市。
1: 就是一个气氛，就是那个在那坐的。那个周末的时候，我有一个外地的同学来，我特意领他开到那个友好村去，吃的夜市。
0: 友好村梅河口那边吗？
1: 不是，就是在那个长春附近
0: 啊、
1: 二环路的那个
0: 那边还有个夜市呢。
1: 有，你那个支撑好多朋友骑到那里二三十公里骑到那里、
0: 就是、夜市
1: 的这个目标就是去那儿吃东西。
0: 有什么好吃的吗？
1: 烤土豆子，烤鹅蛋，什么暴打柠檬茶，日咖夜酒都有。烤串
0: 基本就是夜市的标配，
1: 冷面都有，但是不是特别大，就是那个气氛特别好。因为很多喜欢骑行的朋友，喜欢这个骑摩托车，哈雷什么的都有。
0: 还有这朋友说，我看电影《新不了情》里面香港的夜市一直开到天亮。这个也蛮有特色的。你看通化就有一家叫做半夜开的早餐店，就他只在凌晨开，凌晨两三点钟左右去点一碗豆浆、油条、豆腐脑，就他只有晚上开。
1: 我这个朋友家就是通化的
0: 啊，他是通化的，
1: 他跟我说了这件事情，
0: 是吧？
1: 他说他们有一个
0: 对对对，
1: 就是晚上卖早餐的地方。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原来想说谁这个点过来吃早餐，但其实是有一些。

0: 比如说开大车朋友啊，
1: 还是有需求的。
0: 对，他早上起来早，还有一些朋友他们非常喜欢，就是喝完酒之后的人
1: 啊，
0: 他
1: 第二摊，
0: 那第二摊为什么不去烧烤店呢？就他们喝完酒之后特别喜欢找点东西
1: 醒酒，然后对这个胃比较好一点，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他会觉得哈。
0: 喝完酒前面就放纵完之后去吃早餐了
1: 会觉得我的结尾是健康的，就还好啊，
0: 对，然后暖暖和和回家睡觉。
1: 来吧，我们最后来看看幸福老师的打卡啊，说天气晴好爱玩闹忙猜啊，有念电厂就是好，丝滑开播很难找，念念不招蚊虫咬，血型待定不知晓，雨山振臂打保票，体质寒凉元素到，亲妈特能吃雪糕，与众不同很独到，隔路说法不友好，初夏柳絮满天飘，热情扑脸受不了，念山是凤毛麟角，生活相伴最必要，有酒有菜有笑料，享受生活啊，有味道。
0: 哎，谢谢四哥，
1: 四哥啊，那来吧，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的时候都能够好好的享受它，既然就是没办法这个逃开它啊，就好好的享受它吧，来吧。
0: 哎，享受它的同时咱们也一定要把一些这个化学的装备，物理的装备咱们就搞好了，
1: 没错。
0: 哎，大家呢都知道这个防晒是不管男生女生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不光是防你不被晒黑，还可以保护咱们的皮肤的健康程度。
1: 是，
0: 哎，你经常被晒的话，这个皮肤长斑啊、长皱纹，对，老化都会非常快的。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
1: 哎，
0: 平时官方旗舰店的50毫升正装是要740块钱的，因为毕竟是兰蔻他们家的哈。那今天呢，我们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囤两支只要399元，超低折扣，特别划算，仅限90单的库存，售完不补。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身边的很多的这个女孩子啊，现在在用的都是兰蔻的这一款小白管，因为这个也是他们家一个常年断货的一个爆款，用过的朋友呢基本都会二次回购的，也是妥妥的防晒界的扛把子，防晒力超级能打，里面富含50倍的高倍防晒，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个小时，而且它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质地，非常好推开，上脸之后呢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很快，后续你在上妆啊也很服帖，不会搓泥，不会耽误你这个出门时间哈。不管你是赶早八的通勤党，或者是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打卡、出游啊，用它又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价格呢也非常划算，今天399元两支带回家，整整100毫升，算下来一支才100多块钱，比单买一支划算太多了。有效期呢一直到2028年3月份，单独买一支是269块钱，只有90单的库存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点击链接就可以在线下单了。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第二件呢是我们这个男女通用的哈，前两天我们卖了一款女士的这个防晒衣，非常火爆。今天呢我们也给男士带来了一款，依然是蕉下的这一款透气的防晒衣，硬核防晒再加上冰感透气，轻松解锁，清爽夏日。这款男士防晒衣呢采用的是原纱的防晒工艺， UPF100 加的高倍防护，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以上，多次机洗防晒力依旧在线，舒适耐用又省心。最关键的呢是它够透气，冰感面料，而且还是网眼的结构，腋下身侧这种高热易汗区都加了透气的网孔，咱们平时高温通勤啊，户外徒步都不会闷汗黏身，而且上面还会有一个黑胶的帽檐，你像是平时经常喜欢这个钓鱼啊，或者你户外喜欢徒步啊、跑步骑行的朋友，你就360度的全都给你无死角防护了。价格也非常划算啊，159块钱，4种颜色供您选择， M 码到 XXL 码，尺码齐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在线下单了。
1: 没错，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

0: 行五月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
7: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6: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8: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我安排我安排啊，都是哥们儿。
9: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10: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好嘞，时间来到了18点，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 这咋这话筒也得跟着
0: 造成传染了，搭了、没劲儿。
1: 立柱
0: 啊，
1: 哎，雄喜，
0: 你咋扶着吧，你给把着点啊。
1: 哎呀，我上周吧，
0: 你是谁？自己介绍一下，谁认你谁呀？
1: 说我一听我这是，我上周吧接到这个跟小红
0: 啊
1: 主持的这个工作任务之后
0: 啊，
1: 我就有一种莫名的
0: 祭祖去了，
1: 紧张，
0: 回家祭祖去了，
1: 用不着那么大，
0: 说我出去了，
1: 我啊，非常的就是有种，怎么说呢，就是很紧张
0: 啊。
1: 很，就是有一种那个欲罢不能
0: 啊，
1: 欲盖弥彰
0: 啊，来找爸去
1: 啥、哪有那个、差辈儿，
0: 想要认爸、还不行。
1: 你看 啊，本来我应该是昨天
0: 啊
1: 就来的
0: 啊，
1: 我为什么就是又等了一天？
0: 净神去了吗？
1: 我净什么神？我为了见你
0: 啊，
1: 我先。啊！我就告诉你，我这两天干嘛了啊？
0: 啊，
1: 先去洗了一个澡。
0: 哎，你看净身吗？
1: 嗯，净身。
0: 我就说这必须得很尊贵。
1: 洗澡，然后还得大搓一下
0: 啊！
1: 哎，就是把所有的污垢全洗掉
0: 啊！
1: 哎，
0: 这污垢是内在的，其实说实话
1: 没有的，内心很纯洁
0: 啊！
1: 哎，这个
0: 你就
1: 搓
0: 个长镜都搓不干净了，就说你这个
1: 真有点多哎。然后呢，还特别的这个为你就是吃了两片药。
0: 啊，
1: 为什么吃两片药？
0: 啥药啊？
1: 四季抗
0: 药，
1: 抗什么好药？我不活了，我酒这一顿我为什么要吃药呢？就是我最近稍微，你昨天的天有点凉
0: 啊，
1: 穿的有点少
0: 啊，
1: 有点感冒。
0: 是你也没衣服穿，
1: 哪得七不裹、十不裹衣服穿？然后呢，我多少就有点伤风
0: 啊。
1: 我怕给你喘哪有没别往下
0: 耍流氓的事儿还是让人知道了，
1: 突然有点伤风、然后呢我就赶紧吃两颗药、就是说避免传染到你
0: 啊。
1: 哎，你看我把这个所有的准备工作防御工作都做足了以后，
0: 你说你都已经感冒了，
1: 我再安排我自己来。
0: 你昨天着急忙慌吃两片药到今天没有用、
1: 怎么
0: 你不如直接抹脖
1: 啊，我为见你我不活，
0: 让病毒在你身体里边咱就是说共生、
1: 对对对，
0: 就别散出来了啊。
1: 所以
0: 人们说那个姚乐说昨天那个T班的美女吃饭了吗？昨天佳宁姐说让你请这个请她吃饭
1: 是吗？哎呦，
0: 昨天你不跟他换班了吗？
1: 对，
0: 你相当于欠人
1: 家
0: 几个人情。
1: 对对、我既欠你又欠他，我还不完了。我跟佳宁好像真，因为他是早晨节目
0: 啊，
1: 基本上这个我跟他已经有很久很久没见着了。
0: 避你锋芒，
1: 避我就
0: 是王不见王吧。
1: 我这么吓人，所以我当我就是，哎呀，真的就是怎么说呢
0: 啊。
1: 我觉得你俩能擦出火花，
0: 你到底有事没事儿、
1: 你昨天
0: 你在这块在这块三分多钟，我不知道你到底要说啥。
1: 没
0: 到底没
1: 问题不大，就是你昨天跟佳宁上一期节目之后
0: 啊，
1: 你是不是也有一种预感你俩能产生火花？
0: 反正比你强是这样的啊。
1: 对，要不我就别自讨没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0: 你说你为啥呀？

0: 这周这个能踢，然后还只踢一天，
1: 这不是，
0: 要不然你就五千都踢了。
1: 物以稀为贵嘛，咱俩就是说偶尔见一次面
0: 啊，
1: 哎，就是相爱无事，
0: 看着样也像洗衣的
1: 啊，
0: 不像太
1: 长型。咱俩偶尔见一次面
0: 啊，
1: 哎，给彼此一个好感
0: 啊，
1: 给彼此一个念想，
0: 没有。其实我觉得平时在家里边可能这个一年多没见就是这人了，
1: 一想我
0: 一寻思起来也牙痒痒，也恨得牙痒，
1: 恨
0: 牙
1: 没有
0: 牙烦。
1: 而且我今天五点多钟我潜伏到办公室，我先给你铺垫一下，但是我没看着你
0: 啊，
1: 你是在后边还是怎么的？
0: 避你锋芒嘛，避你锋芒，王不见王八嘛。
1: 你跟我上节目吧，
0: 我不能轻易见。
1: 你对我有什么诉求？你直说，你别总露那个大白腿子，大家看不见这底下这个大白腿，给你就往上这么。
0: 我先给你增加点趣味感嘛，要不然你不爱上节目。
1: 就往上给你撸着裤腿啊，啥干哈呀？
0: 热，我热
1: 啥呀？
0: 他又跟说啊，什么观众王来了？他关什么众？
1: 跟那个观众这有什么梗吗？这个
0: 是之前
1: 啊封我。这个绰号
0: 谁封你
1: 观众王
0: 了？网上的一个梗
1: 啊！我寻把我这称王了那种
0: 啊，称王八了，
1: 这王没有后面的语气词。哎，你看咱俩这一唠，你看这上人了还。
0: 对，
1: 你
0: 看看嘻嘻哈，大家也没见过这物种，进来直播间看看，说什么玩意儿还能在这块拿盆腔说话，
1: 盆腔共鸣是吧？嗯，今天有什么话题？
0: 昨天干啥去了？
1: 你看咱俩这话问，
0: 昨天干啥去了？
1: 这是今天的话题。
0: 昨天连电话也没敢接，
1: 对，没接电话，
0: 是让收上去了。
1: 你看今天还有点鼻塞，昨天真的有点感冒，我怕那个传染。
0: 提前就知道了，你周末不就跟佳宁姐换了吗？
1: 对呀，我周末不是哪有。谁告诉你？周一，昨天早晨，
0: 昨天换，
1: 昨天上午
0: 啊，
1: 我就是觉得
0: 先知呢，
1: 觉得有点感冒，
0: 觉得自己可能没几天了，
1: 没有
0: 窜一天班，
1: 还有几？
0: 那你既然这样，你就窜到周五去呗，你就离我远点呗，
1: 窜到周五，
0: 你好利索了再过来呗。
1: 不是，关键
0: 到那个时候，咱就说你刚感冒，到周五起码它就定型了，
1: 嗯，
0: 是好了，是没了，是不是？
1: 还有，
0: 咱起码有
1: 了，没有没了，
0: 咱起码有一个定论，
1: 有个结果。
0: 你在这块现在还在那块学这个的猫呢，在这块匣子里边还不知道啥状态呢，
1: 已经就差不多了
0: 啊。
1: 哎，我就可以就是说，光明正大的来，
0: 就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传染别人的。
1: 没有
0: 感冒的时候就是快好了病毒才往外放
1: 啊，释放
0: 啊，
1: 没有我也吃药了，这两天表示天气忽冷忽热，
0: 也
1: 提醒大家就是要注意这个防护，
0: 而且这波感冒非常的顽固，
1: 是
0: 就是如果要得上的话，抓紧时间打吊瓶。我不五一之前感的冒，
1: 你也趟上这波了。
0: 我五一之前感冒，然后
1: 你是怎么嘚瑟的？
0: 不知道是让谁传染了，可能也不怎么的。然后我就赶紧出去找个地方打吊瓶。然后第二天呢，因为去这个二道那边住了，问了一圈周围，没有能刷省医保打吊瓶地方。我就一咬牙一跺脚
1: 啊，
0: 我就买盒药就回家吃。到现在
1: 你总这样式儿，
0: 到现在离拉拉一个月了，没好利索。
1: 啊，你总
0: 没好利索。
1: 我发现你上一次是因为啥，也是就是总是对自己。
0: 我就问我说咋的，省医保活该没呀？我就在家我硬挺啊，不给我刷，不让我打吊瓶啊。
1: 你先
0: 你说我再开回京粤吧，还有点远，
1: 啊，对对，
0: 有点折腾，没必要的啊。
1: 哎呀，小红这人，我跟你讲，有时候吧，
0: 硬挺到现在，
1: 对自己狠起来啊，真的，我都有点。
0: 那你给我买呀？那我下次那啥，他要还不让刷的话，我把那收款码给你发过去。我说付多钱，你给我付了。在那块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舍得花那钱？
1: 是我听
0: 你
1: 说，你
0: 是不舍得花那钱？
1: 我这不也吃药了吗？我也没打吊瓶，
0: 对吗？
1: 小红有的时候吧，他对自己过于苛刻，我有时候听呢，我就有点心疼
0: 啊，
1: 心酸。
0: 那你倒是做点什么呀？就光疼啊，
1: 心塞，
0: 就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哎妈，小红太可怜了，
1: 心肝
0: 啊，然后啥也不寻思做。那你倒拿出手机给我
1: 情绪
0: 讲点啥玩意儿？
1: 情绪价值，
0: 我用你去
1: 情绪价位，
0: 情绪能带来什么价值？我就问你，
1: 情绪就是给你，
0: 我能吃，我能不饿呀？我能顶饭吃啊？你就做点啥，对不对？干点人事吧，乐哥，这么大岁数了，多大了？
1: 哎呀。快了，
0: 行了，咱今天互动话题聊一聊你最忙的一天
1: 啊！怪不得总问我昨天干啥，
0: 对吧？
1: 干啥？
0: 最忙的一天啊，都经历了什么？
1: 哎，最忙的一天
0: 啊！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快手 APP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啊，都是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行啊。还有跟你说，节目改版了，现在是音乐节目，谁来都得展示一首。
1: 是吗？昨天佳宁也唱歌了，
0: 他说他和。缓，
1: 你看他的缓，我就不要在咱们这个节目当中展示。
0: 人天天你在那边，你都那啥，哼哼唱。
1: 我
0: 在咱
1: 哪嘛？什么哼哼唱？哼什么嘛？

0: 那块夸夸的在一块给他唱，
1: 夸
0: 的到咱这块开始，
1: 我跟你讲啊，
0: 唐诗了啊。
1: 因为那个庾澄庆嘛，在这个歌手上周五和大家也看了，第一期就被淘汰了。
0: 然后呢，
1: 这个事
0: 退出歌坛，把
1: 这个
0: 带走了。
1: 这个事让我非常心里边非常不爽。
0: 淘汰的是你，
1: 我就觉得好像就把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就给抹杀了一样。
0: 那不齐豫还留着呢吗？
1: 我们这一代是没有上一代的事儿、
0: 啊，
1: 没有上一代的事，
0: 就是更老一代的还留着呢。
1: 我这代多啥呀？我当时。我就单方面宣布，我一周 啊，我退出歌坛一周，我
0: 这
1: 一周，哪上周
0: 上周的事儿
1: 五到这周五嘛，
0: 上周的事，上周
1: 歌坛
0: 上周的事儿，
1: 退出歌坛
0: 一
1: 说
0: 就这周了，
1: 退出歌坛七天，就是这我看这七天我不在，我看你们
0: 住酒店去了，
1: 你看哪有
0: 这七天不在你就住如家，
1: 我看我这七天不在，我看这乐坛还能不能就是说。
0: 嗯，风平浪静，毫无波澜啊！这个说有乐感冒了，
1: 我真不是威胁他，
0: 感冒了吃辣根拌面，辣根放的越多好的越快。
1: 那我就别放面，我就直接辣根就拌辣根就完了。
0: 但是乐哥确实是好唱歌，
1: 好
0: 唱的是不好听吧？
1: 嗯，
0: 但是好唱，这个心是好的。
1: 哎呀。
0: 喜欢
1: 我
0: 点谁的？
1: 我要就那啥，我发现你现在迎来送往
0: 啊！我现在在这个节目，纯报幕
1: 是吧？我发
0: 贼往这一坐，我就给你找歌。
1: 我吧，有一天吧，就是第二天我上我中午那个、
0: 到底哪天？
1: 天，你
0: 这事儿这么多、啊？
1: 你听我说，就是我第二天我上我中午这个房地产节目的时候
0: 啊，
1: 我看见咱那个白板上说有哪个地区听众啊，就打电话
0: 啊
1: 来表达对闫宁歌声的这种喜爱之情
0: 啊。
1: 我真的，我当时我想，我说你们节目发生了什么？
0: 你没加微信，闫宁三舅吗？
1: 啊，是吗？
0: 你加电话号就知道了。
1: 就是怎么能，就是这有如此。啊，
0: 嗯，
1: 有如此懂音乐的听众
0: 啊
1: 啊，还能打电话来表达
0: 高山流水遇知音了
1: 啊
0: 啊！
1: 就那天晚上，老妹儿究竟发生了什么？她是不是从此以后就是她是不是要准备参加歌手2027？她现在
0: 乘风破浪，
1: 她这个礼拜
0: 乘风破浪开始，
1: 她这个礼拜
0: 啊，
1: 她这个礼拜去参加乘风去了。
0: 说姚老师退出歌坛，就像金鱼离开了自行车。
1: 对。哪有什么
0: 啊？就像大海里没有了沙发，
1: 哪有什么逻辑、
0: 啊？就是这样，
1: 逻辑搁哪呢？金鱼，金鱼离开自行车，你金鱼离开手推，反正你们，我发现
0: 毫不搭嘎，一点
1: 都没有。所以我真的，我这一周我就退出歌坛，我就要这硬啊！我看谁那个，你看你们能挺多久？
0: 那你又没有个退坛仪式啥的呀？
1: 退干啥？你总要把我不是进了就是退了，
0: 不是？那你得告诉大家，要不然真不知道，
1: 谁也不知道。
0: 一点回来了，你还是懂了，谁也不知道，
1: 一点都没有任何的。
0: 你得办个啥呀？办个啥呀？人溜鹰，怀孕还知道办一庆典呢？你也请大家吃点啊！
1: 你最近也在吹乡村爱情那个一和二啊？
0: 没有啊？
1: 那你
0: 咋连了？我记忆好啊，记忆力
1: 刘英，我现在正好追到那个办庆典，完了是假怀孕那个事儿呢。
0: 说那是闫宁200块钱找个听众，200呢？
1: 200，那这个价格有点高啊。
0: 小美说得办一下吧，净身仪式，
1: 净身
0: 啊，得
1: 退坛你哪没有净身
0: 啊？
1: 哎，我最近正在追《乡村爱情》，我最近闹剧荒，完了
0: 多少年了？
1: 乡村爱情我是从一开始追，一二三
0: 啊，那个时候香秀还不是那个。
1: 不，小毛
0: 游玩景点的吧？
1: 是
0: 下山游玩景点吗？
1: 是吗？
0: 啊，
1: 那个第一集那个第一部那个刘小萌还是王小萌
0: 还是那个
1: 毕畅吧？
0: 啊，
1: 是不是？哎，不对，是之前那个演员叫毕畅，还是现在这个演员叫毕畅？
0: 我也不记着，
1: 反正。我就觉得那个乡村爱情挺好看，我以前吧是听那个郭德纲相声助眠
0: 啊、
1: 现在吧我就是听乡村爱情、
0: 我觉得乡村爱情没有马大帅更合我的心意啊、
1: 马大帅我一年我只能让自己刷两次，
0: 行，
1: 今年的名额用完了，
0: 行行行行。
2: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刺激脑洞，

0: 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9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智勇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定车漆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1: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2: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1: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2: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7: 都是哥们儿，
6: 我是好哥们小红。
7: 哎，大家好，我是杨乐。
6: 哎，说杨说马大帅、范伟和本山老师吃炖白菜吃出大餐的味道，
7: 确实啊。那期拍的真就那一段拍的，哎，
6: 骑车去开远是不是？
7: 对，然后俩人在饭店里边
6: 啊，
7: 蘸点汤
6: 啊，
7: 完了那个还剩点
6: 香，
7: 是这个是还就是剩点那个猪皮呀
6: 啊肉皮和汤汁蒸，
7: 是是。
6: 拽哥说姚老师别退坛了，尽快开坛吧，开堂吧，开什么坛呢？他开坛呢？哎，你给你儿子准备女儿红了吗？
7: 女儿红
6: 啊。
7: 什么时候用？
6: 你没给你儿子准备女儿红啥的吗？出嫁时候用的？
7: 就哪有没有？没有，就好像对有的人有
6: 女儿红就是这样嘛，就是生姑娘了，然后囤几坛子酒，
7: 嗯
6: 啊，然后这个等出嫁的时候打开了，这就是上好女儿红嘛，啊。但我看现在很多这个孩子，比如说刚出生，给预备点生肖酒。啊，就那些限定的酒
7: 啊，
6: 给
7: 有生肖，对对
6: 对
7: 对,
6: 对，预备。你给你儿子准备这些玩意儿了吗？
7: 没有，这个确实没有。
6: 准备点阿尔卑斯糖，说结婚
7: 的时候
6: 是喜糖，这就是喜糖了，啥也不预备。
7: 放多少年了都，
6: 啥也不预备呀 啊！
7: 没有，我家真是没有
6: 任何仪式感。孩子很突然的出生了，回来时候已经3岁了，
7: 哪有
6: 不知道哪天生的，这玩意儿咋预备啊？那
7: 哎，说到孩子，闫宁最近在节目里有分享女儿的，我看她发朋友圈，最近好像还挺，就是那种
6: 太硬了，
7: 对，就是那种慈母的那种老母亲那种架势慢慢凸显了，
6: 慈母手中线，什么游子身上缝了，
7: 麻麻麻
6: 啊，天天那个就哄孩子玩了
7: 啊。你最近看她姑娘了没有？有什么变化？跟你
6: 他带来呀？
7: 不是，你去没去看？哎，
6: 我去那干啥呀？他家那是好进地方吗？
7: 孩子，
6: 他家是免门票地方吗？哪次去不得拎点东西啊？
7: 是不是也快小一年了？我记这去年这个时候，咱俩一直在夏天就相逢，一直干到
6: 对啊
7: 11
6: 啊，快了
7: 吧？快1岁了，
6: 快了。
7: 你这孩子真不看，真是不扛念的。你这一晃1岁，一晃1岁
6: 啊！
7: 哎呀妈！真是
6: 去年乐哥在这块还天天能上着好节目呢，现在得挖门盗洞求才能来上一期啊！你看今天互动话题，
7: 最忙的一天是不是？
6: 最忙的一天有吗？
7: 最近我可以说我天天
6: 一生当中，
7: 你哪有
6: 你随便哪一天都行，
7: 我可以
6: 说你刚出生那天最忙都行。
7: 哎，那天我觉得应该是挺忙，
6: 跟你有啥关系？
7: 虽然我已经忘了当天什么样了，
6: 用你递刀了，
7: 我递啥刀？我不要递，
6: 那不是跟你有啥关系？那天呢？
7: 真的那天，我觉得我应该是就是每个人刚来到这个世界第一天，我觉得他应该很忙，因为你看
6: 就哭啊，
7: 他就
6: 想干啥呀？
7: 他对这个世界他一无所知啊，他很懵啊，所以他就
6: 你知道啥呀？那时候还靠本能呢，你还没有意识，
7: 就是、本不本能？你看他要靠他的这个五官调动去感知这个陌生的世界，你看他多忙
6: 啊！得使相，
7: 什么使相？
6: 那玩意儿谁出生使五官干什么玩意儿？
7: 使相不是？你不是不得看
6: 啊？
7: 是周围？哎呀，这一张张脸庞，
6: 啊，
7: 爸爸妈妈、护士姐姐，
6: 谁能是那么快见着我？
7: 不是，你就看这些人的面孔啊。对吧？你首先你得看，完了你还得闻，说是各种味道，消毒水的味道，啊，这个酒精棉的味道，啊，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味道，啊，盒饭的味道，
6: 啊，
7: 是不是？
6: 在食堂生的，
7: 哪有？不，爸妈妈不得吃
6: 生食堂去了啊？
7: 啊，好，这是闻，然后触摸呢？
6: 捂呢？
7: 捂哪有？
6: 那是闻吗？
7: 闻嗅觉、
6: 啊、
7: 没有，然后你还得触摸吗？啊，好，这是背。这是铁，
6: 嗯，
7: 这是钢，
6: 嗯，
7: 这是菜，
6: 嗯，
7: 这是水果。

0: 你说现在学生这一天是不是很忙
1: 啊？
0: 就是上学的时候不觉着，上学的时候觉着这个
1: 特无聊
0: 啊，
1: 没啥意思
0: 啊，这也没意思。
1: 对
0: 啊，这个
1: 其实我就挺冲。现在一看，多好！
0: 我经常我就跟我学生说，我说你们还有学生？
1: 什么？我必须姚老师，
0: 姚老师必须有学生，对不对？你们是不是管我叫姚老师？
2: 我其实管你叫姚老师，单纯就是那种，比如说、那个、
1: 姚老师，那必须得有学生啊。
2: 就是、在外边，比如说那个、
1: 啊、怎么呢？
2: 这个炒菜呀、
1: 啊，
2: 你也得管人叫一声大师傅 啊。然后什么开出租啊，也得管人叫一声师傅。
0: 老师
2: 啊，
0: 我经常跟我学生讲，
2: 你教啥呀？你教
0: 我叫你别教人生，
2: 叫人改裤脚，
0: 叫人改裤脚，还马歇边呢，
2: 叫人人神。
0: 人生闪闪、
2: 啊、
0: 人生
2: 啊
0: 注意这个哎这个四声音哈
2: 啊，
0: 我跟他说，我说人生最
2: 教鸡汤啊，
0: 是看哪有些，我说我最幸福就是你们现在上学的时候。
2: 你是教哪个阶段学生啊？你教那七八十
0: 学生
2: 吗？
0: 教学生吗？老年大学。就是你看你们早晨
2: 多大岁数，我问你学生
0: 十个月起算嘛，
2: 十个月起算。
0: 哎呦妈呀，啥耳朵啥耳朵，
2: 说的什么玩意
0: 啊？我说你想想，你
2: 说教婚礼司仪培训吧、啊、
0: 没有。我说你们想，你们现在是不是最幸福了？从早到晚、
2: 啊、
0: 所有的一切都按照一个流程表时间表去进行
2: 啊
0: 对吧，不需要你们操任何的心，就按照这个时间表把它循环往复做好就完事儿。
2: 你看姚老师现在他早上的时候都不知道晚上能住哪儿，对不对？
0: 因为我定所嘛、哎、就是当你能按照固定的时间表去循环一天的事情，而且你看、
2: 啊、
0: 生物地理化学语文数学英语就是每个小时还都不重复，
2: 啊，
0: 很丰富
2: 啊，
0: 多好。你说现在你要上一天班，你有时间表，早八晚五的
2: 啊，
0: 但你们可能每天都做同样重复的事
2: 啊，
0: 我就更闹心了。
2: 你咋的？
0: 我们一天我也没有什么时间表
2: 啊、
0: 嗯，所有的都让我自己来安排。我就最烦的就是
2: 啊，
0: 自己安排自己的事，
2: 下午洗浴，
0: 还有
2: 晚上泡澡啊。
0: 这个反正偶尔、啊、偶尔一天行，时间的总价是就是有点费钱。
2: 我问问你，还
0: 能
2: 干啥？
0: 就是这意思
2: 啊，
0: 就是其实人最难受的，并不是说按照时间表去做事，而是没有时间表，让你自己去。按部就班来做事。
2: 我喜欢这样的，就是你像那个现在就觉得每天循规蹈矩，生活很重复。我还是比较这个回味我之前就是纯这个民间闲散艺人的时候，
0: 嗯，
2: 你不知道明天会去干什么，
0: 嗯，
2: 你不知道这个下周会有什么样的活，忽然间会这个去到什么样的城市，参与什么样的场合，
0: 嗯
2: 啊，我觉得这样起码还有点对于未来的期待感。
0: 嗯，
2: 现在天天这样就是上下班的话，会觉得。就是我现在都知道我下个月这时候每天干什么，对吧？
0: 你要这么说，我必须得提起我的老本行
2: 啊，
0: 就是婚礼主持，
2: 臭流氓啊！
0: 啥？哪有没有？婚礼很高尚的一个职业
2: 啊，
0: 见证别人爱情嘛
2: 啊，那是婚礼主持爱情，你不司仪吗？
0: 婚礼主持，
2: 司仪高尚啥呀？就那一套死词儿，
0: 那不新郎新娘名得换呢
2: 啊，
0: 是不是？日子你得变呢
2: 啊！
0: 我就是你，比如说啊。你现在是五月末了，对不对？嗯，你看你档期表，六月份七月几号？
2: 嗯，但你这不也没有说临时加的吗？都
0: 是
2: 提前两三个月就给你。
0: 八月份几月几号就是你当你看到每个月几月几号几月，就是这个一年的时间，比如说十一，
2: 嗯，
0: 是吧？这一年又过去了，
2: 嗯，
0: 你就每个礼拜你就按照这个来看，
2: 十月份之后就不接了，人家啊，
0: 也不是关系，
2: 是不接了，
0: 就说你要是有了这个日期，你就哎呦这过得可快了，你就觉得这一年就是在这个档期表当中啊，每几月这哪个日子就一年又完事儿，
2: 嗯，
0: 你就觉得过得就这么快。
2: 哎，师傅杨说，姚乐老师给学生上课，是你得先把我教会，我再教会你。啊，打听式教学，打听式教学，
0: 启发式教学
2: 啊！
0: 我总问我说，你明白
2: 啊？
0: 懂不懂？自己总结一下。
2: 教人总结啥呀？
0: 你自己总结一下
2: 啊！
0: 说说你的想法，
2: 啊、
0: 我启发嘛。你不能说我这一套天涯式教育，对不对？
2: 啊、
0: 我说，哎，
2: 天涯式教育，
0: 天涯
2: 流窜了，给人整
0: 天涯，天涯
2: 整黑户了。
0: 看看黑板啊，划重点，你不要这样。教学相长
2: 啊，
0: 什么意思？不能作为老师，你总是输出相长，
2: 对，
0: 咱俩之间互相要，
2: 你得让他们教教你，
0: 不是，就是对不对？互相之间要交流，
2: 上去夸这边一开这个一开堂，
0: 嗯，
2: 然后这个、
0: 哎、我杀猪我教徒，
2: 不是是一开这个课堂，
0: 啊、
2: 你把那黑板擦啪往
0: 堂
2: 往桌上一

0: 比的。哎，对不对？今天就让学生们给你讲课，
1: 不是给我讲。今天我就今天咱们就是讨论啊，
0: 就是畅所欲言
1: 啊。
0: 哎，
1: 这叫什么
0: 体活？
1: 锻炼你没有活，就在座位上，这锻炼你们在人群当中的表达和勇气
0: 啊，
1: 这多重要啊！是不是啊？
0: 纯有病！你是花钱教课啊？你给人钱啊？
1: 我给，就说这意思。
0: 我，你别说了，这么多年啊，
1: 嗯，
0: 这么多年接触下来，
1: 哎，
0: 我真没发现你能教人啥。这藏这么好吗？藏这么好吗？
1: 其实隐藏。我跟你讲，我当年我确实很忙的
0: 啊
1: 啊！你看我白天我得上节目
0: 啊，
1: 我这个晚上还得去上课
0: 啊。
1: 然后周六周日还要主持活动、
0: 啊、
1: 主持婚礼
0: 啊，
1: 中间还要
0: 一周还得回社区报个到
1: 啊，干嘛？我报了，我被派出所监控、
0: 啊、
1: 完了中间还得去彩排
0: 啊
1: 啊，还得这个备课
0: 啊，
1: 是吧？
0: 还不是你到现在你没说教啥
1: 那个
0: 啥呀？到底
1: 哪
0: 个
1: 那我教啥？
0: 我就我在这块唠了20分钟了，我就想知道你到底教
1: 那个时候咱还得脱口秀呢，我还得写稿备稿。完了，我还得卖票。
0: 你到底教哪科？
1: 我特别忙。
0: 教哪科？
1: 教哪科？就是咱们
0: 课外班啊，还是学校正常学的？
1: 主科。
0: 主科。
1: 主科，决定未来命运的，想吧，想死你去！哎，真的，其实那个时候确实。哎，你说一个人是忙点好还是不忙好？
0: 大家怎么有奖竞猜啊？
1: 那
0: 到底是教哪科？
1: 有的时候吧，希望自己充实，就是每天忙，敲打后脑勺。
0: 嗯，
1: 但有的时候觉得这么忙为了什么？干脆躺平，啥也不干了。
0: 嗯，
1: 反正就我始终在这两个极端来回的这么，哎，这个更迭、交错。
0: 说
1: 现在我给我整的，我
0: 三分多钟，你说出过人话了？说啥了？
1: 给我现在给我整的
0: 懵懵懵！大家给我总结一下，有没有那个开着豆包呢？把这三分钟的话喂给他，
1: 人生
0: 豆包总结一下。这咱这三分钟说的是啥？
1: 我也现在就不知道，现在就是总结，就是我也不知道现在是忙点好
0: 啊，
1: 还是闲点好
0: 啊。
1: 大家觉得呢？
0: 啊，说那个姚乐月这个每个月学费每个月涨1块钱，
1: 嗯，
0: 学生拿起书包就走，
1: 嗯，
0: 学生说我爸说了，学费涨1块就不上了，
1: 那我涨5毛。嗯，我
0: 不是学生应该说了，我爸说学费要的1块钱都不上了，
1: 嗯，啊，哎，你要说忙，哎，我上周六我特别忙
0: 啊，干什么
1: 去了？我去直播东北超去，
0: 哎，对。
1: 哎呦我天！
0: 就看你在那场上光在那光，
1: 哎呀妈
0: 啊，
1: 那是锣鼓喧天，人山人海，
0: 啊，
1: 彩旗飘飘。
0: 对，没有你，
1: 人声鼎沸，
0: 他们都踢不上，
1: 对不对？我是裁判，我
0: 就指着踢你呢啊！
1: 就那天过的，
0: 乐哥喜欢足球，
1: 喜欢他这就队服都穿的嘛。
0: 乐哥也懂球，
1: 哎，懂球
0: 不
1: 敢说，
0: 这
1: 是
0: 咱队服啊，
1: 这不是？
0: 那这谁队服啊？大连的，
1: 嗯，大连人，
0: 大连，
1: 对，大连，你我发现你怎么就是阴阳赏去这四个声调，你总是弄不清楚。
0: 没学过，没上过你课呀，杨老师啊，
1: 你这是没，这是没上课的后果。
0: 我早上你课，我早进去了，
1: 嗯，
0: 你能教出啥好玩呀？
1: 他说什么？
0: 嗯，
1: 这是说，你看他说你，他说侯，你说是人话吗？这句给我逗乐，什么玩意儿？你们这干啥呢？你们
0: 行了，神奇的宣传吧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5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4: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意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意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8: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这个电乐后边是这样式的，
1: 没听过。
0: 我每次只听了前边，
1: 之前以为后边是打的二泉映月续上了。
0: 后边我就啊，后边还咕嘟嘟嘟嘟嘟嘟，还这样式的。
1: 嗯，还有跟人说生活充满了变数。乐哥现在在上节目，但他不知道晚上还能不能抢到昨天晚上睡的那个水泥管。
0: 我操！净跟他胡说。
1: 而且
0: 我能睡水泥管吗？
1: 而且咱就说他抢到了那个水泥管，他不知道第二天早上他能在哪里醒过来。那水泥管晚上他就不一定搬哪儿去了，
0: 是吊车吊走了是吗？
1: 对，
0: 第二天我上另外一个工地了是吗？
1: 对不对？看似啊，整个的这一个大族群，
0: 嗯
1: 啊，
0: 族群
1: 就是你们这
0: 还有什么？
1: 你们这家人睡的是上下铺，可能明天跟你媳妇就异地恋了，对不对？一宿的时间完全他就有可能出省，拉着就走，
0: 是
1: 拉着。就走，
0: 都出现在不同的工地，
1: 嗯、
0: 是不是、啊？
1: 行了，咱今天互动话题聊的是
0: 最忙的一天，
1: 最忙的一天啊！
0: 记忆当中哈，
1: 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快手端，都是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六个汉字就可以了。
0: 我上周六真的很忙
1: 啊！
0: 你看我上周六啊，
1: 啊
0: 这一点不开玩笑啊，9:30有一个婚礼彩排，
1: 哎呀。大周六彩排，
0: 就九点半，
1: 周六都该结了，他才彩排。
0: 他周日结
1: 啊，
0: 他周六彩排。
1: 那周六正常，你得结婚礼啊，周六比周日日子好啊。
0: 他9:30婚礼彩排
1: 啊，
0: 然后彩排完了之后，
1: 啊、
0: 我中午
1: 啊
0: 主持一个婚礼
1: 啊，
0: 下午1点还有一个彩排，
1: 还有个婚礼啊，
0: 还有一个彩排
1: 啊，
0: 就是一天早上一个彩排，中午一个婚礼，下午一个彩排。然后
1: 那你就别带那俩彩了，你就说中午看这一场。
0: 嗯，
1: 明天你俩这一跟一样就得了呗，
0: 他不一个酒店呢，
1: 你就让他俩来这酒店不就得了吗？
0: 1点多踩上，踩到将近3点结束
1: 啊，
0: 4点钟啊，从早上9:30开始彩排，
1: 啊、
0: 彩排到10:30，我赶紧
1: 带人还得走全了，不能啊，彩排那玩意儿到那块10分钟就走了，
0: 哪干啥10分钟？
1: 到那块快溜的，
0: 10分钟新人都没到。9:30到
1: 什么到了之后你再去呗。
0: 我这不着急嘛，9:30到10:30彩排，10:30到中午的12点是婚礼，然后中间半小时吃口饭，1点钟又开始彩排，彩到将近3点
1: 啊，
0: 回趟家。
1: 而且乐哥这3场婚礼地方离得还挺远的，第一场双阳，第二场农安，第3场有9台。
0: 我就在外五县是吗？我就是
1: 在3个地方来回他得跑。
0: 没有，
1: 他得跑。
0: 有一个在东部快速路那边的，
1: 头呢也得是头呢，
0: 金宇大路的高速口。啊，完了以后3点多到家以后，因为我穿西服嘛，
1: 啊，
0: 赶紧换身衣服。为什么？4点钟，体育局门干啥呢？体育局门口准时发车，东北超，
1: 自己去不行啊？你自己去不了、啊。
0: 坐大巴不是那个方便吗？体育局门口准时
1: 方便啥、啊？
0: 方便停车嘛？
1: 自己开那不想去哪儿去哪儿？
0: 自己开那不是怕停车费劲？哎，我跟小瑞4点钟大巴集合。
1: 哎呦，还有小瑞，
0: 对我俩完了。4点钟开始就是坐上大巴
1: 啊，
0: 好容易在车上稍微消停一会儿
1: 啊，
0: 40分钟以后
1: 练习剪彩呀、啊，
0: 那往哪
1: 到那个现场你还得用你
0: 没有吹哨的，不是剪彩，那不开幕
1: 不剪彩啊，
0: 开幕开球
1: 啊，
0: 东北超不是那饭店开业，开幕不是开业
1: 啊，
0: 到了以后、
1: 啊、
0: 马不停蹄哎，开始就是。安设备
1: 啊，
0: 手机得充上电，
1: 把墨盘上，
0: 墨法干背墨去，手机充好电
1: 啊，到那儿能拿啥充电呢？
0: 充电宝呢？支架
1: 在车上寻思啥了？车上那长时间，你就一直插着充电宝呗。
0: 车上小瑞没发现
1: 充电宝现下车现买的呀。
0: 然后手机架支上，
1: 嗯，
0: 信号你得调整
1: 啊，
0: 跟一鸣找一鸣就对接信号
1: 啊，
0: 然后开始现场就是抓那个。抓观众，
1: 抓球，
0: 抓球，抓球，抓球
1: 啊！
0: 哪抓？抓观众，你得采访
1: 跑啊！
0: 跑什么跑？
1: 那抓的干啥？
0: 就是捕捉
1: 啊，
0: 捕捉
1: 啊！
0: 采访问他，你来为什么要来看东北超
1: 啊？
0: 啊，你心情？
1: 废话，我就爱看，我买票了，我来这
0: 儿，你就说的意思采访嘛？
1: 这你我就发现啊，现在很多的这种节目的采访，
0: 采访
1: 纯废话。
0: 没有什么含金量，
1: 对，
0: 就是那你看，首先我，比如说我抓一个小孩，
1: 你得问点那个高科技的，
0: 问
1: 呢，
0: 我说我找个小孩，
1: 你说咱们东北超对于太阳黑子活跃度有什么样的影响，嗯、对不对？你上来了之后，你得说出点这种
0: 可那
1: 有
0: 研究
1: 科研方向的这种东西。
0: 你看，比如说有个小孩，我这个人愿意抓小孩
1: 啊。你问他，你说喜欢爸爸还是妈
0: 妈？
1: 啊、
0: 我问那个干啥？我
1: 问呢，人家
0: 我说你跟谁来的？
1: 你看，就问这废话
0: 啊！我跟谁来的？
1: 旁边站的谁就跟谁来的。
0: 那我哪知道啊？
1: 跟工作人员来的，
0: 可能
1: 跟黄牛来的，门口买票他给我带进来的，
0: 跟谁来的？完了说你为什么今天穿这么好看？你看我这问的是不是很有？我这个
1: 为什么
0: 很高？
1: 有，
0: 哎，
1: 像你，咱就说你结婚穿的都是泳裤，对不对？那是你最装的
0: 泳装 party，
1: 对
0: 吧？我还问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说你知不知道足球队一个球队有几个队员？
1: 啊，
0: 知道了，还则罢了，不知道
1: 啊，
0: 我告诉你
1: 啊，
0: 当时给他喝住，
1: 哎，喝
0: 这给孩子吓的，
1: 咋的了？给你俩打嘴巴，
0: 你干啥去？别动手
1: 啊！
0: 我普及一下足球知识嘛，你别光过来看个热闹。
1: 啊、
0: 一个队十个人，哎，罚下去一个，十个人，十一个人，你
1: 我知道，
0: 那十个人怎么不敢赶紧纠正我呢？
1: 我纠正你干啥呀？
0: 十一个啊，
1: 就是我这个一直秉持一句话，
0: 嗯、
1: 就是遇着精神病，他说啥是啥，就是
0: 哎，我除了抓小孩，我还抓谁，你知道吗？抓
1: 你，哎，你刚才那话就截下来
0: 啊，
1: 我就给那个有关部门发过去
0: 啊。
1: 姚乐天天在节目上面，我抓小孩，我抓小孩，
0: 是采抓就是抓就随机采访。
1: 啊、
0: 嗯，我还采访谁呢？
1: 随五百，
0: 随五百，参加婚礼，我省吃完
1: 我
0: 贴钱，
1: 随啥了？
0: 我还抓谁？
1: 抓黄牛？
0: 不
1: 是我让你倒票，我让你倒票，我们都没买着。
0: 对，那黄牛指定我们要坚决的是唾弃的。我还找谁啊？
1: 啊，
0: 情侣
1: 啊？
0: 你看那老爷们爱看球吧？
1: 啊。
0: 穿的花里胡哨，超大伙
1: 啊！
0: 旁边跟
1: 小来
0: 小姑，
1: 啊、
0: 旁边跟个小姑娘
1: 啊！
0: 当时我说赞
1: 啊，
0: 来啊，
1: 把对象交出来！
0: 看了我说那个男孩愿意看球，有的时候一进球一惊一乍的啊，超大伙的。我说那女生你怎么也喜欢看球呢？
1: 啊，
0: 我说问你是不是问的非常有水平？
1: 对。他说看新闻了，说这会儿我跟精神病采访啊，我来见识见识啊。
0: 完了，我说他啊，他那我男朋友也哎喜欢看，我就陪他看，
1: 爱屋及乌了。
0: 对，我说那么啊，你能理解你男朋友对足球这个狂热的这种心情吗？
1: 他说不理解，我今天过来就是跟他分手的。
0: 你这不拆台？
1: 你这不纯废拆
0: 台？
1: 我就说
0: 你们捧着了，
1: 我就说现在这个主持人啊，就是在外边为啥说没意思？这节目做的没意思，说采访的都是废话，都是废话，不理解他陪着过来干啥来了？他说我俩在家干好几仗了，你没看吗？旁边这块拿刀顶着我，我才陪他过来的。
0: 没有
1: 啊，这是受威胁了。我一直冲你眨眼，不知道啥意思吗？赶紧帮
0: 我
1: 抓他呀！
0: 我就。他是吗？没有那个。
1: 你看，我就说这些废话，我听着我就很尴尬。
0: 完了，我就还有，不光是抓小孩抓情侣，我还抓谁？
1: 咱哪天咱就唠一唠，这个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就是你觉得那些，
0: 你今天就唠
1: 提问的废话。
0: 完了，我还抓谁？就抓那，就是那个，就是以家庭为单位来，一帮一帮的，哎，有这个老公。
1: 啊，
0: 有媳妇儿还领孩子，
1: 咱就说啊，整个的社会架构里边的关系层，就这些。
0: 对呀，我都抓着了。
1: 你说遍了，你除了这些还能抓谁？我问你还能抓谁？啊，
0: 我抓个大的，我吓死你！我把他名一报，我如雷贯耳，
1: 金毛，
0: 金毛之王啊！
1: 那你还能抓谁？那还能抓谁？
0: 我你们啊，所有看节目听节目，包括你都坐稳了。给我坐稳当，那刘哲都坐稳当，我报上他的名字，你们绝对就得立正。
1: 谁呀？
0: 雪饼猴，给个音乐。
1: 咱说用你去那儿抓，你天天晚上在桂林路待都能看着他在那块买串儿。
0: 干桂林路，动什么公园？干上桂林路干？
1: 天天晚上没事就上街溜达，现在也不背人，这家用你在这块抓上了。
0: 他参加开幕式表演，
1: 废话，废话，那他不去，让你去啊？
0: 我去，我
1: 让你
0: 我
1: 腰站中间，
0: 我跟你
1: 给剪彩，
0: 干太
1: 给
0: 哪剪
1: 表演？
0: 我跟你讲，独甲，厉不厉害？雪饼猴抓我抓的独甲，
1: 对，在那块是独甲。那雪饼猴一天接受八百，
0: 不是？我就说周围烂媒体老鼻子了，我直接我
1: 他们都不认识。
0: 我直接
1: 都不认识，他们还在那说呢，指你说那是铁柱吧？是不是都不认识？
0: 我跟你讲， 我老厉害了，我直接啊，他们都在那外面等着薛美猴出来群访。
1: 嗯，
0: 咱交通广播群访没有面儿，
1: 没有
0: 拿一帮人出双就叽叽喳喳的，那
1: 对不对？咱就
0: 专访，咔咔不访，不访我抓个专访
1: 啊，
0: 直接我就进休息室了
1: 啊。
0: 我为什么能进休息室？你考虑过这个问题？第一，我怎么
1: 只能忍辱负重？你会钻人裆，你能躺在保安下边过去？
0: 我第一，我看我
1: 别人要面子，
0: 我为了这个采访，我也太敬业。第一，你想不想我为什么我能进他的这个休息室？
1: 因为你不要脸。
0: 第二，
1: 人都知道请嘉宾来了，让人好好休息休息。
0: 第二，我为什么能知道他在休息室？你细思极恐，
1: 因为你跟踪人家，因为你是臭流氓。你从上个月五号就一直跟着人铁柱，他干哈你就在后边。
0: 我变态我，我变态我。
1: 嗯，
0: 哎，然后就当时我就给抓着了，我说铁柱
1: 别动，
0: 干哈别动啊！我抢劫我，
1: 你要抓
0: 危险。我说那个你这东北超，你属于这个宣传大使，
1: 嗯，
0: 你给我们交通广播听众
1: 啊，
0: 你唠两句
1: 对。
0: 哎，我让他我说预测一下比分
1: 啊，
0: 他说哎呀这个比分不好预测呀
1: 啊
0: 啊，他还是他这个现我发现铁柱现在有高度啊，这个表达方面非常严谨，你他怎么预测比分？
1: 咱说你问我也不给
0: 胜评
1: 测呀，我预测那玩意儿干哈呀？
0: 就预测，你看足球的快乐不就是猜比分吗？我说这样，你别那比分你不方便猜，
1: 咱就说啊，猜比分也仅限于酒桌上面在那块轰轰说。我没见谁，咱那个上周五领导开会上来了之后说，咱们今天、
0: 嗯、
1: 我把比分先能跟他说一下了，是不是有病啊？正式场合谁说着谁能真说出来比分？
0: 就说这个胜平负，胜平负行不行？
1: 谁呀？
0: 就你不猜比分，你猜生平负
1: 谁呀？
0: 铁柱吗？铁柱
1: 你生平啊？
0: 我
1: 给你写个生平负。
0: 说这半天，你
1: 说姚乐这一生
0: 胜
1: 啊？
0: 胜
1: 生平负吗？
0: 四胜
1: 你的生平吗？啊！
0: 完了，你看当时铁柱说那长春必胜，你看人家这一下子。铁柱现在
1: 对去沈阳，你说沈阳赢？
0: 对，
1: 那废话，那玩意儿
0: 家乡
1: 到谁主场？你说谁？
0: 你表达一个态度嘛？
1: 嗯。
0: 当时这个独家完了，现在交通广播那个抖音里边都发了，大伙可以去点点赞。
1: 有你吗？
0: 200多点赞呢，
1: 你露出来了。
0: 我胳膊在那儿吗？
1: 那你、就是、
0: 你当时你看那抖音里边，你没看那个是我的胳膊吗？这被猫挠的，
1: 那是胳膊吗？
0: 那
1: 不限流神器吗？直接就给限流了，那不带能往上报的了。拽个人说给孩子吓着了，爆钩了，给姚乐老师带走了，然后把手机收上去，闭环了，对上了，最忙的一天嘛，啊。然后刚才那个啊，你看看人家 Dragon
0: 啊，
1: 都拿出这个和
0: 铁柱的
1: 师傅的
0: 啊
1: 合影。
0: 那你是这个，你是这个
1: 啊？就说我拿出我跟姚老师的合影，
0: 那绝对吓住你们。
1: 但我轻易不愿意。
0: 咱俩
1: 晦气，
0: 咱俩有合影吗？
1: 没有吗？
0: 拍一张来，
1: 现场不行，别，等两天我不想过了。
0: 你看，
1: 然后呢？
0: 我忙不忙？我就问你。
1: 行了，先进到宣传吧。
2: 关谷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了，给乐哥忙坏了。
0: 忙不忙？你就看我这一天，我就只跟你说了，我东北超采访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细节。我从早上婚礼干啥到什么，我都没提呢。
1: 采访完回家了？
0: 干啥？采访完开赛干啥回家？我来干啥的呀？
1: 今天不没完的吗？
0: 我来干啥？不看比赛的吗？
1: 你得开赛呀，
0: 对不对？嗯嗯，包括
1: 你扔球啊？
0: 我扔足
1: 球吗？
0: 扔什么球？哎
1: 啊，
0: 我对除了铁柱之外，我当时。小瑞
1: 啊，给采访着了，
0: 干
1: 采访小瑞去了。
0: 小瑞
1: 啊，
0: 小瑞有一个童年梦
1: 啊，啥梦啊？
0: 他那时候，小瑞是哪里人？不是长春的
1: 啊，不是，明口吧？
0: 是吗？
1: 啊，
0: 通化的
1: 啊，周边。
0: 他说他念高中那时候，
1: 松原，反正周边。
0: 他说他念高中那时候
1: 啊，
0: 他就是有时候周末啊，他就坐火车来长春看亚太
1: 啊，打高尔夫，一高中生打什么高尔夫
0: 啊？他坐火车来长春就看亚太，那是那是大概得十年前
1: 啊，
0: 亚太足球
1: 啊。
0: 大概得十年前了吧，
1: 啊，
0: 十多年前了。那时候亚太队有一个八号，知道是谁？杜巴，
1: 什么玩意儿？杜邦，
0: 杜巴
1: 啊，
0: 八号
1: 啊，
0: 杜振宇
1: 啊，
0: 那是亚太，那是亚太，甚至国家队，那都是长春足球的一个
1: 标杆性人物。
0: 哎，那就是有一号
1: 啊，你也有一号啊？
0: 完，
1: 都有
0: 完哪？我都
1: 那身份证上面写的空白呀，
0: 身份证号
1: 啊。
0: 当天是杜振宇杜巴开球
1: 啊，咋开呀？我还真不知道，
0: 就是一脚传给裁判，
1: 他给裁判了，
0: 不是他给裁判，他传开球仪式，
1: 他跟裁判踢的，
0: 妈呀！他完了，小瑞说，小瑞当时就是你知道，就是看见他童年时候那个球星
1: 啊，
0: 很激动
1: 啊，
0: 站在那儿就开始嗷嗷嗦，就嘚瑟
1: 啊！
0: 我说你这没完蛋
1: 嘛吧？
0: 都给人整点饭吃
1: 了，小瑞好有点这毛病啊！
0: 我说你完蛋嘛啊你
1: 啊！
0: 嘚瑟啥
1: 啊？
0: 合张影啊？
1: 嘚瑟啥玩意儿啊？你别在这嘚瑟了，你
0: 去后台给我换条裤子。在哪儿
1: 啊？
0: 我说你合张影啊？
1: 啊，
0: 俩说哎呀妈
1: 啊，
0: 是哈、啊，
1: 过了见都见着了。
0: 嗯，那合张影，我快。正好这个杜振宇开完球从场地刚往出走，
1: 那在哪个位置啊？
0: 你场边吗？
1: 是排水口里啊？
0: 还有
1: 排水渠里头啊？
0: 没有，就是场就场边。
1: 没有座啊？没买座啊？
0: 没有，有证嘛？场
1: 有证也得有地方待呀、啊。
0: 这不场内采访吗？
1: 你坐拉拉队里了？
0: 没有了。完了，我去找我来，我正好杜振宇就出来。我当时我一个箭步，我就冲到
1: 站那儿。
0: 你看那不敢，那人家那不一样
1: 啊！
0: 我当时我就冲到杜振宇面前
1: 啊，
0: 我说杜老师
1: 啊，
0: 合张影
1: 啊。
0: 他说行，来，
1: 他跟你合上了。
0: 他以为他
1: 小瑞合了，
0: 是他小瑞就是完蛋玩意儿，他当时就懵了嘛，
1: 去后台给你找裤子，
0: 然后
1: 给你换上。
0: 完了，杜振宇来，他就要拽我，我说不是
1: 啊，
0: 我说我同事给你合，我给你俩拍。
1: 对，说不是，我不愿意跟你拍照。
0: 没有那，
1: 你让我同事给你拍一下就得了，你能够上我这级别跟你拍照吗？
0: 哎
1: 啊！
0: 我当天真没跟他合影，
1: 你看看，就晾着他，
0: 没不是，
1: 就晾着他，
0: 那不能
1: 啊！
0: 因为我早些年前
1: 啊，
0: 跟他有过合影
1: 啊。
0: 我这个人有一个就是习惯，就因为人家也，哎呀，
1: 不合第二次，
0: 就是不是什么合第二次，啊、就是你别总是一次和两次合的，
1: 人也记不住你
0: 啊。
1: 你说你合没合过影，人也不知道，
0: 不好。
1: 你就说出来哪天哪时哪秒，
0: 嗯，
1: 怎么拍的这个照，人都记不起来。你是谁？
0: 我能记住，
1: 那废话。
0: 有一年
1: 谁？
0: 12月24号，
1: 嗯，
0: 平安夜那个时候，在亚太附院，
1: 啊，
0: 杜振宇出席一个活动，
1: 啊，
0: 他在台上，你在台下，找一角度跟人合个影，
1: 合影。
0: 哎呀，那是啥？那个是一几年，
1: 对，在旁边那块买个表就能上去跟人合个影吗？
0: 那表也不便宜。亚太附院，你听我说这四个字，是不是觉得特别怀念，特别亲切？
1: 咋的了？
0: 亚太附院，
1: 你的？
0: 干哈？
1: 不是那玩意儿，你在这炫耀啥呀？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的地方，你在这跟我炫耀啥呀？
0: 我就说这四个字，你听完了以后，你是不是有一种回忆青春那种？
1: 咋的了？
0: 是不是？完了，所以说我若干年前我跟他合过。我就别总麻烦人家，所以我就跟小瑞，我给他俩拍了一张，
1: 嗯，
0: 然后
1: 不是你就跟人合完影了之后，你把你头换成小瑞不就得了吗？
0: 但是我当时吧，你听我说，
1: 你拍我干啥呀？
0: 我合完影以后，我反思了一下，
1: 喝完了，喝啥了？
0: 合完影之后，我反思了一下，我觉得
1: 角度不好。
0: 我当不是角度不好，我当时我觉得
1: 你说那个杜老师，您蹲一些，您蹲那块
0: 儿，多搞
1: 啊！您蹲那块儿，然后这个我们这同事
0: 多搞，
1: 站您后头那块儿啊，把俩腿劈开了，这个景好。
0: 你还能不能记得刚才那个细节？我是不是去采访过薛炳猴？
1: 啊，
0: 独家
1: 啊！
0: 我当时
1: 把薛炳猴叫出来，让他俩合影。
0: 哎，什么玩意儿？
1: 他俩合影。
0: 我当时给小瑞跟杜振宇拍完合影，说我为什么我没采访一下呢？这是我的一个重大失误。
1: 采访啊，你谁呀？
0: 我独家嘛，我采访的铁柱。我哎呀，我当时我后来我就我这我到现在我这个事儿我都没缓过来。 我非常懊恼。
1: 人有那个时间，人合影这玩意儿一两秒钟就完事儿了，人给
0: 你讲简单讲两句呗。
1: 咱就说，就你这个口条，就说说墨迹。
0: 我肯定
1: 一个问题没问出来，人那边开饭了，
0: 我肯定我就问他，我肯定我问我说杜老师，重返球场心情怎么样？你看这个问题问的。是不是
1: 就
0: 是
1: 他一起
0: 很高级，
1: 人也没比赛去，咋的？
0: 他一进场，
1: 他是首发呀。
0: 不，他一进场，那全场都炸了，
1: 咋的了？
0: 炸了，
1: 热呀？
0: 啥？就是热情，对，热情嘛。
1: 啊，
0: 完了，他开完球，我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想就踢那一脚，是不是觉得不太过瘾？
1: 对不对？
0: 刺挠的，
1: 哎
0: 哎，
1: 就是你就站那块儿，你就
0: 站那块儿，
1: 把他踢你，
0: 对吧？你看我当时，我还是哈，我就是我。你看我，你知不知道我当时，我之前我是干啥出身的？
1: 流氓吗？
0: 啥玩意儿？好好说。
1: 我知道你干啥出身的呀？
0: 我什么节目？我主持什么节目？在交通广播，经久不衰十多年，啥节目？三二
1: 法律制裁？
0: 什么法律？那是孙凯的今日说，娱乐大大道嘛？
1: 咋的了？
0: 为啥是娱乐大大道？我之前我干啥的？
1: 娱记
0: 嘛，对。你看这气
1: 氛，你也没采访着你娱什么记呀？
0: 不是，
1: 你天天一二道贩子，人正常娱记是天天自己找明星拍照做采访，你是天天看那个报纸头条，在这块做采访，
0: 表达一下我的，不是，我可以表达一下我的意见嘛，观点嘛。
1: 你一二手娱记，
0: 我跟你说，
1: 你就别在这块当自己是娱乐记者了，你这不
0: 二手娱记，我采访二手玫瑰呢。
1: 咱就说你不算记者，你顶多算念报纸，
0: 对吧？报纸摘要吧。
1: 你这边给人家发了什么？新闻了，你在节目上给大家说出来。
0: 我就是，这么说，很久没去娱记第一线了啊，属于说业务有点生疏。
1: 哎，你们那个时候咋干啥活啊？
0: 与采访明星呢？
1: 采访过谁吧？我记得。
0: 哎呦我的天了！
1: 我这么多年，
0: 哎呦我的妈，
1: 有点说到你深浅了。
0: 哎，所有朋友们，无论是的这个快手上还是公众号，你们就随便，你们能想到的明星，你们就往公屏上给我扣。还能没有？我就看有没有我没采访过的。
1: 梅兰芳大师，
0: 干哈干？我多大？我采访梅兰芳？
1: 那不那你说的吗？那不你说的吗？甭管多大，是不是全民型偶像？全民级偶像吧？对吧？
0: 你抬杠呢吗？你？
1: 那你没采访啊？没采访、啊？那你在这块儿给我胡吹六哨的，在这块儿学学的？
0: 不是，我就说
1: 呀，
0: 这就是近几年的，2000年以后的。哎，
1: 都采访，
0: 哎呦我天了、
1: 啊！四大天王都有谁吧？
0: 去，哎，我还真不跟你吹哈，
1: 全没见过，
0: 没见过啊！于静，那个静，别瞎说，我真的，我那时候在北京，那时候在第一线，那时候没有，
1: 那是地线不？地下室？
0: 第一线住地下室
1: 啊？
0: 娱乐第一线，我那时候我可忙了。哎，我那时候特
1: 都蹭人采访，
0: 蹭
1: 吧，也没有让
0: 我那
1: 疑问的机会。
0: 我跟你讲啊，那个时候哈，
1: 说采访相声大师小蘑菇老师，
0: 那我回清朝了是吗？任贤齐，哎呦，我跟小齐熟
1: 啊。对，
0: 任贤齐那时候
1: 小齐吗？
0: 干啥？任贤齐
1: 熟吗？
0: 任贤齐那时候啊，长头发留，整的焗那个小黄头发
1: 啊，
0: 整那个跨栏背心儿
1: 啊。
0: 宾利十足吗？
1: 嗯，
0: 那时候
1: 宾利，
0: 宾利
1: 十足
0: 对呀，宾利
1: 啊啊，
0: 康师傅冰红茶
1: 啊，
0: 先锋乐队那时候嘛
1: 啊，
0: 小齐那太熟了，那
1: 太熟了，你下次遇着那个这个任贤齐老师。

0: 人问问他。
1: 你别说小齐，我跟你讲，就给任贤齐写心太软那个小虫，我都采访过。没有小虫，哪有小齐？
0: 你不就在那块混人采访？
1: 怎么叫混？
0: 人家提问，然后人家回答，你在旁边就是录。
1: 没有，我
0: 提问，
1: 我跟你讲，那个时候那什么搜狐，网易，那个 China 人
0: UCE
1: 哪没有 UCE？ 还有就什么 Tom 网啊，那个很多那个时候，那时候关于网站
0: 啊，
1: 那明星的头条那个标题。都是从我那个问题当中给引出来的，我全都问炸裂问题，
0: 你先
1: 特别尖锐。
0: 就会没屁那个是阿嗓子，你看还能问出尖锐问题。
1: 哎呦，我那时候问题问的可尖锐，现在不行，现在就是岁数大以后，人心态变得平和了。
0: 行了。
1: 我也闹了，那时候可老忙了。我一天呢，
0: 你要是
1: 各大发布会
0: 啊，
1: 我
0: 这口播你
1: 免。
0: 有没有？
1: 哎，有请，有请小红。
0: 行了，咱们这个赶紧好哥们好分享啊。第一个是一个旅游路线啊，就是我们的甘青旅游路线啊。确实啊，甘青那一片的景啊，和咱们这边是截然不同啊。像这种西出阳关的苍茫，大漠孤烟的壮阔啊，就是确实是能让您感受到焕然一新的感觉，并且让您以后的生活都回味无足啊！我们呢，这个给您提供了非常好的吃住行，都是高于市场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和深度都交给我们。而您在旅程当中，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啊！6月14日的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价格呢原价是6980元一人，毕竟甘青那边确实是这个旅游价格一直都算是名列前茅的啊，我这么多年没去也是因为确实囊中羞涩。但是我们1038听众专享的价格给大家做到了5699元一人，而且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而且还安排6大特色餐。就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电话，甘青加电话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我们这个是精品小团，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啊！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甘青加电话，由我们的专属客服1对1为您服务啊。好哥们好好分享，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蕉下男士的透气防晒衣和我们的兰蔻小白管，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啊，给力两个字就可以了。第一个兰蔻小白管属于是夏天必备的一款产品啊，也是口碑特别好的夏日防晒啊。这个现在上了岁数，这个皮肤确实晒完了之后，你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补不回来啊，都恢复不了这个原来的光泽也好啊，还是亮度也好。所以说这个防晒一定要做好了，千万不能偷懒。给大家带来的兰蔻小白管的防晒乳，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得74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商城夏季防晒专场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单支只要269啊，这相当于打个3折4折那样。而且您要是一次买2支的话，2支到手价只要399元，和一支还不到200块钱，100多块钱一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乳啊，超低折扣，特别划算，仅限90单库存，售完不补。喜欢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抢购，给力抢购啊！如果要不喜欢抹这种防晒的啊，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物理防晒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蕉下男士透气防晒衣。上周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是女款防晒服，卖的非常的火爆，所以说今天又给大家上了一款男士的特别适合夏天穿的这个防晒服啊，里边这个冰丝面料啊，还有包括这个防晒的黑科技啊，都是高于国家标准，而且有4种颜色可选， M 到XXL 尺码齐全，最主要价格非常合适，159元，159啊，就是同款的这个品质的，在别的店铺没有400-500块钱下不来，同样是蕉下的这同款的，在官方商城也得400-500块钱，我们给大家做。

0: 入到了159，感兴趣的赶紧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啊，给力。行了，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儿，明天再见，
1: 拜
0: 拜。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答疑，用知识诠释法理，赴行动化繁为简。帮你说法，帮你说法，我们帮你办。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那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那在线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贾律师哈，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啊，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就可以哈，有任何问题那大家呢也都珍惜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不然的话你说等了这个节目过了之后您就不可以一对一的直接的跟贾律师来这种互动也好啊，你说我提问也好啊，解决

0: 您的问题也好啊，那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哈。有问题的话，解决您心目中的疑问，都可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那首先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1的李女士，李女士晚上好。
1: 喂，你好。
0: 您好，请讲。
1: 哎，你好，律师。是这样的，就是吧，家里最近出点事儿，因为那个我叔叔他就是出那个车祸了。然后这个肇事车主吧，就态度也挺嚣张的，因为那个被他那个撞了之后吧，因为是他逆行，所以那个我叔叔他就是受伤之后手断了，还有脚也骨折了。这边车主吧也没主动说跟去医院或者是赔礼道歉啥的哈，也没任何沟通，就直接就说你就是全都找保险公司报吧。他就说我那个就是我也没错啊，态度也挺嚣张的。然后那个后面就去看了几次吧。然后那个而且他就是那个给他打电话他也给挂了。也没有任何歉意，并且就是说话也挺那个蛮横的。所以想问一下现在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家怎么才能把这个医药费啥的给他那什么。再一个他就是这个人也挺过分的。就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怎么办。
0: 怎么办也请贾律师为李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2: 这个李女士您好啊。实际上您说的就是咱们发生的交通事故啊，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刚才您说地方是逆行的对吧？
1: 对，
2: 像这种情况，咱们不要被他这种嚣张激怒，这个乱了阵脚。咱们要做的是什么呢？要保持冷静。咱们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是让他依法进行赔偿啊，而咱不是跟他去斗气去啊。所以是这种情况，咱们首先得什么呢？就是拿到咱们这个事故的认定书啊。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有没有那个因为发生交通事故，首先是咱们是那个报警啊，报交警，交警之后呢，然后会这个进行事故责任的认定。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这个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啊？如果是没有报警，没有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情况下，那么
1: 给的是黄姐那个奶奶。
2: 如果你们要报警，
1: 先不用
2: 拿事故责任认定书。
0: 嗯
2: 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之后啊，然后咱们就是凭借咱们的，比如说咱们这个有对方车辆的信息啊，事故责任认定书会有，然后还有咱们医院的诊断证明，病历、缴费的票据、检查报告等等，把这些整理好，整理好之后呢，咱们可以找对方的保险公司，因为他如果是说因为车辆对方有保险的话，他不是对方他有保险吗？找他的交强险和这个商业险的公司进行理赔啊。如果是说理赔如果是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咱们可以是走诉讼的方式啊，可以走诉讼的方式。那么走诉讼方式呢，就是要把这个对方的交强险的公司和这个商业险的公司还有对方肇事者啊作为被告啊来起诉。要求他们赔偿咱们产生的，比如说咱们产生的这个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这些常规的费用。那么如果是手部，咱们这个脚部骨折后构成伤残了，那么咱们起诉的过程当中，做一个伤残等级的鉴定，然后咱们可以根据伤残等级主张咱们的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还有比如说需要这个有被抚养人的，还有被抚养的生活费用，这些都可以跟他的主张。那么主张你其实根据法律的规定，刚才我为什么说我是找保险公司先寄给你，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啊，属于这个肇事方一方责任的啊，首先是由他的交强险承担责任，交强险这个承担不足的部分由他的商业险公司来承担，那么再不足的部分由是肇事方承担。所以说咱们现在呢，不要对他的嚣张态度是激怒了，咱们的目的是什么？咱们目的是要他依法进行赔偿。所以说咱们是这种情况下，首先是要拿到事故责任认定书，然后咱们该看病看病，该治疗治疗。如果是咱们的费用比较紧张的话，咱们可以通过交警部门要求地方在那个交强险范围内要求保险公司先行垫付咱们的治疗的费用。这是咱们应该做的。
0: 确实是，刚才这个贾律师解答的也非常的详细。那李女士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1: 没有了。
0: 好，那这样您后续的相关问题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信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的。
0: 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

0: 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那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建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楼下呢是架空层，然后呢老人在那打牌，9点到21点，他进行了投诉，物业呢就是说这属于公共区域，没有权利去干预啊，也只能说是劝导，报警也没有用，几乎是每一天都在楼上能听到他们打麻将啊打牌的声音，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好，也请贾律师为他进一步的解答。
1: 像这种啊，是老人在那个晚上啊，架空层打牌，这个属于噪音扰民，
0: 对，
1: 那么物业只劝导说报警没用，这种情况咱们可以依法维权。因为这个架空层呢属于小区的公共区域，它不是私人的领域。不是私人的领地，那么这种情况下它必须遵守这个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民法典相关的规定。那么如果是在这个居民区居民区这个夜间的噪音有噪音了比如说那个白天是那个噪音不能大于55分贝，夜间不能大于45分贝。如果这种打牌的喧哗麻将碰撞很容易超标的就是这尤其是在晚上。
0: 对，
1: 那么物业说他说无权干预，这个是错的，因为根据咱们那个比如说噪声污染防治法呀，就明确了这个物业呀、业委会呀、社区都有法定的劝阻和这个调解的义务，而且咱们这个在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规定的，如果是说经劝阻无效扰民的，那么是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进行5日以下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对于咱们这个受害人就是受干扰的，咱们的业主们怎么做呢？咱们首先肯定还是要固定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每天录下这个打牌他们的时段的这个声音的大小啊，录下这个视频呢，然后如果有这个方便的话，可以用手机测一下这个分贝呀，然后保留这相关的这个截图啊，然后还有进行物业到物业去投诉的这个记录啊，把这些证据保留好，那么。有证据保留好的情况下，如果再次发生这个事儿，咱们是可以直接报警啊。咱们这个业主，咱们可以直接报警的。说报警的话，如果是说确实存在这种扰民情况，咱们有证据的话，那么相关部门，就是公安机关呢，会进行劝阻啊。如果是劝阻无效的话，那么可能如果持续这种干扰正常生活，那么就会对他进行一个这个治安管理处罚了啊，就可以对他进行一个处罚。当然了，这种情况咱们也可以这个向城管部门这个投诉，因为城管部门也是也有权利来管这个事儿呢如果他就确实有噪音污染情况，噪音超标，城管部门也可以有权责令停止也可以对他进行一个行政方面的处罚
0: 所以就抓紧时间先报警，不用听别人说说物业跟你说不可以，咱们就该做自己的事儿，是吧，贾律师？
1: 是的，
0: 好，那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1829456718294567。那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5433在线的宋先生，稍事等待，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网购买到假货怎么维权？
3: 一天无理由退货，可以要求退一赔三，不赔可以起诉。
2: 饭店不让自带酒水是否合理？
3: 不合理，该行为侵犯了顾客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
2: 经营者通过采取店内公示等格式条款的方式，消费者被要求最低消费的怎么办？
3: 可以直接拒绝要求，经营者不得强制消费。
2: 个人信息在交易过程中被人为泄露怎么办？
3: 报警，对于倒卖个人信息的行为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 办理储值卡后商家跑路怎么办？
3: 可凭协议或证据等起诉，可通过工商登记查询商家的信息。
2: 由于卖家原因造成合同不能履行，且卖家不退定金怎么办？
3: 符合法律规定的定金可以要求双倍返还。
2: 商家在促销活动中声明本次活动最终解释权属于商家的行为有没有法律效力？
3: 商家做出的限制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多数无效。
4: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定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

0: 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45-8888。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1: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帮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宋先生，宋先生晚上好。
3: 哎，你好。
2: 嗯，您好，请讲。
3: 我昨天头五，我的车在长春附属医院车位里面停的，我的车是奔驰 E300。
2: 嗯。
3: 刚买半年。
2: 嗯嗯嗯。
3: 然后呢，旁边的一个奥迪车。
2: 嗯。
3: 一奥迪车他出车位，但是他也在车位里停着了，然后他出车位。出车位旁边就过了一个车撞上去了，然后他又往回烧烧的过程中，他把我的这个我这个车的前边保险杠的右侧给蹭了。
2: 嗯，
3: 我自己，然后呢他那个是全险，他也承认那个什么呢，就是报了保险公司和那个叫交警队，然后那个做了责任认定书啊，然后保险公司让我们找了一个那个 4S 店，我们的 4S 店维修了。然后咨询的就是说，我这个新车刚买半年，这个车损这个赔偿怎么应不应该赔偿？
2: 嗯，好，半年的车应不应该进行赔偿？也请贾律师为宋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4: 嗯，这先生您好啊。您是不是说您想问的是说我这半年的新车，
2: 嗯，
4: 是不是给我撞了之后是我的贬值的损失赔偿啊？
3: 对，
4: 嗯，你这个就是因为正常的是他给咱们撞了，这个正常比如说修车的费用，这个是他赔偿是没有疑问的。如果是对方全责的情况下啊，是咱那个修车的费用由他来承担。那么咱们的意思这个维修的费用保险公司是全额赔，但是这个贬值损失啊，一般情况下比如说保险公司是不赔的。嗯，那么咱们只能找什么？找这个肇事司机个人要，啊、嗯，而且这个呢，这个贬值这个损失呢，就法院指定在特殊的情况下可能才会赔，一般情况下是不赔的。嗯，因为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就是这个有相关的司法解释，车辆贬值损失原则上是不支持的。嗯，就是特殊情况和极端情况下的，因为你这个车属于这个半年属准新车，如果是对方全责啊，这是有争取空间的。但是也不是必然就能拿到，
2: 嗯，
4: 但是首先，保险公司是绝对是不会赔这个损失的，
2: 嗯，
4: 保险公司只赔的维修费、施救费用、维修期间的这个代步的交通费用，嗯，但是你这个情况说能不能赔贬值损失，嗯，因为你是刚买半年，啊，里程比较少，属于法院认可的属于特殊情形，嗯，如果对方全责，咱们没有任何过错，嗯，如果你损伤部位是前保险杠，啊，属于外关键，嗯，如果是没有伤及到大梁，没有伤及到这个什么。嗯，这个 ABC 柱或者发动机啊变速箱的核心后线啊，如果没有伤到的话，嗯，这个是最不利点啊，这个是不利的点。嗯，如果是说只是保险杠说喷漆更换啊，没有结构性的损伤，能够这个达到那个目的了。嗯，法院大概率就是不能支持这个贬值的损失。嗯嗯，
2: 好，那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3: 啊，那好，有问
2: 嗯，好，那这样，宋先生后续的相关问题可以添加速帮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3: 好的，
2: 嗯，18294。

0: 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来关注一条好消息，长春莲花山四 A 级景区天定山旅游度假小镇由吉林省建设集团深耕15年，斥资近100亿打造，占地面积呢，它也是6平方公里，也就是说占地面积非常的大，那也有70%的像森林呐，10%的水域，还有万亩的珊瑚环绕，在家的话您就可以享受到这种度假式的生活。主推的产品呢是山里院子一号院，建筑面积呢是85到275的连排叠拼洋房全系的产品，这个产品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就赶紧进行咨询哈。依山而建，户户向阳，最高得房率呢是132%，可以说得房率是非常的高，像露台呀、阳台呀、车位全都是赠送的，还支持温泉入户，可以说在这里生活的话，它是一种特别舒适的状态。配套呢也是非常的完善，有银湖公园、儿童乐园，出门就可以到达高尔夫馆啊，还有一些像这个旅游这个游泳馆呢，包括体育馆啊，像这些呢都是向业主免费的进行使用的。另外呢还有鹤行学院 K15 一站式这种教育啊，另外呢像冰雪呀，还有这种温泉呐、研学呀，也都是配套十分的齐全。如果说大家要是现在感兴趣的话，就抓紧到现场进行认筹，这个认筹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合适，连排呢是2万抵15万，叠拼呢也是2万抵10万，洋房是2万抵5万，还会再送大额的业态消费卡，享受集团15%的这种购房的补贴，所以说这个价格十分的优惠啊，包括这种优惠的政策。安家的话，像这种平时在家就可以享受度假式的这种生活习惯，我觉得就特别好。你就是出门就是这种森林环绕，有特别多的氧气嘛，二氧化碳什么的都给大家在身边围绕，所以说其实这种是度假式的一步到位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进行拨通88458888888，这个电话号也是非常的好记啊，88458888。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的谢先生，谢先生晚上好。
1: 你好，
0: 哎，
1: 你好，
0: 哎，
1: 你好，
0: 您请讲。
1: 那个我已经打过一次咱们电话。就是这个我爱人是公益岗位，然后那个被辞退了。然后期间有一个12年的一个社保没有缴纳，社保医保。然后呢现在到劳动仲裁了。我自己提出劳动仲裁。然后呢就是他们就是单位这个方面嘛，现在想要我撤回来。然后呢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我继续上班，继续上岗。然后就，我想问一下，今天主要想咨询一个什么问题呢？蒋律师，就是说，这个社保和医保的主张时效是多久？
0: 时效是多久啊？也请蒋律师为谢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2: 主要是这样的啊，社保和医保就是一个时效。先走劳动仲裁这个，如果您正在走劳动仲裁的，只能是，从您知道，就是咱们授权利签下之日起，劳动仲裁时效是1年。但是呢，如果是说咱们那个没有缴纳这个社保的，这个是一般情况下，这个社保不存在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
1: 社保医保不存在时效是吧？
2: 对，
1: 我
2: 医保是不存在时效的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离职的，那你一定要在离职之后1年之内要提这个事儿如果没离职，随时都可以提。
1: 然后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现在，想以那个劳务派遣的形式，回去上岗。我说这个劳务派遣这个就是未来我们，比如说是，退休了或者什么时候再主张这个当年的社保医保的，这个也可以的是吧？跟这个有没有什么相关联？
2: 这个是这样的，你现在那个。

0: 是用人单位，如果回去上班，那么还得以他原来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回去上班。如果说然后第三方给你派回去了，那你就和原单位就没有劳动关系了。
1: 就之前的也不也就是单位这个关系也没有了。
0: 是的，工龄是有的啊，工龄是有的，这个工龄是按照什么算的？按照那个缴费的时间啊，按照缴纳社保的时间来算的。所以说，你这个问题是，如果说单位就让你回去上班，那我觉得首先还是要解决那个社保和医保的问题，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个如果是这个问题不解决，是让你回去上班，然后呢又不跟你签劳动合同，找个第三方劳务派遣，那你这个还是社保问题没有解决呀？
1: 对呀，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一定，如果是说这个说让你回去上班，那么如果是说还和原用人单位签订合同啊，还是跟原来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这是可以。啊，那么你的社保问题说你什么时候给我补缴，签一个协议啊，那么单位必须承诺给这社保给缴呢，啊，
1: 明白了，谢谢。
0: 或者说劳务派遣也可以，你劳务派遣回去之后，那之前的社保医保你答应我什么时候给我补缴，啊，像双方签个协议，啊，如果不补缴的话，
1: 好的，明白了，
2: 好，那这样啊，谢先生，咱们好像是第三次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您后续的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添加一下微信18294567，好吗？
1: 好的，特别感谢主持人，感谢贾律师。
2: 好，那也跟谢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贾殿娟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咱们是在这个路面上正常的开车呢，结果就平白无故的让人给撞了，下车之后呢对方还在那块耍无赖哈，咱们这头还一片空白呢，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如何进行处理，特别闹心的时候，那应该怎么去要赔偿啊，该要多少？交通事故之后这些糟心的事儿特别的多，会让人觉得哎呀脑袋特别的胀哈。如果您是这样的情况，别着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苏邦律师事务所开启了法理人情苏邦都行公益活动。那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像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啊，无论大家是需要说有一些代理的伤残鉴定啊，还是说想要计算一下赔偿的项目，只需要大家来拨通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支招。好，那另外呢，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本栏目由吉林省苏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 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本栏目由吉林省速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邦，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连军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 103.8。那么贾连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6: 哎，你好。
2: 嗯，您好，请讲。
6: 就是我这不结婚3个多月了嘛，然后那个彩礼吧，当时给的是10万，然后去三金是2万多点，然后就是前些日子吧，我们那个就是总争吵，然后这中间吧他还动过手，掐过我脖子，
2: 嗯，
6: 然后我这边就报警了，后面呢但是那个这个老婆婆也参与劝了嘛，
2: 嗯，
6: 然后今天警察来，
2: 嗯，
6: 然后前两天吧这不我们又那个争吵起来了，然后把我家那个门吧他也给撞毁了，然后我还那个流产了，
2: 嗯，
6: 现在还没出小叶子呢，
2: 嗯，
6: 然后就是我赔上的这个家电吧有10000多点，然后赔上的那个钱吧在我妈名下，不是我的名，
2: 嗯，
6: 啊，现在吧就不想过了，然后想离婚，我想问一下需要退给他多少钱呢？
2: 嗯，好，那就马女士家的这个事儿哈，也是比较复杂，包括这个结婚也没多长时间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哈，那这些事情应该怎么进行处理才是对马女士最好的一种结果，也请贾律师为马女士进一步的解答。
7: 嗯，马女士您好。
6: 你好。
7: 嗯，对，现在就是这个您说的这种情况，嗯，因为这个你们结婚3个月，然后男方呢有家暴，然后造成您这边流产了，然后咱们有报警的记录，嗯，咱们赔价1万多，那彩礼10万，加上三金2万多，嗯，是这个情况，嗯，大概率是咱们是不需要退费的，不需要退的，嗯，那么甚至可以反过来要求索赔，嗯，因为你们现在已经结婚登记了，共同生活，嗯，离婚时呢原则上是，你离婚是原则上不返还彩礼的。嗯，另外比如说离婚共同生活时间短，彩礼过高了，啊，法院可酌情返还的。但是这个重点就看这个过错，嗯， 看过错。那么你现在核心的有点什么呢？男方严重的家暴行为，说掐着鼻子撞门啊，导致咱们流产了，这是男方重大的过错。嗯，而且咱们共同生活了仅仅是三个月，嗯，但是因为您家暴流产，身心受到损害了，嗯，这个所以说法院会保护咱们的利益的，咱们有报警的记录，啊、嗯，这个家暴有证据的，有这个证据，嗯，但是就这个家暴行为是不是简单的一个家庭矛盾，它是一个违法侵权的行为，嗯，所以说现在咱们这种情况，说有个彩礼十万多，三金两万多。嗯，这种三金的一般就是会赠与的，这不退的。那么彩礼呢，只是按照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对方对咱们家暴，造成咱们流产这个情节是最有利的。基本上像你这种情况，嗯，法院最常见的判决就是一分不退。嗯，如果最坏的情况，最多也就是酌情判这个退10%啊，或到20%左右，也就是1-2万。但是这种情况判决是极少的。啊，最终理由是什么呢？就是男方的家暴导致这个婚姻的破裂，而且还导致你流产了，过错全在男方，啊，所以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需要的返还彩礼的，啊，如果是说咱们还有陪嫁的10000多啊，是买了家电了，这个属于咱们个人财产，啊，这个是可以咱们带走，嗯，这可以带走的，或者是说，啊，如果是要求，嗯，或者抵扣彩礼，啊，这个是可以的，嗯。嗯，因为你这个如果还有一部分是陪嫁的钱在你母亲的名下，这个不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这个是不用分啊，不用退，本身就是你的个人财产，啊，所以说你现在要做的事儿就是把相关的证据固定保留好，比如说你报警的回执啊，出警的记录啊，啊，医院流产的病历啊，诊断书啊，嗯，啊，还有这个伤情的照片呢，啊，门被撞坏的照片呢，啊，啊，聊天记录啊，录音呢，啊，嗯，啊，这些都是咱们不退彩礼。也再加上咱们可以要求索赔的一个关键的证据，嗯嗯，
2: 您先多整理整理，
7: 嗯
2: 嗯
6: 嗯，行，那我把证据都整理一下，
2: 嗯，您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万一咱们可能忘了某一条的话，您可以在这个微信上进行咨询，好吗？
6: 嗯，那好，我加一下，
2: 嗯，1829456718294567。
6: 好，我去问一下，谢谢。
2: 好，那也跟马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也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位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贾律师，他说他当时呢是在酒吧舞池里跳舞，之后呢就把手机可能是给掉地上了，2分钟之内哈就被旁人捡走了，之后这个人马上就离开这个酒吧了，隔了几个小时之后说这个手机的定位呢就在这个二手市场就发现了，然后自己就去做了这个笔录啊，警察就说你这个要等法院这种判定啊，是盗窃还是说属于侵占，说手机的金额大概是12000元左右，纠结的点呢就是说手机是在他脚边上，而且那个人拿就直接拿走了，嗯，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办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和方法？那也请贾律师为这位朋友进一步的解答。
7: 嗯，是这种啊，因为他是在那个酒吧的舞池跳舞的时候，
2: 对
7: 啊，自己把手机掉了，
2: 嗯，
7: 啊，然后被别人捡走了。
2: 嗯嗯嗯
7: 嗯，这个就是这个，那么嗯，被别人捡走了之后呢，然后就发现在二手市场发现了啊，人价值是12000的。那么已经报警了，就报警了，做了笔录了。
2: 嗯嗯
7: 嗯。这个首先这个定性呢，首先是说他那个，嗯，如果是说这个掉了之后，是如果是这个就定性，财务还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的，地方秘密窃取了，那么就是定盗窃。
2: 嗯，
7: 如果说财务完全脱离了你的控制了，是遗失了啊，遗忘了啊，丢了，嗯，那么如果对方捡到记录返还的情况，就是一个侵占，嗯。那么像他这种情况，如果是说，在这个酒吧里这个舞池跳舞的时候，是仅2分钟，还在舞池附近呢， 手机会脱离你实际控制范围呢，那么就是更接近一个像这种盗窃的性质。
2: 嗯，
7: 因为这个场所是有特殊的，这个酒吧的舞池属于有人管理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一个场所。
2: 嗯，
7: 啊，这个不是大街上的无主无主的遗失物。
2: 嗯
7: 那么如果是捡走的，立即就离开酒吧了啊，几个小时就把它卖到二手市场了，明显有非法占有这个目的。
2: 嗯
7: 不是捡的，不是捡到等失主的，所以说这种法律后果，如果是说能定盗窃的话，那么属于公诉的案件，警方呢可以这个立案侦查、抓人、追赃，可以咱们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的索赔，这个力度是最大的。但是如果说警方那边认为这个你这个舞厅酒吧是很大一个大舞厅，这是个场所，人多啊，走来走去的人，这是个就基本上就是一个属于这个，是一个这个公共场所，那没个丢的，那不能认定是这个盗窃。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呢？那这种情况下，那么就是一个侵占行为，咱们可以自己上法院起诉去，上法院去起诉，要求对方赔偿咱们的损失。
2: 就他的这个问题讲，就是他还是属于这种，自己进行起诉还是比较合理，是吗？
7: 是的，因为这种情况，比如说在酒吧比较大的酒吧，那么这种人来人往的很杂的情况下，你很难认定说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是一个盗窃的行为，毕竟他脱离了你的那个视线之外了，掉到地下之后呢，两分钟其实这个被捡走了之后，大概率传是一种就是这个说你这种遗失物丢失了被捡到的人是有义务返还给失主的，如果拒不返还，说把这个拿到二手市场卖的，那么就是一个非法占有，是一个不当得利。那么咱们是既然就是有这个监控发现人了，在哪卖掉的那么当然是可以这个走这个诉讼程序，要求对方这个赔偿咱们的损失的。
2: 好，那刚才贾律师也是解答的非常的详细，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后续的相关问题的话，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另外，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交通事故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可能咱们在正常的开车呢，结果就让人给撞了啊。下车之后大家还互相的推诿，看这个事情到底是谁的责任哈，你推我，我推你。那咱们这头可能还没想好应该如何进行处理的时候，应该怎么进行赔偿啊，该要多少啊。交通事故之后大家都特别的闹心，会让人觉得焦头烂额。如果您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别着急，吉林交通广播联合速邦律师事务所启动了法理人情速邦都行公益活动。本月呢，我们也是针对像交通事故纠纷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无论大家是需要像这种代理的伤残鉴定，还是想要计算赔偿的项目，那大家呢只需要拨通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18294567，就会有专业的律师呢免费的为大家进行支招。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来添加微信18294567 18294567。我们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3: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4: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3: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3: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4: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3: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4: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3: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4: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3: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4: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3: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4: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3: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4: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3: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4: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

0: 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0: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诉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诉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贾殿军贾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马女士。马女士晚上好。
2: 哎，您好。
1: 嗯，您好，请讲。
2: 这不是那个闺蜜的那个孩子嘛，他打那个打工，打那个暑假工，然后他在那个公司吧，将他那个贩卖的东西，没有入那个公司的账户，他入了自己账户了，总计吧有3000多块钱，然后被发现了之后吧，他就立刻就上缴了。这是这个期间吧，他那个老板就向他索要身份证信息，以及那个查看那个手机转账记录了。
1: 嗯嗯，
2: 然后事后吧，又给予他就是3倍赔偿的处分。
1: 嗯嗯，
2: 并且让他吧就是轻罪画押。
1: 嗯，
2: 但是入职的时候吧，就是只填写那个了入职书，并没有那个就是劳动合同啊，还有那个缴纳五险一金。嗯，就这种情况应该咋办呢？合不合理呀？
1: 嗯，好，那也请贾律师为马女士进一步的解答，合不合理呢？到底？嗯
3: 嗯。这个马女士您好啊。
2: 您好。
3: 首先您说的这个是闺蜜家这个孩子把这个暑假工是吧，放假的时候打工的。嗯。那么他这种情况啊，首先这个属于这个在打工的过程当中，然后呢讲他自己经手贩卖这个产品是吧，没有用公司的账，而是入到他自己的账户上去了。
1: 嗯。
3: 对。那么这种情况啊，这个是已经全额发现之后又全额上缴了，这种公司要他3倍的赔偿，他这种情况呢，如果公司要3倍赔偿，这个是不合法不合理的，可以要回来，公司只能要这个实际损失，不能这个罚3倍，而且已经退还3000多元已经退了，公司没有实际的经济损失。法律只支持的赔偿这个实际的损失啊，没有3倍赔偿的法律的依据。公司让他签这个3倍赔偿协议，因为这是违法的，是无效的，所以咱可以不认。因为这个，金额3000多，这个利用他这个这个职位啊，就是工作的便利，他这是够不上所谓的咱们所说的这个职务侵占呢，是够不上，因为他是职务行为嘛，但是他够不上职务侵占的所谓是这个。是入罪呀、什么行为的是够不上的，所以这个不用担心，所以说如果发现后已经全额上缴了，这个也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没有实际损失，这个情况，这个是3倍赔偿是不合理的，咱们可以往回要这个钱。那么公司呢，如果说是没签劳动合同，没缴社保，是这种情况，因为如果是你这个孩子他这个是已经这个，如果说还在学校的情况下。这种短期打工的短期工，就在这个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属于说这个没签合同、没签社保，就是临时用工这种形式的，这种属于正常的。但是如果说他已经这个，这个暑期工是学生嘛，司法实践对学生，这个对本身呢，就是这种就是一个实习这个过程啊。如果是说他已经是毕业了，找工作了，那么如果没签劳动合同。 啊，没缴社保，这个是违法的。嗯，这个咱们可以要求您索赔的。嗯。
1: 嗯，那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2: 没有了，没有听您的了，我告诉您一声行了。
1: 好的，
2: 那好，谢谢。
1: 好，那也跟马女士先聊到这儿，后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18294567 18294567，好吗？
2: 嗯，好，我加一下，谢谢。
1: 好，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的话，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魏先生，魏先生晚上好。
4: 你好。
1: 嗯，请讲。
4: 我想问一下子，小律师，就是我2014年跟公司解除合同，完了我们拿我给公司写起诉了，起诉完以后吧，那个法院判完了，他协助我转，就是把那个档案转出来。头两天呢，我上那个人事去查去了，
1: 嗯，
4: 没有档案。现在我就我上公司要他不给我怎么办？
1: 嗯，好，那这个档案没有应该怎么办？也请贾律师为魏先生进一步的解答。
5: 嗯，魏先生你好啊，因为
4: 你好，
5: 是2014年，是2014年解除劳动合同，还是2014年解除合同呢？
4: 2014年，
5: 那么到现在已经是过去10多年了吗？
4: 对，12年了，
5: 十二年。那你起诉公司是什么时候起诉？就当时起诉的、啊？
4: 对，就是2015年。
5: 一五年
4: 起诉的，
5: 要求公司，法院判的公司协助转档，但是那个公司一直没给你转档，啊，现在找档案的公司档案没了，
4: 对，我就先叫我上公司要吧，他不一定给我，因为啥？我起诉过的，他不一定给
5: 你。不是你起诉过的，不是他不一定给你，那你到底是要还是没要啊？你这公司没了，如果是
4: 我们
5: 现在是。嗯，
4: 我没去公司要你，
5: 没去公司要是，你首先呢去要公司帮你这个，既然你手上有判决书，要他协助办理转档吧。嗯，如果是你去要求办理转档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这个进行一个录音或录视频。嗯，因为档案保管的是责任在公司那边的吧，既然公司判的协助转档，那么是不是档案在他那边的嘛？他必须这个妥善保管的职工档案。嗯，那么离职后他必须给离职后15天内必须帮你转出来，既然法院的判决书了，那他必须帮你转档。那么你2014年的法院判公司协助转档，公司至今没有办。如果是说公司要把档案真的给你弄丢了，不给你转档的话，那么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当年有没有判决书下来之后有没有申请强制执行，有没有申请过强制执行？
4: 嗯，我那申请强制执行要那个劳动合同都没给我，
5: 要劳动合同没给你，你这个法院判那个
4: 档案
5: 没有办这个。嗯，
4: 答案没说，
5: 没行，你这个没有申请行，有，如果是说你当年那个没有这个申请强制执行，这个你现在也可以申请，可能如果公司不提时效的问题，也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但是如果是最后确认了，就公司把答案给你整丢了啊，如果是答案公司把你整丢了，那么你可以就导致你无法办理社保的情况下，你可以要求公司进行赔偿，可以要求公司进赔偿你的没有办理社保、没法办理社保这个损失，但是我觉得如果正常情况下，如果说公司能找着档案的情况下，正常他肯定是应该是协助你办理这个档案断档的问题的。如果他不协助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通过，社保部门或者是通过这个法院，的协助，协助执行。
4: 对，我就可以再上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5: 对，申请强制执行。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了，但是如果是。如果公司不提这个时效的问题，你还照样可以协助，可以向法院提出这个执行的，或者说你可以这个到人社局的劳动监察大队去投诉去，
4: 好，
1: 那就跟魏先生，
4: 谢谢贾律师，
1: 就先聊到这儿，
4: 好，再见，
1: 好，再见， 由于时间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了。大家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拨通我们这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大家呢也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1，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事务所，速是倾诉的速，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次感谢贾殿军贾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贾律再见。
5: 再见。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阴，西北风3级，27度到16度。白城阴转多云，北风3级，22度到15度。松原阴转多云，北风3级，24度到13度。四平阴转多云，东北风3级，26度到11度。辽源阴，西北风3级，25度到12度。吉林市阴，西北风3级，24度到12度。通化小雨，西北风3级，20度到14度。白山小雨，西风3级，21度到14度。延吉小雨转中雨，东风3级，21度到13度。长白山池北区中雨转大雨，西北风3级，23度到13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阴，西北风3级，27度到16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0: 分，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八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天气，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阴转多云，其中通化市、白山市还有延吉市呢是小雨，长白山池北区呢是中雨转大雨。白天的风力不大，但是别忘了西北风三级，西北风也行啊。你看报的温度挺高的，但是你在外面这个体感温度啊，这个肌肤的体感温度还是有点凉的感觉，像秋天一样。你像今天晚间那阵就是，你说今天温度低吗？温度也不算低，但是呢，你就感觉到凉的感觉。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吉林省的长春市。最高气温零上27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1度到27度，这是白天。晚间啊，晚间温差在10度左右吧，晚间最低气温是四平市，最低气温呢是-11度，其他地区呢是-11度到-16度。今天天气还行，总体来说今天天气还是可以的。但明天就得有点雨。对，报的长春明天是阴啊，但你要从天气预报中国气象来看的话，明天从中午开始下，一直下到明天晚上，你以为呢？但不要紧，这个时候稍微下点雨行，因为都知道，你看咱们北方，它这个你要不下雨的话，刮风两个原因啊，第一灰尘大，扬尘大，对吧？第二呢，就是这个树上这个杨树毛啊，杨絮，叫谁要叫杨絮的，这是对号入座了啊。那个杨絮啊，杨树毛多，你说包括发动机啊，包括这个你出去之后人脸呐、面部啊、肌肤感觉呀、它就不一样，不舒服是吧？所以它一旦下点雨的话，这玩意儿它能消一消，慢慢吧，真就应该把它取消掉了。这个植被是挺好的，但是天年年它整这些毛，传宗接代这玩意儿不咋好。然后呢，你还包括说，这个路面也是一样，路面路边就有那样的树毛。你在快速路，你看快速路吧，快速路上也有，有时候它那个像我所说的窝蜂那个地方，哎，它也有，你说那么高它也有。松原啥雨啊？那你没听到吗？刚刚松原是阴转多云，北风三级，24度到13度，没听到。所以说他就是不舒服嘛，不舒服也没有办法，没听到。那你干嘛呢？你这事儿。喝不尽情，喝
1: 一杯。
0: 来了啊，接着兰蔻小白管来了啊。天气一热了，户外活动就多了，然后就涉及到防晒了，是不是？对呀，有的是杨树毛过敏的。我先跟你说说这个防晒的问题。不管怎样吧，这帮紫外线它是补钙，它杀菌，但是呢，有的时候晒多了也不行，紫外线也会过敏的。我就紫外线过敏，年年都是。你说你遮上吧，你都说我这防晒衣那防晒衣呢，其实它也不行，那玩意不透气，然后呢又捂出痱子来了。你看是不是那样？所以没有办法，但你最好的啊，你就抹点这个防晒乳啊，这个比较好。什么呢？就是这个兰蔻啊小白管防晒乳，官方旗舰店啊50毫升的正装，平时呢要700多啊。今天呢咱们是商城夏季防晒专场，同样50毫升的正装呢，单支只需要269，那么你买两支的话，只要399，超低折扣，特别划算。仅限90单库存，售完为止啊，它也不补了，在现在已经没多点了啊。喜欢的朋友啊，需要的朋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真是啊，我这 AI 转的也行，是不是？真是这样的，我现在胳膊上就有的地方开始，我看那个感觉啊，就像有点了。现在下点小雨可以对小苗成长有利，对。但是别下大，别下太大，也别下起没完没了。因为小苗你下完雨之后呢，你还得它得给阳光给温度啊，它才能长啊，对吧？没毛病吧？
1: 轻轻喝一杯，管它情
0: 秋歌名啊，今夜为你醉。我就是为了让你享受耳朵，而让你耳朵享受，不是享受耳朵。
1: 时光匆匆似流水，
0: 呢，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啊，注意防晒。兰蔻这个小白管你可以涂上，涂完之后出去。大家出门呢，人多的地方呢，一定要把口罩戴好，这也非常重要的啊。吃这方面吧，就是一样的，别什么都吃啊。我现在也总结了一下，也看了这玩意儿吧，哎呀，尽可能吃选择带皮的，然后打皮吃。不带皮的尽量少吃。你看那个杨梅吧，是吧？那个杨梅看上去之后的的确确，现在呢，它这也是一种这个尽快炒作自己的一种手段。全网谁都搁那卖杨梅，反正真能卖，假能卖，有没有人买那就不知道了啊。你泡，其实呢，这是看着了，没看着的呢，对不对？发现了没发现的呢？而且问题不仅是在杨梅上吧，哪儿食中国目前的食品哪方面都存在问题。所有做的香肠，你敢保证什么肉吗？你看着了吗？好像没有吧，对吧？这是香肠啊。我们再说说你今儿吃个烧鸡，明儿吃个烤鸭，什么样的鸡，什么样的鸭，你看着了吗？你也没看着吧？都说老百姓当中有一句话叫什么？眼不见为净，但是也不行啊。肉都知道吧？这个网上也都爆了吧？这个双汇吧？那你说抗生素超标？那玩意儿我们总吃那玩意儿行不行，对吧？对，展示高问你说的对，黑龙江双汇吗？那你说人要总吃爱吃肉的话，总吃的话时间久了我们抗生素抵抗是不是也就增强了呢？说这人有病了打针不好使啊，消炎消得慢啊，那是不是存在着问题？肉是不是这样？各种水果是不是这样？那大清早也看到了吧，也得搁水过一遍吧。现在有很多很多就类似这样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呢，就是根治起来吧，很多方面。第一，你国家的法律，你应该把所有涉及到老百姓身体健康、食品安全，把它列到刑法当中。只要你碰了，就毙了，对吧？就嘎了，让他。你看，你这是不是能根治？其次呢，你光是哪儿疼医哪儿，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出了事儿了，哗家集体的。组成调查组，你看中国的名词儿，政界上啊，马上组成调查组，马上启动应急预案，这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常用词儿。哎，那你平时在干嘛呢？出现在你这出现问题了，从上到下官一抹到底。中国就人多，想当官的人更多。你像我这样，总想当联合国秘书长，是不是？你看看，你真正狠起来试一下。结果呢，这官真是民不举官不究啊，真应这句话了。媒体做了不应该媒体做的事情，是不是？但是呢，媒体做了完了才开始查，查完之后再看怎么样。那么多抱怨的，是不是哭哭唧唧的，你没有用，连吃这玩意儿的还没哭呢，你说你这个给下过药水的，你先哭什么呢？啊，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你不管烂不烂在地里啊，现在这个问题出现了，你怎么往回挽回？
2: 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顶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 8845-8888。
0: 是吧？是这样吗？没毛病吧？你去品，你去细细的品，是不是这样？听一下广告啊，完整的。
2: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顶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 8845-8888。
0: 好了，听到了吧？听到了啊！这场外助理都能把电话都记住啊！所以说，你这个食品安全，这不是个小问题。你包括我们，你说你喝奶茶也好，你吃冰糕也好，你吃巧克力也好，所有这里涉及到的问题太多。要让我们中国人长寿，你说中国人在世界上中国人的这个长寿，你在世界排第几呀？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它了，是不是？所以我们在饮食这方面一定要注意，今儿个有敢卖整的，也有敢卖的，也有敢吃的，你这玩意儿吓人。所以现在来讲的话，他应该真正的想抓的话，彻底的杜绝8845 8888，谢谢长白巡营。所以你不能说出了问题了啊，我组成调查组，我们启动应急预案啊，这几个人怎么样，免职是什么概念呢？免职其实它不是什么惩戒，你知道吧？啊，我免职了几个干部，你那是干嘛呢？但是有一点啊，就人家可能就向着人家当地的地方，犯了再说犯了的，不犯的话千锤百炼，不排除有这样的一些事情所在。全国各个地可能都要存在这样的现象，当然这是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问题了。啊，部分人员免职了，戒坛了。那玩意儿都是皮不疼肉疼，肉也不疼皮也不疼。免职跟撤职啊，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你查一查，免职是干嘛，撤职呢，撤职是处分，免职呢就是平级调动，大哥你搁这出事了，行了你到那儿去吧，对吧，接着你该是处级还处级，该复处还复处，它是这个情况。你光考虑到你了，对吧，考虑到你那经济了，那别人呢，而且你看啊，在90年代啊，我们用的南方那些配件不是台湾的，他要告诉你是台湾的。那个时候我开达契亚，完人们就流传了一句话，什么千刀万剐不买达契亚。我告诉你，达契亚罗马尼亚的达契亚那个车在那个年代来说设计也是相当的科学，相当不错了，咱们也设计不到那样。然后呢，我们的路面不行，多方面的因素坏了之后，买配件没有进口的，你就得买国产的，国产的都是南方那边出的，你看吧，绝对百分百。还有吧，咱们这些超越节应该赶上了，长白巡营啊什么，你们这都赶上。穿的鞋我记得叫什么查理王子啊，是什么啊，紫红色的鞋型啊，款型啊，绝对设计的时尚标准，里边是纸壳子，你以为呢？我再告诉你个秘密，我结婚那天我穿的鞋就是纸壳的。我外面愣了，那年代真就是那样，20块钱一双，搁贵阳街买的，纸壳的。而且那个纸壳那是什么？它还不属于完全叫纸壳，比纸壳档次可能还低一点，粉了吧唧色。是不是从那时候人家就这么做呀？我们搁这今儿个环保，明儿环保，你到南方看看，所有你的手机，所有你的家用电器，这些回去人家搁哪儿都能支个锅，支个钢锅，都可以给你炼出银炼出金来，你以为呢？你炼这玩意儿涉及到硼砂什么的，你以为那对环境没有影响吗？所以说我们就不要搁那高喊口号了，我今儿环保明儿环保的，大伙都是怎么赚钱，跟南方学学人家那个思想思维啊！你让老百姓富起来，兜里有钱，但是咱别干那损事儿，对，这也泡药那也泡药，买个师傅痛红，打开里边却青，是不是？这样的先生多吧？西瓜痛粉啊，也熟透了，但是籽儿全是嫩的，你这简直了，你都没法形容了这个事情。所以说到什么时候都要懂得因果，因果报应。凡事都是一样，你今年可能都烂在地里了，那你就接受吧，但愿你明年不再烂到地里。你不管是哪一级出现的问题，这个东西出现了你就不要考虑了，这是发现了没发现呢？我们同样大伙我们都种这一个果，对吧，你们采取点高科技狠活啊，品相都好，你卖的好，你价格卖的也高，我也跟你同样付出这个劳动，我那品相不好，我没采用高科技狠活，那我卖的不好，我能接受吗？力量付出了，金钱投入了，精力投入了，那你都那么做了挺好的呢，我也就那么做吧。所以说就谁也别说谁了，就那么干，出了事儿了，出了事儿了，现在是这样的。对吧，太对。

期，这是老百姓生活现实生活当中的。所以说我们在买一些食品呢、啊、涉及到食品的时候，这个一定吧，一定就是尽可能尽最大努力吧，睁开你的慧眼，慧眼，慧眼吧，是不是？要我没办法。

0: 听一下啊，听一下这首歌啊，这首歌就是咱们兄弟连的铁杆粉丝微风飘云作词的，就是妈妈的饭。但是呢他这首歌呢一直没有说拿到一个好的这个音质啊，因为他一直没有上传上去。但是你听的感觉也可以啊，做得很好啊，歌词做的啊。
1: 头发渐渐稀少，填满了，
0: 感觉什么样？对，微风飘云，因为今天是妈妈的生日，是不是？所以你这个上传之后的话，这个音质啊各方面好像都不行。对，他老妈是过生日，所以他说今天还要给妈妈再点一首歌慈母恩，稍后我都给你安排好不好。的的确确吧，妈妈这一辈子真的是很不容易。苍龙铁骑说对，买过纸壳那个鞋。哎呀，猪头，我那鞋花480呢，我结婚穿的。哎呦，那你真厉害呀，你能花480块钱，都不知道是纸壳的，知道了也不买呀。对啊，后来你再换的时候，你看里边是纸壳的，我进，那你480你挺厉害的，我那个才花20多块钱，贵阳电视厂买的。然后这个里边一层薄薄的一层，它里边那一层吧，真是皮，但是不知道是几层皮了啊，贼薄，穿两天里头就坏了，坏了之后纸壳就露出来了。哎呦，我一看这是纸壳的。对呀，梅子姐说那个时候都是浙江那边来的鞋，没毛病，叫礼拜鞋呀，啊，都管它叫礼拜鞋。对，新师爷他说昨晚表扬我呀，弄得我一夜失眠了啊，第一次那么高兴啊，今晚能不能放一首《把根留住》呢？可以了呀。超越姐说啊，看超越姐啊，和我听微风飘云这首歌了，很受感动哦。但是搁我这儿，他这首歌吧是什么呢？他显示这个单声道，但是那就没有办法了，是不？

投稿了吗？什么投稿？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投什么稿呢？等你将来有那个好的这个音质的时候，再给你完整的放，好不好？因为正常来说的话，咱这个歌是不能在这么放的，因为你这个是缺声道。

0: 天有没有哭。
1: 对，展翅高飞你说的对，彭英姐说给微风飘远的妈妈点一个大大的赞吧。
0: 丢下了带不走的你。
1: 展翅高飞说好像是讲述失孤的啊，祝微风飘云妈妈生日快乐。叫小东，他叫小东，周小东。
0: 周
1: 小东的妈妈应该说，他要听那个慈母恩广告之后，马上给你放慈母恩啊。再把心事也激动的一宿没睡觉，是不是？超越姐说，其实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儿，那当然了。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所有人的身体健康。松原一夜，原来如此，这首歌我有，但是在这上不能放。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点、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听从现场指挥，迅速疏散逃生。

啊，神仙姐说对，身体健康才是福呢。那当然了，那不是你看不见，你就是个吃，那不行，那不祸害自己呢吗？给魏公超人点个赞吧。

松原一夜，这些歌曲我相当的多呀，我要告诉你我相当的多。宝成说兄弟连好，凯文哥好，兄弟连好啊，说天天有你陪伴好开心啊，哈哈，谢谢。还有咪咪喵宁静的风，白俊武看到了啊，发的信息。东方你说对，他说跟到外面食物尽量还是少吃，自己做比较安全，相对的能安全一些。你买那个面它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面你不好说，里边填啥高科技狠活的你也不好说，对吧？但是呢毕竟你自己做吧，这还能算是安全卫生一些，这没毛病。买的菜回来多泡多洗呗，你看我买的青椒它掉色儿啊，搁盆儿的搁水里先一会儿洗，我这边干别的，不一会儿看那水是绿的，哎，你这玩意儿吓人不？老把我养大。所以咱们国家是不是真正的从国家层就把这个问题给忽略了？说这个国家卫生部也好啊，是哪儿也好，说出了多少条，70条、80条的，你出多少条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要把它列入到刑法，第二一点最关键的是你得能查。现在媒体新闻记者你说他多难呢，他要写稿还要当侦察兵，是不是还要当卧底，那我们那些公务员你们都在干什么呢？为了保护自己地方的经济腾飞，对吧？能不说的别说，能不看的不看啊，我这讲歪理儿，那是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说为什么你们自己没有发现呢？天天那玩意儿呼呼全国到处发到处送，你没看见呢？当然了我们理解啊，保护地方经济发展这个都理解，但是呢怎么保护吧咱不说吧，一定要懂得第一我们别做损，第二我们要懂得因果报应，说今天我卖不出去了，行了，以前我们卖的也挺多了，忍一次吧。对啊，那你像人家人和那个哪安徽吧，5039人家那吧，人那个你看人那个面，对吧？人的面跟我们的面也不一样，是不是？你去细看，有卖了馒头煞白煞白的，晒过了头层雪，比过了二层霜啊。屎壳郎装面袋吧，它也没那么白。你说那馒头你敢吃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阿朱乐祝微风飘云妈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对，没问题。那时候还流行，很时髦的脚蹬裤呢，脚蹬裤。说查理王鞋还有胶衫儿。悠然他说啊，祝微风飘云啊，给他点赞。微风飘云是男的。对呀，人当地有的呀，但还不错的那人我还也挺好，我看那个记者暗访的画面了，这别吃这个泡药的，咱不能吃一次次的蒜苔掉色儿泡，那指定是不用说了，养育之恩情深不。所以我要告诉你啊，现在在都市里有很多正经，有很多人啊得达到60%到70%来自于农村，记住我给你说这句话，你自己品，你今天能来得挺开心，明天你会回家很开心。我恭喜你家里有房，你家里还有地啊，早一天晚一天你别着急。对呀，它泡了不坏呀，省得坏呀。最幸福的是不是农村有房农村有地的，这是最幸福的，回去自个儿种点蔬菜。你就不用说别人，你就外面卖那个柿子，最典型的西红柿，你去看吧，都啥样。我比较喜欢吃西红柿，就我记得我开车那时候啊，90年代九几年，那时候没有咱们这还什么经开一区二区什么玩意儿的，咱这儿啊什么这个马那个马的没有，广电大厦这更全菜地，全是大地。然后有哪儿呢？有赛德广场，也就是说为这个仙台大街到赛德广场再往南能有个100米吧就没有路了。然后那现在来讲的话有珠海路呗，好像是吧，应该是第一个是不是珠海路啊，好像知道那个位置就没有路了啊，全是大地。中午饿了怎么办呢？5块钱一大土篮子啊，农村。

0: 那叫大土篮子，那大柿子跟小饭碗那么大，一掰开它不淌汤，没有汤，起沙。你吃第一口啊酸甜，吃第二口电牙，是啥？柿子里那个沙电牙，那洗面洗面的。现在你能吃到那柿子吗？你吃不到，连那种现在都估计都没有了。然后呢，你看呢，市场繁荣，要啥有啥，那都是什么呀？所以最终我告诉你，农村有房农村有地的，将来房子处理处理，赶快吧兄弟，回家吧，呵呵，健康啊。
1: 和爱亲切的母亲儿心切
0: 这心事也不用啊，趁着这个时候我们多互动，多听一些歌曲吧，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背景呗。
1: 心中
0: 那过多的咱不介绍了。
1: 心中永远牵挂着你。
0: 雨明啊，我谢谢你啊，我此处我就给你省略了八十个字啊。现在你吃不到了，种子也不是以前那个种子了。对呗，报喜不报忧。真是那样。

邓丽君没有，邓丽君没唱过这首歌，她没有。他的至于他放不放这个事儿，微风飘云，咱们就不知道了。反正现在你在外面，你吃豆腐，对吧？做多些，做一千多斤呢、啊，是做多少啊？这几天豆腐也都曝光了吧？看着了吧？

0: 新视野了，小时候吃那西红柿再也没有，没有了，吃不到。你满市场你去看没有。
1: 多少脸孔
0: 有人说这不整个乌龙吗？最好的办法去农村，对啊，自己种地自己吃。
1: 他们在追寻什么？
0: 对，回家之后梅子姐说回去搁水泡，搁水泡搁点盐，是不是？
1: 人们四处奔波，却在
0: 用点精盐一泡，买肉也是一样。现在肉都，哎呀，都让人难。

他排酸咱不说吧，他为什么不坏？他也不招苍蝇了，是吧？问问这位农村现在有那种柿子，你看着了？哪嘎有？我去。而且你在农村吃那，我跟你讲啊，文飘云，我有一次出门啊，然后休假的时候出门，我就吃过一次，人家那地里人家种的小白菜啊，白菜呀、啊、黄瓜呀、啊、柿子呀、啊，我都赶上过。人那个黄瓜没有皮，你吃不出黄瓜有皮，也吃不出黄瓜有籽儿，就嫩到那份儿上。吃那柿子吧，也没有皮。而且你一咬那个味儿，哎呀，一下瞬间回到小时候那种感觉。再说那小白菜不垫牙，那吃到嘴里真有那种小白菜那种味儿。

0: 刚刚谁点了这首歌把它留住了？
1: 过了第一年啊，一生只为这一天，让先。
0: 所以到最后你看啊，慢慢慢慢，像我说的，现在城市里边的咱到了6%到70%都从农村来啊，到城里，现在知道了吧？住感觉不一样吧？买个菜也不一样了吧？也知道了吧？慢慢都得再回去，怎么来再怎么回去，回去是一个最伟大的选择。而且你真正幸福的人就是你城里有房，农村有地。我跟你说，这简直就了不地了，神仙一般的生活。你不信你观察啊，你慢慢来，用不上多3到5年，你100%得是这种选择，那是准准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呗，明天，没事，明天我依然爱你啊。

小月姐说，哎呦，我也想回农村了。赵师傅大哥，你看看人家吃的那东西，人就有啊，城里有楼，农村有地有房。啊，新视野啊。

什么名嘞？忘了呢，对吧？不忘你想不起来吧？梅子姐说，等你退休了，上农村租个小房，有几亩田地种种，实现你的田园生活。对，啊，微风飘云，凡是农村自己种的自己家的柿子啊，都是他因为啥呢？因为他不会自己害自己的。对的，我相信。你说这我绝对相信，谢谢最深爱的你。啥玩意儿悠然呢？幸好还有后路啊。

到这就是合伙在上农村包块地啊，卖你买房人不让卖，不让买农城里的，你上农村去买房人不让，对吧？那租行吧，是不是？挑的最好的，对吧？当给他看房子了，把房子给他保护好，那过田园生活去呗。你看赵志富大哥，人家是不是搁那过得贼拉幸福？

啊，常云起说，咱就去赵师傅大哥那里吧，一他家南北屋呢，不是东西屋呢，大炕，哎呀，那相当漂亮了。院里他自己还买的农用机械，什么都有。大哥呢，在不在线？能不能邀我们去一趟啊？我们一去了，就得像蝗虫一般呢，都得瞬间把你家那院给包了，连秧都没了。我跟你说，大哥不吱声啊。哥，你答应一声啊！明天依然爱你啊！

赵师傅大哥好几天没来，梅子姐说赵大哥一听他不敢说话了，都去放不下。哎呀，微风飘云说今天是妈妈的生日，大姨那边传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大姨她脑梗了，现在在长春住院呢。对，脑梗抓紧时间 CT 核磁都排查完之后马上溶栓，一般黄金时间3个多小时吧。

怀德贺车啊，以后咱别叫老师，你叫我名字就行，行吧？他说有朝一日你退休了，我们大伙依然爱你啊。哎呦，没事，我永远记得大家，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有这么多人相互间的陪伴，陪伴着我，陪伴着电台，这是一生的幸福和快乐。

娇啊，他说老师好，晚上好啊，因为有你的节目吧，我知道了很多网络歌手，比如什么大头针啊，王韵啊，以后呢我们想你的节目就看看月亮啊。哎呦，不用啊娇啊，不用那么客气的。因为他五一前的时候嘛，他昨天听到你节目说五一以后要结束啊，心里很难过。你是我在海外想念长春唯一的驿站啊，你所有的歌曲呢都非常的好听，希望你以后的生活呢一切顺利，身体健康，舍不得凯文老师，舍不得邢丽琳，娇儿在国外呢，知道吧？因为他不说了吗，我在海外，唯一想念就是长春的唯一的驿站。所以说谢谢你啊娇儿，不用那么客气的啊，谢谢。

更重要的是呢，也希望你身体健康，在国外生活的一切顺利，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啊。想你的时候问月亮，来不及了，今天明天吧，好不好？来吧，一首偏偏喜欢你吧，行吧，放一首偏偏喜欢你吧。这是不行，这个可以吧？那胶呢，就是一定要记得保护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幸亏他出去了，要不出去的话他一个人在家里就完蛋了啊。那就证明说这个抢救时间还是很及时的，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人呐、老人、中老年人他晕倒了，不要盲目的说我摁人中啊，这个给他什么做心肺复苏啊，那样脑出血的话让你那么一摁就更完蛋了。最好的还是专业的，找专业的医生。万一少爷姐，我偏偏就喜欢兄弟连。好嘞，今天偏偏就喜欢所有兄弟连的听众啊，包括你们的家属。哎呦，我这么说行不？这么说挺好听的吧。好了，兄弟连听。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那么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甘青啊，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6月14号和明天一起呢奔向甘青小环线。1038马上回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

来吧 ladies and gentlemen， 来欢迎我们所有直播间的还有我们广播前的所有们的嗨得更久点的，哎我咋黑了呢，感觉我是不是晒黑了，大家是不是感觉我咋黢黑呢，哎呀真是，我是喜欢夏天，但是我真的是不太喜欢，就是夏天的这个紫外线真的太猛，就现在还没到完全盛夏的这个季节，这才五月份啊，就有时候白天这太阳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晒眼了晒脸了啊，没事儿，老爷们儿黑黑点儿、啊、来吧，我去是啥意思啊，你又看见宝贝了是咋地啊，OK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嗨的更久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志、这个大收藏家说初中的时候还听李记的派对， Oh my god，初中的时候听李记的派对，那现在过去了十三四年了，应该你也有三十了吧？Hello 欢迎欢迎你在三十而立之年再次我们在抖音相遇了，这你还不点个关注啊，你是零零年的呀，不好意思、啊、马上三十了吗，二十七了，来吧快快吧，快给叔叔点个关注吧，还有我今天各位，我现在多少粉丝了各位，我都这两天没看啊，反正我完成了7000这个粉丝大关之后也就无所谓了是吧，据说昨天还往回调了一两个到6998了，是不是那帮人儿，你多烦人，我多大呀，你这样在人直播间直接问人家年龄，这玩意儿你不能上那个豆包上查一查，上豆包问啊，你上豆包问说那个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记到底真实的年龄是多大，你们去问一下看看他，哎看看他能不能给你一个标准答案啊，谢谢家人的关注啊，谢谢7007了，是不是太棒了啊，来吧各位，我想我现在别的先不问，我就想问一个问题，此时此刻长春的啊，咱们针对是长春的这个广播的听众或者是网友朋友们，今天和明天你们家停水了吗，不是我不太懂啊，就是咱干啥停啥水，能停两天停40个小时，咱说像我这么爱干净的人要是感觉说停水停40个小时太可怕了，我的天，小沈你家那边也停了，停到明天晚上12点，哎呀我天，不是我想问一下这两

啥玩意儿？我四十四，你上哪儿查我四十四？啊，你真去问豆包去了？什么破豆包？22公岁，对吧？哎，咱也算是个22公岁的。那这么说，豆包信息掌握的挺准。44了啊！你看看，你看咱们无形当中又给豆包增加了一个流量，对不对？我真的啊，为啥我要让你去搜？我不直接告诉你，其实我直接告诉你也无所谓，对不对？现在谁还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哪年，我多大年龄，对吧？我为啥让你去上豆包去搜主持人李记？是因为你只要去搜一次主持人李记，那就在豆包的整个的这个查询体系当中，就拥有了一个属于我的数据。哎，明白吗？这样的话，我在豆包上就是有留痕的，就是有案底，不是有备案，哎，不是，也不能这么说，叫什么？反正就是有数据了，啊，有数据了，啊，这样一来的话，以后比如说别人现在都用豆包干啥？上下班、上下学都用豆。别人比如说，哎呀，我们想搞一个，想在吉林啊搞一个活动啊，想这个想请一个主持人，但是我们也不认识主持人呢。豆包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好点主持人？然后呢，啊，就咔哇一下就把我就给推了。我告诉你。你们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些什么互联网这些资源，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哎呀，那谁用那玩意儿，不就一定要把它让它为我们服务，一定要让他们为我们服务，对不对？所以各位，你们没事就上豆瓣上搜一下，主持人李记这两天干啥呢？主持人李记又发什么那个抖音视频了啊？主持人李记到底是哪年的？主持人李记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啊？主持人李记主持水平到底怎么样？哎，没事，你没事就问他，没事就问他，没事想起来就问他。这主持李记这人咋这么烦人呢？也可以，没问题啊。就是不管是黑，就是黑红也是红啊。但是我劝你们轻点黑，是吧？你这就整的热度有点太大了，不好啊。你这属于扰乱视听了，属于是破坏公共秩序。哎，没事上豆包就夸我去。那主持李记节目主持那老嗨了，好多那个出租车司机听我的节目了，对不对？改变自己。对，问他说主持人李记长得那么，哎，你不要问说主持人李记长得帅吗这种问题，豆包说白了他不会回答你。你要问这么问啊，我告诉你怎么问，主持人李记怎么长这么帅，怎么长的呢？再说，哎，你得会问，对吧？你这么问，哎，我在这个豆包数据咔往上往前再找一找。你要说主持人李记长帅吗，说明你不了解我。行吗？试试啊！你们可以去问问。豆包说我帅啊！你看，不愧是我的小豆包。我问问吧，行不行？咱也别说你们，我先去问问去。嗯，豆包啊。听说最近一段时间有人来问说主持人李记长得帅不帅啊，这件事情你是怎么回答他们的？来，你给我非常谨慎客观第三方啊，不夹杂任何个人情绪的给我回答一下，不超过100个字啊，来吧。嗯，哎，你就是一定要把信息给他的，就是一定要给透了，你别整说主持人李记是谁，要是不你这么问不行，对吧？你不能这么问啊，你要问他全吉林最帅的主持人李记，把他的个人详细资料给我发一份。不是，豆包你是认真的吗？豆包你是认真回答我的问题吗？你用大方得体来形容我的仪态，你觉得这合适？用大方得体来形容我。就是另外啊，你要想用让豆包就是说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的日常有所帮助，你不能跟他太客气，甚至有的时候你要损了他几句啊，你要呲儿的他，然后他才能够，因为有时候他可能也会给我们的一些信息没有那么的精准啊，因为他毕竟也是在互联网上瞎搜嘛，就是他替我们去搜什么某度。

0: 对吧？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他有时候搜到的信息也不一定那么精准，所以你没事你要呲着他啊，你要给他压力，你要 PU， 谁给我送礼物了？我，谢谢乖乖等你爱啊，谢谢。还有这个谁啊？麻辣拌老栾，咱说咱家麻辣拌在哪儿开？我想尝尝啊。对啊，所以豆包呢，没事你就得喂他啊，你就得养他，然后没事你还得呲着他，这样他才能进步啊。行吧，谢谢大家吧啊，欢迎大家这个，哎呦，今天晚上这么多新朋友到来呢，估计也关注我了啊，谢谢各位，感谢大家。此时此刻，我也没说我的抖音直播间呢，今天还真有意思，哎，今天我也没在节目当中说自己的抖音直播呀，就来了，是不是？啊，哎呀，谢谢啦，谢谢老栾啊，咱家那个，咱这个老栾是你家是真是开麻辣拌店的是吗？你家是在长春吗？如果真要是长春的话，我高低我得去，我得就冲你给我送这几个小眼镜，我也得给去一趟啊！谢谢了，谢谢了啊！感谢感谢。赛马呀，我建议你重新组织一下你的语言啊！你这个语言说白了不是特别礼貌，真的啊！人家人我的女搭档人比我年轻多了，哎，什么玩意儿给我飘过去了？没看着刚才。这你可真是，你不行啊，你这么整啊，你这样的，来吧，既然都给我飘了两个什么大什么热气球过去，是你发的不？哎，像样了啊，咱俩应该，我看你这个上面年龄写，咱俩你是同龄人啊，来快点，你我允许你在我直播间做广告啊，我允许你在我直播间做个广告，快把你家那个麻辣拌地址写上啊，我高低我得安排一次啊，我得过去，我那什么啊，我要是去的时候，你别跟我说，哎呀，那个，哎呀呀，我请你，别花钱了，不可能啊！告诉你啊，打八折就行了啊。行不行啊？嗯，好嘞，好嘞，好嘞啊。古语说每天下班都听我们的还得更九点，哎呦，太厉害了啊！真是，我觉得你们下班之后，你这这么晚吗？咱说啊，这么晚啊。啊，叫喜番麻辣拌，叫喜番麻辣拌，基本上大学都有了啊。我是终身会火，哎，不过哎，行了，不用飘了，热气球，快！哎呀，不行啊，咱挣钱都不容易啊，老栾，咱挣钱都不容易啊，不要再送礼物了啊，不要送礼物。我咱说的是我能够获得喜番麻辣拌的终身会员，真的，说实话我脸上有面儿，我以后麻辣拌我只吃喜番麻辣拌。刚才他说了大学里边都有，那我过两天我就上我的母校吧啊，我的母校吉大南校区啊，日新，我就问你，吉大南校日新楼有没有喜番麻辣拌？如果有，高低近期我得去一次啊，别的学校主要是我进不去，我只能进我吉大南校啊。来，好玩的哥哥问了，嗨宝打不打折？来，所有直播间所有我李记的嗨的更九点的节目听众啊，来，马上过一段宣传，马上回来啊。
1: 70%森林，10%水域，10%农田，10%建筑，天顶山山里院子。中国长春全时度假生活区珊瑚别墅全程认筹，详情咨询8845888888 8845888888。

桂林路店、巴蜀印象店、磐石路店、文昌路店、七乐汇店，还有吉大北门店啊，还有长庆学院店，还有农安实验高中店，太行了啊，来广子了是不是啊，各位来广子了，还是地产的是不是啊。告诉你，咱嗨了更经典节目现在也算是支棱起来了啊，咱也是好起来了。你们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嗨的更久点节目主持人李记，也是有了喜翻麻辣拌终身 VIP 卡。

行了，那个老栾栾老板栾总啊，栾总，行了行了行了，不要，别再送了，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您挣钱，您那个也是一分一分这个起早贪黑挣出来的啊，千万不要那个这个，再来整这个客气啊！我在节目当中多跟您说两句，真的。说白了，咱这个广告的不一定啊，不一定能给您啊带来多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啊，您都把 VIP 卡给我了，祝福我们所有吉林省内的咱们长春的啊，经营这个大小生意的啊，不管是大买卖还是这个小买卖啊，都希望我们这些老板们，不管是老板和老板娘们啊，都能够在2026年，这马上下半年了，是不是？都能够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八方来财，来财来财来财来财来财来财来财来财！接不接？接，我就问你接不接就完了。来。

就咱那小手。那不得招招财啊。小狗熊说李静长春马拉松去了吗？哎呦，长春马拉松吧不是我擅长的项目啊，没去啊。就是长跑类的呢我都不太擅长啊，主要是真的挺累挺的，看他们我看他们跑我都嫌累的、啊、所以就所以这种项目一般找不到我啊。对啊，我但是呢我身边确实有很多很多是这个长跑的爱好者啊，每年就是为了参加各种各样各地的马拉松啊，哎呀这抢什么抢中签儿吧这那的啊，我说这玩意儿还得选还得这个叫什么，还得筛选啊，还得中签儿，我的天好复杂啊，所以呢我一想那么复杂的事儿我就不参加了啊，对，把这个机会留给更多的人啊。来吧，欢迎啊，欢迎各位啊，季叔擅长的项目是旅游，嗯对旅游、啊，我最擅长旅游了。哎呦我的妈，一说到旅游我真的是就是迫不及待的要把我的这个稿子又拿出来了，是不是、嗯、来吧说说旅游的事儿啊，这个也是一个广子，这个必须是广子啊，这个广子我觉得这个我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们最近这个这么愿意讲旅游，就是说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很重要的事来讲，是因为我们现在呢能够和现在这个非常优秀的一些旅行社来合作啊，旅行社给我们这个提供这样的旅行的这样的一些线路，然后呢我们负责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当中呢去招人嘛，对不对，帮我们成团啊，然后呢参加由旅行社全权负责的啊这样的一个旅行团。所以呢最近这两个团14号一个团，还有一个团呢是26号啊，还有一个团呢是26号，是6月的14号和6月的26号，一共是两个团啊。那这两个团呢，第一个团呢6月14号呢目前已经报的已经报名额已经过半了啊。第一个团呢是由我们的明天啊，我们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啊来带团。那第二个团给大家卖个关子啊，第二个团同样也是带团的主持人啊，同样也是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大家可以猜啊，是一位女主持人、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团到底怎么回事吧。各位，你们是否已经准备了一场旅行啊？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那这一次吉林交通广播将这份文化的追寻与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在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时，与在吃住行的每一个环节都提供高于市面的标准啊的一种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沉浸在历史与风景当中。那为什么要选择在六月份哈、啊、和我们一块来出发呢？第一，在西北的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就是六月份，六月份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与寒冷，也没有剩下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完美的错开了暑期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

那六月十四号专属团期全程八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每个人，各位原价就是6980，你在外面买参团就是6980，但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要是带着我们的听众出去玩，还让你们花和外面的一样的钱，对不起啊，我们不可能那样做。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专享价仅需5699，仅需5699，而且是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的携程四钻酒店，免费升级两晚的五钻酒店，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135度的这个侧躺的平躺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哈，而且还安排了六大特色餐，比如说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还有特色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还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各位，我不仅仅是在这里读一篇稿子，我是在跟大家用语言和文字来提前畅想这样的一片美好的西北的情景。那真的西北旅游后劲儿老大了，归来之后那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音，都将会在无数个日夜当中让您不断的怀念和咂摸。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人不可能多啊，爆满为止。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公号，那么回复甘青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来为您服务，好不好各位啊？说到旅游必须得把旅游这件事说好说透啊！而且我们呢即将开启的第二个团也要开始报名了啊，因为第一个团呢这个明天这边过报名已经是过半了啊，所以我们开启了第二个团的报名啊，14号一个团，26号一个团，各位您可以根据您实际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和了解。但是呢我建议大家先提前了解一下整个的行程的一个很直观的这个图片。那怎么获得这个图片呢？就是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公号上回复甘青，甘呢是甘肃的甘，青呢是青海的青，回复甘青之后，这张非常精美的海报伴随着明天阳光般的笑脸噗呲一下就来到了你的面前。来吧，感谢大家，此时此刻我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搜索主持人李记啊。其实我到现在我哎呦，今天我都没说我的抖音啊，你们也呼呼啦啦也都进来了，是不是？来欢迎，还有在这个房间外面看的，你们也可以在，就是你们不进我直播间，你也可以点我的关注啊，没事儿，不用的整那么小心谨慎的啊。主持人就是不咬人，但是不咬人，反正也不膈应人，反正还行啊。整体豆包的评价就是属于一个大方得体的。谢谢吧，抖音直播间欢迎大家点击关注主持人李记哈，给主持人李记一个赞啊。各位今天晚上咱们还有20分钟的节目时间，看看能不能突破8000粉，行不行？我在说什么，我在说什么。这个目标虽然有点远大，但我觉得早晚的事儿嘛，这不就是啊？那你过完7000，你不就过8000吗？这玩意儿还用说吗？是不是啊？没啥了不得的，我看看啊，我给自己立下一个小目标吧，看看咱们节目半年，就是到今年年底，好不好？到今年年底，我们能不能把我的抖音粉丝，就是通过自然流啊？咱不是说咱去买，咱要是买的话，咱就是直接就破亿就完了啊。不用非得整个费老大劲，然后突破个8000，就毫无意义。就是我看能不能通过我自然流，啥叫自然流呢？就是我也不买，不充抖加，我也不买粉，就纯靠自己的这一身肉嗓子啊，这一张44岁的老脸，是吧？我看看到底能不能干到8000，行不行？这句话我又撂这儿了啊！哎呀妈，我这桌子上真是撂好几句话，这玩意儿能不能撑住啊？一整没事我就在这撂一句话，说这桌怎么有点倾斜，每一句话都很重啊。咱不破万，咱们要想破万的话，明年吧，啊，明年咱们看看找个合适的。

0: 时机，咱们一块破个万啊！到今年年底，咱突破八千，突破八千啊！记住了啊，记住这句话。如果今年年底我要是没有突破八千，各位怎么办？啊，那么就是不行，咱就买点吧。都是一些云贵川那边的朋友们啊，一些爷爷奶奶们哈，云贵川的爷爷奶奶们来关注我，特别好。好嘞，现在距离八千还剩下这个981啊，对，快，那玩意儿快，一天，你想一天咱涨10个粉，10天就100，是吧？100天就1000。对吧？咱到年底，这还有多少天呢？这还有180来天，是不是？太轻松了，是不是吉祥？来吧，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您正在收听到、正在看到的节目，名字叫做《嗨的更久点》啊！我们呢在吉林长春来跟您问候啊。随着天气呢越来越暖，这不能叫暖和了，随着夏天的到来哈，我们也接下来也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户外的一些直播呀，啊，一些互动啊，一些活动啊也会开展。而且各位今天别忘了，今年2026年是咱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的成立30周年啊。今年的十月份，也就是今年的这个秋天10月份，将会迎来咱们吉林交通广播30年的这样的一个大庆啊。30岁了，各位，我们直播间，我们广播旁边有多少也同样30岁的朋友啊？如果有的话，欢迎咱们这个直播间里边来集合一下。今年呢，我们应该马上进入到6、7月份，到下半年了，马上也要开始着手啊，来操办这场30年的30岁的生日的盛宴了。所以说，我们也非常非常欢迎我们所有的全国各地的吉林的老乡、长春的朋友啊。长春的这些老乡，看看能不能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安排一次回家之旅，啊，能不能在今年10月份咱们交通广播迎来30岁生日的时候，也回趟咱们东北老家，啊，回一趟咱们吉林交通广播，参加一下我们的现场的活动。可能过往的29、28、27，咱们都错过了，是在什么互联网直播间看的。那这一次咱们30岁的1038吉林交通广播啊，大庆了。能不能把全省的各地的朋友，对不对？全国的啊，甚至是全球的啊，都相聚在咱们吉林长春啊，是吧？吉山吉水吉祥吉林啊！啊，季叔还会来温州吗？当然会呀、啊，温州那可是我的第二故乡啊，对不对？如果温州需要我的话，我一定是。义无反顾，义不容辞啊！所以说，就看温州那边什么时候，就是说，哎，李记啊，你什么时候过来呀？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你来支持。我说，放心，我马上就到。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2: 我最喜欢的夏天到来了，夏天可以吃西瓜，还可以游泳，还可以在大海边玩喽。

0: 都听我爸爸主持的嗨的动九点耶，让我们的夏天嗨起来吧耶。
1: 没错，和103.8一起让我们的夏天嗨起来吧。

是主持人李进，让我们一起嗨起来吧！欢迎大家，欢迎各位，不管是在广播端的收听的，还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再次向你们问好，感谢大家到来，我是主持人李记，在中国吉林长春来跟您问候了。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打开抖音当中关注，搜索关注主持人李记啊，您谢谢您的到来，谢谢小辉的关注啊，还有我当年在温州的好多好多的粉丝啊，又来了。刚才提到的人人这个李记的派对呢，是十几年前的节目，那这位人人都爱收音机的粉丝，那可真的就要快20年前的节目了。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不知道了啊，这个叫人人都爱收音机是我在2009，对，是我在2009年的一档节目，现在距离现在也有17、18年的时间了啊。Everybody loves the radio， 我这节目有英文名啊。Everybody loves the radio， 啥意思啊？说中文就是人人都爱收音机。用温州方言来讲就是“囊囊乌爱修样子”。哎，这么多年我都没忘啊！就是我可能别的温州话我不会讲，但是我的这个节目的名字的温州话我是会讲的，说的可能不标准，但是“囊囊乌爱修样子”啊，所以你们想想看，如果我不说“人人都爱收音机”的话，你能听得出来“囊囊乌爱修样子”是什么吗？欢迎吉顺堂长白山特产林品店到来啊！欢迎欢迎啊！都实名制的，现在啊，都实名制上我直播间做广告来了，各位啊！你们是真把我这直播间当做一个开放大市场吗？特别好，我愿意这样，我特别愿意你们上我直播间来做广告的，说明咱们这个直播间市场价值凸显出来，还行吧？我这几句温州话说的，打滚的河，打滚的河西。喂李子，喂光过不进，囊囊喂修样子，欲求上万过不。哎，怎么样，懵不懵吧？你就说，要不然说这语言天赋啊不是谁都有啊，欲求上万过不啊。来吧，给我翻译一下，欲求上万过不是啥意思？他温州人可能也懵了，大概是那个意思吧。在温州待过7年，但实际上在温州待这7年哈，这个温州话吧没太整明白，有点小遗憾。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就是咱们祖国实在是太大了，对吧？咱们中国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呢这个语言文字也特别特别的丰富啊。但是呢在方言这个领域当中，温州话与九温州话是所有中国方言体系当中最难学最难懂的方言 No.1。 就很多人说广东话啊，雷猴啊，盖伦高通广播啊，是吧？你觉得好像这个广东话很难，但实际上最难听，不是最难听，最难听懂的啊，最难听懂的最难学会的方言就是温州话与九啊，与九温州话叫与九，温州人叫与九囊，所以人人都爱收音机就是囊囊无爱修样子。闭环了啊，闭环。哎呀，所以这个我觉得哈，你看看，多走一走，多出去看一看啊，多出去经历一些，多到和我们当地和我们这个本土文化不一样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其实对自己来说真的都是宝贵的财富，对吧？你说谁能想到一个长春人说这突然间做节目开始讲起温州话来了？那你说这个长春籍的主持人是不是一下整个人就立起来了？

当他们还在讲这个东北方言的时候啊啊，乌里达古呢，开始国与酒啊。什么叫国？国是啥意思？国就是讲啊，国与酒就是讲温州话。你看看，都是知识点。怎么样？我国的合不合呀？我刚才国与酒合不合呀？很稀合，很稀合。什么叫很稀合？就是好稀好，哎，就是好的不行了，都已经。达姑娘很稀合，就是大家好。哎呀，真是不好意思啊，你们，这，哎呀，就是又让你们就是，这啥玩意儿？这是哪个台节目主持人的？啊，要不然咋说温州话特别难听懂？但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会整两句的。原来在温州，它有一个，原来在温州有一家药店，啊，有一家药店在当时我们工作的那个温州台做广告。那家药店的名字呢，叫叶同仁堂，啊，它不叫同仁堂，它叫叶同仁堂，姓叶，就是原来那个老板，也是百年老字号了，叫叶同仁堂。然后他在我们电台打广告，然后呢，因为人家是温州当地的这个药店嘛，所以他们的要求广告的内容一定要用温州话来讲，就是一定是方言类的这样的内容啊。我大概还能记住一点点，我给大家，我看凭借我一些记忆，我来说一说，看你能不能听懂。指定听不懂。长春吉林有温州人吗？吉林有没有温州的？在长春，在长春工作的，卖灯具的，卖那个什么什么熟那个卤熟食的，指定有八珍温州熟食啊。来，一东郎乐亚迪，撒巴利内斯张姐姐，自喷乌鸦张火笔，东亚西亚张总。再来一遍啊，温州话听力考试一。伊东郎乐亚的萨巴利内斯张姐姐，赤本乌鸦张火笔，中亚西亚张东。来翻译啊，翻译啥意思啊？伊东郎啊乐亚的，就是叶同仁堂老药店。萨巴利内斯张姐姐，300年历史真较长。我那温州的朋友，你还在不在？我说的对不对啊？我就反正唬大家玩儿，在自喷乌鸦脏火笔啊，就是叫哎呀，自喷乌鸦我就不知道叫啥了，但是脏火笔就是真方便啊。就什么熬药，大概是熬药啊，什么怎么那么一真方便啊？因为你很多的中药铺嘛，它都是有那个现场可以熬药的啊，可以叫什么紫凤乌鸦熬鸦脏火笔啊，然后中亚西亚脏斗啊，中亚西亚脏斗啥意思？就是中药西药真正多。哎，你看人家小广告啊做的啊，不是小广告，不是小，你看人家广告怎么？妈，整了半天你是台州的呀，那我还跟他讲什么豫州呢？台州方言那就可能跟温州方言又不一样了，因为在江浙一带嘛，他们那个每个地方每个城市甚至每个城市的每一个区，哎，讲话都不一样，因为有山啊，有河流的这种间隔，不像我们东北这地方一张嘴都是味儿的。对，所以呢，你台州是哪儿的呀？路桥的呀，还是椒江的呀，还是黄岩的呀？啊，我在台州我还是去过的，黄岩蜜橘那相当好吃。啊，玉环的，你还行啊？谢谢吧，我们南方的朋友，看没看见各位啊？一定要让自己带着自己家孩子多往出走一走，多带着孩子去大西北、大西南、大东南去溜达溜达看一看，让他们去体验当地的文化，让他们去这个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他回来之后，他会记住的，对不对？他会在他的世界观当中会有这种感受的。哎，人家南方人讲话怎么滋滋真好听，是吧？不像我们东北人一张嘴干啥呀？咋回事啊？干啥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大气磅礴。对，所以呢，小朋友尤其是年轻人，这个在这个多。

走一走看一看，就会在他的世界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当中哈、啊、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为什么交通广播现在要开始推这旅行团了，对不对？为什么带着大家去西北了，对不对？西北的风情，西北的文化和我们东北的和什么和这些南方江浙沪的又不一样，对吧？能感受到那种苍凉。其实在那种环境当中，人并不会因为环境的这种空旷而感觉到悲伤，反而我们在这种沙漠或者是丘陵，或者说没有丘陵，这种戈壁，反而会让我们的这颗心真正的静下来，耳边听到的就是风声啊，就是风声，还有驼铃声啊，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当地的这种这个古建筑物的那样的一些这个和我们之间心灵上的这样的一种对话。比如说咱们去莫高窟，比如说去看那些什么飞天的那些壁画，真的就是几千年前的这些我们的祖辈，我们的先人，他们在用这些色彩这些绘画在和我们后人来对话。真的，咱们到那边之后可一定好好的站在那些壁画或者是那些岩壁前，好好的去跟我们的祖先们，我们的先人们啊，去好好的聊一聊，说不定很多我们在现实当中我们解不开的一些问题和疙瘩，到那边一下全部解开了。欢迎大家和我们1038一块儿去旅行啊！在这里我推荐大家关注一个我们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抖音号，这个抖音号我们稍微做了一下更改啊。那么欢迎大家在你们的抖音当中多关注一个号，叫跟着1038去旅行啊。我们的这个抖音号名字进行了一小小的调整，叫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大家就可以啊，反正咱们今天嗨的更久点也差不多到时间了。然后我的直播间结束之后，马上立马上这个小的这个搜索栏搜跟着1038去旅行，把这个抖音号给它关注上。这是也是一个我们的全新的啊，全新的一个账号啊，一个抖音号。未来我们的出行啊，我们的所有和旅行相关的内容都会在跟着1038去旅行这个号上和大家一块来分享。也非常非常诚心诚意的邀请大家跟着1038去旅行，好吗？啊，谢谢大家吧，感谢各位吧，好不好？那，哎呀，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哈。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嘛，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开放的一个节目啊，属于开放麦，每天都是开放麦。对于我的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说，真的做这档节目，不仅仅是在回顾我的历史啊，有时候也在不断的提醒自己啊，也要不断的去更新一下自己的认知。啊，更新一下自己的这个知识面啊，要不然我们现在这帮网友越来越厉害了啊！我发现了，我有点快压不住你们了啊！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0: 听，我们再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每天都是一段全新的旅程，在熟悉的城市看微笑的人们，听动听的声音，有1038的陪伴，向着幸福出发。1038，幸福出发。

0: 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哈，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趟幸福号的列车哈，马上就要开始出发了啊，向着全新美好的星期三出发喽。刚才一点就小口误哈，差点把时光倒回到2025年。哎呀，一年一年的特别快，是不是？现在已经是26年的5月的末了，再有几天咱们就迎来6月份了。所以伙伴们哈，就珍惜当下吧，一起在歌声当中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哈，看一看吉林省内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小雨天气，16到27度，吉林市阴转小雨，14到28度，延吉多云天，10到24度，四平今天是小雨天气，17到26度，通化阴转小雨，11到24度，白城小雨天气，14到24度，辽源阴转小雨，14到27度，松原小雨，16到28度，白山今天是阴天，10到27度，长白山今天是多云天气，9到25度。我看见回不的船。好吧，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签到打卡很简单，说说你的坐标位置，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哎，然后呢你此刻正在忙些什么。当然这应该是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哈。那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了，这是我们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此刻大家不仅听听广播，还可以来看看广播哈，在抖音端您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对，就能够找到与众不同的一同哈，主播一同的个人主页，好吧。那大家呢可以在公屏哈，在主页留言，感谢铁军的关注哈。我们这位网友尾不起名啊，一串数字尾号是1175，说快调回昨天吧。因为刚才呢就是节目开始之前哈，2026年啊，今天是5月27号，然后我就是时光闪现了一下，差点就说成2025年的几月份了，然后说这时光真的是匆匆如流水呀、啊、哎呀，昨天别说昨天呢，就上一秒我们都回不去，好吧。还有很多很多的小伙伴已经都来了哈，森山骏马点出了大大的赞，谢谢哈。还有看看谁呀、啊、比较早一点来的赵俊池是吧，在微信平台6点26分的时候，节目开始之前就发来了一串的7个小太阳，然后也是最早来到一同的个人的主页直播间的哈。好吧，不一一点大家的名字了哈，反正都很好听，比如说真诚啊，万事如意啊，隐患啊，还有于海扬帆啊，还有血冷，血仍未冷，中间还带了一个小这个波浪号哈，如风，意事奇闻，一路平安，水音哈，还有张新义他爸是吗？你好，张新义的爸爸，星夜空痕，慧心如蓝，哎呀妈，你们这名儿都太好听了。还有一个人特别呢，他的名字叫哥，是你摆弄不了的男人。这是真是哈、啊，这真是大哥，好吧。还有小傅同学的朋友圈，自评的一位小伙伴是吗？好吧，那大家如果是第一次来到主播的个人主页，您在公屏回复一个一哈，让主播第一时间能够看到你是一位新朋友。老朋友您就可以啊，回复一下666哈，回复一下666。然后对1和6这两个数字也很特别，第一次来是一哈，多次来那就666了。1+6=7，一周有7天，彩虹有7种颜色。一同的幸运数字是7哈，你的幸运数字是几呢？也可以在公屏留言互动哈。小安问我呢是啥意思？呢就是厉害的意思。啊，还有老朋友天宇宝宝哈，看到你了，房间外边好多的小伙伴哈，主播拍了一下大家，大家可以哈来到房间里边哈，然后咱大大方方的哈交个朋友。你好，主播一同是吉林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2001年参加工作，今年2026年是我工作的第26个年头，好吧？嗯，然后你再不关注我，可能我就要退休了。人生过半哈，职业生涯已经过去大半，好吧。那这里是吉林交通广播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1038幸福出发。
1: 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

0: 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1: 好的，1038幸福出发，我们的星空老四今天的分享来了哈，大家认真来听，听一听哈。清晨醒来，天气晴好，目之所及，阳光普照，交广晨声，心之相邀，一同吹响集结之号。对，向快乐出发的集结号已经开始了，吹响了。他说幸福出发列车来到，快乐开向全天美好，声音相伴而有福报，清脆声声价值给到，传递快乐美在今朝。要不说呢，你说就是真功夫都在民间，对吧？你看我们的听众就是叫卧虎藏龙哈，这星空老四的分享句句啊特别的贴切给力温暖，然后又哎那么的感觉风轻云淡，但是每一句话感觉又是说在了点子上，既不过然后呢哎又给力。好吧，浩然老弟来了，说首长好，你这也是太会吹捧了。啊，好吧，如果说是一些当兵的小伙伴们哈，可能就会就是一生怎么说呢，当兵哈，就一世感觉都是怎么说，反正当兵的人我觉得是最值得尊敬的人。武明宇的爸爸来了，感谢你的关注哈。今天咋的，今天吸引了很多的爸爸，刚才张歆艺的爸爸来了，然后武明宇的爸爸来了，我特别想问问咱张歆艺和武明宇都现在是小学啊初中啊还是高中哪个年级的学生好吗，能不能跟咱分享一下。当然可能我这有点狭隘了，没准武明宇现在是不是都参加工作了，就我这么一问可能就会带出这几位爸爸大概的年龄段。好吧，小伙伴们哈，一定要自报一下家门，说说你们的坐标位置，您是哪里的听众，这是第一个，然后再说一说您是几零后好吗，这样的话主播能够精准的对位上您是几零后哈，哎是比我大还是比我小，然后呢是男生还是女生哈。好吧，这是一个灵魂的三连问，如果说触及到你的个人隐私那就等于我没说哈。好吧，那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103.8吉林交通广播。我看一下哈，我们第一时段只剩下五分钟了，那我得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了。每天哈，其实我们的节目真是哈，就是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半个小时，一共就半个小时，但是内容涵盖的真的非常多哈，有唠不完的嗑。但是呢先要把我们的团购单品带给大家啊，依然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您去回复关键词给力，给力两个字儿哈，就能够看到我们今天的全新的单品了啊，换了啊，不是昨天那个了啊，今天是雅怡长白真丝冰棉丝有机蚕丝夏被，还有一个是169 CPB 轻洁面清爽款啊，洁面清爽款，两个，一个是化妆品，一个是家里边的盖的刚需哈。天气越来越热了，你家的被子换了吗？说到好被子，可能我们以前哈给大家推荐过蚕丝被，每一次上架非常火爆，朋友们超级喜欢。这一次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新的蚕丝，叫夏被，哎，蚕丝夏被，给大家带来的是有机的，并且是可以水洗的100%的真蚕丝夏被，好吧？今天是一个大大的福利，100%的有机真蚕丝夏被，限量100条。只要339块钱，好吗？平时呢，吊牌的价格是1999啊，1999块钱的真蚕丝的夏被。今天呢，我们给朋友们抢到了100条的频率专属的福利价。这个超实惠的价格，2米乘2.3米哈，双人的蚕丝被哈，标准规格，一条只要399，哎，不对。都说多了，一条只要339，加30块钱还能够升级成人哈，就是升级成礼盒款，就是你送人的话比较有面子，自己用的话哈，咱就别要那个礼盒了，省30块钱哈，咱买点水果不好吗？如果您要想送人的话，那咱就花30块钱哈，咱里子面子咱都有了，好吧？我们承诺每一条都是100%的真蚕丝，少量库存哈，只有100条，每人限购一条，哎，就不允许大家就是低价去囤货。好吧，现在拼手速，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去恢复给力，赶紧去商城抢购吧。这个是冰棉蚕丝哈，有机蚕丝夏被，100%真蚕丝，然后还可以做到机洗，这个是最给力的啊。好吧，蚕丝被说完了，还有另外一款哈，女生们哈，各位关注咱小脸儿的哈，咱今天美妆好物给大家带到的是。

0: 高性价比的超高性价比的 CPB 的洁面，每天呢咱们洗脸做面部的清洁哈，但是你是真的洗对了吗？很多人洗完脸哈，要么是紧绷拔干哈，要么就是假滑，然后还洗不干净，反长期下来毛孔可能会越来越粗，皮肤可能越来越糙。其实问题都出在哪儿了？洁面哈，你没选对。好吧，今天给大家挖到的宝藏就是这款 CPB 的洁面乳。为什么管它叫宝藏哈？因为它是用了皂基加上氨基酸复合的这样的一个复配的配方，所以呢既能够洗干净哈，然后又能够特别温和，不像纯皂啊那样纯皂基有点伤肤，也不像那纯的氨基酸哈，就是洗不干净。反正还添加了 CPB 专属的亮肌复合精华，清洁的同时咱们还能够养肤，挤那么一丢丢哈，一点点搓出绵密的奶油的泡沫，上脸软乎乎的，按摩的时候呢就一点也不摩擦咱的皮肤，轻轻的，然后还淡淡的高级的香气，洗脸就变成了一种享受。不管是早上唤醒肌肤，还是咱们晚上卸除日常的防晒淡妆，都能够轻松搞定。重点来了， CPB 洁面官方原价480，哎，平时专柜一分都不便宜，但是今天咱们宠粉的专场给大家直接带来地板价125毫升的清爽型，只要169块钱就能够拿下。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溯源，效期到2027年的11月份，想要的朋友们别犹豫哈，赶紧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去回复给力两个字儿，这是一个关键词，就能够去到商城哈，就可以去下单抢购了。反正商城更多超多的优惠福利，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呢，每单还能够给大家再省5块钱。5块钱看着听着不多，你要抢一个1.99元啊，2.99元、3.99元、4.99元的小红包，你是不是乐呵一天？所以啊，有的时候，好吧，就是大家听懂了哈，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下单了。今天呢咱们是蚕丝被，还有一个是 CPB 的洁面哈，反正就价格都挺给力的，大家可以自行下单购买啦。
1: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呀，北京时间的6:45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了哈。那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 FM 103.8，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全天第一档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这档节目的名字就叫1038幸福出发。好，我们向着全新美好的一天出发。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今天是农历的4月11。好的，那很多小伙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来了给力哈，孙孙猪猪，哎，好巧啊，他们两个都用自己的姓氏哈做了一个叠词这样的一个微信的名字哈，都发来了给力，不错哈，都是给力的小伙伴，认真听讲的小伙伴。然后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哈，大家发送关键词的方式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团购单品了哈。当然呢，抖音端的各位小伙伴们，浩然老弟说了，敦化哈现在是乌云密布，然后咱们金光闪闪哈也是过来了，跟我们来问候，还有子墨666，还有阳光大土地说延吉已经下雨了，好吧，问候一下大家。金光闪闪说烟台已经下了。那此刻你所在的位置哈是什么样的天气状况？阴天、雨天还是晴天哈？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可以说一说哈你的坐标位置，你那天气怎么样？哎，此刻你在忙些什么？除了扒拉手机哈看抖音的话，你还在忙着别的啥事儿？有的小伙伴哈就是把手机开着听个声，然后该干嘛干嘛，是不是？打扫卫生啊，做早餐呢、啊？

0: 有的忙着飞圈的小伙伴哈，现在已经在路面上驾车哈，服务于大众的小伙伴们，反正各种各样的，好吧。那此刻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一个出行的内容了，就是干青旅游啊。朋友们是不是也想要向往哈这样的一场旅行？它就是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且呢，它还能够什么？就是为你和千年的诗篇去相遇，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和浩荡的历史去对话？那么各位哈，您来着了，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哈，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和文化的追寻和品质的坚持哈，就是去到那片厚重而苍茫的干青大地。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承诺什么呢？就是我们承诺哈，就是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大漠孤烟的壮阔。完了，然后呢，就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给大家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你就交给我们，你就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好吧？团期在六月份哈，那么为什么选择六月份出发呢？第一，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呀。六月的西北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那非常的舒适哈，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就是完美错过了暑期的人潮，当那个七八月份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感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咱都玩完了回家了，然后大批的这游客才蜂拥而至哈。好吧，在最好的时节带你领略的都有什么呢？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的七彩丹霞，好美了哈，因为我有幸去过。在鸣沙山的月牙泉哈，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记得吗？田震曾经唱过那首歌哈，就是月牙泉，超喜欢那首歌。还有就是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咱们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起一同品鉴，好吧？那么哪一天出发呢？伙伴们记好了，六月中旬，六月14号，专属的团期哈，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台旅游的节目主持人哈，明天赵明天哈，还有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大家，原价6980哈，然后呢一个人啊6980，1038听众专享福利价，每人5699块钱，一价全含哈，零自费，全程5晚的携程4钻酒店，还免费给大家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啊，安排6大特色餐。西北旅行的后劲儿真的啊，我跟大家说后劲儿非常大。归来之后，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泛音，都将会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你开始怀念。旅行当中哈，还给大家赠送湖景航拍旅行礼包啊。如果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的精致团的旅行的话，那么各位啊，6月14号1038啊，带您一起出发去干青。每个团期哈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呢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干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干青，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的为您去服务了啊，好吧？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真是非常值得去的。我呢是在去年前年哈去新疆，当然呢是自驾去的，所以回来的时候也路过了甘肃和青海哈，所以去到了那个七彩丹霞哈，张掖的七彩丹霞，然后也去到了青海湖哈，反正就是这个景色，真的我觉得西北旅行后劲儿真大，特别大，这句话一点都不假。你看，2年以前去的，现在我觉得好像当时的那个盛景还是在我的心中哈。然后每天我的感慨就是，每一天我和小伙伴们就会说啊，我们入画了，感慨祖国的大好河山这么的壮阔，这么的美丽哈，好吧。不多说了，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哈。接下来的时间段进入到我们的健康养生的环节，就是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好的，国金名医话健康，今天呢和大家聊点什么话题呢哈？今天的话题呢比较的女性哈，大家可能是我来关注一下啊，就是每个月啊，就是那个特殊时期月经 一来哈，颜色发暗发黑，有的呢可能还会带着一些小小的血块哈，肚子疼得直不起腰，在中医看呢，可能这是血瘀的表现。今天呢，我们特别给大家邀请的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的张子峰，张医生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擅长的是传统的中医方法去诊治胸痹、心痛、头晕、失眠，还有湿疹、荨麻疹、月经病等各类内科病症。他呢会跟我们讲一讲月经的颜色暗、血块多到底是什么原因，中医又该怎么去调理呢？好，有请我们的张医生。
2: 月经颜色暗、血块多，中医说瘀是元凶。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月经排出有血块，说明血液在子宫里停留时间过长，凝结成块了，中医把这种情况叫做血瘀。那么好好的血为什么会瘀住呢？最常见的原因有三种。第一种，寒凝血瘀，血被冻住了，平时爱吃冰激凌，喝冷饮，冬天穿的少，露腰露脚踝，或者经期洗冷水澡，淋雨受寒，寒性收引凝滞，子宫受寒之后血管收缩，血液流速慢，血就会凝结成块。这类人除了月经色暗、血块多，往往还有痛经，用热水袋就舒服，手脚冰凉怕冷，调理方向是温经散寒、活血化瘀。经前一周可以用生姜红糖水，日常注意保暖，尤其腰腹部和脚踝。第二种，气滞血瘀，血被堵住了，多见于平时爱生气、生闷气、压力大、情绪不舒畅的女性。中医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气堵住了，推动血液的力量就不够，血就跟着堵在那里，形成血块。这类人除了月经问题，还常有乳房胀痛、小腹胀痛，情绪波动时症状加重，爱叹气。调理方向是疏肝理气、活血化瘀，玫瑰花茶、按揉太冲穴都有帮助，但最重要的是学会梳理情绪。第三种，气虚血瘀，血被推不动了，多见于长期疲劳、久病体弱、产后恢复不好的女性。气虚就没有足够的力量把血推出去，血在子宫停留时间过长就凝结了。这类人经期往往过长，淋漓不尽，除了色暗有血块，还伴有气短乏力，说话有气无力，容易出汗。调理方向是益气活血，不能单纯活血化瘀，否则越活越虚，需要配伍补气药如黄芪、党参等。因此中医调月经不是简单的有血块就活血，而是要辨清楚这个瘀是怎么来的，在专业中医师的辩证下找到成因，才能科学化瘀。
0: 好的，那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子峰医生的专业的科普哈。那同样哈，是血瘀哈，成因有寒、有气滞、有气虚哈，找对了原因再下手哈，才能够调出顺畅的好月经，好吧？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秉承传统的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和现代康复的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病治病的目的。
1: 大医人心，看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好的，北京时间的6:56哈，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那提示大家哈，原定于2026年6月13号在哈尔滨赛区举行的哈尔滨主场对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因为与哈尔滨市在同日举行的草莓音乐节时间发生冲突，所以为了保证赛事的安全举行，将比赛日期提前到了6月12号，比赛的时间不变哈，这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全球权威的动画教育评价机构动画职业评论官方正式发布了2026年全球动画大学的排名，除了美国的院校，吉林动画学院位列全球第34位，亚洲第5位，较2025年全球排名提升了3位，实现了连续3年再提升。所以是不是要给我们吉林动画学院哈，吉林动画学院点个大大的赞。好吧，那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到站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本期节目编辑王阿木，主播一同，代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早6:30我们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0: 五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1038路况信息，
3: 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这会儿是在开运街的西向东方向，飞跃中路到南湖大路的位置车多，在新竹路的位置是西向东，在清溪路到青年路的位置当前有排队的现象。南湖大路的东向西，南湖新村中街到南湖广场的位置目前排队长，还有在繁荣路的东向西，人民大街辅路的附近当前车多。西安大路的西向东是兴阳街到浦阳街的位置，目前车流量排队比较长了。关注快速路机环路方面，是在青冈立交桥的东向南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在静悦大街的南向北车流量比较大，以及在前沿大街互通立交桥的西向北，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集中的一个状态。
4: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长春多云转小雨，13到26度；吉林多云转小雨，13到26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4到21度；四平阴，13到27度；通化小雨转中雨，17到21度；白城阴，13到23度；辽源阴转小雨，13到27度；松原多云转小雨，12到25度；白山小雨转中雨，14到21度。

0: 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1: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1: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我们来关注新闻。昨天开局起步15，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第六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春举行，介绍15、17我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相关工作安排。
3: 面向15/5，吉林将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开通小额快救通道，推行一码救助服务与物质加服务救助模式，完善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实施50,000户特困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构建15分钟养老助餐服务圈。15/17，吉林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城镇新增就业100万人，全省高校毕业生留省、来省、回省累计不少于80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累计1200万人次，实施创业吉林行动、技能照亮就业之路培训行动，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完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壮大行动，落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分别达到294万人、356万人。15/17期间，吉林将持续巩固幸福蓝天，强化 PM2.5 与多污染物协同治理，加快建设美丽河湖，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系统治理，加强黑土地保护，整线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此外，吉林将健全智慧化多点触发传染病监测预警体系，构建15分钟基层医疗服务圈，实施健康当家人行动计划，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每年提升不少于3个百分点，新增不少于50个省级中医优势专科，实施中药质量提升项目，以10大急药中的人参、鹿茸、蛤蟆油、五味子4个品种为重点，开展科研攻关，提高道地药材核心竞争力。15/17期间，吉林将持续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改造城市危旧房、城镇老旧小区，大范围实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开放城市公园绿地面积300公顷以上，建设完整社区100个以上，构建5至15分钟生活圈，推进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打造示范项目30个以上。发布会上，省民政厅、省人社厅、省生态环境厅、省住建厅、省卫健委相关负责同志围绕15/17吉林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关情况分别回答记者提问。
2: 吉林锚定粮食单产提升核心目标，大力发展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4: 正值水稻插秧关键窗口期，白城市镇赖县大屯镇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千亩水田波光粼粼，星苗初绽，插秧机往来穿梭。合作社理事长张伟告诉我们，合作社自成立以来与吉林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深度合作，持续不断对盐碱地进行改良探索，种植适地品种，实行种植管理新技术，让昔日的不毛之地逐步蜕变成集中连片的优质稻田。今年合作社继续优选水稻优质品种，从源头把控品质，推动水稻种植提质升级。
5: 我们合作社今年是5月10号开始插秧的，今年整体的苗团上秧苗长势非常好，插秧效率也挺高。
4: 盐碱地综合利用是拓展耕地后备资源、释放粮食增产潜力的关键抓手，也是吉林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提升单产的重要战场。镇赖县曾是吉林西部盐碱地重灾区，依托省农科院的科研支撑，镇赖坚持品种适配加土壤改良加智能管理协同发力，系统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让不毛之地变身丰产良田。如今镇赖全县水田已发展到150多万亩，水稻年产量突破20亿斤。
6: 我们还配套研发了土壤改良、精准的水肥管控等一系列实用技术，经过系统化的治理，把当地的土壤 pH 值从9.5降

0: 到了8.0以下，盐分从1/6降到了1/1左右，显著地改良了土壤的种植条件。
1: 立足国家商品粮基地定位，我省深入落实种业振兴行动部署，依托三江实验室、现代种业聚力攻坚专项等平台，集聚农业科研力量集中攻关，培育一批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突破性品种，为粮食产能提升注入源头活水。
2: 以培育种业新质生产力为核心抓手，加快实施现代种业的聚力攻坚专项，聚焦啊耐密高产、籽粒吸收高蛋白呢等方向，培育啊更多高产、优质、多抗的突破性新品种。
1: 我省还深入实施粮食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精准滴灌、科学施肥，实现节水节肥、增产多重效益。走进前安县大峡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高标准农田，一排排滴灌带整齐铺设，水肥一体化设备有序运行。技术员通过智能系统精准调控水肥配比，将养分直接输送到作物根部，告别了传统漫灌撒肥模式。公司依托现代农业设施，把精准灌溉、科学施肥贯穿种植全过程，有效破解干旱、土壤肥力不均等制约单产提升的难题。
3: 聚焦黑土地保护利用，还有种业振兴、农产品精深加工等领域，通过共建科研平台，派驻常驻专家，落地转化科研成果，推动两种粮法落地配套。目前呢，通过高产品种选育、秸秆还田、水体化等关键技术实施，实现玉米增产15%以上。
1: 今年我省继续加快推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确定农业十大重点主推技术，明确粮食作物类、耕地保护类、园艺特产类和畜牧水产类主推实用技术72项，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
4: 建设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推动都市圈卫生健康领域协同发展，是省委省政府立足全省发展大局的战略部署。省卫生健康委以同城化服务、同质化提质、一体化治理三化协同模式，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下沉延伸到长春都市圈各城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品质、均等化的医疗卫生服务。
5: 在同城化便民服务上，我省全力打通医疗服务共享通道，依托长春都市圈一体化发展战略，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与吉林市化工医院深化协作，共建共享，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诊疗能力、公益服务、人才梯队、专科建设全面升级。
6: 随着长春都市圈发展规划的推进，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融入了国家级资源下沉的医疗联合体。吉大医院不仅在医疗技术上给予倾力支持，更在临床带教、人才培养、管理培训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把脉问诊。
5: 协作以来，医院诊疗能力实现显著跃升，吉大医院专家常态化坐诊，开展教学查房，前沿技术与先进经验精准落地，疑难重症救治水平实现质的突破，有效解决群众跨城就医难题，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解决以往需赴长春就诊的大病。与此同时，我省构建高效联动的区域医疗发展体系，长春都市圈4城疾控部门签订联防联控协议，实现疫情信息核心数据实时共享，筑牢区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辽源市各级医疗机构抢抓对口合作机遇，深化与圈内3甲医院协作，推动检查结果互认与远程诊疗，让群众切实感受同城生活便利。
7: 省级专家来我院做诊手术，在家门口就能看病理，全程检验、影像、彩超，换医院不用重复检查，既减少花费又避免来回奔波，就医更轻松。
5: 目前我省创新推行一托三对口帮扶模式，省内3大3甲医院精准帮扶多家市县基层医院，全方位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同时建立联合科研申报、常态化人才培养机制，计划年内联合申报科研项目不少于5项，完成20人次以上医护人员双向进修，夯实区域医疗人才根基。
8: 下一步，省卫生健康委将加强对长春都市圈4个城市卫生健康工作的指导，推动都市圈卫生健康工作在全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圈内

0: 群众提供同城化、同质化、可感可及的健康服务。
1: 央媒看吉林。
2: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在《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栏中推出，中国将成为世界现代化现代性的象征。图文展示在吉林省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具身智能训练场内，机器人数据采集工程师正在训练机器人抓取零件的场景。体育版推出中国高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清华附中、东北师大附中分获男女篮冠军。
3: 5月25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长春大冬会，集冰集雪，扮靓吉林市街头。报道随着长春大冬会逐渐临近，吉林市作为赛事举办地之一，在历史文化街区、大学校园、城市地标与公交站点，集冰集雪等大冬会元素随处可见。他们正以热情的姿态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2: 昨天出版的《光明日报》在《建设教育强国，教育笔谈》专栏中推出，力学在兹，回应时代，中国教育学三大体系的传承创新与文明担当。图文展示叉车世界冠军朱九安在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为学生授课的场景。
4: 端午安康小罐茶，
5: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4: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5: 详询0431-58458。
6: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7: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8: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9: 夏天来了，你的防晒准备好了吗？兰蔻小白管防晒，50倍高倍防晒，乳液质地，秒成膜，不黏腻，添加舒缓成分，防晒还养肤。今天商城频率福利一价到底，只要269，囤两支现划算，只要399。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进入商城抢购吧。
1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1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5: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4: 燕之屋。
15: 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
16: 畅行早高峰，
15: 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为您搜索最新资讯。我们来关注，眼下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进入到收尾阶段，一批尘封近百年的珍贵矿业史料对外披露。
17: 中国黄金博物馆项目位于桦甸市夹皮沟镇，项目一期工程投资1.64亿元，建筑面积9566平方米。自去年8月开工建设以来，参建人员冬季不停工，多线并行协同作业，确保工程高效推进。随着中国黄金博物馆建设收尾，来自夹皮沟金矿档案馆的一批珍藏近百年的老史料对外披露。夹皮沟黄金矿业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助理李春燕。
18: 大量详实资料完整记录了日伪统治时期满洲株式会社管控夹皮沟金矿的真实历史原貌，这些一手档案清晰还原了那段特殊历史阶段里夹皮沟黄金开采的发展轨迹与时代印记，不仅是我们研究矿区百年发展史最宝贵的实物佐证，更是日本侵略者窃取我国矿山资源的有力铁证。后续这批珍贵史料原件也将正式入驻中国黄金博物馆。
17: 夹皮沟金矿是新中国接管的第一座基。

0: 计划有色金属矿山。自1820年有组织的开采黄金，加皮沟金矿已延续生产超200年，是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黄金矿山之一。918事变后，东北沦陷，加皮沟金矿被日本侵略者强行霸占，交由满洲矿山株式会社接管，设立加皮沟、老牛沟两大矿业所，搭建严密统治机构，设刑房、狼谷圈，依靠封建把头制度残酷压榨矿工，掠夺金矿资源。在山河危亡的至暗时刻，杨靖与魏拯民等东北抗联将士转战加皮沟矿区，建立密营，开展游击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加皮沟金矿重回人民怀抱。新中国成立以来，矿山革新开采技术多次创下全国黄金产量高峰，70多年来累计产金超百吨，还为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输送8000多名专业人才，被誉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摇篮。即将建成的中国黄金博物馆将集中展陈加皮沟百年采金历史，打造起观光游览、文化研学、科普教育一体的特色文旅新地标。同时，有效串联周边白山湖、抗联密营等优质旅游资源，构建黄金文化加工业体验加生态旅游加红色教育精品线路，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为期五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25号落幕。本届深圳文博会上，吉林展区以白山松水文运极地为主题精彩亮相，凭借传统与科技交融的特色展品，浓郁的东北文化底蕴圈粉无数。
2: 本届展会是吉林省连续第20年亮相深圳文博会，540平方米的吉林特色展区亮点纷呈，展区依托集卖、集运、集品、集物、集制五大特色板块，汇聚省内多家重点文化企业，近千种特色文化产品集中亮相，将吉林厚重的历史文脉、创新的文创实力和独特的地域风情全方位呈现。
3: 手触碰后，光信号会转化成电信号，这些乐器它都用了一些现代化的科技，然后使演出也更加的震撼。这些文创产品特别的有东北味儿，特别有意思。
4: 逛完这个吉林这个展馆，让我最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南泥北雁。北雁是我们吉林长白山的松花石进行制作的松花雁，展现了我们中国南北方的文房双璧。
2: 吉林展区以文为媒，以展聚力，既向全国展示了吉林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崭新面貌，也借助文博会广阔平台，拓宽了特色文创、文旅产品的市场渠道。
5: 年初以来，松原市锚定能源发展定位，紧盯重大项目攻坚，全力以赴抓招商、扩投资，持续深化项目攻坚专项行动，以风光热电多元融合的能源项目建设加速推进，以项目建设之进来支撑经济发展之稳。
6: 在中广核长岭2x50万千瓦级燃机一体化项目建设现场，建设方正加紧施工。项目投资 79.5 亿元，新建两套 F7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装机容量为2x500兆瓦级，配套风电容量115万千瓦，通过燃气机组加新能源模式补充电力电量，可有效提升电力系统调峰能力和新能源消纳空间。项目全部建成后，年供电量近50亿千瓦时，利润3亿元。中广核新能源吉联公司总经理陈谢玉：
7: 项目预计2028年6月份实现并网，未来我们将积极融入地方，在项目建设和运营全周期切实履行央企社会责任，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6: 同样在长岭，松原能发长岭一号10万千瓦风电项目与燃机项目双向联动，协同赋能，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200兆瓦，本期建设规模100兆瓦，风电厂拟安装11台单机容量 8.5 兆瓦和一台容量 6.5 兆瓦的风电机组。项目投用后，每年可提供约3亿千瓦时的绿色清洁电力，减少化石能源消耗与碳排放。松原能发长岭一号10万千瓦风电项目负责人陈红白：
8: 现在正在建的是我们这个一号风电的升压站主厂区，在开工之前，我们制定严谨细致的施工组织方案，严格按照方案落实，确保如期开工、如期建设、如期并网。
6: 今年一季度，松原市开复工5000万元以上项目56个，完成投资 30.7

0: 1.73亿元，同比增长13.5%。松原市持续强化项目服务保障，全力做好要素供给，助力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5月26号，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鹿鸣集创艺美春山吉字号文创市集暨2026届毕业设计作品展演在长春启幕。
2: 活动由吉林省吉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长春浙友山运营策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集中展示了学院视觉传达设计、工艺美术、环境设计、动画、美术学、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与服饰设计、表演八个专业的教学成果与学生创新能力。3915件原创作品在浙友山一楼外围区域及主舞台区精彩亮相，构建起文创市集、空间意境、霓裳走秀、数字影像的立体叙事。活动将毕业设计与文旅场景、商业空间、吉字号产业深度衔接，为学生架设了从校园走向市场、从创意走向转化的实践桥梁。
3: 这一次的活动呢，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也是一个很好的实践过程，
4: 能够将课堂的作品、学生的创意真正的让他走出校园，走进大众，走进吉林省经济文化建设的这样一个主战场，让高校真正服务于社会文化经济发展。
5: 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前不久，吉林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副院长、数控装备可靠性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传海获评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的称号。他深耕高端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潜心科研攻克卡脖子技术，培育卓越工程师人才，以实干担当，助力吉林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6: 多年来，陈传海始终立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聚焦制造业核心的工业母机可靠性瓶颈，突破传统技术局限，创新构建全闭环可靠性技术体系，实现机床可靠性从被动修复到主动设计的跨越式升级。他创新建模评估方法，牵头研发系列试验平台，有效提升国产机床可靠性评估精度。主持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30余项，与沈阳机床、一汽集团等龙头企业深度合作，攻克国产机床故障率高、服役周期短等共性问题，成果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核电、汽车等高端制造领域，大幅缩小国产装备与国际差距，斩获多项省部级科技奖项，授权数十项发明专利，为高端装备自主可控筑牢技术根基。
7: 高端数控机床是制造业的基石，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是我们的使命，希望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破解国产工业母机可靠性短板，助力吉林省高端制造产业提质升级，为国家装备制造业自主自强贡献力量。
6: 2025年面对国防重点项目机床突发故障的紧急任务，陈传海4天4夜连续攻坚，精准排查并解决核心故障，保障国防生产线顺利运转。育人路上，陈传海坚持立德树人，深耕卓越工程师培养一线，创新校企双导师制加项目制育人模式，打造标准化体系化的工业母机人才培养流程，精准帮扶学生攻克科研难题，培育出大批深耕制造业的技术骨干，其育人模式获评省级教改重点成果，形成可复制推广的卓越人才培养范式。
7: 作为高校科技工作者，科研和育人都是我的出身事业，我会继续深耕工业母机可靠性领域，持续攻坚核心技术，培育优质人才，深耕产学研融合，全力服务地方产业发展。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6: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5: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6: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8: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9: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0: 零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1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方圆。
10: 这会儿呢，我们在平台上回复给力呢，您会弹出不同的链接哈。然后我们最近也都会有不同的品类来跟大家分享。现在我们换品了，然后呢也是换季节了，所以说呢这些品类呢，我觉得跟大家可以来轻轻的推荐。夏天越来越热嘛，家里面有的时候盖被子呢就会觉得哎呀有些闷汗，但是现在呢有一个有机的蚕丝夏被来跟大家推荐。我们其实呢之前也推荐过这个蚕丝被，每一次上架都非常的火爆，很多的朋友呢也非常的喜欢。如果您没盖过蚕丝被，您盖一下就会感觉到哎呦，它这个跟其他的这个触感呢，睡起来的这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现在呢又有一款这个百分百的真蚕丝的夏被啊，是可以水洗的，然后给大家发福利，百分百有机真蚕丝的夏被，限量100条，只要339块钱。平常呢吊牌价得要1999块的百分百真蚕丝的夏被，现在呢给朋友们抢到的是100条的频率专属福利，给大家一个特别实惠的价格，2米乘2米3的双人的蚕丝被，一条只要339，加30块钱还能够升级这种礼盒款，送人的也有面子。我们承诺每一条都是百分百的真蚕丝，少量库存只有100条，每人限购1条。现在拼手速，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去商城进行抢购吧。
11: 除了特别舒适的床品之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好用的洁面，就是 CPB 的洁面乳。那这款呢其实是他们家的一个经典洁面了，里面用到的就是皂基加上氨基酸的复配的配方，既能洗得干净又特别的温和，不像那种纯皂基的是很伤皮肤的，也不像纯氨基酸的有的时候呢会感觉洗

0: 干净。这里面呢还添加了 CPB 的专属亮肌复合精华，就是咱们在做清洁的同时呢还能养肤。那现在呢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官方的原价呢是480块钱，平时专柜是一分钱都不会便宜的。但是咱们今天的宠粉专场啊，直接给大家带来125毫升的清爽型，价格只要169块钱，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份。想要的朋友可以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到商城去下单吧。
1: 嗯，除了这个关键词您可以回复之外呢，您还可以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哈，然后来了解关于我们最近想要去到甘青旅游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在6月14号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个专属的团期，全程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啊和丰富经验的这种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来跟大家一块去到甘青旅游。原价是6980块钱每人，现在是1038听众的专属价，仅需5699块钱每人，一价全含，零资费，全程5晚携程4钻的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的酒店，是升级2+1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而且还赠送湖景的航拍和旅行的礼包。西北旅行后劲真的是很大啊，您可以在那边感受到很多特别的这种美景，包括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的张掖七彩丹霞，还有鸣沙谷的月牙泉，有这种沙泉共生的奇迹，包括人类艺术殿堂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海江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起品鉴。这样的项目如果您感兴趣哈，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啊，甘青，甘肃的甘，然后青藏的青，青海的青，加上电话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1: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前不久，一名来自松原的女童突发疾病危及生命，由于当地无法救治，家长驾车仅一赴长春，长春交警火速联动，开辟生命绿色通道，为救治抢出黄金时间。
3: 事发当天，长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宽城区大队接到了一个紧急求助，一辆松原来的私家车上载着一名疑似脑出血的幼童，急需交警带到。执勤民警迅速研判，驱车赶到长春高速口等候。
4: 你赶紧上车，上我这边来，来上了，好了，上，你把安全带给我扎了。
3: 考虑到孩子病情凶险，民警让女童和母亲坐上警车，拉起警灯，鸣响警笛，在车流中劈开一条生命通道。长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宽城区大队6中队民警宋永强。
5: 是个女孩，年龄呢大概在5-6岁左右。这个孩子先天性的血小板比较低，经常呢发病。这次在松原检查说疑似患有脑出血，但是松原那边呢无法进行救治，建议这个家长啊把孩子送到吉大医院。
3: 从高速口到吉大医院原本要跑半小时的路，警车只用了15分钟就稳稳地停在了急救中心门前。后经了解，女童因送医及时已得到有效救治。长春交警也在此提醒大家，
5: 如果广大市民有任何突发疾病或者其他需要求助的事宜，可以立即拨打咱们的报警电话，或者求助于咱们就近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我们呢一定竭力提供帮助。
0: 下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疲劳驾驶如何认定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6: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

0: 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四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
1: 25号，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6至9月食源性疾病进入到高发阶段。此外，针对夏季饮食防护以及高考考生用餐，专家也给出了详细的指导。
2: 每年的夏季，也就是6至9月份，是食源性疾病最高发的季节，发病的事件数和发病的人数都占全年的2/3左右。而发生在家庭中的食源性疾病又会占到全年事件总数的2/3，发病总人数的1/2左右。因此，在这个季节，家庭做好防控很重要。
3: 发生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的主要原因呢，都是致病菌导致的啊，这个拉肚子呀，或者是肠胃不适。第一个就是一定要养成常清洗的好习惯。第二个呢，非常关键的，一定要做到生熟分开。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烧熟煮透。常见的这样的致病性微生物呢，经过了长时间的加热之后，它的那个致病力啊，基本上就不会存在了。
2: 高考临近，学校和家长都关心考试期间怎么吃才能让孩子们保持最佳状态，发挥最好水平。对此，专家提供了专门的饮食指导。
3: 要保证充足的营养，吃主食的时候呢，还要注意粗细搭配。那么也避免全都是精细的这些米面这样的一些主食呢，引起血糖的波动比较大，会影响考生的这个状态。可以建议大家呢，比如早餐吃一些杂粮粥、玉米、薯类搭配牛奶和鸡蛋。那中午呢，可以加一些鱼虾豆制品。那么多吃一些蔬菜，那么可以吃一些水果呀、坚果呀，或者是黑巧克力作为零食。那么晚餐呢，吃一点比较清淡的便于消化的，那么能够让考生呢有一个比较充足的和好的睡眠。
2: 与此同时，专家提醒要把好入口关，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在家里或者在学校食堂就餐。如果需要在外面吃饭的话，应该选择正规的、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就餐。
3: 也要给学校啊或者是我们的考点提一些环境卫生方面的建议。容易引起这个胃肠道腹泻症状的诺如病毒呢，酒精基本上是没有作用的，所以还是推荐使用含氯消毒液。那么可以在这些经常接触的表面上呢进行擦拭消毒，让它保持个15到30分钟左右，最后呢再用清水擦拭，去掉残留。
0: 最近随着气温升高，果汁进入到了消费的旺季，然而很多果汁产品的标注却让消费者感到困惑。比如有的标注纯果汁，有的则强调真果汁，还有的带着 FCN、FC、HPP 等英文标识。那下面让我们一起跟随记者解开果汁标签背后的玄机。
4: 这是零食品牌好想来旗下一款系列果汁饮料，包括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在显著位置标注100%果汁，包装还醒目标注着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
5: NFC 是 Not From Concentrate 的缩写，中文的话通常译为非复原果汁。在国家标准果蔬汁味及其饮料中，非复原果汁即原榨果汁，指的是以水果为原料，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未经浓缩的汁液饮品。
4: 也就是说，标注了 NFC 的果汁，一般在配料表中就不应该有水的配料。以这款苹果汁为例，记者仔细查看了配料表，该产品配料首位为水，主要果汁来源为浓缩果汁，仅添加了少量阿克苏 NFC 苹果汁，与国标中对 NFC 果汁的定义相去甚远。记者调查发现，这类 NFC 标签乱象并非个例，在某线上电商平台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一款标称100% NFC 的苹果汁产品，记者向店铺客服核实产品属性时，客服明确表示该产品为 NFC 果汁，但记者查看配料表发现， 这款产品的配料表中同样有水和浓缩苹果汁。
5: NFC 本质上属于食品行业中技术性品质性的术语，尽管它不是某一个主体的注册商标，或者是说特定组织的集体证明商标，但并不意味着是说企业可以任意使用，因为其并非是说毫无意义的营销字母，而是说具有明确品质指向和商业含义的行业通用表达，在长期的市场实践中呢，已经在消费者心中形成了稳定的认知。
6: 端午安康小罐茶，
7: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6: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7: 详询0431-58458。
8: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9: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0: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6: 端午安康小罐茶，
7: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6: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7: 详询0431-58458。
11: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7: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4: 燕之屋。
15: 每天上百万虚拟代码停留狂欢，如同时空要塞，转换能量，声音碎片衔接自然，不同形态构成不同的你，而我们就在这里等你，畅行小高峰，陪你拥抱每一种生活。
1: 畅行早高峰，来继续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今年前四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的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6: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一级能效洗衣机销售额分别增长 26.9%、12.3%、10.4%。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服务消费稳步扩大，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 0.5 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 3.8%，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一至四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离境退税销售额分别增长 45%、65%、186% 和 145%。
17: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在此前预拨 1.2 亿元基础上，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记者26号获悉，国家市场监

0: 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志要求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日前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
2: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3: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15目标任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0: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刚刚发布，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和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国家药监局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
2: 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
4: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5: 尤其是平台企业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上的信息展示进行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平台发现违法违规行为的应立即制止并及时的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发现严重违法行为的应立即停止提供药品网络交易服务。
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 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呢，是一个有机的蚕丝下被啊，
0: 嗯，
1: 而且呢，这个是可以水洗的100%真蚕丝下被，
0: 是
1: 给大家也是做到了这个限量的福利，只有100条，价格呢只要339。那现在呢，大家可以选择啊，就是它的这个规格是2米乘2米3的一个双人蚕丝被，价格是339。如果大家是加30块钱的话呢，还能有升级的礼盒款。咱们如果说是送亲戚朋友啊，这个作为伴手礼也是非常有面子的，承诺的是每条都是100%的真蚕丝。大家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去商城抢购。
0: 嗯，是的，你就盖吧，它肯定是很得劲啊。有很多朋友也都觉得蚕丝被很金贵，普通蚕丝呢让人头疼的问题就是打理的问题，即使觉得脏了也不能洗，稍微护理不得当的就容易结块变形啊。虽然说这个蚕丝有自洁的功能，但是被子盖得久了难免也会吸附一些味道，被面脏了也没办法处理，长时间不洗的话呢，用着总觉得不舒服， 服。现在这款蚕丝被呢，它是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有机真蚕丝本身的韧性非常好，不容易折断，而且采用的是这个行缝这样的一个技术，固定性更强，不跑丝不移位，而且在内衬中专属定制了超柔的无纺布保护填充的这种蚕丝，支持水洗和机洗。对于这款蚕丝被哈，平时我们都觉得蚕丝被不便宜，现在呢这个有机的蚕丝下被一条只要339块钱，咱比平常的那样的被子还得多少钱呢，是不是？更何况是蚕丝被。所以说您感兴趣想要了解，都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给力了解详情。
1: 除此之外还有给大家带来的 CPB 的洁面清爽款啊，这个呢稍微挤出一点点它就能搓出非常绵密的奶油泡沫，上脸之后它是那种软乎乎的，按摩的时候也不会摩擦皮肤，淡淡的高级香气，洗脸呢都会变成一种享受。不管是早上咱们唤醒肌肤，还是晚上卸除日常的防晒淡妆，它都能轻松搞定。官方的原价是要480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125毫升的清爽型只要169，这个是正品保真的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的11月份。想要的朋友就别犹豫了，赶快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去商城抢定吧。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方圆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1: 再见。

0: 五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8-458。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上汽大众德系满级旗舰 SUV ID ERA QX 正式上市，限时全溢价29.98万元起，尊享超级置换礼、挚友同行礼、奢享升舱礼、高度车机礼、终身质保礼、智行守护礼等十大上市限时权益，不容错过，快来试驾体验吧！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汇聚万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您省钱，抢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0: 早上好，8:01，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
1: 1038抱抱团，
0: 我是阔姐。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海洋啊。
0: 一周的当中间哈，
1: 是的
0: 啊，今天这一天呢，这个分水岭呢，就是取决于我们大家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来度过。
1: 嗯，对的。
0: 有的人会觉得说，哎，过山车坐到了半中间
1: 啊，
0: 这个时候是继续冲下去
1: 啊，
0: 还是要昂扬的往上爬？
1: 哎，
0: 啊，
1: 这个时候就看自己的选择了。
0: 哎，过山车你坐过最刺激的是在哪儿？
1: 那个环球的那个霸天虎过山车。
0: 霸天虎。
1: 对，那个据说是国内最快的过山车。
0: 是
1: 啊。啊，对。
0: 哎呀，
1: 环球影城的那个。
0: 那我还真没有去过呢。
1: 啊，你可以去玩一玩。
0: 我只是在新加坡的那个环球影城
1: 啊
0: 感受过。
1: 啊。
0: 就是他那个，反正就是每个人坐过山车吧，就是最开始的过山车，我是在咱胜利公园坐，那是坐海盗船，但是也有一个就是还不叫过山车，就是类似于激流勇进似
1: 的，那个往外冲，往水里冲，
0: 对对对对对，反正就一开始体验到这些的时候，
1: 胜利公园那个海盗船，比一般室内的那个要吓人。因为它室外的那种嘛，它是它你一起来的话，那个